0: 别的了，真地道啊。
1: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计时，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1: 对
2: 啊，你还都给装好了，吃一袋开一袋。
1: 这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吧，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是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1: 这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顺心掌钱的朋友们。咱们这个炸酱呢一包是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呢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1: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旗，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亭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
0: 哎，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嘛，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1: 这20包，
0: 哎，
1: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0: 哎，正是因为啊，只有顺心能做出这么高品质，我们才愿意找您来的，对不对？哎，谁让咱们关系铁呢？是不是？这样啊，我呢，这个20袋组合啊，不管您多要，哎，咱们就要50个名额，只有这50个名额的人享受福利价，您看行不行？
1: 20包不到100块钱，这合着每一包都亏着钱呢。
0: 哎，
1: 那50个名额，
0: 哎，想想，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0: 好，
1: 但是呢，这50个名额卖完，立马恢复原价。
0: 好，
1: 我再说一遍，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0: 哎呦，
1: 行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旗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一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

0: 块呢，一点肉没有啊，
1: 没
0: 有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呐，比20块钱的强多了。
0: 哎，
2: 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的那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
0: 啊，
2: 以前呐，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呐，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
1: 嗯，
2: 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
0: 嗯，
2: 我呢也有面儿啊。
0: 是，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
1: 谢谢您呢。我们顺心掌心系列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
2: 嗯，
1: 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
0: 嗯，
1: 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心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心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都特香。哎，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啊，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哎呦，
2: 哎，真不小。
1: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
0: 太香了啊！而且坐着我觉得特别方便。家里煮个面的功夫，你把这酱一开袋，直接浇在上面一拌，哎呦，这一下老北京炸酱味就出来了。
2: 哎，这肉啊，嚼着特嫩，特别好吃，
1: 特实在，
2: 特实在。
1: 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3: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这一位呢是热心观众王阿姨。今天啊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是中华老字号国企大厂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专门为我们定制的精品广式香肠，国企品质，硬核把关，厂家直供，价格亲民。而且今天啊我们现场还特意的把北京二商肉食集团大红门品牌的副总经理张立民张总请到现场来了。张总好。
1: 大家好，
2: 老少爷们们，街坊邻居们好，我是在大红门干了30多年的老国企人张立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精品广式香肠。嗯，请二位老师品尝一下。
0: 哎呦，好好好，我先来一个啊。哎呦，这空口吃啊，都香得不得了。正宗的广式风味啊，越嚼越上瘾。您这么看一下，瘦肉多，肥肉少，一点都不腻。而且啊，这甜咸调的呀是恰到好处。这一口咬下去啊，有一种这种淡淡的酒香味儿，而且啊，混合着这肉香，这味道啊，把我的食欲一下就勾起来了。我再来两块啊，真好吃啊。
3: 可不是嘛，这个肉香味儿啊太浓了，越嚼越香。
0: 对，
3: 你看这纹理肥瘦分布均匀，味道很足。大红门熟食啊做了几十年了，东西就是好，闭眼买，不带踩坑的。
2: 咱们这香肠不会让您感觉油腻，爱吃广式香肠的主选它，保证对味儿。
0: 哎，张总啊，您看现在市面上的广式香肠啊，真的是五花八门，哎，什么品质的都有。我们今天啊找您定制，其实图的就是四个字儿：国企品质。所以今天啊得好好找您唠唠了啊。您看啊，大红门品牌的广式香肠啊，为我们特制的，这特到底在哪儿？
2: 对，这句话问得好，吃香肠啊就得买好品质的。香肠因为里边啊肉馅品质参差不齐，不用那种便宜的肉馅，厂家完全凭良心。咱大红门可是中华老字号，北京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国企大厂，从养殖屠宰到熟食制作，自产自销就是底气。就这款广式香肠，我们大红门一做就是几十年，品质不好能存在这么久吗？
3: 是挺好吃的。您这款香肠啊甜咸口味很柔和，不齁的哈，有滋味，做的真不错，不愧是几十年的老手艺。
2: 这个香肠啊有醇厚的肉香味，淡淡的甜香味，越嚼越上瘾吧。香肠里这肉馅用的是我们养殖场新鲜猪肉做的，肯定好，可不像有些品牌的香肠给你弄一些乱七八糟的调料啊，再加上肉馅啊，我们用的都是好东西。这就是二商肉食集团全产业链的保障，大红门的鲜肉北京人都认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的老师傅从选肉到腌制晾晒足足有32道工序，一道不落，这都是写在操作手册里边，严格执行，保障品质稳定，您吃着也放心。
0: 老百姓买熟食啊其实最看重的是什么？安全和放心。肉馅的东西啊谁也说不好，国企大厂的保证那肯定是靠谱啊。
2: 我们二商肉食集团用的是六必居的调料，王致和的腐乳，大红门的鲜肉，熟食你像天元、宫与府、月盛斋等一众大牌啊，那都是各有特色，各有绝活。这些老字号能在北京城里扎根繁荣，就是因为我们用的都是好的原料，主辅料都选好的，都是我们国企渠道透明采购。您还不放心吗？我们自己顿顿都吃，那种连自己都不敢吃的香肠能卖给咱们街坊四邻吗？咱们国企肯定不干那事儿。
3: 老国企的东西吃着肯定放心。张总，价格快说说价格，有啥优惠啊？多给点儿。
2: 咱不卖关子，市场价这一根就将近10块钱吧。这今天给大家优惠价，这个不到100块钱，15根，这还合6块多钱一根啊，多便宜啊。
0: 哎，张总，您可别按市场价算啊，对吧？您看啊，人家开店有什么房租、水电，还有人员工资，卖的高点啊，那正常，对吧？今天啊，咱说好了啊，咱就按出厂价，而且这价格呀、还得往下压。咱今天啊，奔着4块钱一根努力，好不好？
2: 4块钱一根啊？就这品质
0: 啊？
2: 我们准亏本。
0: 哎呦，亏不了吧，张总？
2: 您看我这带着、啊、带着我这个呢，
0: 还带着成本单、啊，
2: 带着成本单子。
0: 我偷看一下。哎呦，
2: 您看看，嗯，最多给也就给20根
0: 啊。
2: 您看看，
3: 张总、啊，您录制节目来还带着账本呢。哟，张总，我看看您这都写着啥呢？
0: 啊，阿姨看看、
3: 哦，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哎呦，还真是往前，成本价就得4块多呢。
0: 哦，
3: 嗯，
2: 是啊，这给大家20根还送到家门口。
0: 嗯，
2: 这个还得把运费搭进去，这就成本了。
3: 您呀，就别那么精打细算了。
0: 哎，
3: 您大方点
0: 就是，
3: 您再多给2根您呀，怎么来一回也得搭点宣传费，是不是？
0: 哎、对呀、啊，
3: 您说是吧？
0: 对，
2: 这回去我得研究一下了。
0: 嗯，
2: 这22根这卖亏不少呢。
0: 哎呀，张总啊，您这样，您稍微亏一点啊，肯定行。这样，我计划着呀、啊，您就是不到100块钱给24根得了，是不是？
2: 哎呦，
0: 哎呀，您这样的品呐、啊，这个不就是您看。这一袋装4根嘛，对吧？你咱们啊，也就是这种密封包装给我们，这样啊，一般也是合着4块钱1根哎，我合计啊，我就算计这不到100块钱给24根哎，这样我们也不多要啊，咱就给200组，您看行不行？
2: 别，刚才还22根呢，现在24根了，又加2根
0: 嗯，张总啊，多加那2根啊，我们栏目组啊从经费里拿，是吧？给您补贴。我们都知道啊，这国企啊申请点费用挺难的，所以啊，不为难您，就200组，行不行？
2: 就200组吗？
0: 哎，没错啊，这个卖完咱们就恢复原价。咱今儿可说好了，张总啊，这原价呀可是24根160多块钱，咱今儿啊就卖不到100块钱。
2: 那行，
0: 嗯，
2: 我们要是亏太多了，咱们的栏目组可要给补贴一点。
0: 哎，没问题，
2: 就这一批200组，
0: 嗯，
2: 卖完拉倒，
0: 嗯，
2: 这一批啊。可值了，
0: 嗯，
3: 值了，
2: 哎，所以说大伙儿啊，加紧抢购吧。
0: 好，哎呦，太棒了啊，太棒了，张总给力啊！大家算算啊，去掉运费，合着不到4块钱1根这个价格呀、啊，你上哪儿找去？是不是占便宜啊？咱就这一把了啊！您抓紧时间抢购一组，而且呢是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您瞧这油亮透光的广式香肠啊，在家呀、蒸一下就可以吃。您蒸完之后啊，切成片这么一摆盘儿，哎，亲戚朋友啊来家里吃饭，这随手啊就能夹道菜，是不是？
1: 这北京人呀、还真挺喜欢这广式香肠这个口味的。
2: 对，
1: 自己吃和请客呀都少不了。回头我呀给亲戚朋友都送上几根，让大伙儿都尝尝。
3: 我平时就切一盘配二锅头，咸甜香正好下酒。吃着比下馆子还舒坦。
0: 这广式香肠啊，您在家凉拌菜可以放点，还有什么呀，香肠炒蒜苔，再有呢是广式煲仔饭啊，都好吃。哎，这些啊我都尝试过，您要是没试过啊可得尝尝。
3: 我们这香肠新鲜味足，怎么做都好吃。您看这切面肥瘦的比例都看得清清楚楚，肉粒分明，您都看见了吧，这是好香肠，得透着光泽，这要不是鲜肉啊可做不出来这效果。有句老话说得好，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心一筐。熟食这一块啊，我们就信奉这句话，大家选择优质的东西，为了家人的幸福健康，千万少接触劣质食品。
1: 说到这儿啊，我可深有体会，以前买的那香肠里头那个肉啊也不知道是什么、咬在嘴里啊跟面疙瘩似的，不说吧还有股怪味儿、最后啊还都扔了。以后啊可长记性了，香肠啊就得买好的有保证的，这样啊才吃得踏实放心。
3: 没错，我们大红门是老字号国企，是市政府实施食品安全放心工程的，是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自有养殖场、屠宰场、加工全链条，有兄弟单位的成本采购优势，用的是新鲜的肉，所以呀、原材料这块品质这块啊、肯定有保障。
0: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4: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懒人版的煲仔饭，蒸米饭的时候把这香肠啊切成片儿，哎，平铺在米饭上，这随着米饭蒸好了呀，咱就一锅出了。哎，大家来看看这效果啊，哎呦，这米饭呢真的是颗颗油亮啊，而且呢每一粒啊都裹满了这个香肠渗下来的这个琥珀色的油脂，这香肠的边缘啊是微微卷起，就像给这碗饭啊镶了一个红棕色的金边儿啊，而且啊您就拿这筷子拿这勺啊这么一扒了，甜香酒香肉香，哎呦，就跟那烟雾似的啊，直往咱鼻子里钻啊，
1: 哎呦喂，我的天哪，这个香味啊能飘三里地，要是这么做呀，连我平时那不爱吃米饭的小孙子都能扒了两碗，
0: 嘿，太香了啊，
2: 真香啊，
3: 这煲仔饭太好吃了，全凭这香肠啊提味了，
0: 对，
2: 不用任何调料，蒸的时候啊油脂自动给米饭增香，不腻不齁，
3: 我这周末呀在家给孩子做一次，也展示一下，这个香肠啊也能炒菜，
0: 香肠炒蒜苔，
3: 回头我呀给我那爱点外卖的儿子呀炒上一盘，保准比他那点的那个几十块钱的外卖呀要香得多，回头我呀再给亲戚再送两包，保证夸我会买东西，
0: 您这一盘香肠炒蒜苔呀，甜咸交织，脆嫩爽口啊，特别好吃，这一盘在饭店怎么也得30多块钱吧，
4: 今天啊给大家伙带来的是推广期的特惠组合广式香肠，24根啊还不到100块钱，这么实惠的价格啊你可找不出来第二家，数量啊只有200份，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名额有限啊，喜欢的朋友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5: 咸香交织肉香四溢吃法多样的二商大红门广式香肠开抢了，24根才不到100元，老牌国企，干净卫生，优质原料，品质有保证，无论是佐餐下饭还是宴请宾客都非常合适，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大品牌送礼也有面子，今日优惠组合不到100元可得24根，该价格仅限200组，现在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介绍的是益生元黑巧克力。哎，这个呀可是最近非常流行的好东西啊。
2: 益生元黑巧克力，
1: 哎，
2: 这可是好东西。
1: 嗯，
2: 我身边好多人都在吃这黑巧克力，这可都成了我们这个岁数的人流行美食了。
1: 哎，确实，阿姨啊，我爸妈呢也在吃啊。而且您看看这个啊，这每一袋啊都是独立包装。哎，阿姨您来一块尝尝。对了，阿姨，这个平时您买这个黑巧克力是多少钱的呀？都是
2: 多少钱的都有。
1: 嗯，
2: 这好的呀肯定不便宜。
1: 嗯，
2: 得好几十块钱一盒呢。
1: 嗯，
2: 这巧克力就不错。
1: 嗯，
2: 口感特纯。
1: 嗯，
2: 巧克力的香味特重。
1: 没错，阿姨啊，那是相当的醇厚啊。跟您说啊，这巧克力的香味啊特别浓。哎，您刚才啊在嘴里是不是慢慢这么一化开，哎，就感觉啊带一点黑巧克力特有的那种淡淡的苦味儿，哎，但是啊，紧接着，哎，就是甜滋味了啊，这小甜味儿啊，在嘴里啊，那都是回甘的啊。你看看，哎呀，您啊，就这么含着，嗯，特别香啊。而且啊，厂家说了啊，这个呀、啊、是他们厂里最好的，哎，是为了给我们宣传啊，专门做的。
2: 太好了，
1: 嗯，
2: 那这价格肯定不贵啊。
1: 阿姨，那是肯定的啊。咱们今儿啊有请巧克力源头厂家刘总啊为我们来介绍益生元黑巧克力，有请。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欢迎。
3: 你们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天津专业从事巧克力制作的巧克力园公司的刘小希。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它是这种独立的包装，干净卫生，这个啊可是天然可可制作的，不是那种带可可脂的。
1: 嗯，
3: 这一点啊大家一定要清楚。
1: 哎，这可可脂做的那是很重要啊。哎，大家呀、啊、买巧克力啊就记住这句话啊，真的巧克力，好的巧克力那必须选可可脂的。哎，但凡它配料表里边写什么带可可脂，那大家伙啊千万要注意了。
3: 是的，巧克力啊一定要选可可类原料做的。您看我们这种啊是把可可里面的黄烷醇、原花青素、表儿茶素等多酚类物质啊都保留到每一块巧克力里。据科学表明啊，可可类里的抗氧化活性是维生素 C 的20倍，维生素 E 的15倍。
1: 嗯，
3: 还有可可碱都是对咱们老人啊有好的东西。
2: 这些专家都讲过了，我都记在小本上了。要不说呢，黑巧克力是一种流行的食品。
3: 像我这种啊是天然可可制作的巧克力，入口就化，它不粘牙不糊嘴，吃到的都是纯纯的可可香，吃到的都是可可的营养。只有这种里面啊才还有对咱们好的营养，才是大家追求的好东西。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带可可脂就不是可可豆里来的，那是植物油做的，是人工加工出来的，说白了就是人造油，是香精兑出来的。它里面还有对人体有害的反式脂肪酸，对人体有害的您记小本本上那些营养它一概没有，全都是负担。
1: 没错啊，如果您想吃到可可的营养，想吃到好吃的黑巧克力啊，您啊就选咱今儿推荐的这种准没错。
3: 只有这种天然营养的才是真正养人。咱们再说说益生元，咱们这个叫益生元黑巧克力。益生元含对肠道特别友好的营养成分，食品含有益生元啊档次就不一样了。您要是想吃得顺当、吃得香、吃得轻快啊，您就得来点含益生元的东西。
2: 益生元，

0: 这可是多少年的了，好东西，
1: 哎，
0: 大家都知道。
1: 其实这俩放在一块儿啊，那就是黄金组合呀，哎，全家人啊都能吃，都能沾着好处。哎，刘总啊，这样赶快公布价格吧，给我们大家伙儿优惠好不好？
2: 给大家优惠价，批发价。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呢，在专卖店里面啊，卖给他们那儿的会员呢是30块钱一盒，然后一箱呢是有20盒，得600块钱呢。
1: 我的天哪，这么贵呀、啊？那会员他们也愿意当？这卖的这么贵可不行啊！哎，这样，刘总啊，您实话告诉我啊，这个成本是多少钱？哎，不，成本也不行啊，我要的是什么？亏本价。因为您别忘了啊，我们呢是不收费的啊，您把这块的钱哎回馈给大伙儿，对吧？这样您就看着办吧，好吧，别让大伙儿失望啊，这定价可不能高了。
2: 我们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的成本价是15块钱一盒。
1: 哎呦，大家伙儿您看见了吗？啊，成本15卖30，人家直接就赚一半啊。这样刘总啊，我算了算啊，您的成本既然是15块钱，您今儿呢再给大家伙儿补贴点儿，哎，咱这样吧，不到200块钱20盒行不行？阿姨您觉得
0: 不到200块钱20盒，一盒不到10块钱，这行啊，这价格太到位了。
2: 等会儿啊，哎，主持人，我怎么感觉你们这账算的不太对啊？我的成本是15块钱一盒，
1: 对，
2: 我就看你这算怎么不到10块钱呢？我这个200块钱，按理说也就是3盒，你咋算的20盒啊？
1: 不是你这么算啊？你看你15块钱是成本，对不对？
2: 对啊，
1: 咱不到10块钱，9块多，那是卖价啊，对吧？就是这么算的呀。
2: 哎呀，是啊，这么算对吗？
1: 对呀、啊，一点都没错啊，对吧？把您那个补贴也算在里边，那宣传费也补到里头吗？
2: 哎呦，您这赔的有点多吧？这好几万人看节目呢，这一人赔一份，那直接把我赔在这儿得了。哎呦，市面上那些加代可可脂的巧克力啊，还得14-15块呢。我们这款啊是纯可可脂的，真材实料，而且里面还添加了益生元。市面上20块钱随便卖，一箱20盒，怎么着也得400。您卖不到200。
1: 哎，刘总啊，你别着急啊，对不对？哎，我们不让您卖几万人，哎，这个亏本价啊，这样就要您100个名额，这还不能满足吗？
2: 100个，
0: 没问题。
1: 哎，同意，没问题，算算。
2: 100个，那倒是可以。我就算今天的活动特惠价，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
1: 哎呦，太棒了，太棒了啊！哎，这就对喽，是不是啊？你看，相当于这一盒啊，就是9块多钱，这个呀、啊、才叫大优惠给到大家嘛，对吧？并且呢，这可是打破了纯可可脂黑巧克力必贵的神话了，并且啊，我们这还是加了益生元的呢。
2: 这一次啊，我们让利了很多钱，也是真金白银回馈给大家了，也是希望大家伙能多支持我们品牌。
0: 我就爱这样实在的商家，我多买点给老姐妹送点，给子女带，给孩子囤点，这不就都送出去了吗？
1: 没错啊，阿姨，这一波啊可是亏本福利价，所以呢大家伙啊抓紧时间啊，这以后啊肯定就涨价了。这一盒啊往后买最起码得20块钱，今天呢这一盒啊不到10块钱，所以说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我们快递送到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不用跑腿。
3: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来，二位尝一下我们这个巧克力。嗯、
1: 好，
0: 有什么不同？大家就记住这三句话啊，了解一下它好在哪儿。第一呢，是纯粹的黑巧，不乱添加，只甜舒服。第二呢，嘴里只有醇香，没有齁甜，没有发酸。您平时嘴里啊总觉得没味儿的，身体发沉了，犯困了，你含一块解馋解闷儿解乏，获取它的营养还不增加身体负担，
2: 精神状态立马就好起来了。好的食品就有这个劲儿，精气神立马就提起来了。这一下午要是有这么一块，浑身舒坦，嗯，感觉脑子都清亮了。
0: 阿姨说的对啊，这第三呢，这款黑巧克力啊，不是市面上那种齁甜的甜巧克力，这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做的舒服零食。您晨练完、遛完后、饭前饭后没事嘴馋的时候啊，你吃上这么一块，你就能体会到它的好处了。
3: 哎，没错啊，但是啊，必须吃这种纯的，哎，您可别吃错了呀。
2: 这是一股美食潮流，咱们可得赶个时髦。
0: 我爸妈现在啊是每天早上喝杯茶配两片巧克力，晚上遛弯回来呢再吃一片。我家小孩放学回来呢也得抢着吃两片。我自己平时啊也来一块。这个呢你不用多，一天呢咱们来一到两块就可以了。这里面呢有纯可可的营养，还有益生元的加持，既能解嘴馋，又能给身体啊添点呵护，比吃那些甜腻的零食健康多了。这款产品啊大家放心，肯定好。
3: 哎，没错啊，今天啊咱们这一盒才9块多。哎，这个价格不用多说了吧，太实惠太划算了。而且啊这是福利特惠价，这以后啊肯定就恢复原价了。那个时候你想买这么一盒那可就贵了。哎，所以说想要的啊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我们就100个名额，这名额用完了那是肯定涨价的。
4: 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哎，这巧克力入口就化，
1: 对，
0: 真的，这都不用嚼，直接一抿，马上啊，这个巧克力，哎，在口腔里边
1: 了，很滑的那种感觉，哎、像吃冰激凌，
0: 没错，
2: 是的，而且它一点都不腻，也不糊嘴、嗯。你像咱们平时在外面买那种巧克力啊，吃到嘴里感觉特别粘牙。
1: 对，嗯，是这个巧克力啊，它吃起来啊，它不像那种100%的那种黑巧克力，那苦没法下咽，嗯，还涩、嗯，这种就没有那个感觉。
2: 对，而且也不是那种特别特别甜的，咱在外头买的那种，传统的那个外面的巧克力啊，好甜，齁甜齁甜的。
0: 没错，
2: 这么好的黑巧克力啊，一盒才9块多，您那儿肯定买不到。来，我倒出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么多，
2: 这都堆成小山了，您那儿肯定买不到这么多吧？市面上那些带可可脂的，一盒都得卖10几20块钱啊，吃着还齁甜，还伤身体吧？尤其是那反式脂肪酸，老人小孩可不敢吃，是不是？咱们这种这么纯、这么好的益生元黑巧克力啊，您这么一比就知道了，也就在栏目组才能抢到这么便宜的吧？您今天抢到名额了，肯定不亏，买到都是大赚特赚。我再郑重做出3点产品承诺。第一，咱们这款黑巧绝对是纯可可制作，不掺一点带可可脂，配料表干净透明，绝不糊弄大伙。第二呢，零添加蔗糖，保证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老人孩子放心吃。第三呢，添加益生元，品质直接上一大台阶，更上一层楼。我保证您吃到的这款益生元黑巧克力口感纯正，不齁不腻，吃着舒舒服服的，肚子里啊也没有负担，心里特踏实。再说一下这价格啊，今天的优惠名额没了以后啊，肯定要涨价的。只有这会儿您花最少的钱啊，可以得到最大的实惠，这物美价廉的好事啊，可不是天天都有的。
1: 就是多买点送人也行啊，这种巧克力啊谁都喜欢，但是一定要买这种真的，可别买那不好的，送人呀都丢面子。
0: 哎，没错没错啊，现在呢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我们呀就100个优惠名额，现在就剩下几

0: 几个名额了啊，最后一分钟时间，您啊别让自己后悔了，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本次抢购活动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纯可可制作并添加益生元的纯香黑巧克力开抢了，不到200元到手20盒，感受真正的黑巧克力的健康魅力，真纯无添加，获得真健康，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方便携带，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旅游，上班间隙，小孩放学随时吃一块，全家共享更舒心。优惠补贴价20盒不到200元，每盒仅仅几块钱，名额有限，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抢购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材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一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哟，阿姨，咱扶着点。哈，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使劲儿啊，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

0: 蜂性呢，这蜜蜂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1: 窗户的蜜蜂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

0: 粉，
1: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0: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1: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也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1: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0: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1: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0: 对呀，
1: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你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件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0: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1: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0: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1: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1: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1: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0: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

0: 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八三系列型材窗的卓越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仓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八三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五月十五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3: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4: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2: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4: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2: 还得想想什么办法。
5: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4: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5: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4: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了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7: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9: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是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2: 探长，赵天，外围的警戒工作就交给你了，检查工作一定要仔细，再仔细。
13: 明白。
12: 你想什么呢？刚才还高高兴兴的，这会儿怎么就愁眉苦脸的了？
14: 对不起，先生，我想起刚刚您对我说的一句话，我心里就不好受。
12: 我说什么了？
14: 您对我说，撒谎是学坏的开始。可我以前就对您撒谎了。我以前跟您说过，几年前老家发大水，把我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冲走了。我对您说的都是假的。那时您初来乍到，我跟您不熟，所以骗了您。其实我的父母和全家都是被仇人杀的。
12: 你说什么？是被仇人杀害的？愿意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吗？
14: 几年前，我们村里有一个姓孙的大财。

0: 财主，他仗着自己家有钱有势，非要强行霸占我们家的三亩良田，带人登门，要把我们全家都逼上死路。我爹就和他们打了起来。那个姓孙的地主被我爹给打伤了。当天夜里，地主的儿子端着枪就冲进了我们家，见着人就开枪，我们全家除了我之外六口人全都被杀了。那天我幸亏藏进了地窖里，才侥幸逃过了他的毒手。我怕他赶尽杀绝，就不敢在村子里再待下去了，就连夜从家里逃了出来，跑到了这儿。
1: 姓孙地主的儿子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
0: 他叫孙家根，听说在北洋军队的一个什么部队里当官。
1: 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吗？
0: 我曾经打听过，听说他早就离开那个部队了，跑到黑沙帮去给日本人做事了。
1: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0: 剥了皮，我也能认清他的骨头。
1: 没想到你曾遭受过这么大的打击和磨难。你放心，如果我碰到那个孙家根，一定会替你报仇的。
0: 先生，有您这句话，我翠花就算没白活。
1: 好了好了好了，别这么说，来，快起来，起来。啊！
2: 哟，你们这是唱的哪一出啊？还要以身相许啊？
1: 你看看你这是瞎说什么呢？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0: 先生小姐，让你们见笑了，我先下去了。
1: 他是因为刚才……
2: 我才懒得听你们说了些什么。他说什么，对我根本就不重要。蛇腿已经点名让煞一去完成任务了，你我就等着看好戏吧。
1: 煞一又是谁？
2: 你当初在我那儿见过的，我手下的一个小姐妹叫徐小曼，她以演员的身份隐藏在南京戏剧社。不过从今晚开始，她再也不用隐藏身份了。
1: 今晚什么意思？
2: 你不是送了我一瓶香水吗？那我也应该送你一份礼物啊。哎，喜欢看烟花吗？
1: 当然喜欢。
2: 好，就在今晚8点，天边将燃起漂亮的烟花，哼，我送你的。
3: 警察，警察，警察，来，让我看看。好，进去吧，
4: 拿一下。哎，
5: 警察，大了呀。
3: 哎，好嘞，
5: 好了吗？
3: 等等等等，等等。哎哎哎！
4: 啊，你过来，过来，过来。
6: 还有半个小时，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就要入场了。
7: 陈主席，我们要相信李家富他们。
8: 找仔细了，不要漏了任何细节。

坏了！哎，小曼，我化妆笔找不到了，快帮我化妆！你快呀！

0: 那边没有，你们这边怎么样？有发现吗？小曼，
1: 家父，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不是跟你说，
0: 别紧张，我也是临时接到紧急通知，让我们来这里进行安全检查的，你别误会。
2: 吃饭了，吃饭了，赶紧领自己的饭盒。
1: 那你先忙吧，我们看饭了。
0: 饭盒，徐小曼的饭盒，过来。
3: 哎，这时间差不多了，还要等多久？烟花在哪里？
4: 好事不怕晚，着什么急呀？

0: 泡完了，不该上台了。
1: 哎，我们的节目在中场，你现在去是不是太早了？哎，
2: 那你给我看一下。
0: 哦，我先去方便一下。
1: 那你为什么说该上台了？
0: 不要拉拉扯扯的，放开我，快放开！
1: 沙溢，你哪儿都去不了了。啊啊啊啊

0: 怎么会这样？难道行动失败了？
1: 那现在愿意跟我说说是怎么回事吗？
0: 山虎得到情报，说国民政府首脑要和英法美三国领事今天晚上8点在南京金丝坊剧场看演出，说退让我把已经定好时间的微型炸药交给徐小曼，这个任务由他来完成。可是到现在了，
1: 山虎蛇退，看来他们都被警察署的人给耍了。我想问问你，你见到他们的庐山真面目了
0: 没有？我一个都没见到。
1: 从张德彪的队伍被警察署伏击，再到今天你我傻站在这院子里看星星，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指令有问题吗？我觉得该是让他们站出来给我们一个解释的时候了。
2: 徐小曼死了？
3: 是的，被革命党当场击毙。另外，山虎早前发来密电，让我们派人前去截杀南下的革命党，此人有可能接触到我们的烈焰计划。
2: 去办。

敌人昨夜的行动看来是失败了，但这并不能让秦天轻松下来。赵天的事情不解决，一定会留下后患，而日本人确定罪恶计划的日期也必须传递出去。但秦天深知让翠花再次向外传递情报同样是很危险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强行出去。

0: 报告徐探长，侦查员刘同心完成任务，顺利归队。
1: 好啊，你和李家府联手给敌人演了一出好戏，不但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还成功歼灭了张德彪这群土匪，我要给你们请功。来，欢迎我们的警员归队。
2: 行啊，李家府，弄了半天你接近徐小曼是为了利用他，你小子把我都给骗了。
3: 不好意思啊，老少，探长为了更好的迷惑敌人，才不让我对任何人透露此事的，请原谅。
4: 探长，您这一招藏得够深的，把我们大家都蒙在鼓里了。
1: 同志们，我们前后已经成功揪出了多名隐藏的黑沙帮分子，但是不能马虎大意，因为还有隐藏的更深的敌人没有露出尾巴。从这次炸弹事件中不难看出，敌人已经是狗急跳墙，快绷不住了，所以我们更要在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工作，去粉碎敌人下一次破坏活动。那么在各个关键点上的兵力部署和人员配备则更要细上加细。俗话说有备无患，我们宁可把可能出现的问题想多想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无论出现任何意外情况，我们都有足够的手段去应对。
5: 司将，怎么要出去？
6: 你说的对，我们不能再等下去了。在烈焰计划开始之前，我必须确定蛇蜕跟珊瑚是否安全，否则我们很有可能落入革命党的圈套。我要去联络他们。
5: 这就对了，我陪你去。
6: 不，你留在家里。
5: 为什么你可以单独出去，我就不行？你就不怕我跟翠花真的搞到一起啊？
6: 你能不能正经点儿？我是担心徐小曼随时有可能到这儿来找我，你必须留下。
5: 剧场没爆炸，说明他早就供出了炸弹的位置。你不要幼稚的以为他还能侥幸逃到这里好吗？
6: 我的幼稚表现于我过于相信曾凡博，而他过于幼稚的相信蛇蜕和珊瑚。现在出了这么多事情，我不能让你这个操炮手再出任何问题，所以你必须留下。放心好了，这回我去找珊瑚，我一定要见到他本人。如果明天这个时间我还没有回来，那就说明我已经出事了，你就可以

0: 这是厅长安排的。总统府以及英国人在南京的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厅长让你们一定要收好。
1: 好的，我这就去放到保险柜中。
0: 嗯，那我走了。

0: 经过多方走访调查，这个曾思佳确实是中国孤儿。
1: 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日本军部的人带回本土进行暗杀训练。该死的日本军国主义，竟然欺骗中国孤儿，用他们来对付自己的国人。
0: 当务之急是要把情报传递给浪，但是他已经错过了上次接头的日子，一定是不好脱身。
1: 是啊，也不知道是不是敌人发现他什么了。

因为我曾听二掌柜跟小姐念叨过，说什么军阀混战期间，住在这里的大军阀曾在宅院里修过一个密洞。

0: 请进。
1: 啊，小薇，这是我们负责布控在总统府和英国商会大楼周边所有隐藏探员的人员名单，以及换岗时间和分工部署。这个属于机密文件，请你收好。
2: 好的。请在上面签个字，时间和内容要写清楚。

0: 喂，你说话呀？
1: 好了，啊，写好了，那我先走了。
0: 好的。
1: 怎么回事啊？
0: 那些电话是好的呀。
2: 先生，水果洗好了，可以下来吃水果了。先生，先生。

0: 对不起，先生，我不知道您在睡觉。没关系，我也该醒了。你们不是还没成亲吗？您怎么睡到小姐屋里来了？
1: 这种事情，你一个姑娘家是理解不了的。找我有事吗？
0: 我把水果已经洗好了，是来叫您去吃水果的。
1: 好，我知道了。我穿着衣服马上就过去，你先下去吧。

0: 拜什么拜？拜谁都没用。
1: 秦大小姐，哎，
0: 就你这点本事，早晚都能把我们给出卖了。说，山虎在哪儿？
1: 秦大小姐，就是他让我给您送的情报。
0: 我现在才不在乎什么情报不情报的，我就想见他本人。
1: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0: 马上带我去他的藏身之地，不然的话，今天就是你最后一次送情报。
1: 别开枪，我带您去还不行吗？
0: 走。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4: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5: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哇，
5: 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

0: 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1: 当然了，
0: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亚宁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0: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1: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0: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1: 不懂科学。
0: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1: 是，
0: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1: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2: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1: 走
2: 走
1: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0: 哎，
1: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0: 对，
1: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呀、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0: 是，
1: 那就坏菜了。
0: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1: 对啊，
0: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1: 对，
0: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1: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

0: 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永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永视力。另外，永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永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2937-4200-1 3 ZL2017-2-13905.3 4 ZL2017-2-13908.5 4 ZL2017-2-10486.6 ZL2017-2-19086.6 永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永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的情况。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2: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3: 啊，花镜还有智能？
2: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4: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2: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 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勇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勇士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

0: 4001557776。
1: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勇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勇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以后啊，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这儿用完，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啊，你怎么蹲呐、啊？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花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勇士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勇士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勇士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镜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镜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儿玩上哪儿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3: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你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

0: 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1: 永诗丽智能化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2: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永诗丽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3: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4: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3: 看到这个永诗丽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4: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戴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针，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赶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3: 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永诗丽这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4: 这一行了，我心情
3: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永诗丽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那个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4: 我说这老了又想什么了？可不是我年轻了吗？
3: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4: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永诗丽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永诗丽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5: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一会儿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永诗丽，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儿，看远看近都可以。

0: 衣服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静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他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衣服就够了。
1: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2: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3: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漂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几道，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勇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5: 我们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6: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7: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勇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贝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勇士力，都是于贝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勇士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勇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3: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你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8: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5月15-24日，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8: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19: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20: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1: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9: 帮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8: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22: 我之后进到饭店，里面根本就没有他的影子，我这才知道他提前离开了。
23: 啊，你也不要过于自责，曾思佳不是普通密探，如果他不能摆脱你的跟踪，他就不是北洋内务速查局数一数二的人物了。敌人强大，我们要比他们更强大，才能彻底击败敌人。今后你们还要苦练专业技能啊。
22: 是，
23: 去吧。

0: 探长，这是总统府周边以及英国商会大楼附近我们这边的人员安排，您看一下。
1: 啊，这事不急，本来我想让祝孟同去找你的，你正好来了。
0: 什么事情？
1: 刚才校长手里的照片你看见了吧？
0: 我没在意啊，怎么了？
1: 来，坐下说。

0: 小张最近发现了密探乔本木的行踪，一直在跟踪他。他手里的照片就是跟踪对方时拍摄的，当时乔本木假扮成收废品的，到过一个生意人的宅院前收过废品。我怀疑那儿有密探藏身，照片上的男人也很有可能是黑茶帮的密探。我想听一听你们的想法。
1: 既然这样，我认为应该去侦查一下，不能给敌人留下喘息的机会。
2: 这样不妥吧，一旦我们进去势必会引起敌人的警惕，那样他们的行动就会更加小心，想要靠近他们也就更难了。
1: 乔本木在黑沙帮中的地位并不低，如果他真是与对方去接头，那必定是条大鱼，不摸清里面的底细，被动的可是我们，我们不能再任由敌人牵着鼻子走了。
0: 我认为赵天说的对，你看你们谁去比较合适啊？
1: 我去。
0: 赵天，你去吧。
2: 探长，
0: 就这么定了。现在过去已经不太合适了，这样，明天你就以核查人口和户籍为理由，进去深入调查一下。
1: 好，我这就去办。
0: 嗯。
2: 探长，
0: 赵天依旧是我们的重点怀疑对象，照片他肯定是看到了，如果他是内鬼，就一定会给他们发出消息，那么浪和曾思佳就会被迫转移，这样反而不利于我们的工作。
2: 这我知道，那你为什么不派我过去呢？也许我正好可以和浪取得联系啊。
0: 你去和不去都已经失去了意义，因为如果他是内鬼，就一定会给曾思佳送出消息，让他去反而不会引起他的怀疑。现在我们只能看他会给我们带回来什么样的结果。

0: 他是什么人？
1: 他是山虎的老婆。
0: 山虎的老婆？
1: 嗯，真的，绑在这儿已经很久了，再绑下去估计就快废了。
0: 那你告诉我，山虎他究竟是谁呀？
1: 大小姐，他真的不让我告诉别人他的身份，不然他会杀了我的。
0: 那你就不怕我杀了你？
1: 大小姐，我也怕您杀了我，但是我更知道您是帝国出了名的顶级人物，绝对不会乱了规矩，破坏隐藏条例。
0: 少跟我来这套，说。
1: 如果我说了，怕是你也就后悔知道他是谁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
1: 咱们那边去说。
2: 您当初不是想让我去吸引革命党的注意力吗？
1: 王班德就是利用了他的学生，弄出了些动静。没想到啊，被警察顺藤摸瓜就找到他了。山虎怕被老婆出卖，所以就把他捆到这儿了。说白了，这山虎的老婆可都是因为您的计划而牵扯进来的。山虎啊，都没去找您的麻烦，您更不会为难我的。对吧？
0: 你这嘴可真能说呀。行了，告诉我你到那儿又送什么情报。
1: 哦，山虎弄到了进警署的证件和机要室保险柜的钥匙，让你和秦天混进警察局。他今晚会配合你们拿到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还有兵力部署图。
0: 今晚？
1: 嗯，
0: 现在时候不早了，再通知景天的话肯定来不及。
1: 那怎么办？警察署的人可都是认识我的。
0: 那又怎么了？不就是个警察署吗？我一个人就能进去。
1: 大小姐，您想单独出吗？你一个女人行吗？
0: 你这儿有没有可以乔装的东西啊？
1: 哦，有。
0: 这就是山虎跟曾凡博联系用的电台。
1: 对啊，怎么了？
0: 没怎么，我不想为难你了，我要亲自联系曾凡博，我要让他亲口告诉我究竟谁是山虎，谁是蛇蜕。密码本。怎么了？
1: 没怎么，之前密码本我就放在这儿了，怎么没了？
0: 你少跟我耍花招，不然的话我饶不了你。

0: 我真的没骗你，之前密码本就在这儿。我有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动啊。哦，也许是山虎为了安全，把密码本拿走了，肯定是这样。
1: 家父，你给徐小曼演的这出戏可够精彩的。从始至终，我都以为你在跟他交朋友，哼，没想到你是在执行这么艰巨的任务。你小子可真了不起啊！
2: 我都说了，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首先是徐探长布置的周密，再有就是刘同心在里面的策应，还有其他警员的配合，才能顺利完成这次的任务。
1: 嗯，说得对。遗憾的是黄小丹不在了，要不他也会大吃一惊的。哎，对了，你怀疑是敌人陷害黄小丹的事情，向探长反映了没有？哎，
2: 反映了。不过探长好像并不赞同我的说法，还有朱梦彤，他们都坚持认为黄小丹就是山虎。没办法，既然一切证据都显示黄小丹就是内鬼，看来我的想法也存在问题，甚至我觉得也许是我的个人情感影响了我的判断。毕竟之前我一直都很喜欢他，还想和他交男女朋友，现在看来是我太幼稚了。

0: 哎，江父，
1: 怎么了这是？
0: 不知道，我都跑了好几趟厕所了，还正好赶上我值夜班。你说这，老郑，你替我会儿。

0: 先生，您是要出去吗？
1: 哦，我想到院子里透透气，怎么了？
0: 哦，没事儿，那我就不打扰您了。
1: 打扰？你有什么事情吗？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就是我一直在练写字儿，可是有几个字儿不会写。您要是有事儿，我就不耽误您的时间了。
1: 这怎么能说是不重要的事情呢？在我看来，这就很重要。任何时候学文化、受教育，我认为这比什么都重要。来吧，我教你。坐吧。
0: 哦。
1: 先让我看看，你都会写些什么字？
0: 嗯，好。对。

0: 作，写得很工整，你很聪明。
1: 谢谢先生，您是我的第一个老师，我真的很开心。
0: 能教您写字也是我的荣幸。
1: 时间过得可真快，都这么晚了。对不起先生，我耽误您的时间了，我还是赶紧回屋吧，这要是让小姐看见了，回头又该跟您吵架了。哦，还给您钢笔。
0: 你说好了，算是我送给你的礼物。
1: 您要把这么贵重的东西送给我，我可不敢要。
0: 别的东西我也不会送的，但是学知识学文化，你就值得拥有这件礼物，说好吧。
1: 谢谢先生，那我回屋了。
0: 去吧。
1: 好。

0: 哎，干什么的？为什么不续火？啊，
1: 我是边检站的，代我们科长给机要室送一份急件。
0: 送急件？请出示你的特别通行证。啊，
1: 通行证？
0: 怎么？来我们这里难道没有特别通行证吗？
1: 有，当然有了。
2: 哎，怎么回事？
0: 报告，他是来送急件的，我在检查他的证件。
2: 送急件？让我来处理吧。
0: 嗯，
2: 对不起，出入我们这里必须要有特别通行证，请出示你的证件。

0: 那小子可没来啊，是曾思佳亲自来的。还有，你为什么收走我们的通行证啊？啊，刚才多悬啊！待会儿我们要出去，警察再查怎么办？
1: 出去不用通行证，我必须把通行证放回去，不然会引起怀疑。告诉他，沙溢早就已经被革命党监视，他也一样。东西到手后，立刻撤离。
0: 刚才上火可来了，说沙溢早就被革命党监视。还有啊，
2: 你非要现在说这些？
0: 啊，不说不说。哎，对了，东西得手了吗？
2: 废什么话，快走。怎么了？

0: 熄火了，需要帮忙吗？
1: 不需要。啊？那你还是帮忙看看吧。啊。
0: 这摩托都是老毛病了。行了，我来帮你推吧。
1: 好。
0: 哎，你别光坐着，下来帮着一起推呀。快点，别磨蹭了。

0: 是女人？
1: 怎么样，还能看吗？

0: 你们的车呢？
1: 车坏了。
0: 坏了就这么走回去啊？
1: 没关系。
0: 哎，你们那么着急干什么？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

0: 什么要说的。
1: 啊，你说什么？
0: 看来你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什么？其中一个人已经逃跑了。给我查机要室、电讯室所有要害部门，立刻展开全方位清查。
1: 快快快，
2: 机要室这怎么回事？
3: 对呀、啊、
2: 是这么大的居然上这儿捅咱这儿了，你说
3: 没事，
2: 赶紧把他们快快快快快快点，看看别墅还有没有。
4: 好，哎，小魏来
2: 这边
4: 啊，
2: 快，
5: 这是怎么了？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听说有敌人摸进来了。
2: 这边
3: 来，快去那边，
2: 有没有？
3: 好
5: 啊，摸到这里来了。

0: 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还是说说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我吧。
0: 哎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明白，什么事情都要做两手准备。我们是假夫妻，即便日后真的结了婚，你也会时时防着我的。这是你的本质和性格决定的。从江防要塞到督办处，再到今天的操炮手，我秦天不过是你的一颗棋子，一个完成任务的工具。
0: 你怎么会这么想我？我对你是真心的，从一开始我就没有怀疑过你。他们怀疑你，让我调查你，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可打心眼里，我是信任你的。
1: 关于信任的话题，这个暗道已经给出了最后的解释。我想你我之间今后除了任务不会，也不应该再有其他的话题了。如果你不想说你穿这身警服干什么去了，我可以现在就走。
0: 我本来是想让珊瑚露面，没见到他，却接到桥本木带来了珊瑚的指令。他说今天晚上让你深入警察署的腹地，去窃取他们对英国商务大楼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回来通知你，所以这个任务是我跟桥本木完成的。

0: 另外，我还进入到了山虎的藏身之地，就在南京郊外50里处的南山坟地，而且他的女人也被绑在山洞里。山虎还说，徐小曼早就被革命党的人严密监视起来，言外之意就是说，引爆剧场失败以及我们和张德彪被伏击，都不是因为他情报有误，而是因为革命党早就知道我们的行动。最后一点，在今晚的行动中，乔本木被警察署的人打死了。请问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1: 你要是有情绪的话，我们可以明天再谈。
0: 不必了，等烈焰计划成功之后，你我就各走各路吧，我也不想再纠缠你了。
1: 我觉得你这种态度，什么话题都不适合再谈了。对了，我也想告诉你，你走之后，随龙就再也没有出现过，我担心他出事了。
0: 我让他去外地办其他事情了。
1: 我可真够多余的。

0: 火炮车来了，
1: 玛利亚大教堂。
0: 好嘞，
2: 盯上他，只要他取得情报，得手后立马除掉他，不用你救我。
1: 停下，跟上前面的车，快！

为什么会失手？你为什么不出面帮我？你确定他身上没有我们想要的情报？你怎么不先回答我的问题？山野阁下早有指令，一旦行动失败，说明我们身份已经暴露，不能存活。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的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的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享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与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强装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以后的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这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0: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1: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0: 那我能穿过它吗？

0: 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1: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0: 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2: 对，
0: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1: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0: 嗯，其实我理解的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3: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底下，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1: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像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0: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1: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0: 哦，
1: 这防水这块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的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湿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排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3: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1: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嗯，
3: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1: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的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
3: 嗯，
1: 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3: 哦，
1: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印象，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3: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0: 那可真太坑了。
1: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0: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3: 没错，
0: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3: 就是最难的在哪儿，最复杂的在哪儿？
0: 在哪儿？
3: 厨房跟卫生间嘛。
0: 啊。
3: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0: 对，
1: 没问题。
0: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1: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拉式工艺。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3: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1: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3: 这就是有底气。
1: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

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很需要用的是什么，正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

0: 战兢兢，
1: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节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6万元装修好礼包，自动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好，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式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牌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然后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儿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7: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0: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

0: 喂，我徐俊凯。请问是李老板吗？您的声音不是很清楚，请大点声。
1: 啊，我是说我见到张掌柜了，他人挺好的，就是脾气大了点，我今天就回。
0: 好，路上注意安全，我等你回来。

0: 藏什么呢？我问你藏什么呢？
1: 没有，没有啊。
0: 没有。我告诉你，你现在要是拿出来，事情还可以解决。要是被我搜出来，那可不怎么好看了。

0: 这是用我给你买菜的钱买的，不是的，小姐。那就是偷了我的钱买的。没有，我从来没偷过您的东西。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倒是说说看，这钢笔是从哪儿来的？是。你别告诉我是用你的什么工钱买的，就你赚那点钱，连墨水都买不起，哪能买这么贵重的东西？
1: 是先生送给我的。你喜欢他对不对？我问你，你喜欢他对不对？行啊，你还真有种，还敢承认？你要明着跟我抢男人是不是？不是的，小姐，我以为……
2: 你有什么仇啊？你刚才不还承认你喜欢他吗？你也不照着镜子看看你自己是什么东西？
1: 我以为你问我是不是喜欢这支钢笔呢？你跟我玩文字游戏是吧？把我当猴耍是吧？好，那我今天就陪你玩，玩个够！
3: 你反天了你啊！
4: 我错了，
3: 打死你！
1: 小贱人，
3: 好了，别打了，
1: 放手！
3: 干什么呀？这是大白天的，你成何体统啊？吃饱了撑的是不是？翠花，你回屋去。
2: 是。

0: 看我干什么？你有什么火应该对我放？你知不知道你刚才什么形象？
1: 我还顾得上形象啊？我都快被你气死了！你是他什么人呢？你还送他东西？你今天送他钢笔，你明天是不是打算把人也送给他呀？
0: 你看看你这是说什么话呢？你怎么连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这点道理都不懂？我这么做是有原因的。
1: 少跟我来这套，把我当三岁小孩哄呢？我看就是不让你出去，你自己憋久了，就这点出息，还看上一个下人？你是不是已经跟他？
0: 亏你还是北洋搜查局的高级密探，什么脏话都敢说出口，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嗯，你真的以为我会下作到这个份上吗？我也算看明白了，我在你眼里是你害怕时守着你的保镖，逃跑时驮着你的骏马，打架时咬人的恶狗，冲锋陷阵时的炮灰。可是你从头到尾都没有把我当成可以信赖和依靠的人。

0: 翠花，今天的事情怪我，没有把钢笔的事情跟他提前说清楚。他打你呢，肯定是他的不对，你就多担待一些好吗？这样，我代他向你道歉。再说你无依无靠的，你能去哪里？
1: 他的脾气太大了，我早就受够了。就算我没地方去，我也不想待在这里了。
0: 可是你这样一走，我心里会自责的。明明是因为我的缘故，才造成今天这样的结局。先生，我还是那句话，您是好人，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人。即使您要娶老婆，也要找一个大家闺秀、知书达理的女人。您这是为什么呢？算了，不应该说这些的。
1: 您还是让我走吧。
0: 也好，留在这所宅院里，指不定日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情。你有地方去吗？要不要我帮你联系一个好人家，或者说我……怎么了？是我太任性了，没有为您考虑。我这么一走了之，倒是清静了，可是一定会连累您。 小姐一定会天天拿这件事情跟您吵架的，我还是不给您添麻烦了，我留下来，不走了。
1: 这就对了吗？我就知道你翠花姑娘是一个识大体的女孩子，这令我很欣慰。
0: 先生，您就别再夸我了，我都觉得臊得慌。

0: 确定了，经过仔细的排查，被击毙的男子确定就是乔本木。还有，根据岗哨反映的情况，逃跑的那个很有可能就是女扮男装的曾思佳。另外，他们摸进的位置就是机要室，因为小魏反映说部分文件已经丢失。
1: 丢失的文件是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对吗？
0: 是的，看来曾思佳就是冲着这张图和保卫计划去的。
1: 假图纸和兵力部署就是为了让敌人获取的。可我们也想趁此机会证实身边的这个内鬼就是他。你说李家富为什么偏偏会在昨晚突然跑肚呢？
0: 他反映说晚饭后就开始不舒服，所以没有及时去机要室巡逻。我相信就是我们身边的这个内鬼给他下了药。他还说昨晚只有三个人接近过他，
1: 其中有一个人就是赵天，对吗？
0: 这家伙胆子也太大了，他就不怕被人发现吗？
1: 因为他披着合法的外衣，即便被人撞上他也能花言巧语蒙混过关。
0: 老徐，现在99%的证据都能证明他就是内鬼，也许就是他杀害了我们第三联络站真正的老赵同志，然后冒名顶替混到我们身边来的。现在真相已经大白，为什么还要留着他？
1: 他现在已经是我们的囊中之物，要抓他太简单了。但是还有两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一，刘旭飞至今下落不明，有可能还在他的手上，被他藏起来了，咱们还要通过他才能救出刘旭飞。二，他是烈焰计划的具体执行人，我们还需要确定微型炸药是否在他的手上，所以我们还不能动他。7月1号是跟狼在4号地点接头的日子，对吗？

0: 目前还需要我做什么？
1: 不用了，我自己有手。
0: 我知道，我是想让你先润润嗓子，再准备跟我唇枪舌战。
1: 谁唇枪舌战了？不知道是谁长篇大论地数落我，怎么现在换套路了？哎呀，这哄人的把戏真是层出不穷啊！
0: 李师师烈焰计划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我是不想在这个时候还有疑虑存在。毕竟完成任务是头等大事，难道我不应该对身边值得怀疑的人和事加以提防吗？不应该确定你我的安全吗？
1: 别说这些好听的，什么叫你我呀？你只不过是我的棋子，我的工具。哼，你我之间除了任务，就不应该再聊别的话题。
0: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是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1: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只知道昨晚我替你闯了一趟龙潭虎穴，完成了任务，拿到了他们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可结果呢，被你奚落了一顿，没个好脸色不说，还用那种话来伤害我，真是热脸碰了一盆冷水。
0: 这个比喻不是很贴切，热脸不假，却应该是妩媚动人的热脸。

0: 说说你们的情况吧。这事怪我，要不是因为我昨晚跑多，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1: 后悔的话不要说了。你们知不知道这份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被敌人窃取将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吗？这关系到民族的存亡。
0: 我知道，但我们已经展开了调查。
2: 正经，我知道了，坐。
3: 我认为问题的关键有三点：一，这两个人手持的特别通行证一定是真的；二，来人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的图纸存放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三，保险柜没有撬动的痕迹，这说明敌人已经配备了保险柜的钥匙。所以我认为是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内鬼和外面的黑沙帮成员内外勾结共同作案。
1: 朱某同说的三点很重要，这说明敌人是有备而来的。
3: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敌人是怎么掌握我们这些核心机密的？保险柜的钥匙他们又是怎么得到的？
1: 行了，不分析了，接下来你们要全力以赴调查清楚三件事。第一，保密室的钥匙除了署长只有小魏有，要调查清楚他到底是跟哪些人接触过。二，都有谁知道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放在机要室的保险柜里。三，查清特别通行证的出处，这张特别通行证究竟是谁签发的，又发给了谁。要知道这份图纸和保卫计划的流失已经让我们陷入了非常被动的局面，一旦出事我们都会掉脑袋的。
0: 我去查特别通行证的出处。
3: 那我去找小魏调查一下是谁接触过他和保险柜的钥匙。
2: 那我去。
1: 赵天，这个案子你就不要查了，按我们之前说的去侦查一下密探乔本木曾经去过的那家宅院，务必了解清楚里面住的是什么人，确定其身份。下午四点大家还在这里碰头，行动。
4: 是
0: 是。
5: 你盗取的这些东西对我们很重要，这对完成烈焰计划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6: 你就知道烈焰计划，你怎么也不问问我有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呢？
5: 遇没遇到危险，你不都已经平安的回来了吗？行了，你就别再矫情了，说正经的。我认为它不单纯是一张图，而是引火烧身的汽油弹，也许我们不经意之间就稀里糊涂的当了珊瑚的替死鬼了。
6: 你这话什么意思？
5: 上次在万寿寺，我们和张德彪遭到警察署人的伏击，那个时候我就怀疑珊瑚有问题，你还不信？今天就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6: 你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0: 你想，警察署的保卫计划以及兵力部署图，那是何等高级别的机密，你和桥本木怎么可能这么轻而易举的就搞到手呢？能这么容易搞到手的东西，他山虎为什么不亲自去？为什么非得命令我们去呢？这既然是在日本军部面前能立头功的大事，他山虎又岂会拱手相让？还有，现在图纸在你的手里，山虎呢，他既不来取，蛇蜕也没伸手来要，这又说明什么？这说明事出有二。这一，你拿回来的这些东西根本就是假的，因此他没有必要急着往回追，说不定这些东西正是警察署放长线钓大鱼的诱饵。其二，别忘了山虎的指令是让我去盗取图纸，而我之前又跟警察署的那个人碰过面，我说了，他很有可能就是山虎本人，他用这招把革命党的视线吸引到我们身上，因为他有可能已经藏不住了，好趁机来个金蝉脱壳。
1: 这么说，事发之前赵天到你这里送过文件？
2: 不光是他，还有别人。
1: 哦，我知道，我只想了解一下赵天有没有机会动保险柜的钥匙。
2: 没有，我们一直在一起，他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我的视线。哦对了，期间我接到一个电话，对方始终不肯说话，可那个时候他在填表格，应该没有动手的机会。
1: 行了，我明白了，你忙吧。
2: 明白什么了？
3: 我明白了，你说的这些倒也有道理。
0: 不是有道理，而是事实。我说你的警惕性都哪儿去了啊？连我都信不过，你还信他们？
3: 哎呀，行了行了，别说着说着又扯到那些了。
0: 我是认真的。再说那个翠花，你走的这一天一夜，我发现他的行为举止有很多不对头的地方，这也是我送他礼物糊弄他的原因。因为他过于信任我，才向我透露有关暗道的事情。尽管他不知道暗道的真实存在，但是随龙和你平时说暗道的事情一定被他偷听到了，也就是说难保他不会偷听到我们其他的谈话。还有，你对他整天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他为什么不跑呢？说明这里面有问题啊。
4: 小姐，
5: 进来吧。
4: 先生，小姐，警察署的人来了。
5: 在哪儿呢？
4: 他们的摩托车队已经停在了大门口。
5: 知道了，你先下去吧，我们马上就过去。
4: 是。
3: 是不是来抓我们的？咱们要不要从暗道撤离？
0: 别慌，先看看他们来干什么再说。
6: 我跟小李进去就行了，你们在外面警戒。
7: 是。
8: 到底有没有人啊？
6: 哎，你好。
3: 你好。哟，这么多警察署的人来我这儿，不知道有何贵干呢？
6: 是这样，我是警察署的赵天。最近一段时间，北洋残部隐藏密探活动猖獗，根据警署的安排，我们来核查所有常住人口和外来的临时人口。
3: 我明白了。那我们一定好好配合您的工作，请。
6: 好。
3: 二位，请。

0: 请喝茶。
1: 谢谢。
0: 不客气。
2: 怎么回事？你干什么呀？干点活毛手毛脚的。
0: 对不起，茶水太烫了，我不是故意的。
2: 哎呀，行了，下去吧。
0: 是。
2: 哎呀，实在对不起啊，探长，我替他向您赔不是了。
1: 没关系，一会儿就干了。再说他也不是故意的嘛。还有，请不要叫我探长。
2: 哎呀，你们警察署的人真是大度，而且还很谦逊呐。
1: 哦，对了，你们这所宅院很特别啊，外面是中式建筑，而里面却是欧式装饰风格。
2: 哦，是这样的，我的未婚夫是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所以他住习惯了这种欧式风格。
1: 好了，那我们开始核查人口吧。
2: 好。
1: 小李，
3: 您是房主乔明明吧？
2: 是。
3: 你们这儿的常住人口是4位，对吧？
2: 没错。
3: 请您把其他3位都请出来好吗？
2: 哎呦，真不好意思，今天也巧了，我的二掌柜到外地上货去了。啊，刚才那个丫鬟叫翠花，你们都已经看到了。至于我的未婚夫嘛，他昨天晚上失眠，现在估计应该还在床上刚睡着。
3: 还是叫他起来吧，我们想见见他。顺便请你把所有的有效证件都拿出来。
2: 哎呦，非要叫他吗？我们可是良好市民呐。
1: 这跟你们是不是良好市民没关系，我们对所有人家都要严格核查。
2: 那好吧，我们配合您的工作，我上楼去把他叫醒，你们坐。
1: 哦，对了，我们能参观一下你们这所宅院吗？这也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
2: 没问题，你们自便吧。

0: 躲不过去了，他们一定要见你。
1: 那个家伙就是我说的，可能是珊瑚的人。
0: 是他？哎，那他突然出现在这里，他想干什么？
1: 不管什么原因，不见是不可能了。如果发生意外，我掩护你逃离这里。

1: 啊，你看，人来了，这位就是我的未婚夫。
2: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
3: 鄙人唐和睦，是上海龙桥公司的经理，请多指教。
2: 记录显示，你来南京是为了和乔小姐结婚的，请问为什么过了这么久，你们二位还没有举办婚礼呢？我们一直在挑选良辰吉日。
3: 爹说的那么好听，怎么了？当着警察的面就不敢说实话了是吗？怎么不把你怀疑我跟翠花有染的事情说出来啊？是不是怕丢人？
2: 你胡说什么呢？这时候说这些干嘛？
3: 我胡说了吗？昨天晚上你就跟我闹了一夜。 连睡觉都不让我睡，非逼着我老实交代问题。你让我交代什么呀？啊！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把警察署的人找来故意吓唬我的。我还告诉你，你这样只会弄巧成拙，最终丢人的是你。什么核查人口？我想问问你跟这位警探什么关系啊？啊！你们俩是不是早就串通好的呀？啊！
2: 不是你说什么呢？少在这胡说八道的啊！
1: 我胡说八道了吗？
3: 行了，行了。
1: 你们夫妻之间的事情，请不要把我们扯进来。
3: 你这位警探怎么说话呢？你们不是来核查人口的吗？请你核查清楚，是未婚妻。
1: 好好好，是我用词不当，但是我想告诉你，我们确实是来核查人口的，并不是像你说的什么串通好的，而且我也不认识你的未婚妻。

0: 你不认识他，可我认识你。谁不知道前不久警察署的赵天率队英勇击毙黑沙帮歹徒的事情，这大街小巷都已经传开了，鄙人很荣幸能在这里见到我们的英雄人物，真是幸会。
1: 唐先生严重了，我不是什么大英雄，也请唐先生以后说话注意一下分寸和措辞。我想知道这是谁用的。
0: 当然是我的，怎么了？
1: 你一个生意人，家里还摆放这种物件？
0: 怎么，生意人难道就不能练功了吗？鄙人从小就练功习武，一直坚持到现在。
1: 还有什么疑问吗？
2: 没有了。
1: 如果你的二掌柜回来了，请他主动去找我们核对身份。啊，另外我要提醒你们，一定要按照国民政府的户籍规定来居住，如果发现可疑人员必须马上上报。
3: 啊，明白。
0: 等等，赵探员这是急着要走啊。
1: 你还有什么事情吗？
0: 我听说警察署个个都是能文能武之人，更何况您这位抓捕黑沙帮歹徒的大英雄，这身手一定很好吧？请问愿不愿意跟我切磋切磋？
1: 对不起，我没有这个时间，也不会什么功夫。
0: 弄了半天，这英雄人物都是吹出来的，警察署的人也不过如此，是不是连这身警服都是假的？
1: 你说什么呢？
3: 哎呀，行了行了，怎么这么说警察署的人呢？
0: 怎么了？不都说他们警探是天不怕地不怕吗？难道还怕比武输给我这个生意人不成？
1: 我们警察署的人不惧怕任何人和事，只是我们从不好斗，更不愿和别人比什么高低。
0: 不要花捡好看的摘，话捡漂亮的说，谁都会给自己的失败找借口，更何况我认为这种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并不合适。
4: 你周科长，给他点教训，要不然我们警察署的脸面还往哪放？
0: 哎呦喂，那得看是什么样的警探，光会动嘴鼻子的警探也就配查抄户口，还有什么脸面？
4: 你说话客气点，我跟你比。
1: 好，既然唐先生这么想动手，那我就和你切磋切磋。
5: 姐，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陪我？

0: 哎，想什么呢？
1: 哦，你说什么？
0: 我问你今天怎么有时间来陪我。
1: 哦，我在办案。
0: 不是吧，跑到我这儿来办案？
1: 案子办不办都没有意义，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简单的说，就是我们内部这个密探也许就是当初第三联络站的赵天，我们有理由相信是他杀害了真正的老赵，冒充他的身份潜入到我们这里来的。
0: 是他。

0: 这么说，误以为秦天要暗杀我，冲到病房救我的那个人也是他。
1: 对，就是他。说实话，当初我们让你继续假装昏迷不醒，就是为了防他。
0: 还有之前敌人一系列的事情，有可能都是这个人动的手脚。
1: 是的，要不是我们目前尚不清楚微型炸药是否在他手中，早就把他拿下了。还有这次的案子，估计也是他干的。所以我说案子办不办都没有意义。
0: 那当初他出现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对他的身份背景做过调查吗？
1: 当然做过，可以说已经很详细了。不过所有的证据都表明他没有问题，于是我们就把他安排在我们身边，想在工作中了解他，直到现在才慢慢看出问题。你在想什么？
0: 我之前在北洋政府外务督办处的时候，见过曾凡博有一个神秘的帮手，是个厉害的家伙，而且听说这个人当初还曾隐藏在国民革命军一段时间，后来大哥一直想让我指认这个人，结果他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消失了。
1: 你见过那个人的模样？他长什么样子？
0: 总是留着一脸大胡子，个子不算太高，眼睛里永远透着一股阴冷。

0: 妈别打了，别把人警探给打伤了。
1: 认不认输？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下水道堵了真闹心，卫生间反味儿真恶心，小虫子满天飞真吓人，洗菜池不通真不方便，有了它这些问题全解决。这是造福全家老小的刚需产品，尤其是老房需要常备，这就是今天的福利产品强效管道疏通剂。
2: 大家好，相信刚才说的这么多的情况您家一定遇到过，那这个强效管道疏通剂到底是什么，怎么就能做到各种管道一道既通呢？
3: 这东西啊我们家啊太需要了。就是说的这些问题我们家家都经历过。
2: 哎，您看您这么一说发现这的确是刚需，所以接下来啊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王总好好来跟我们说道说道。有请王总。欢迎欢迎。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强效管道疏通剂啊就是它，它能够快速清理下水道，溶解食物残渣，还能疏通咱们的这个淤堵，还能治理地漏反胃，杀灭蚊虫虫卵，抑制管道细菌。这用完以后啊，整个房子的管道都通了畅了，烦恼啊全没了。
2: 哎呦，您说的这个太好了啊，那它有这么多的好处您怎么证明呀？
3: 就是啊，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我立

0: 就买，回家我就用。
1: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2: 嗯，
1: 大家看，这是毛发，还有一些食物残渣、宠物毛、油脂、纸巾、厨艺残渣等等。像这些东西啊，就经常堵在洗菜池、浴室下水，还有马桶。
2: 嗯，
1: 非常的棘手。
2: 没错。
1: 对，我们接下来呢，把这些全部倒进这个弯管里面。
2: 嗯，
1: 咱们呀，先用清水倒进去。
2: 啊。我们来看看啊，这下水管道堵了这么多东西，
0: 下不来，走不了。你看，
1: 对，确实整个是堵着的，出不来。
2: 对，
0: 尤其这回水腕儿这儿堵了，时间长了，它凝固在这儿
2: 了。没错，现在这水还能走点，但东西完全动不了了。
1: 哎呦，完全没办法了吧？
0: 可不是嘛，就只能是花钱找人疏通。
1: 哎，没错，
0: 哎，一次200多呢。
2: 对，
0: 贵了。
1: 咱们呀，现在不用200多
2: 啊。
1: 只要这么一小包，大家注意，一定要用温水。稍等片刻。
2: 哎呀，看到了吗？这就已经开始冒泡了。
0: 哎呦，真的，真的是
2: 分解了，对吧？
0: 你看下边，你看下边，哎、它也在分解，而且还咕咚咕咚的还往下走。
2: 最关键，这味道不刺鼻，它还有点小香味儿，
0: 哎，还淡淡的。
2: 哎，
1: 咱们呀，先等一会儿。
2: 啊、嗯，把它放一边啊。
1: 没错。接下来呢，我们先给大家溶解个毛发。
2: 嗯，
1: 这是一个玻璃碗。还有这些是这些
2: 一撮毛发，
1: 没错没错，我们把它丢进去，然后呢再把这些疏通剂给倒进去，
2: 嗯，
1: 我们再加入开水，
2: 看一下毛发的溶解效果到底怎么样。
0: 哎呀，
2: 这头发已经分解了吧？
1: 是。
2: 哎呀，
1: 大家看这么多泡沫，其实头发现在呢已经分解的差不多了。
2: 而且你看到了，边上的头发都断了，这已经分解了，
0: 已经被这个它给咬折了。
2: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哎，这里同时这里也分解的差不多了
2: 啊。
1: 接下来咱们用开水啊把它一冲，
0: 哎，通了。
2: 哎哎，你看了吗？下水管道通了，家里的。
1: 它的原理啊，就是溶解最拥堵的部分。
2: 哦
0: 哦，
1: 对，你看咱们这头发现在这已经成絮状物了，完全散开了。
2: 对，
0: 全都化，
2: 有的都化了，断了啊。
1: 没错，在我们那个疏通剂面前啊，
2: 嗯，
1: 这再顽固的头发呀，再难缠，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溶解了。您看这家里的地漏浴室的头发呀，
2: 嗯，
1: 这还用掏吗？
2: 确实是，
0: 真是省大事儿了，
2: 要不然还得蹲那儿掏半天，是吧？
0: 我还预备一根铁丝儿跟里边搅啊，完了往外。
2: 就是一冲一下子都通了。
0: 对，
1: 这都不用我再多说什么了吧，这款强效管道疏通剂一倒一泡一冲，您的马桶、地漏、洗漱台、洗菜池的地下水管子这一下子就通车了，畅通无阻。那有人就要问了，哎，我加的是软管，我加的是铁管，这行不行啊？哎，我告诉您都行，无论您是 PE 的、PVC 的，还是塑料的、铁的、不锈钢的，什么材质啊，这都行，只要它是管道都适用。我们这个还不伤管道，我们把这几种材质给泡里边，一会儿咱们捞出来，证明它确实不伤管道。
0: 哎呀，这个东西太好了，我们家太需要了，我们大家庭啊都需要它。我想问问咱们今天怎么卖呀、啊、
1: 这一包是10块钱，
2: 嗯，
1: 一般疏通用一包就够了，要实在堵得厉害就多用几包。我给大家今天准备20包，厨房几包，卫生间几包，洗漱台几包、
2: 嗯、
1: 这肯定是够用了啊。
2: 嗯，
1: 市场价200元，今天不到100元全部带走。
2: 哇，全部带走。哎，你这想想，如果咱找人来疏通啊，一次可能就要大几百。
0: 对，
2: 但是今天啊，咱们这可以疏通很多次啊，才不到100块钱，这价格确实不贵。哎，但是我跟你说，王总啊，你想想啊，这你像阿姨家，
0: 对，
2: 还得给孩子留几包吧？
0: 对，
2: 像我们家，我得给父母送几包吧？要碰上什么街坊邻居、好朋友，那我也得送几袋啊。
0: 就是这20包啊，肯定不够。
2: 哎，
0: 我的经验是什么呀？平时没堵的时候，咱们呀得预防，是吧？
2: 先预防，
0: 先预防。没事的时候呢，咱们就疏通疏通。
2: 哎，
1: 阿姨说的对，这平时管道里的细菌、虫卵，这消杀就得预防。
2: 啊、
1: 这拥堵啊是日积月累的，这预防很重要，
2: 嗯、
1: 家人啊才更健康。
2: 王总，你说的太对了，所以你今天必须再多送点，多给点。
0: 就是，
1: 这还要多呀？
2: 对。
1: 这多少才够您说的这七大姑八大姨分的呀？
2: 这样看我手势，
1: 这是多少啊？10个？
2: 那不是，我这意思是翻倍，就是20袋，再加20袋，40袋。
1: 不是，这40袋？
2: 哎，
0: 对，
1: 四十袋
2: 啊，
1: 这合着2块多钱一袋？
2: 对，我就是想让2块多钱一袋来通这个下水道啊、
0: 嗯、
2: 因为你看咱们北京啊老房特别多，所以有时候一袋解决不了问题，得好几袋，顶多10块钱咱就得把这问题解决了。咱这问 问题得解决了，便宜也得占了。
0: 就是啊，有花大几百找人疏通的钱，咱啊买这个能用十年。
2: 哎，而且啊，您看您这是新品吧，您这好不容易来宣传一次，必须让大伙多拿点，这样呢大家都给周围的人多送点，这就相当于给您做宣传了。
0: 就是，
2: 而且啊，北京有这么多的老房子，有这样或那样的堵塞的问题，您要是把这市场打开了，大家都知道您家这产品了，都买您家这产品，你想啊，肯定以后您不会亏，肯定会赚，你也不差这点啊。我就跟您要100个名额，咱就当着推广费了，行不行？
1: 推广费，
2: 推广费，
0: 推广费帮你宣传。
2: 哎，
0: 咱这事儿进入北京啊。
1: 行吧，就出100个名额，大家呀、啊、帮我多多推广。
2: 哎，太好了，
0: 太好了，
2: 太值了，这价格，
0: 这回真是买值了，我一定要多囤点。
2: 对，
1: 记住啊，不到100块钱40袋，2块多钱一袋，以后这价肯定是没有了，以后再买至少5块多钱。
2: 咱可说好了啊，今天啊，咱就这100个名额，不到100块钱啊，40袋强效疏通剂。哎，最关键，如果咱外面找人来疏通的话，那要花大几百呢。但是今天不到10块钱啊，最多10块钱，在家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如果您家遇到了各种啊堵塞的问题，记得拨打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除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今天这价格可太合适了，这才2块多钱就让家里上上下下的管道都能给收拾清楚了啊。而且啊，没事的时候我们就给管道啊搓搓澡，让它里里外外倍儿干净。我觉得在家里这样住的也舒坦。
1: 哎呀，可不是嘛，你要是真等这个堵瓷似的
0: 啊，
1: 那麻烦可就真大。
0: 没错，
1: 上回啊我那个管子就是堵了，堵了怎么办啊，找人花了几百块钱愣是没有疏通开，最后房管所给我刨了，整个换了。那师傅就跟我说了，这个水管子也跟养花似的，您时不时啊，您就得拾
0: 通一通。
1: 哎，还有就是什么呀？那个卫生间的小黑虫，
0: 哎，
1: 虫卵吧，全在这个下水道里边这窝着呢。
0: 对，
1: 它不光说是脏啊，不干净，它还影响这个
0: 健康
1: 呢。
2: 还有细菌的滋生，您要是成天搁这环境里待着，这头痛脑热，身上不得劲儿，先甭着急吃药瞧大夫，您琢磨琢磨，这是不是下水道该清清了？您瞧咱们刚才泡的那几杯，这效果够不够直观？
1: 嗯，
2: 你看像这毛发、肉疙瘩、烂菜叶子、剩饭渣子
1: 啊，
2: 这些个爱堵道的玩意儿，咱们疏通剂啊一倒，开水一浇，您瞅瞅，这全化了，这就叫高效，就叫省心。
0: 有了它，我隔三差五的在家里，我就可以啊清洁一会儿，疏通一次。比方早上我要出门之前啊，马桶里来上这么一袋啊，洗菜池里来上一袋，地漏里再来上一袋，这就齐活了。等我回到家，干干净净，这一天都踏实。
2: 您肉眼瞧得见的是这毛发残渣还有油污都给清干净了，可是您瞧不见的是那些蟑螂卵、小虫卵，咱疏通剂啊一块给您顺带手消灭了。您每用一回啊，就相当于给咱家卫生环境痛痛快快的洗个个大澡，这多痛快啊！
1: 这2块多钱一包啊，咱用着也不心疼。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真的需要存一点儿。
0: 对，
1: 咱呢也时不时呢给咱们厨房啊、卫生间的下水道做个保养。
0: 嗯，
1: 这住着多踏实。
0: 哎，但是大家注意了啊，我们这个名额可不多了啊。最关键，我们还免费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用下楼去取啊，一点都不用操心。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开始订购。
3: 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

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觉得家里啊一定要备上它啊，真的叫有备无患，特别是家里住那老房子的啊，咱再备上点，别等着家里真堵了那时候才是干着急。
1: 这成天在这脏了吧唧环境待着，这搁谁，这谁能受了？
0: 嗯，
1: 咱们家里啊就得讲究个干净利落。
0: 嗯，
1: 这定期给咱们全家的水管子啊做个深度清洁，
0: 哎，
1: 这个事儿啊很重要。
0: 我们家那个卫生间那个反味反的有多邪乎，满屋飞的那小黑虫子是哪儿来的？
2: 嗯，
0: 那天我在厕所那儿一坐呀，我看见了
2: 地漏，
0: 地漏。
2: 对，
0: 平时脏啊，咱周围能擦擦。
2: 嗯，
0: 你说那里边的脏啊，咱根本就看不见。
2: 对，
0: 还有啊，就是洗澡的时候，
2: 嗯，
0: 它不往下渗水，给我急的跺脚都没用。
1: 这苍蝇啊、蟑螂啊、蚊子呀、啊，就喜欢潮湿的环境，那里适合它们生长。再加上咱们只要正常生活，这洗菜做饭、倒剩菜、洗澡洗脸的这掉头发、洗衣服的毛絮，这些都导致拥堵。所以啊，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这个管道疏通剂，它相当于你倒进去之后，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它溶解掉。只要把它倒进去，在管道里待上几分钟的时间，溶解了以后啊，它就都通了。这个道理啊，大家都明白。还有价格，您算下来这笔账，疏通一次，养护一次，这才花几块钱。我们这个产品啊，保质期长，我们真的建议各位啊，在家里多备一点。
0: 嗯，
1: 尤其是老房子，
0: 嗯，
1: 更应该多养护一下。
0: 别忘了啊，我们这个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最后一分钟啊，名额已经不多了，马上开始啊，预定抢定优惠名额，大家抓紧拨打电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马上开始抢。
3: 还有最后一分钟时间，强效管道疏通剂开抢了，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不伤管道，不呛人，溶解油垢、厨余残渣，杀灭虫卵，去除异味，马桶、地漏、洗菜池、洗手池全适用，干净方便，长期储备，保质期长，老房管道维护应急常备，不到100块钱，到手40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阿姨好。
1: 您好
0: 阿姨啊，您快看看啊，您尝尝我这炸酱面做的怎么样。
1: 哎呦，这炸酱面可真香啊。
0: 是吧，
1: 我都馋了。嘿，好久没吃炸酱面了
0: 啊。这怎么回事啊，这炸酱面不是想吃就吃吗？
1: 哎呦，你是不知道啊，到我们这岁数啊，就怕麻烦。
0: 是，
1: 你说做个炸酱面吧，你还得买肉切丁，还得熬酱，咕嘟咕嘟小火且得熬呢，太费劲太累了。
0: 阿姨啊，那您可得尝尝我这炸酱面，就煮个面的功夫，哎，我们这炸酱您看看，哎，也是现成的，您看看啊，跟家里做的可是一样的香啊。
1: 您这是现成的炸酱？
0: 没错。
1: 哎呦，我看可不像啊，里边的肉丁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啊，都是完整的大肉块。以前呢我也买过这炸酱，都是那小碎肉，吃到嘴里啊面了吧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肉，都不敢吃了。
0: 我这个好吧，阿姨您看看啊，这个呀，是北京顺鑫农业创新食品公司出品，顺鑫掌鲜品牌。这个说到顺鑫农业啊，是咱们北京国企的老字号。您看这包装袋上这个，哎，这么大的顺鑫的标志啊，源于顺鑫一诺千金。
1: 顺鑫农业啊，大品牌，
0: 是
1: 我肯定放心呢。
0: 那您

0: 您快尝尝这味道怎么样吧。啊，
1: 嗯，香，太香了。嗯，这肉丁啊，嚼在嘴里啊，紧实不柴。嗯，还有特殊的油脂香，
2: 一点都不腻人，酱味也足。这是正儿八经的老北京炸酱的味道，比我做的好。
0: 当然了，阿姨，毕竟啊，人家顺心啊是专业做猪肉的，这一款炸酱呢又是给咱们啊栏目组专门来定制的，质量您说能差得了吗？
2: 是啊，
0: 是不是？嗯。而且啊，我们定制这款产品就是为了给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啊省事儿解馋的。这样啊，咱们有请顺心农业的厂家代表吉总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有请。
3: 主持人好，阿姨好。
2: 你好，
3: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家好。这款老北京炸酱呢是我们顺心农业为大家定制的福利款。嗯，肉块大，肉的质量好，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而且市面上很难买到这么好的酱。
0: 哎，吉总啊，就是因为信得过你们的品质才找您定制的这个炸酱吧。顺心做的炸酱啊，我们是绝对放心。
3: 首先啊，谢谢您的信任。咱们北京顺心农业呢作为大国企，肯定不能做不好的东西，所以咱们这个肉丁呢全是用去皮新鲜的五花肉切的大肉丁。嗯，因为炸酱嘛，你肯定得用这个大肉丁，嗯，才过瘾，
0: 是
3: 才好吃。
0: 对，
3: 大伙儿都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肉啊它是不肥不柴，颗粒分明，特别香，这是实打实的好肉啊。嗯，
2: 特别的香。好的炸酱啊就得这样。嗯，那种一团浆糊一样的炸酱啊千万别吃。
3: 像那种啊，您千万得看好配料表了，里头有没有肉那更不好说了。咱这个酱不一样，不光肉好，咱们这个酱啊也有讲究，要么不香啊。咱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鲜源品牌提供的黄豆酱和天源品牌提供的干黄酱。您看啊，这得分品牌。嗯，而且呢这都是名牌和大牌。嗯，也是咱们老北京做炸酱的必选啊。
0: 那是啊，这炸酱啊我绝对的放心。得给大家看看啊，它配料表啊，顺心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啊，没有添加剂也没有防腐剂，黄豆酱是吧，然后猪肉，然后杏鲍菇饮用水，黄酒植物油，大葱姜糖食用盐，没了，没别的了，真地道啊。
3: 咱们就跟家里做的一样，就这么几样，主要就是吃的踏实，吃你一个放心。而且啊，这个剩下就是炸酱了。炸酱大家老北京都知道了，就是，小火慢熬。师傅在边熬的时候呢，边搅拌，然后做到这个油酱分离，把肉香和酱香啊彻底熬透了，最后装在这个锁芯包里。就这个包装能力，它一般厂家就做不到。而且呢，您收到货之后，往那个阴凉的地方一搁，不用非得放冰箱。哎，什么时候想吃了呢，随便拿过来开袋即食，这特别方便。
2: 您这一袋啊就是一碗的量吧？
3: 对啊，
2: 你还都给装好了，是一袋开一袋。
3: 这一大袋啊是大碗的量，您要是小碗的话，这两个人都够了，这开袋就这么一半，闻见了吗？这小味儿啊立马就上来了。您看看香吗？是不是省事儿又省心？
2: 这特合我的心意，要馋这口了呢买点现成的切面就行了。这真好啊，真方便。季总啊，这怎么卖的？我觉得很多人都和我一样特想买。
3: 这是价格呀绝对优惠，因为咱们是福利专场，也是为了回馈支持我们，定价8块，今儿呢给大家低点，我们6块多一袋。那您听好了，就相当于不到100块钱我给您15包。
0: 哎，我觉得啊这么好的品质确实值这个价。不过啊吉总，刚才你不是说要回馈我们的支持吗？对不 对,
3: 对, 对, 对，
0: 你看啊，这就说明什么呀，说明了咱们的感情不一样，对吧？哎，这样你再加几包，这样呢再增加一下我们的感情，哎你看行不行？
3: 那您说加几包？
2: 我代表电视机前大伙儿，您呢是北京市的大国企，是鱼，我们呢是支持您的北京市民老铁。我们是水，咱们呢是鱼水情的关系。咱们是老铁，我呢就豁出去了。厚着脸皮，说了啊，
0: 您说您说，
2: 您再加5包。咱们凑20包行不？哎，
0: 就是嘛，你看啊，咱们栏目组的粉丝朋友们啊，以后啊也帮你们多宣传宣传，多说点好话吧，让更多的朋友啊也知道北京顺心农业的高品质。对不对？
3: 这20包，
0: 哎，
3: 不到100块钱，合着一包还不到5块钱，这个确实太低了。

0: 咱们就看市面上啊，甚至饭店里的炸酱面，哪个有几个用这种大块五花肉的？嗯，而且酱呢，有几个用百年老字号的高品质的炸酱，它卖不了这个价，它根本就不够。
1: 哎，正

0: 行吧，
1: 行，就这么着了。
2: 好，
1: 但是呢，这五十个名额卖完，
2: 嗯，
1: 立马恢复原价。
2: 好，
1: 我再说一遍，
2: 嗯，
1: 原价15包，不到100块钱，
2: 嗯，
1: 现在是特惠活动，给您20包。要是错过这个价了，可就真没有了。
2: 哎呦，
1: 行吧，
2: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没问题，太可以了。跟大家伙说啊，您看先抢到的呀，您看给您20包啊，后来的只能给15包了。由北京顺心农业出品，顺心掌鲜高品质的炸酱，想要的朋友啊，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咱们就50单。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吉总啊，我呀特意在市面上啊买了一个20多块钱的炸酱，哎，人家卖的还特好，您看看，哎，咱啊比一比行不行？
1: 比比就比比，咱们呀不怕跟任何人比。
0: 好，我给大家倒出来看看啊。哎呦，我发现这没有肉啊，这肉块呢一点肉没有啊。这个
1: 你们呀，大伙儿再看看咱家的，
0: 全是大肉块啊，
1: 实实在在的大肉块。
0: 哎呦，你看全是大肉块啊，还是人家顺心这肉大实在啊，
2: 这味儿啊也更香了。这5块钱呢，比20块钱呢强多了。哎，还是人家顺心呐，实在。
0: 是啊，而且这配料表啊，我就不给大家看了啊。这里边啊是有添加剂的，这上面写着呢食品添加剂，人家顺心啊是没有添加剂的，
2: 这不就分出好坏来了吗？啊，以前呢我买东西啊孩子总是不放心，怕我吃坏了，这回可好了，有了它想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人家顺心呢还是国企的大牌子，这回儿女啊肯定满意了。
1: 哎，那是我们顺心农业啊，从源头到加工都是自己完整的产业链，做肉食这块大家尽管放心。您看啊，咱不用防腐剂，不搁添加剂，用的全是大肉块，这儿女能不放心吗？
2: 那是，要不我整天为做什么发愁呢？我身边的老姐们啊，肯定也有这个困扰。回头就给他们每人送一包，让他们也尝尝什么叫好吃，什么叫方便。我呢也有面儿
0: 啊，
2: 您呢以后啊，多生产这种产品，我帮您推广。哎呀，
1: 谢谢您呐。我们顺心掌鲜系列啊，就是为了给那些不想做饭，又想吃好的，又得要高质量生活的人准备的。立足老北京口味，体现咱们北京国企的价值，您放心吃，不满意的尽管找我。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顺心掌鲜老北京炸酱，北京顺心农业国企出品，品质啊有保障，这味道啊还特好吃。哎，想吃的家人们啊，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咱们的名额可不多啊，先到先得。
3: 由顺心掌鲜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和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好了，又到了美食的时间了啊！今天这款炸酱啊，不光方便，吃法啊也特别多。哎，我研究了一下啊，做老北京炸酱面啊，那是最基本的。哎，还能做什么呀？做肉酱炒饭，肉码盖饭，还能加馒头，保证啊。

0: 啊，都特香。哎，
1: 对，
0: 吉总这样给大家演示一下好不好？
2: 好，那我就给大家演示一下。其实啊也简单，你看啊，首先呢像刚才一样把这个先撕开，撕开之后咱们先把这个油倒进去，然后呢我们再把肉块再倒进去。如果喜欢吃菜码的呢，咱们可以加一些菜码进去。然后咱们这么一拌，
0: 哎，
2: 就这么轻轻的一拌呢，一碗地道的老北京炸酱面齐活了。
0: 而且今天这款炸酱我看了一下啊，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特别方便。咱们想吃炸酱的时候，或者嘴馋的时候啊，这不几分钟就能吃到嘴边上。哎，要是能吃的啊，我觉得来大碗啊，这一袋也足够了。如果您饭量小点的呢，咱就拿小碗，哎，弄两碗也是一袋，哎，也够吃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咱们都是常温保存。您吃的时候呢，加热也行，哎，不加热也可以。大家看一下啊，咱们这个每一包啊，都是给的足足的大肉丁儿。
0: 哎呦，哎，
3: 真不小。
2: 我们的标准是1.5厘米的去皮五花大肉丁儿，
4: 可不是那种碎肉渣子啊，咬一口，咱们能实实在在尝到它的肉感。酱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大牌酱料。小火熬制的，所以啊它味道香啊。我给大家保证，我们顺兴农业的品质大家尽可放心，味道包您满意。北京顺兴农业就是要让大家花小钱吃到高品质又实在的地道老北京炸酱。
0: 没错啊，自己做呀是费时又费力，咱想吃这口的朋友啊，选顺心准没错。优惠名额啊就剩几个了，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大家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哎，晚了呀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5: 本次抢购即将结束，由顺心掌先出品的老北京炸酱开抢了，20包竟然还不到100元。大肉丁优质酱，酱香浓郁，好吃过瘾，拌面拌饭夹馒头均可，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国企品质，用料讲究，食品安全有保障，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独立小包装，开袋即食，不用熬，不用炒，几分钟搞定一顿美味。20包特价不到100元，优惠数量有限，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背其语句勤看预警，警惕于是升级。
2: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3: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封闭、坍塌坠物。
0: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展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4: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5: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6: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7: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8: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4: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9: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0: 还是很专业的。
7: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11: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2: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

0: 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 010-8515-0789。

0: 告诉我，你的仇人叫什么名字？
1: 他叫孙家根，听说在北洋军阀军队的一个什么部队里当官。
0: 那以后你就再也没有见过他吗？
1: 我曾经打听过，听说他早就离开那个部队了，跑到黑沙帮去给日本人做事了。
0: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子吗？
1: 剥了皮，我也能认清他的骨头。

0: 曹科长，你没事吧？不好意思，我的拳头重了一点。好了好了，打了个平手。您不要紧吧？要不然进屋我给您包扎一下。不用，唐先生真是好身手啊，我领教了。承让承让，我知道你是故意让着我的。
1: 有几次你明明可以将我制服，却故意迈出破绽，必然心领了。
2: 让着他，为什么呀你？
1: 我们警员从来不欺负老百姓。
2: 什么？你不欺负他，他可是在欺负你啊！
0: 行了，别再说了，我们走。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你不是说有可能他是自己人吗？下这么狠的手，你也不怕打死他？
1: 怎么了？谁让他坏了我的好事？没杀成孔令宇，这是他应得的。
0: 哎呦，真没看出来啊，报复心还这么重啊。

0: 怎么样，找到没有？
1: 我明明记得我通行证就放在这个抽屉里，
0: 可现在抽屉里没有啊。
1: 谁说不是呢？哎，你说如果真有人拿了我的通行证，那应该留下痕迹啊。可我抽屉里的其他东西摆得整整齐齐，并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啊。
0: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归根结底总要有个交代呀。这件事我不说你心里也应该清楚，这张通行证事关重大，你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我知道，如果敌人真用我的证件去作案，我的错误可就犯大了。这不单单是给我一个处分的问题，查来查去怎么到头来我的证件不见了呢？
0: 行了，现在还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只能抓紧时间破案，扭转被动局面，否则只会错上加错。你先别考虑什么处分了，再好好想想还有什么线索没有。
1: 哎呀，我真的想不起来呀。
0: 哎，算了算了，时间到了，还是赶紧开会去吧，走。

0: 咱们汇总一下情况啊。哎，你的脸怎么了？
1: 探长，
2: 那宅子里肯定是黑沙帮的探子，就应该把他们全都抓了。
3: 小李，别胡说，
0: 到底怎么回事？
2: 还是我说吧。我们进到那宅院里面了解情况，没想到女主人的未婚夫是个练家子，非要跟赵天比拳脚。赵天不比，结果对方出口伤人不说，竟然污蔑我们，还说我们的警服都是假的。那言外之意不就说我们是胆小鬼吗？赵天这才跟他动起手来，没想到就成这样了。
0: 太不像话了，对方怎么能把你打成这样？难道不知道我们在办案吗？再派人去，一定要查清他们的底细。
3: 探长，我们都查过了，他们的身份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既然乔本木曾出入过那里，我觉得应该派人继续监视。
0: 我同意。你的伤怎么样？上医院看看吧。
3: 不碍事的，一点皮外伤。
2: 探长，赵天不是打不过对方，是故意让着他的。我们警员不能欺负老百姓，不是吗？
0: 你也有责任，为什么不制止对方的行为？是不是你鼓动赵天动的手？
3: 探长，不怪小李，都是我技不如人，给我们警署抹黑了。
0: 好了好了，拳脚输给习武之人，不能说明什么。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也不要想着练好功夫再去报复人家。
3: 我知道，不会的。
0: 嗯，那就好。说说你们了解到的情况吧。
4: 我向小薇了解过了，她说没人动过机钥匙、保险柜钥匙，因此我判断这次保险柜的失窃应该不是内部人员动的手脚。经过现场勘查，这个盗窃的人应该是个开保险柜的高手。
0: 那也不能放松对内部人员的调查，从明天开始对每个人的背景展开细致调查，也包括警署里的其他警员。
4: 是。
0: 说说你们的情况吧。
5: 昨天发放特别通行证的证件科一共签发特别通行证14张，东城4张，西城4张，警察厅2张，总统府2张，外围签发的证件也都找到了，便与本人核对，没有问题，只剩下总统府2张和咱们内部的，而出了问题的恰恰又在咱们内部。
0: 咱们内部有问题，什么意思？
5: 我的证件不见了。
4: 你说什么？你的特别通行证不见了？

0: 你真的从来没见过刚才的警探，他是第一次出现在这里。
1: 不是，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当然没见过他了，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跑到这来查户口，这跟我可扯不上关系。
2: 怎么就跟你没关系？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他是来向你传递情报的？
1: 什么？传递什么情报？
2: 你是真傻还是跟我装傻？他走的时候提醒我们，说什么要按照国民政府的户籍规定来居住，如果发现可疑人员一定要及时上报。这话什么意思？他是在暗中告诉你我已经被监视了，难道你连这话都听不出来吗？
1: 他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他又没说暗语，我反正没觉得有什么异常。
2: 他的身边不是还有个警员吗？肯定是不敢轻易使用暗语。你不像是在想这事儿，你到底在这想什么呢？
1: 哦，今天翠花很反常，哎，她慌里慌张的，把茶杯掉在地上，还扣人一身水，你说她是怎么了？
2: 我说什么来着？这个翠花有问题，她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估计也是因为警察署的人突然出现在这里，令她很紧张。
1: 那她为什么会紧张呢？不行，我得去问问他。
2: 你平时对他那种态度，你觉得自己去找他，他会对你说真话吗？
1: 那怎么办？
2: 这样，你听我的，他明天不是会照常出去买菜吗？我跟他一起去，一来侧面打探他的情况，二来我想等摆脱他之后，看看他是否真的买完菜就回来了。你该不会真的怀疑我跟他有染吧？
1: 你能不能不要总提这事儿啊？你该不会真的以为我是那种人吧？
2: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哪种人。
1: 少跟我来这套。哎，对了，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下回在演戏之前提前通知我。你看你今天唱的这是哪一出啊？啊，我弄得我措手不及，差点就露馅儿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跟你通气反而会被他们看穿的。再说了，我坚持认为他一定是我们自己人。
1: 哎，你说会不会有这种可能？翠花偷听到了我们的谈话，想报告给警察署的人。他又认识这个赵天，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赵天突然出现在家里，所以他很紧张。
2: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所以明天我想跟他出去，把这一切都了解清楚。
1: 嗯，那就都听你的。
3: 从祝兴华被追杀，玛丽被敌人杀害，随即引出了绸缎庄命案，而后又出现了王班德，随即又引出了黄小丹。那黄小丹自杀后，又出了敌人窃取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的案子。发生的这一切，我们仿佛被一只无形的黑手给操控着，而这只黑手呢，把我们警局内部搅得相互猜疑，许多人都提心吊胆，而且生怕自己跟敌人有牵连，他们甚至连正常的调查工作都做不好。探长，我真担心这样下去会……
4: 你把问题想得太严重了吧？
3: 可这是事实啊，探长，咱所有人的证件都在，为什么偏偏李家富的特别通行证就不翼而飞了呢？他值夜更，莫名其妙的跑度，那天我回去的时候，他看到我的时候神情相当可疑，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4: 可是李家富在剧场炸弹案中表现得相当出色，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3: 敌人为了终极目标，一定会极力的表现自己，为的就是能够在真正实施烈焰计划的时候，自己有最佳的时机和最好的位置。
4: 那你的意思是，
3: 这个时候不能大意？像李家富这样有嫌疑的人，我认为应该先控制起来。
1: 不是我逼你，实在是因为你的通行证关系到严重的问题。你仔细找了没有？
5: 所有的地方我都找了，该翻的地方我都翻了一个遍，我就差掀房顶了，我就是找不到啊。
6: 如果我的通行证真的找不到了，探长会怎么处理我？
1: 如果真的找不到了，你的嫌疑最大，估计会停止你的一切工作，隔离审查。
7: 找到了，找到了，李家富，你的特别通行证找到了。
6: 是我的，是我的，在哪儿找到的？
7: 要我说，你脑子里装的都是浆糊，就认准这张通行证锁在抽屉里了。你忘了，你那天说怕被敌人利用证件去搞破坏活动，想把它藏起来。我问你藏在哪儿，你还不告诉我。刚才我去换衬衣，去打开行李包，没成想在柜子的隔板底下发现了这张通行证。
6: 对对对对，我这脑子，哎，找到了，找到了。
1: 行了行了，快向探长汇报，走，啊，
7: 走。
3: 其实我个人也不愿意相信李家富他有问题，但事关重大，又赶在这个节骨眼上，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我认为都应该对他采取措施。
1: 探长，李家富的特别通行证找到了。
4: 是吗？在哪儿找到的？
5: 为了安全，我把它藏在了柜子底下，这一着急却没想起来。
4: 你小子弄得虚惊一场。
3: 真是这样吗？
7: 我说老赵，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不希望李家富找到吗？
3: 谁说不希望？找到就好。说实话，我这正跟探长说要把你控制起来呢。
4: 建良啊，
3: 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安全。
4: 别这么说，大家都是为了防患于未然，这没什么不对。现在好了，起码解除了对你的怀疑，以后做事可不能太毛躁。你们都回去吧，我和朱梦彤还有事要说。
7: 是
4: 是，走
7: 走。
4: 这家伙利用一切机会想把我们各个击破，如果有空隙，说不定在你我身上都会做文章。
1: 是啊，好在李家富的证件找到了，不然还真就让他钻了空子了。
4: 啊，卢克同志已经拿到了朱新华的情报，不出意外明天就能回来。只要情报一到手，我们就立刻与其他三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让他们通告各地警署，对这些隐藏的黑沙帮分子同时进行抓捕。
1: 明白。哦，说到新华，他还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线索。
4: 什么线索？

0: 先生，请站住！先生，您是不是受伤了？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没有。那你刚才捂着自己干什么？是不是哪儿不舒服？请你站在原地不要动。

0: 知不知道你的行为很鲁莽？你干什么呀？不是说好了明天我负责监视他吗？你要不小心被他发现了，连我也撬不开他的嘴了。
1: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我还能被他发现？那这些年我们都白干了。
0: 我不是怀疑你的能力，而是怕我们都低估了翠花的能力。
1: 他就一个丫鬟，能有多大本事？
0: 你看看，你太大意了，不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怀疑他不是个普通的丫鬟，而是革命党的探子。如果真是这样，那他就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老手。你对他的言谈举止稍有一丝一毫的变化，都会令他有所防备。听我的，不差这一夜，明天我一定会有所发现的。要是这会儿惊动了他，估计明天连我也会被甩开的。啊，
1: 哎，好吧。哎，
0: 又怎么了？
1: 别着急走啊，你看你现在对我越来越冷淡了。吵架归吵架，你不会真的对我没兴趣了吧？啊，哎，
0: 我的大小姐，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应该把精力都放在任务上。

0: 已经办妥了吗？
1: 那人早有准备，他应该是取走了什么情报。我登上了第一班回南京的列车，那个人最早也要今天晚上才能登上列车。
0: 那曾凡博派来接应你的人呢？
1: 他根本就不听我的命令，而且竟然还要开枪杀我！迫不得已，我把他干掉了。
0: 行了，别动，我帮你把子弹取出来。

0: 笑。
1: 怎么了这是？你把我当成鬼了？怎么了你？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不起先生，我刚才给小姐端洗脚水，可是听见小姐的屋子里有男人的声音，我还以为是您呢，可我没想到您。

0: 怎么回事？还能怎么回事？你这不明知故问吗？他受伤了，刚给他取出了子弹。看看吧，都是这安刀弄的好事。你们在里面发出了声响，被翠花听见了，他还以为你和隋龙在。
1: 这么说，你抓住翠花偷听的证据了？
0: 什么偷听？什么证据？他给你打洗脚水，那洗脚盆还放在门口呢。
2: 我说你可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弄出这种事情，让我的脸往哪搁？
3: 我也不想这样，这不是
0: 你住嘴！这个时候你还敢发言？说，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他去拦截革命党藏在警察署里的人，据说他们要取非常重要的情报。
0: 取情报还拦截？请问你拦截成功了吗？
1: 就你这种货色还拦截情报，也就配躲在屋子里搞这套业务。可是革命党取情报的地方，就是当初孔令宇被黑沙帮追杀的场地。孔令宇一定是清醒过来了，给革命党提供了什么线索？
0: 该死的赵天，要不是他拦着，我早就把孔令宇给做了。
2: 赵天又是谁？
0: 你
2: 闭嘴吧！
0: 现在当务之急，应该给翠花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否则的话，他会更加怀疑我们的身份。
1: 他当然会怀疑。
0: 不行就杀了他，反正离烈焰计划实施的日子也没两天了，任务完成之后我们就都撤了。
1: 不见得，警察署的人之前来过这里，知道他的存在，一旦再出现见不到他人，那就会更麻烦。
0: 实在不行我就认了，我就不要脸一回了。
1: 什么意思？
0: 就是说我们俩偷情被你发现了，这样随龙身上的伤也有了合理的解释。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们以为我愿意啊？哼，我不管了，等烈焰计划成功之后，我一定要亲手杀了这个翠花。
1: 这可是你说的，那就不要怪我动静闹得太大。你们可要挺住。
2: 你们两个奸夫淫妇，什么脸跟我解释？解释什么？啊！你们竟敢在这里去暗道搞破鞋，有意思吗？什么二掌柜，什么帮你打点业务，你们敢给我戴绿帽，我打

0: 你怎么还不去求情啊？
1: 也许鲁克今晚就能回来，我想在这里等他。再说，明天是和浪接头的日子，我得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都想得周全一些。
0: 明天我会让小李去配合你的接头任务。
1: 我一个人可以的，如果让他去，会不会反而不安全？
0: 不，我只告诉他，敌人有可能要跟踪你，他只负责给你做眼线。

0: 乔本木死了，你以后日子不会好过，我不会常来照顾你。为什么这么看着我？
1: 不要再假惺惺地说这种话了，你的下场跟他一样，最终都会被我们杀死。我告诉你，我宁愿死在这里，也不需要你来照顾。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大口喝水？说明你想活下去。
1: 我承认我想活下去，因为我想看到你被审判的那一天，想看到你低头向我们认罪，想看到你在我们中国人面前跪地求饶，想看到。
0: 可你想看到的东西和已经看到的都太多了。但失去了双眼，你就啥也看不到。
1: 动手啊，杀了我呀！你为什么还不杀我？动手啊！

0: 早杀了，不会把你留到今天。我说了，念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我不会杀你。我要把你留下来，在关键的时候为我挡子弹。
1: 对，你还说过要让我生不如死。你就是只吃人不吐骨头的日本帝国主义恶狼。
0: 恶狼？你太小看我了。难道你以为我只有狼那么大的能量？我告诉你，我是能改变现状的王者。把你留下来，就是想让你看到，我会通过我的手段，让我们日本得到在华的所有利益。
1: 你在白日做梦，你休想！
0: 这不是做梦，是现实。但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舍弃我自己的妻子。但我很幸福。
1: 不要多受你的苦难和困惑，否则苦难和困惑会蔓延。不要炫耀你的幸福和喜悦，否则幸福和喜悦会贬值。
0: 不愧是名老师啊，说话总是带有诗情画意。可惜你的言语并不适合这个冰冷的场所。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4: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5: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6: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7: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8: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7: 啊，对，
8: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7: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8: 是
7: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8: 这么划算啊！
7: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8: 哇，你呢？
6: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抵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7: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6: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8: 这太划算了，这个。
7: 对，
6: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8: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6: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
5: 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8: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鲜瑞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5: 真的只要398吗？兴瑞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8: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瑞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9: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10: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8: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10: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8: 太超值了。
10: 是啊，
8: 流口水了。
10: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8: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10: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8: 是啊，
10: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8: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10: 是啊，多好啊！
8: 您多泡泡啊！
10: 哎，好嘞，
8: 好嘞。
3: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8: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长

0: 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1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2: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3: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2: 对呀、
3: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2: 又贴心又周到。
3: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4: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着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个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4: 对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4: 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4: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4: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4: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 不耽误事，有条

0: 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阳旅游的时尚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
3: 你好。
4: 你好，
2: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4: 进来。
2: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2: 太舒心了。
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2: 阿姨感觉怎么样？
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5: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2: 是，
4: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6: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5: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4: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5: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2: 来。
5: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4: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
2: 又回到年
4: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5: 而且叫超值，
4: 超值。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6: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2: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7: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呢，宝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
2: 鸽子来了，
7: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1: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1: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1: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
0: 你看啊，
1: 还得感谢这个西洋湖老年旅游团。嗯，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你看。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1: 好嘞。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2: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2: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2: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湖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2: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2: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你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3: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这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3: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3: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啊，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3: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3: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3: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3: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3: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3: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4: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

0: 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他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
2: 哎呦，
3: 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得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我说外面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当地炒的菜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
9: 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9: 抢
4: 鲜的，
2: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9: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9: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9: 吃的满嘴流，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2: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
2: 咱
3: 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您好，我看您泡的好舒服啊！
11: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做个足底， 想着都舒坦。
5: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6: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啊，
6: 现在398，
8: 太划算了。
6: 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更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玛雅人说，他是万物之母，他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13: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12: 我是伊西切尔，
13: 万物轮回的底色。
12: 哇哦，好帅呀、啊！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3: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等着不行啊，傅大人，这是轻的，我家夫人手里，那还有火枪呢。
6: 哎呀，行吧，那我就陪您去一趟东昌府。
5: 嗯，那倒是也行，去一趟也可以，可是您得把夫人这气儿给消了。您不知道啊，他现在呀、啊，他出了点男女之事。你
6: 哟，刘大人，您
5: 别嚷嚷，在东昌府，不是有个小丫头跟着我吗？就那女仵作，
6: 我知道，邱梦楠，对不对？果然是他呀。
5: 这什么叫果然是他呀？压根儿没这么当的事。
6: 行了吧，刘大人。
5: 嘿，
6: 我上次来就发现您跟他不对劲。哎呀，没想到啊，刘大人。
5: 嘿，傅大人，你我刘墉对天发誓，绝没有这回事。有事你孙子。
6: 行吧。不管是真是假，反正我还是那句话，这件事情很难办。依我之见呀，您还是快点把蔡永昌的事儿上报到朝廷，争取早日回京，这样格格就断了念想。
5: 是啊，是说怎么办呢？可是我这不是还没审呢吗？让给打出来了。
6: 我不是已经帮您审过了吗？
5: 哎呦，那哪成啊，傅大人，那是您审的。回头皇上一问起来，问我什么，我一问三不知，这成吗？再把蔡永昌押回去，皇上一见面再，这不全露馅了吗？这个
6: 是，哎，可问题是，
5: 这甭问题了，现在就一个办法，就您的话，我跟您这儿啊暂避风头。走一步算一步吧，啊，哎，
6: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那我就派人通知驿馆，把您的行李搬过去。
5: 驿馆哪行啊？第一，这是私事，我得自个儿掏钱；二一个，驿馆太好找了，这夫人，明白吧？自个儿找地儿，自个儿找地儿。
6: 那您就自个儿去驿站了。
5: 好。哎呀，
6: 随您。
5: 哎啊，
6: 哎，还是挺严重的。
5: 可不啊，
6: 我帮您看看到底是伤到哪儿了。
5: 你轻点。哎，黑我呀？真的？
6: 不是，我知道是真的呀，但是我没想到这么严重啊。
5: 你以为呢？青骨头跟孟楠住在什么地方？
7: 他俩住在一甲客栈。
5: 我这哪是一甲客栈，叫什么名
7: 儿？一甲客栈。
5: 你这个孩子，我还不知道他叫一甲客栈，他叫什么名儿？
7: 一甲客栈吗？
5: 他们有名吗？
7: 老爷，你看，
8: 看一看了，
5: 就叫一甲客栈
7: 啊、
5: 哦，那就走吧。
7: 老爷，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9: 二位爷，里边请。
7: 是我表达不清楚，还是我说的不地呀、啊？
10: 你们俩打探到什么消息没有？
11: 大人，自从那个张海坤回来，一连三天都没有出门，
10: 谁都没见，
11: 谁也没见。
10: 啊，那还好，那还好。
12: 大人，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啊？
10: 这样啊，咱们按兵不动，继续侦查。甭管是藏海坤还是傅国泰，你可按着，肯定 有人要有动作。
11: 明白。
8: 大人，
11: 回来了。
8: 大人，臧大人他不见我们。
11: 怎么可能呢？你没递上我的公帖。
8: 我都禀报了大人，我在那儿等了一天一夜，他就是不见我呀。

0: 他这是要逼我跟他鱼死网破呀。哼，他是认定了我没这个胆子。刘墉呢？刘墉那边什么情况？
1: 刘墉带着他的人去了济南，整天窝在客栈里，足不出户，没有任何动静。
0: 这怎么可能呢？不可能啊！那东昌府呢？东昌府那边什么情况？
1: 东昌府现由达哈苏代任知府，刘墉的人都不在那儿。至于刘墉的夫人、格格和他的侍卫，也离开了东昌府，不知去向，可能也去了济南。
0: 难道他真的去？

0: 济南府避难了。啊，一路劳顿，回去歇着吧。
1: 谢大人。知州大人，
0: 什么事儿啊？慌慌张张的。
1: 山东布政使臧大人的侍卫张英求见，

0: 哎呀，张大人，张大人，下去吧。
1: 是老爷。
0: 张大人，风尘仆仆，这是又有何贵干呢？
2: 李大人，张大人让我转告你，要想保命的话，趁早把账本交出来，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0: 这，您说的是什么账本啊？
2: 刘墉来到济南，通过巡抚大人的中间周旋，已经和张大人和解。
0: 啊，张大人，您这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究竟想说什么呀？
2: 我现在随时都可以杀了你。

张大人可真会开玩笑啊。那好啊，也请张大人转告臧大人，就说这林青州府衙不止我李耳朵一人，就是朝廷也不止刘墉自己。 张大人走好。

0: 谢壮士，这可是本官的身价性命啊，你可千万千万不能出现任何差错，
1: 请大人放心，叫人去了。
0: 谢壮士，拜托了，
1: 大人，我走了。

0: 国去济南后，你带子枫去林青州盯着李尔多。
1: 不论警惕，李尔多这个人生性狡猾，所以说你遇到的第一波人一定是他的诱饵，不必理他。首先确定好目标，当你发现第二波人的时候，就有可能看到李尔多本人了。现在问题的关键是账本在什么地方。
2: 老爷真是神机妙算。
3: 哎，给我看看。
2: 看什么看？人都走了。
3: 那成。对对对，对不起，哥哥。
2: 以后对不起的话少说。

0: 你说刚才那些人中会不会有雷尔多啊？
1: 格格说有就有，格格说没有就没有。
0: 嘿，这办案子呢，你能不能上点心啊？要是人都像你这样怎么办案子啊？
2: 不是，我不上心。
0: 拿着，
2: 我
0: 你盯着。
2: 那好吧。
1: 哎呦，这东西看得是远啊。

0: 李大人，东西呢？
1: 张英，我可是朝廷命官，你敢杀我？
0: 我当然不敢杀你，可是你要是悬梁自尽，那算不算畏罪自杀呢？
1: 你可真够狠的你。可我告诉你，我也是给曾海坤干了多年的活了，我今天落到这下场，将来你也是。
0: 要怪呀，你就去怪刘墉，这都是他逼的。
1: 刘，你不是说他？
0: 我不那么说的话，你能带东西出逃吗？啊？

0: 你想找什么东西呀？你说你个大内侍卫，连个人都盯不住，要你有什么用啊？又不能怪我呀。
1: 怎么就不怪你了？哎，您要早把那望远镜给我，能逮不着人吗？哎，对不起，站住！何时？你什么人啊？
0: 哦，我只是个路人。
2: 三更半夜的，一个人在这瞎溜达，你这要去哪儿啊？我说，你那银票是不是偷的？大胆！孤男寡女的，大半夜出来闲逛，你们是哪条路的？不知道我是谁吧？告诉你，我是林青州府的师爷。怕了吧？怕了就给我滚！
3: 根据我对李尔多的了解，此人虽然生性狡猾，但是他胆小，他不敢把账本放在他自己身上，因为如果一旦那样的话，被抓住，就是人赃俱获。夫人，一定要注意，当你看到单独出现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有可能看到那半本账本了。
0: 子枫。 就他了，
1: 好嘞，何叔，别动。

0: 傅大人啊，听说刘墉来了济南。
1: 对啊。
0: 那他来干什么来了？
1: 错了，你别笑。

格格给打出来了。仅此而已吗？不然呢？我觉得他下棋啊。

这棋走得太丑了。将，桑大人啊，官场上浮浮沉沉，就像这棋盘一样，有的时候看上去是一步升棋，其实呢，它会让你变成死局。所以，丢车保帅才是最重要的。桑大人，当初你来山东任职的时候，是我在皇上面前力荐你的。现在这个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只有刮骨疗伤，没有其他办法了。

0: 大人，有动静了。怎么样，富国泰今天晚上潜藏海坤在巡抚衙门吃饭。就是他了，来坐下。大人，您的意思是？大家想想啊，藏海坤回来三天了，闭门谁都不见，他琢磨什么呢？要么他要求助于富国泰，要么他就是要跑，所以。
1: 富国泰一定会有所行动，他们已经知道咱们来了。
0: 大人，我和孟楠向来都是很隐蔽的，他们不应该发现啊。
2: 对呀，
0: 我跟喜儿可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呀。那您想说什么呀？咱们反过来啊，再说这富国泰，假如说这富国泰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话，他会怎么对待这藏海坤呢？一个是帮忙。
1: 一个就很难说了。嗯，您就说我们怎么办吧。
0: 这样啊，姐儿啊，一会儿你跟我去衙门见这傅国泰，我请他吃饭，把他引到外面去。你们两个人呢，见机而行，发现藏海坤，立即抓捕。
2: 明白。
0: 事成之后，连夜出城，咱们平安镇见面。记住。
1: 明白。
2: 好的，大人。

0: 我知道你一直都觉得我是个累赘。
1: 没有，夫人，我从没这么说过。夫人，难道这就是咱们苦苦寻找的账本吗？
0: 这次怎么样？
1: 夫人，奇功一件。

0: 好，落脚。老爷。
1: 哎呦，傅大人，您可来了。
2: 刘大人。
1: 走走走走，别这碍眼，快出快出，走走走走走。
3: 一二三，进。
2: 刘大人啊，
1: 这是什么都甭说，先跟我走。哎，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1: 哎，傅大人，您这官怎么当的？济南府这么大一地方，您不知道？
2: 不，这地方我当然知道了，煎饼胡同吗？
1: 这可不是您说那煎饼胡同。来吧，您跟我来来。

0: 老爷，副台大人，
1: 都安排好了。
0: 放心吧，老爷，就等您二位了。
1: 副台大人，副台大人，
0: 请。
1: 好，去门口盯着去。
0: 哎哎，
1: 副大人，请。

0: 行，蒲大人。刘大人，这是什么地方啊？蒲大人，这就是你们济南的地方啊。
1: 那您这是？行了，蒲大人，这不就请您吃顿饭吗？来，坐坐坐坐，您先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哎呀，来，坐，蒲大人。哎呀，蒲大人，早就说呢，想请您喝一杯，为什么呢？感谢您收留，是吧？
0: 我说我这得表点心意呀！哎，正好找了个官儿，随便一打听，打听出这么个地儿来，请您一块儿吃顿饭啊！
1: 刘大人，哎，
0: 您这个表示可够大的，您是跟谁问的呀？
1: 嘿，蒲大人，有您这么问的吗？您这么问，我怎么说呀？人家好心好意告诉我个地儿，我这不成得了便宜卖乖了吗？这不就吃顿饭，喝点酒的事儿吗？来来来来来来。

0: 张大人，刘大人有请。
1: 吴大人，客气话，今儿咱就不说了啊，先干为敬。
2: 刘大人，
3: 等会儿再喝。
2: 这个地儿到底是谁跟您说的呀？
1: 不跟您说了吗？随便找了个官问了问吧，就是
2: 随便找了个官。那您的意思是说，我济南府遍地是贪官啊？
1: 没，我可没这么说啊，没这意思，没这意思。得，朱大人，您帮我这么大一忙，啊，我也当回小人。您既然问我，那我就告诉你。
2: 您说吧。
1: 我可说了啊。
2: 嗯。
1: 谁告诉我的呢？银青州知州李耳朵。
4: 糟了，赵大人被刘墉的手下给抓走了。
5: 抓走了？
4: 是啊，我们出门的时候走的是小巷，结果一出巷口的时候，出来几个人就把人给抓走了。
5: 怎么能这么明目张胆的抢呢？
4: 谁说不是呢？哦，对了，你赶紧禀报徐府大人，让他想办法赶紧把人给追回来呀。
5: 府台大人他不在呀。
4: 那他人去哪儿了？
5: 他就说刘墉找他有事儿，他也没说他去哪儿啊。
4: 完了，徐府大人肯定是着了刘墉的圈套了。哎呀，
3: 您是不是把我当猴耍呀？
1: 何出此言呢？
3: 林青州知州李耳朵。
1: 对呀、啊、
3: 李耳朵在哪儿？在林青州吧。
1: 啊，
6: 这是哪儿啊？济南府啊。难不成您为了请我吃顿饭连夜赶到了林青州，然后再返回到这儿吗？
1: 不是，夫人，我是按您的吩咐，不一直在林青州查那官商勾结倒卖赈灾粮的案子吗？他在那儿告诉我的。
3: 啊，哟，那您这记性可够好的。
1: 这是什么记性啊？记吃不记打啊？我这个
7: 大人，大人没找到啊，大人没找到，
8: 大人没找到，
9: 我们也没找到，
10: 没找到，
11: 这可怎么办呀？
5: 这刘墉能把大人带哪儿去呢？
3: 是啊，
4: 哎，我倒想起个地方。
7: 多谢你，
4: 走，我带你去。
7: 慢走啊，
4: 你们都先在这儿等着。走。
3: 嗯，说到这个案子，那倒卖赈灾粮一案可否侦破呀？
1: 破呀，是破了。嗯，只不过呢。
3: 只不过还有幕后黑手。
1: 您怎么知道的？
3: 您话都这么说了，我再不知道那我就真成傻子了。说吧，幕后黑手是谁呀？
1: 傅大人，幕后黑手就是这饭馆的老板呐。
7: 傅大人，
3: 你们怎么来了？
4: 臧大人出事了。
3: 臧大人出事了？
1: 傅大人，实不相瞒，这个饭馆的老板就是臧海坤。不瞒您说，我已经差人将之拘捕

0: 看看，您看看我这事弄的。其实要说这案子，它跟您没关系。嗯，
1: 刘大人，您这话说的跟我没关系，跟我太有关系了。首先，此案发生在我山东；其次，犯案之人是我在皇上面前极力保荐之人啊。我这是难逃其咎啊！
2: 要不这么着，傅大人，我把臧海坤放了得了。
1: 不行，此等害群之马，必须严惩。
2: 那要不我教您审？
1: 不行，教我审难以服众。
2: 你看我这事儿办的，我这哎呦，这怎么办呢？
1: 刘大人啊，还是您审吧。

0: 论什么结果，直接上奏给皇上。
1: 不是，那不把您给连累了吗？
0: 那怎么办呀？我用人不当，妾有失察之过，谈何连累？
1: 行，行了，傅大人，卑职明白您的意思了啊！我去审，我心里有数，您放心。
0: 哎，刘大人，您可千万不能徇私枉法。
1: 哎，不，绝不会，绝不会。审的整个过程有了任何结果，我随时差人向您禀报。
0: 那就有劳刘大人了。
1: 哪里哪里。

0: 谁啊？
1: 蓉儿，是我。蓉儿，是我，韩春。
2: 蓉儿。

0: 是已经……
1: 如儿，很多事情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以后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对了，最近我要出门办一件事情，在我回来之前，我回来的消息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本记录朝廷通缉要犯藏身之处的要册，也是我这次回来要办的事。如儿，记住我说的话，不得向任何人提起此事。

0: 大哥，藏海棍抓着了。嗯，
1: 抓着了，车上的，压下来吧。
2: 哎，五子哥，辛苦了。
0: 哎哥，嗯，那刘大人什么时候到啊？
1: 今天就到，叫兄弟们都准备一下。
0: 行嘞。
1: 孟楠姑娘，那大人没为难你吧？
2: 没有，就是跟我翻了一路白眼。
3: 走，嗯，快点。
1: 不正史大人，多有得罪了。
3: 走。
2: 这真的是善恶终有报。
1: 想不到堂堂布政使大人也有今天。孟楠姑娘，辛苦了，早点回去休息，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2: 有劳秦大哥了。

该吃早饭了。大人，这刘墉忒不是个东西了，不但把蔡永昌给咱送回来，还把桑大人

人您别怪卑职多嘴啊，小的觉得应该把臧大人留下来咱们自己审，这该说的不该说的

0: 吃饭。
1: 吁！
2: 老爷，您慢点。
3: 行了，这就是平安镇了，大家喘口气啊。
4: 子枫，着什么急啊？
5: 我去看看他们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你是去找孟楠姑娘的吧？
5: 我没有。
4: 别装了，我可跟你说，以后你离孟楠姑娘远一点，她现在可是我的妹妹，皇亲国戚，你高攀得起吗？
5: 我怎么就……
0: 不是夫人，这皇亲国戚打哪儿说起啊？
4: 老爷，前些日子我们三个义结金兰，还有向月荣。
0: 哦，这里还有他的事儿。这个
5: 格格，照您这么说，那向月荣也是皇亲国戚了，那秦朗他还不……
4: 你别提他，先说说你。
5: 我怎么了？我再不济也是个御前侍卫啊。
4: 反正你以后就离他远一点，要是让我知道你还像以前那样对他死缠烂打的，我可饶不了你。
0: 夫人，这就是你不对了。你看人家子枫啊，玉树临风，武艺高强，年纪轻轻，你拦着人这干什么呀？
4: 行，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0: 哎，什么叫那这夫人这都同意了，赶紧走吧。就
5: 哦，那谢刘大人。
0: 甭客气。
3: 哎，慢点，别跑。哎，
0: 夫人，你为什么拦着人家子枫去找孟楠姑娘啊？
6: 哎，我来。你说你一个女孩家，
7: 哎呦，我来嘛。
4: 你这太多了。
7: 你一个女孩家，我没事，我是男人嘛。
0: 喜儿啊，别磨叽了，快，搀着夫人歇会儿，快，过来来来，搀着夫人啊，在前面休息一下，快。

0: 孟南姑娘。
1: 嗯，哎，贺侍卫，你们回来了。
0: 对。
1: 那我去找大人。
0: 哎，别啊。刘大人跟藏海坤有事要聊。
1: 哦，那我去见见夫人吧。
0: 哎，等会儿等会儿。格格他一路上很辛苦，刘大人说了，让咱们抓紧时间赶快休整。
1: 哦，那你坐会儿吧。
0: 哎，好嘞。
1: 我给你倒点水。
0: 谢谢秋姑娘。
1: 来，喝水。
0: 谢谢孟南姑娘。
1: 你手受伤了？
0: 没有啊。这可能是路上太累了。
1: 哦。
0: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1: 你们这一路真是辛苦啊！
0: 没，不辛苦。孟南姑娘，
1: 啊，
0: 我有东西想送给你。
1: 送给我？
0: 我在济南特意给你挑了一个荷包，可香了，你闻。
1: 荷包？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味道？
0: 真的？我就是随便
1: 啊，
0: 随便一猜就猜中了。
1: 那还真是猜得挺准的，谢谢你啊，子枫。
0: 你刚才叫我什么？
1: 你不叫贺子枫吗？
0: 啊，是，没错。

0: 此风，这感觉有点儿。
1: 啊、哦，你要是不习惯，那我还是叫你贺氏。
0: 哎，别，习惯，习惯。
1: 谢谢你的荷包。
0: 夏娜，你喜欢就好。哎，你知道吗，秋姑娘，在京城啊，那香囊种类啊，比这多多了。等下次我回京办事的时候，再给你买。
1: 那京城是不是好玩的也特别多啊？
0: 多呀、啊，这么跟你说吧，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的。我带你去玩。
1: 真的假的？
0: 真的，这有什么好吹牛的？
1: 有机会我一定去看看。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怎么样？
3: 哇、哦，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啊，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啊、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啊、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

0: 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1: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啊，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真的很好啊，
0: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1: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
2: 没错，
1: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0: 别介了，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2: 哎，
0: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2: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1: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0: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2: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1: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2: 对呀，你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啊，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您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1: 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2: 哎，
0: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
2: 呵，
0: 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1: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2: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1: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2: 行，这个可以。
0: 我们立马下单，
2: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实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

0: 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十一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1: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0: 嗯，
1: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0: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2: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本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1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啊？特别简单，哎，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很多观众朋友啊说家里的旧的窗户啊漏风漏雨，不保暖不隔音，所以想给家里换这个新的好的窗户。可是啊，这市面上这窗户的坑太多了，而且这价格还虚高。哎，所以今天节目现场呢，我们就邀请到了邢台窗厂家来一场现场的直销活动啊，把这个原价啊1580的83系列优质邢台窗，把这个价格给打到底，
1: 价格打到底。
0: 对，
1: 我知道啊，就这个窗户是按照这个厚度60、70、80规格的，通常啊最便宜的也得好几百块钱一平米，这个老百姓啊一般的都选70规格的，1000块钱左右吧。像这种80系列的应该是很高级的，价格很贵的，我呀连想都不敢想。
0: 您说的没错啊，就这种质量好的80系列的，确实这市面上的价格都要1500块钱以上，因为它质量好所以贵。但是啊，厂家说了，只要是今天参加活动的，几百块钱您就能拿下。
1: 真的假的呀？我呀可不信啊。
0: 不信是吧？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厂家代表丁总来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欢迎欢迎。
2: 阿姨好，主持人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里呢我宣布，这款原价1580的83级铝合金型彩窗啊，我们现在打到了几百块钱一平的优惠活动，这样是真实有效的。
0: 那我今天现场要来量一下啊，来给大家看看，我打开身后这窗哈、啊、哎，阿姨您看啊，哟，这是足足的啊，都超过这83了。阿姨、嗯、您看这是真事儿吧？所以今天我们说啊，这现场是好东西，价格还真便宜。
2: 我们既然能够来北京搞活动呢，就得来大的。
0: 太好了。
1: 丁总
2: 啊，
1: 那您看啊，我要是把我们家这个窗户、啊、换成您这款的，您能不能帮助我解决这个几个问题？第一啊，是这窗户老化了，冬天是漏风，夏天漏雨，冬天这屋里的温度啊才16度，特别低。还有就是什么呀，这房子临街特别吵，影响睡眠。
0: 嗯，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纱窗密封不好了，柳絮杨絮呀、啊、都往屋里飘，哎呦真烦人。还有就是什么呀，灰尘花粉都能进来，这人呀过敏。
0: 嗯，
2: 这些问题呢其实通过我们的窗户啊都能够解决。
0: 嗯，
2: 您看您说到无论是漏风的、漏雨的、不保暖的、
0: 嗯、
2: 有噪音的啊、影响睡眠的，大凡遇到什么花粉啊、柳絮过敏的，都能通过啊我们把家里的这个窗户换成我们这款来解决啊。
0: 嗯，
2: 你像我们这款窗户啊，它呢是别墅、
0: 嗯、
2: 大宅、高档公寓的这个款式，原价1580一平的，采用的是原生型铝材，
0: 嗯，
2: 不是那种回收铝、再生铝，
0: 嗯，
2: 它密封好，隔热隔音能力就强啊。玻璃采用的还是双层钢化呢，
0: 嗯，
2: 那你像这种就会更安全、更隔音，
0: 对，
2: 还保温的。
1: 怎么个安全法啊？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特别注重这个问题。
2: 既然大家都挺关心这个问题呢，这样就麻烦主持人和阿姨帮我扶下咱们的窗户的两边啊，咱们共同来验证一下。
0: 您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我呀，
0: 啊、
2: 给现场的朋友们实地考察一下，直接给他来踹三脚。
0: 哎呦，阿姨，咱扶着点。啊，哎呦。
2: 结实吧？
1: 这个
0: 使劲儿啊，
1: 结实啊！
2: 那当然了，我们这个玻璃呢，它是通体钢化的，非常的结实。
0: 嗯、
2: 哎，你们也见证了，安全不？
0: 这现场一看是真结实。那这密封性呢？这密封可得好啊，不仅要防灰尘，还要防花粉。这花粉过敏的人可太多了。
2: 窗户的密封性呢，要看这个胶条。你看这个窗户，
0: 嗯、
2: 一体硫化的这个胶条，它没有接缝，看到了吧？
0: 哎，没错，还真是。就我们家以前那窗户啊，那胶条那缝啊，我就能看见。
2: 那个密封性它就差了，
0: 没错。
2: 你像我们家这种胶条，跟高档汽车密封条是一样的。
0: 嗯，
2: 你看不怕风吹日晒吧？
1: 这个啊真好，人家这个拐角的地方都是一体的，没有接缝。
2: 还有啊，密封胶这也挺重要的，我们给您采用的呢。

0: 是德国瓦克品牌，环保好，它的封闭性就强，这样也是窗户这块的顶配。
1: 还有啊，阿姨啊，待会儿您摸摸这窗户这角啊，它全是圆的。
2: 哎，这个好，不扎手，还不怕磕头。
0: 这个呢是圆角工艺，一般小品牌呢，它不会给您来做这个圆角的，都是那种尖尖角，那种省钱，我们这种费用高。但是它能够保障的是防撞防刮，对老人孩子好，我们就给用上了。还有就是我们这个开扇和窗框，框扇齐平，它就没有突出，这样更安全更美观，这就是高档窗户的体现。
2: 这么看着真高级，丁总，这么好的窗户就几百块钱，真的假的呀？
0: 特惠活动，898一平米，
2: 898元，我要了，这呀都是半价了，还用满街去找什么呀？这么便宜，没地儿找去。
1: 没错，那丁总，你们是怎么做到这价格的呀？
0: 这次呀是工厂职工活动，跳过代理商了，就没有房租、水电费、人工工资，那直接呢批发价就能给到大家，这就当然便宜了。说到这儿啊，能够这么便宜，还得感谢咱们栏目组给我们厂家提供了这么好的免费平台。哎，便宜归便宜，我有一个条件，您家里旧有的旧窗户拆下来，我们得带走。
2: 这旧窗户有什么用啊？
1: 对呀，
0: 是这样，这次活动之所以这么便宜呢，就是旧窗户它能够顶一部分费用，您以前不知道这旧窗户值钱，那就损失了呗。这个其实呢在我们这行啊叫做旧物置换补贴，那补贴完了才能给您这898这价呢。
2: 反正这旧窗户拆下来我们留着也没用，既然能抵钱就给您拉走吧。我呀也出去打听过了，人家别人家呀也都是免费拉走的。
1: 哎呦，真没想到这旧窗户还这么值钱呢。
0: 这具体的补贴方式啊你也就不用多了解了，反正也给你们优惠了不少钱是吧。
1: 哎，别着急啊，还有啊这开扇窗户加不加钱，还有啊这个横撑加不加钱，纱窗用的是什么样的加不加钱，那五金件又是用的什么样的，质量怎么样，这加不加钱，这些我们可都得弄清楚。
0: 您说的呀都是套路增效，我们工厂可没有套路，开扇就是这种开盒，每3平米呢送一个免费的，每个开扇配免费的呀安全防盗纱窗。
2: 这要再叠加呀可都是要加钱的。
0: 还有五金，看着啊，这个呢是德国进口的好博品牌的，还有尖狼的五金配件，别家要加钱的我们呢也免费送。还有双层钢化玻璃带 3C 认证，别人要加钱我们也免费送。
2: 太值了太值了，
0: 这个价格就是工厂的批发价，您享受的服务品质都升级了。我承诺同款同规格，您这次买贵了呀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还有一个优惠啊，就是您家里的窗户超过了10平的，总价再给您减500块钱，但是这个只有10个名额。
1: 今天这个优惠啊真的是到底了，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千万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厂家直供加厚的83系列型材窗，性价比拉满，您心动了吗？它采用原生铝材，性能更加稳定，使用年限更长，双层钢化玻璃，兼顾安全与隔音保温功能，一体硫化胶条搭配德国瓦克密封胶，有效隔绝风雨和粉尘，圆角和框窗齐平设计，更兼顾安全与美观，能彻底解决您担心的窗户漏风漏雨、噪音干扰等问题，让您的家更安静更安全。咱们通过两个高强度实验，让大家直观感受一下这款83系列型材窗的卓越。

0: 业品质。
1: 大家请看啊，就是这款窗户的防水密封性测试，经过密封压力舱注水加压，这两边的压力差达到了700帕以上，这是12级台风暴雨的强度。您看啊，滴水不漏。您再看这个呢，是隔音测试，这么大的噪音呢，咱们就把窗户一关，哇，您听，整个世界都觉得清静了呢。这睡觉轻的或者是容易醒的，安装这个窗户啊，准没错。
2: 丁总，还有个问题，我们小区啊对外立面的颜色有要求，但是我想屋里换个我自己喜欢的颜色，有问题吗？
1: 要双色的，里外颜色不一样，没问题的。多种免费颜色，您自己选喜欢的。好多商家呢，把双色来当作收费项目的。我们家都免费。
2: 还有安装，这安装的人呀也是很关键，要不然用了几年以后就漏风漏雨。
1: 这个呀是真的，安装呢非常重要。你像我们工厂的高级工程师，亲自给栏目组的粉丝来装，好不好啊？
2: 工程师来亲自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工厂的工程师呢，安装经验也丰富，装得好，装得快，一天不到啊就完工。全程德国瓦克的胶密封啊，保证多年以后不漏风不漏雨。你像那些在市场上随便找工人给您安装的呀，可没法保证这些。
2: 要是厂家的高级工程师亲自来给我们安装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您看这保障做得多全面，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的话，抓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预约报名，锁定优惠。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邢台铝合金窗优惠预订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邢台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想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听享经理的介绍，让我们了解到了这款83系列型财窗的各项优异性能，现在给到观众们的优惠也是诚意满满。首先，这款窗户全程厂家直供，把更多优惠直接给到了各位观众，更有旧窗回收，助力大家轻松享超值低价，还有10个面积超10平方米补贴500的名额，您抢到了吗？
1: 我相信啊，这期介绍的窗户的预定名额肯定不够用啊，马上就会抢完了。以前啊，这款用于别墅高档公寓的83型号的高档窗户啊，今天只卖898元一平啊，而且还都是用好的，还什么都送。现在啊，肯定很多人还是觉得有疑虑啊，感觉跟做梦似的。
2: 这个呀，是我们厂家的一次直营模式的突破。随着大家生活品质的提高，大规模换窗户的时代就来临了。但是由于市场竞争激烈，这以前的高价暴利时代过去了，我们也很高兴由栏目组来作为纽带，咱们把底价直接给到大家，大家享受到的是高品质低价格，我们也多卖双赢。我再次给大家郑重承诺，这款83系列的窗户优惠价898一平的活动啊，真实有效，同等规格我们做这个价格就是破天荒了，不敢想了。您要是觉得这次买贵了，我3倍赔偿给您损失，就敢这么保证。
1: 哎呀，我真的觉得是太给力了，所以想换窗户的观众朋友真的是要抓紧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号码来预约名额，锁定优惠，优惠名额即将用尽，抢购活动仅剩1分钟时间，厂家批发价直供的83型材铝合金窗优惠预定活动开始了。本款高档住宅专用的超厚品质铝合金型材系统窗，原价1580元每平米，现在特惠价仅需898元每平米，898元即可享受品质型材窗，遮风挡雨，隔绝灰尘噪音。您需要一款好窗，欢迎任何渠道对比价格，需要的朋友赶紧拿起电话预约免费量房，锁定优惠名额。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1: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4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民有所呼，我有所应。1、2、3、4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2: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3: 现在特别好，
4: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3: 有这电梯太好了，
5: 真的挺好。
6: 谢谢摄像。
1: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7: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8: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9: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9: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7: 哎，想想什么感觉？
10: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9: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0: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9: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1: 超视力？
1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2: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1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6: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回来就好啊，扫扫晦气，扫扫晦气。哎，那个婚纱试了吗？礼服试了吗？
1: 还没呢，
0: 还没试，赶快试啊！万一哪儿不合适，还能再改啊！快去，快去，这会儿婚礼就开始了，快快快！啊。

0: 谢谢三姨娘。
1: 真是你不着急啊！嘘，嫂嫂晦气，嫂嫂晦气。哎，焦局长啊！

0: 们愿意结为夫妻吗？
1: 我愿意。
2: 我愿意。

0: 爸，我跟兰亭哥商量过，您呢作为一家之主，作为我爹的挚友，您更有资格保管他。
1: 我一定好好的保管他。山雅，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咱们一起互保查兄，为你爸爸，为你们全家保证血恨。
0: 嗯，
1: 我听兰亭说绑匪抓你，在那生死关头你还能急中生智，把这个钥匙给藏了起来，你真让我刮目相看。嗯，好丫头，不错。好了，你们休息吧，啊，累了一天了。
2: 好，爸，晚安。
1: 记着，一定要守口如瓶。走了。
2: 好，
1: 晚安。
2: 晚安。哎，对了，刚刚三姨娘跟你聊半天，在聊些什么？

0: 保密。
1: 嗯，又保密。
0: 嗯。
2: 嘘。呀，老爷老爷，快快快！你，汤来了，汤来了，啊！
3: 啊，你放了放了。
2: 来，给您盛一碗。你看啊，现在不冷也不热，刚好合口，赶快。
3: 哎，好的，放这
2: 吧。别看了，来，给。
3: 哦，谢谢。
2: 哎，老爷，嗯、刚才兰亭叫你去、
3: 啊，
2: 跟你说什么呢？
3: 嗯。哎，这不是说那个。绑匪在警察局门口被打死这个事儿，觉得挺蹊跷的。还有，兰亭说的对啊，绑匪怎么会知道他们要到那一家婚纱店？昨天我让他们去，并没有说具体到哪一家呀。哎，绑匪就会知道他们在那儿，这确实比较蹊跷。
2: 哎，是我让兰亭去的，
3: 你怎么会让他去？
2: 哎呀，您看，您不是说那个让我去负责这个婚纱的事儿吗、
3: 啊？
2: 哎，我就去问蓝轩了，我就问他，嗯，他们那时候结婚的时候去的是哪家婚纱店，都不知道。蓝轩的脑子真是笨，你别看那韩英脾气不好，记性还挺好，一口就说出来了。
3: 哦，是这样。
2: 嗯。

0: 试衣，是不是有点太透了？
1: 不会。陈颖，你真美。
0: 我给你放了洗澡水，要不要洗啊？
1: 陈颖，等我一下。

0: 等一下，我问你，你是怎么进来的？进来干什么？
1: 我能干什么呀？结婚娶媳妇儿啊，扒窗户看新娘子，这不新鲜。在我们老家的话，没准还能获俩喜糖呢。
0: 你还喜糖呢？绑了，送警察局。
2: 哎，等会儿，等会儿。
0: 绑！
2: 哎，小姐，何大爷。
3: 等等，放开他。哎呦，你认得何差颖？
2: 那当然了，她是我们家小姐。
4: 三河，是你。

0: 小姐，还有这个事儿。是啊，
1: 三和是我们家的车把式，我爹出事那天家里着了火，是他救我出来的，之后马车也翻了，他让我先跑，我才遇到了兰亭哥，他挺机灵的，绝对不是坏人，我敢保证。哦，
2: 那他还是你的救命恩人呢。
0: 嗯，
3: 三和。
0: 小姐，你找我？
3: 云霞呢？
0: 那会儿小鬼子一路追杀，我们一路跑。

0: 好，我们就跑散了。我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兴许是回老家了吧。
1: 啊，行吧，管家，来，这样，你给他找个事儿做吧，好吧？
2: 好，
1: 行，我们歇着了啊。

0: 老爷啊，你觉得三和这个人怎么样啊？
1: 三和，不好说，人挺机灵的，但是有点鬼机灵。我觉得他好像不会太安分。不过他跟了禅影那么多年了，禅影应该了解他。
2: 他喜欢禅影。
1: 啊？这家什么呀？真是！
2: 哎呀呀，
1: 这不可能是！
0: 老爷，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判断呢？我还跟你说，我今天看的那是真真切切的。禅影啊，还知道三和喜欢他，不用说了，兰亭有情敌了。
1: 神经过敏。
0: 哎呀，我说的是真的。我现在吧就担心，你说这刚刚大婚的就来了一个三和，那这以后会不会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儿啊？所以吧，我就觉得
1: 打住，这大喜日子才刚结婚呢，你就说这些东西不吉利的呢。行了，忙了一天了，睡觉。
0: 你也别看了，赶快睡吧。
1: 啊，我看完这个。
0: 哎。

0: 小姐，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
1: 三河，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0: 哦，现在说吧，啊。嗯。啥事啊？
1: 三河，我想叮嘱你几句。这里不像咱们家，规矩多，以后你做事要用点心，免得别人笑话你。
0: 您放心吧，小姐，我一定用心，一定守规矩。
1: 那你休息吧，我先回去了。
0: 哦，哎，小姐，你等一下，我有话跟您说。
1: 什么事啊？
0: 您上次跟我说的话还算数吗？
1: 什么话？
0: 您之前说，
1: 无论谁，只要帮我杀了仇人，我都会嫁给他。
0: 真的？
1: 我说到做到。
0: 谁替您爹报了仇，您就嫁给谁。
1: 三河，你别胡思乱想了，我先回去了。
0: 小姐。少爷，你也没睡啊？那你赶紧带着少奶奶回去吧。

0: 兰亭哥，你在想什么？
1: 坦白告诉我，你和森河到底什么关系？
0: 他是我们家的车把式。
1: 是吗？那为什么我看他的眼神里，他在看你的时候，对你是一种特殊的感情？
0: 你什么意思？
1: 他喜欢你，甚至于说他爱你。
0: 兰亭哥，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1: 不是我要这么想，我是眼见为凭。
0: 是，他是说过他喜欢我，他来我们家当车把式也是为了跟我朝夕相处。我还跟他说过，谁能替我们何家报仇，我就会嫁给谁，那又能怎么样？
1: 所以你承认了？
0: 承认什么？
1: 你们才是真正的天生一对。既然你们两个是一对，你为什么还要选择嫁给我？你打我！
0: 我就是打你了，打你！

0: 你为什么不还手？
1: 我是绅士，我不想做不道德的事。君子有成人之美。虽然小时候我们两个有婚约，不过现在是民国，不就是废纸一张吗？明天你就可以跟他一起走了。我会给你们俩一笔安家费。既然他喜欢你，在这儿我祝你们白头到老。
0: 你还有话要说吗？
1: 陈颖。

对你我确实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你知道吗？我曾经犹豫过，我到底应不应该爱你？最后我决定，我要顺从自己的心愿。直到你被绑架的时候，我的心里早就认定你是我这一辈子唯一的妻子。我甚至想过，如果你真的发生意外的话，我将终身不娶。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我知道我已经爱上你了。

你可以不喜欢我，你可以不爱我，我知道你一心只想为你们何家报仇，但是请你以后别再说只要谁可以为你报仇你就可以嫁给谁这句话，因为我真的舍不得你这么伤害你自己。你是我的妻子，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你的仇就是我的仇。

0: 小姐不是爱慕虚荣的人，为什么要嫁给张兰亭？难道张家要给她报仇吗？不可能，这种有权有势的人哪有那个好心？哦，我知道了，一定是他们骗了小姐，说要给她报仇。不行，我一定要把小姐抢回来。可是，怎么抢呢？
1: 兰亭，柴影，你们在吗？在不在啊？啊？

0: 任何先生，欢迎你来到天津啊！啊，哦，请坐吧。
1: 谢谢，谢谢。
2: 老爷，刚才去过他们房间了，他们俩都不在。
3: 是
2: 吧？哎呀，我这心里这个大石头终于落地了。
3: 什么事儿？
4: 老爷，
3: 昨天那个小伙子，
4: 哦，你说三河呀？
3: 啊，
4: 一大早出去了。
3: 啊，
4: 他说天津这儿啊有他一个远房亲戚，他去看一看。
3: 哦，行。
4: 另外，兰亭少爷和少奶奶去马场了，让我跟您吱一声。
3: 行。

0: 兰亭哥，没想到你马骑得这么好。
1: 怎么样，想学吗？
0: 你不要。
1: 那你想学什么？
0: 我想学开车，还有开枪。
1: 开车和开枪？陈颖，这好像不是女孩子该学的吧？
0: 我要为何家报仇。
1: 好，我收你这个学生，准备接受我严格的训练吧。
0: 是，蓝天老师。
1: 撤！撤！
2: 这儿打银行吗？
3: 啊。
2: 啊，任何先生，你刚到天津就听说了这儿的银行，你不会听错吧？
4: 我肯定不会听错，君阳先生，我可以用性命担保，张继琛说的每一句话我都听得真真的。
2: 哦，是吗？
4: 啊
2: 啊，这儿的银行钥匙。
4: 不过咱们首先得除掉张兰亭。
2: 我可以帮助你除掉张兰亭，但是你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会惹火伤身的，而且我也会杀掉你的，明白吗？
4: 啊，明白明白，您放心啊，只要能除掉张兰亭，分到属于我的宝物，我一切都听您的。
2: 啊，是吗？
4: 啊，
2: 干一杯吧。
4: 啊，来来来来。

0: 奶奶。
1: 什么奶奶？什么奶奶呀？我有那么老吗？叫大娘。
2: 大娘。
3: 那也不对。
1: 老大个儿去了。
4: 娘。
1: 哎。哎呦，舒坦。嘿嘿。你别动啊！
5: 你快去告诉小姐，你快去告诉小姐，三河是凶手，他和日本人是一伙的。
1: 不是，姑娘，不是你叨叨什么呢？你说什么？我一点都没听明白。老头子，你快过来看看，这大胖丫头大白天撒癔症。
5: 娘，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你快去啊！
1: 老头子，你快点过来。
6: 啊，有意外收获，渣打银行很可能就是藏宝的地方，而钥匙就在张继珍手上。另外，立即派三河进入马场，我相信凭他的聪明，用不了多久，他就很有可能接近张兰亭那四匹春雪宝马。啊，明天我就去会见张继珍，我相信。我一定会逼出这条大鳄从水中露出头来，只有这样，才能找准目标。
7: 管家，三河明天就去马场了，你让厨房炒两个好菜，陪三河好好的喝一顿啊！
8: 好，老爷，
9: 谢老爷。
10: 站住！爸，这也太不像话了吧！这一个没名的下人竟然让大管家陪着吃吃喝喝的，成何体统啊？
11: 这有什么不可以，我让他们这样的。
9: 怎么了？吵什么？
10: 哎呦，大少奶奶，你可真行啊，这屁股还没坐热呢，家里的下人就跟来了呀。这以后七大姑八大姨的全都来了，以后我们家还不成了五鼠闹东京了呀。
9: 韩英，你说够了没有？
10: 何禅影，我可告诉你啊，以后不要把这种乱七八糟的人给我带进来，知道吗？
12: 二少奶奶，您别生气了，都是我不好啊！我们家小姐啊，从小没受过委屈，您就别为难她了。
10: 你什么意思？我让她受委屈了，是我让她受委屈了。
12: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3: 三河不是外人，他是我们家下人，更是我的救命恩人。
10: 哎呦，你怎么不说他是你的恩公啊？
11: 不行，怎么回事？
10: 你敢打我？
11: 媳妇儿，
13: 你骂我可以，不许侮辱我。
10: 看我不撕烂他嘴！
11: 行了，谁也不许打了，住手！把你媳妇弄回去，回去。
9: 走。
11: 好了。
10: 给我等着。
11: 好了。管家。
8: 好。走，我走。
11: 你们也回吧。哦，对了，明天上午跟我去趟马会啊，有个日本的商会要跟我们谈谈赛马的事情啊。
9: 好，爸，我知道，走吧。
14: 老爷，别生气了啊，别生气了。
11: 走吧。哦。
15: 天津那是满街的金银财宝，哎，咱要运气好的话，没准能顺手。捡个元宝什么的。
16: 那明天一大早咱们可就得走啊。
15: 这么急啊？
16: 不是我急，是姑娘急。
17: 真要像他说的似的，让那个叫三河的小子给骗了，小姐他以身相许，那小姐的下半辈子可就完了。
15: 行，听你老头子的，明儿一大早咱就拔寨启程。到了那儿要真要给他赏钱，我就大口喝油，大
1: 口脑白汤。
17: 瞧你哈喇都掉碗里了。
1: 嗯。

0: 请讲。
1: 好，啊，故事发生在1860年10月8号的这里。
2: 无耻之徒！
3: 三代皇帝百年苦心经营，为20000多联军洗劫了一空。
2: 我张仁土不才，愿倾注家产，高价买下这些文物，恳请啊！
4: 张先生，您快起啊！
2: 如不答应，张某愿长跪不起。
4: 哎呀，我答应，我答应您。
1: 在意大利人洛里城的鼎力协助之下，张仁土耗尽了全部的家产，在英法联军的士兵手里买下了很多宝物，价值连城。得到这些宝物之后，他们就举家到了天津。
5: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6: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4面8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7: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8: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9: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10: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11: 哎，两位阿姨，哎，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够早的啊。
10: 啊，对，
11: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10: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吧，得200-300呢。
11: 是
10: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7顿饭，还有2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11: 这么划算啊！
10: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了一个名额。
11: 哇，你呢？
12: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7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10: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12: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11: 这太划算了，这个。
10: 对，
12: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11: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12: 没错。
5: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13: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

0: 有，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千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1: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0: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2: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1000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水泡出来的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0: 你觉得咱们这次康养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哎呦，物超所值。哇，你说说值不值？
0: 太超值了。
3: 是啊，
0: 流口水了。
3: 是啊，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0: 您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
0: 是
3: 啊，
0: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转了。哎，
0: 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0: 您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0: 好嘞。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新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啊，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千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新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 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的，特色炖鱼人均100元，七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0: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4: 太划算了，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0: 对呀、
4: 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0: 又贴心又周到。
4: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6: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几千米以下的抽上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0: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6: 对，都出汗了。
0: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6: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3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呢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0: 唠唠家常，
6: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0: 那第三呢？
6: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2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我觉得太值了。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上，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国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0: 好嘞，您多泡泡啊。
6: 哎，好的。
0: 大家都知道，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千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静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1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0: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7: 你好，
0: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7: 进来。
0: 好嘞，打扰了。啊，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8: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0: 太舒心了。
8: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0: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7: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8: 这398，别说住2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7: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了。
0: 是，
7: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0: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8: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7顿饭、
7: 住宿。你说说，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8: 这回来对了，下回还得
0: 来。
8: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7: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就度蜜月了哈，
0: 又回到年
7: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这
8: 而且叫超值，
7: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
7: 叔叔啊，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9: 是啊， 我这还第一次呢，高贝。人家这个衡水湖圆明园呀，有这个特色，哎、
0: 来了，
9: 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他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是是
9: 啊，
0: 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
9: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为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圆明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9: 泡温泉呢、啊？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淘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啊，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9: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9: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红老年旅游团
0: 啊！
9: 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
0: 甜蜜。然后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9: 好的。
0: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三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荆南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3: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是不是？
3: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红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3: 是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3: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3: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那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10: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0: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10: 是，确实是，确实。
0: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1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圆明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捉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0: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1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广路费就得好几百，
0: 那肯定的。
10: 再加上泡温泉，
0: 还得吃饭呢，
1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0: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1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0: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7顿饭呢。
1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0: 是，
1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 园，加参观国家5A 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0: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呢，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

0: 钱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锐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两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1: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2: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抗压油怎么样？泡得还舒服吗？
3: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2: 是啊，
3: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啊，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啊，多幸福。
1: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2: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都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4: 好，我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5: 好吃，
6: 你超值超值
4: 啊！
7: 上给你尝尝看呀，
8: 小时候的味道，
7: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4: 这鱼啊，
7: 抢，
4: 鲜的，
2: 这贴饼子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7: 对。
2: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7: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2: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7: 我吃的满嘴都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看得我都饿了。
7: 鱼鲜
2: 啊，鱼鲜，
7: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2: 啊，
7: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2: 是
7: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2: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7: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咱们下次还来，
3: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2: 住得好，
3: 心情好，又年轻了。
2: 哎呀，
3: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
2: 所以
3: 幸福，欢乐。
1: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3天2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2: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的好舒服啊！
9: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 做个足底，想都舒坦。
5: 那太舒服了！
6: 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着这个都特别好。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
5: 嗯，
6: 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8: 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七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啊，现在398，
10: 太划算了。
8: 你要自己来，以前还得坐车带什么，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0: 老年朋友们不用再犹豫了，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
1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近1000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1: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2: 凡间四色暴雨预警，各有行动指令，我等为诸位一一拆解。
13: 蓝色预警，防子为先，备齐雨具，勤看预警，警惕雨势升级。
14: 黄色预警，避开河道、洼地、高压线，减少外出，绕行积水路段。
15: 橙色预警，停止户外作业，都在安全场所。室外要警惕老旧墙面、广告牌、工地坍塌坠物。
12: 红色预警，撤离河道、山区、地下室，此类险境立即向高处转移，服从防汛指挥调度，有序撤离，确保安全。散会。
16: 啊，故事发生在1860年10月8号的这。
17: 无耻之徒！
18: 三代皇帝百年苦心经营，为2万多联军洗劫了一空。
19: 我张仁甫不才，愿倾尽家产，高价买下这些文物，恳请了。
20: 张先生，您快起啊！
19: 如不答应，张某愿长跪不起。
20: 哎呀，我答应，我答应您，
19: 快起啊！快！
20: 我今天来也有此意啊。联军的二进爵士吉格兰特将军下令收缴了全部文物，明天进行拍卖。我已经想好了，我想。明天在拍卖会上，我会仔细记下最有价值的文物有谁买下，然后出高价再买回。
19: 万望您鼎力相助。
16: 在意大利人洛里城的鼎力协助之下，张仁甫耗尽了全部的家产，在英法联军的士兵手里买下了很多宝物，价值连城， 得到这些宝物之后，他们就居家到了天津。而今天天津马会会长张继琛先生，你就是他的第三代传人。

0: 两个自然是第四的。
1: 故事讲得很精彩，但是这不是事实，完全是臆造的、杜撰、胡说八道，没有一件是真的。
0: 还有一个故事是，
1: 如果你今天来是来跟我讲故事的话，那我恕不奉陪，请吧。
0: 既然是这样，那谈判就没有必要了。我想另一件事情，也许也是杜撰的。
1: 等等，
2: 请问是什么故事？
0: 31年前，你的挚友惯匪何志恒，他抢劫了日本运输小队的珍宝，之后他把这些珍宝交给了你，而现在这些珍宝被你存放在渣打银行的宝库里，钥匙就在你手上。
1: 胡说八道！
0: 我说过了，这也许是杜撰的，也许是杜撰的。
3: 马上打电话派人去渣打银行，守株待兔。
4: 是。
2: 乐轩，
5: 爸，
2: 你马上下去，让全雅先生上来。
1: 我有话跟他说。
5: 您不是还有别的？
1: 快去，快去吧。
5: 爸，他怎么会知道这些？
2: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看来渣打银行的秘密泄露了。
5: 可他怎么知道？知道的这么快啊？这件事只有你我还有柴颖知道才对啊。
2: 是啊，你听着。
5: 好，我知道了。
6: 请留步。家父，请您上楼，先跟您再深聊。不知您
0: 我乐意奉陪。我全仰，求之不得。
5: 那您请。
0: 请吧，请吧。

0: 爸，这样先生来了。
1: 对，先生。
2: 江会长，难道你想到了什么吗？
3: 是这样，我跟何志恒是至交，交往已经有四五十年了吧，但至今我没有听他提起过这个事情，而且我也没看见他有过这方面的动静。据我跟何志恒的这个了解，我认为他不会做这个事情。
2: 请你不要为他叫屈喊冤。张会长，我实话告诉你，我当时就在现场，我就是押运小队的队长，你的挚友何志恒，这个惯匪，他杀了我的弟弟，我的性命也险些让他夺去了。
3: 何志恒一家老小被血洗，被杀光，都是你指使的。
2: 你这呢？
3: 你就是这个血案的凶手，元凶。

当时杀死何志恒的并不是我，是关东军沈阳特务队所为，与我没有任何关系。

我此次拜访的目的就是希望张会长能够交出那些宝物。当然了，你也可以否认那些宝物的事情，不过对于这些宝物，大主商社志在必

0: 爸，
1: 爸，
0: 那个日本人说的是真的吗？咱们家祖上重金收购了圆明园的宝物，还有何晨颖他爸，那些宝物都交您保管，都存在渣打银行。
1: 一派胡言！一派胡言！
2: 文森解释。
3: 是是。
4: 爸，
2: 东西拿到了。
4: 爸，都换好了，在车的后备箱里。
2: 这样，你现在开我的车，马上回去。
4: 爸，爸，那您去哪儿？
2: 我去找个稳妥的地方，把东西先给藏起来。
4: 那我陪您去吧。
2: 不要，这事儿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这样你就可以远离危险。听我的，快走。
4: 哎，爸，注意安全啊。哎，蓝轩，
0: 哥，到底怎么回事？
4: 什么怎么回事啊？
0: 刚才那个叫全养的日本人说的是真的吗？
4: 车钥匙给你啊。
0: 哥，你是不是跟爸有事瞒着我？刚才我带全养回来，你一直不在。你开我车去哪儿了？是不是咱爸把所有的宝物都藏到那个渣打银行了？
4: 听着，蓝轩，什么事儿都别管，早点回家，以免你老婆再跟你吵。记住，什么事儿都别管，蓝轩，记住啊。
0: 哥，哥。

0: 怎么样了？
1: 啊，报告校长，没有任何动静。
0: 等待是最难熬的时光，但却是走向成功的必经之路。继续打探吧。
1: 是，校长。

0: 这什么钥匙啊？
1: 这是我那个办公室保险柜的钥匙。
0: 拿来。
1: 不拿。
0: 给我。
1: 不给。
0: 好啊，不给是吧？不给是吧？行啊，还说是保险柜的钥匙呢，在渣打银行没少存货吧？啊，说，怎么回事？
1: 没怎么回事，媳妇儿，你还是给我吧。
0: 你说不说啊？
1: 媳妇儿，
0: 你到底藏了多少私房钱？快说。
1: 我没藏，媳妇儿，这真不是我的。
0: 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啊，快说。
1: 我。
0: 好啊，不说实话
1: 啊！媳妇儿，你要干嘛呀？哎，媳妇儿，哎，轻点，媳妇儿，哎。
2: 兰亭哥，在想什么？你是不是在想白天日本人的事儿？我说过，如果我见到全阳，一定会认出他的。我记得他的声音。你怎么不说话？
3: 我是在想啊，这渣打银行的事，全阳他怎么可能会知道？
2: 是啊，这件事只有你、我还有爸知道，怎么可能传到日本人耳朵里？
3: 不。应该还有一个人知道。
2: 谁？
3: 你认识他？
2: 我认识。兰亭哥到底是谁啊？
3: 三河。
2: 三河？
3: 只有他有可能。你想想看，那天他在窗外偷听，他应该看到了我们把钥匙交给父亲的全部过程。
2: 可是三河不认识日本人，我不相信三河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3: 看看吧，看他明天怎么说，啊！
1: 我越想越后怕。这先是和山隐进门，头脚刺杀父亲，现如今又是日本人，对那宝物势在必得，而那宝物又恰恰是咱爸藏着。
0: 你怎么那么肯定，一定是你爸藏的？
1: 我也是半信半疑的，但是你也看到这钥匙了，那我就相信，一定是咱爸。把那些宝物藏在了渣打银行，
0: 这日本人可不是好惹的，搞不好啊，我们张家要像何家一样，全都被灭门呐！
1: 有那么严重？
0: 何家上下全都死得精光，就剩下何长影和那马夫了。你说，这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
1: 听你的，明天我就去说服父亲，把那些东西交给日本人。
0: 交给日本人？
1: 对啊，必须交给日本人啊！你又不是没看见，那全阳那个眼神充满了杀机，那就像你说的，那要是像何家一样带来血光之灾，反正我有不祥的预感。
0: 什么预感？
1: 何长影是一个不祥的女人，她会给咱们家带来血光之灾。
0: 哎，这话呀我早就说过了，不过咱爸可不一定这么认为。那你的意思是明天去取出宝物，把它交给日本人，用最快的速度平息这场灾难？
1: 听你的，媳妇儿。

0: 这边请。哎，你说何禅远的父亲当年从日本人手里抢来的都是些什么宝贝？
1: 什么宝贝我不知道，但是全养这个日本人为了这些宝贝，可在中国追了31年。
0: 哎，行行了，别猜了，进去就知道了。
1: 好。

0: 孙叔，今天您来亮马，之前没接到您通知，我这就给您安排。啊，不用了，三河人呢？哦，您是说刚才的小伙子？嗯，要不在那边。
1: 小姐。
2: 三河，少奶奶，你们怎么来了？三河，南离哥有话问你，你必须如实回答。
1: 三河，我问你，那天你在窗口偷听，你都听到些什么，看到些什么？那肯定是您看见了什么，我就看见了什么，您听见了什么，那直接就进到了我的耳朵里，就这么简单。
2: 那你现在把那一天听到的、看到的，全都重说一次。真要说，啊，
1: 说。
2: 老爷说，少奶奶受到了非人一般的折磨，还说他没有透露渣打银行半点秘密，真是令人刮目相看。三河。
3: 你到底跟谁说过？你到底说过没有？没有啊！怎么还不开车呀？想什么呢？我在想，这一旦父亲怪罪下来，我怎么办啊？踢到我头上去，走吧。
2: 真不敢说。好。
1: 你不说是吧？那你以后不要出现在我面前，不再也不理你了。
2: 你别惦记着少奶奶，你别不理我，你要不理我的话，我宁愿去死。那你说吧。管家大半夜的到客厅打过一个电话。
1: 打过电话？
2: 啊，他认识您。
1: 认识我？
2: 是啊。 他说，他见到您的时候，您才这么高，真是女大十八变，他都快认不出来了。哦，他还说他认识您爹，还去过您承德的家里呢，
1: 还去过我家里。
2: 啊，少奶奶，你好好想想啊，这人到底是谁呀？可为什么要告密？他又是怎么知道你们家底细的？哦，对了，最重要的是啊。 他还知道30年前啊，您爹抢走了日本人运输的宝物呢。
4: 三河，啊，你确定你现在说的都是事实？
2: 当然是事实了，没有半句假话，天打雷劈！

0: 怎么开的车呀？
1: 别动！
0: 日本人，
1: 下来。
2: 有话好说，
3: 请不要伤害我和我的太太。
1: 你给我抬下来。
4: 别动！
1: 别动！
4: 别动！
1: 别动！
4: 别动！
1: 别动！
3: 把枪放下！
1: 放下！
4: 枪放下！放下！
1: 放下！
4: 快！
1: 快！
3: 全部带走！
1: 来，走，走。
5: 张先生，张太太，
3: 不好意思让你们受惊了。
2: 谢谢啊，谢谢你们，你们来得太及时了。
3: 张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2: 走吧。
6: 探长，咱们的人刚才在渣打银行逮到了两个人，他们吵着要见您。
7: 对，
6: 是。
8: 华探长，
9: 不，
7: 蓝轩，
8: 华探长，
7: 怎么是你啊？
8: 嗨，那个，您看这一场误会，家里出了一些状况，家父特意让我去银行取些东西，以备不时之需。
7: 你没骗我吧？
0: 哎呦，华探长，这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我们两口子哪会骗您呢？
7: 行了，知道了。大人
6: 在，
7: 送二位回府。
6: 是，告辞。
7: 告辞。

0: 哎，
1: 姨父，我华生。
0: 什么事儿？说。
1: 是这样，
2: 我的人刚刚从渣打银行带回来蓝轩跟韩英。
1: 蓝轩说是您吩咐他去的渣打银行取点东西，
2: 以备家里的不时之需。
0: 哦，好，对，我知道了。那这样，你让他们赶快回来吧。
2: 好，您放心，人已经送回府了。
0: 好。
3: 你有多少？
4: 全咬先生，你看我们这小家小气的，您就给200条小黄鱼，怎么样？
3: 200个，
0: 走回家。
4: 哎，大黄鱼更好。
3: 啊，大黄鱼啊，做买卖的讨价还价。二位献宝有功，还是奖励你们吧。
4: 全咬先生啊，那您看，您这给多少呀？
3: 1块大洋可以了吧？聊表心意。
4: 哎呦，全养先生，你可真会开玩笑！我这些啊，可都是无价之宝呀。
3: 啊，正因为他们是无价之宝，所以给多少都算少，还不如不给。
4: 啊，全养先生，您这可就不够意思了呀！您要是不给钱，咱们这些东西可就拿回去了。啊，
3: 那请便吧。哎。把这2个箱子给张先生、张太太抬到车上去，千万要当心。这个都是无价之宝的赝品。
4: 这赝品？
3: 啊，请你们回去转告你的父亲，他可以侮辱我的人格，但绝对不能侮辱我的智商。我们来看一看吧。
5: 全阳先生，我误会，我们来此家父完全不行啊。
3: 这是从地摊上找来的高级仿品，烧制的无比精良，足以乱真。可是拿它来冒充渣打银行的宝物，而且还让他的二儿子送来，无非是对我的侮辱。
5: 全阳先生，这是误会，这确实
4: 是
5: 从渣打银行取出来的。
3: 请转告你的父亲，我们的较量从现在正式开始，我正式向他挑战。
5: 全阳先生，
4: 您先消消气，这一定是误会了。
3: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十五步远送。
5: 这，全先生，这是误会啊！全先生，这确实
4: 是
5: 从渣打银行取来的，这是真的宝物，您再看看吧。
3: 请回吧。啊，师傅，让他们马上放人。放屁！什么是抢劫？是人赃俱获，还是有人投诉？啊？连被劫一方的证人都没有，让他们马上放人。

0: Подживо.
1: 不能再给江继琛任何喘息机会，一定要得到宝物。绝对不可能。
2: 爸，可是问题是，森和他亲眼看到管家在半夜刀客厅打电话，最重要的是，他还知道柴颖的父亲在31年前夺取日本小队的事。是啊，爸，自从我到了张家以后，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3: 跟你说吧，张家谁都可以怀疑，唯独老黄，用不着怀疑。
2: 为什么？
3: 如果管家他是立。

0: 间的话，那么如今放在大主洋行全洋面前的，那就是你运出去那些真的宝物，而现在放在他面前的是你又运进去那些仿品。
1: 爸，您的意思是

0: 不对啊，昨天我放在兜里面了。哎，陈颖，你有没有看到渣打银行保险柜？
1: 行了，别吵了，肯定是你把车给你弟弟的时候把那把钥匙给掉了，被你弟弟给捡着了。你弟弟啊生性胆小，那天肯定是被缺氧给吓着了。他想这样做求得一个家庭的安宁，可他哪知道这样一来反被给暴露了。
0: 爸，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2: 什么为什么？
0: 我在问你为什么这么做。
2: 松开，
0: 松开。当然是为了保住我们张家的性命。
2: 那些日本人虎视眈眈的，
0: 不就是为了拿回那些属于他们的宝物吗？
3: 混账话，怎么是日本人的宝物？那是我们中国人的宝物。糊涂你！
0: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干出这种事，主动把宝物去拿给日本人，根本就是奇耻大辱。
2: 奇耻大辱，
0: 命都没了还算什么奇耻大辱啊？
2: 就算是奇耻大辱，和山演艺家为了藏住这些宝物
0: 被日本人被灭门，难道你想害我们张家也像他们何家一样被灭门吗？
2: 你爸，我觉得全养今天彻底被激怒了，我们应该尽快把那些真的宝物交给日本人。
4: 绝对不行，这些宝物是我爹赔上全家性命才保住的，怎么可能交给日本人？
2: 不交可以，何晨烨，带着这些宝物赶紧离开我们张家，从今往后你自己愿意怎么跟日本人纠缠也与我们张家没有任何瓜葛，这是解决我们张家被灭门的唯一方法。哥，你休了这个女人，她就是个不祥之女，她只会给我们张家带来祸根，你要为了这个女人害我们张家的性命于不顾吗？
0: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你
5: 住手。
6: 哪位啊？
7: 啊，鄙人是日本人詹阳红，侄子见面，请窦馆长。
8: 进来。
9: 哦，老爷，大竹商社的全阳红求见。
8: 啊，终于来了。让他在厅里边等着，说马上下去。
9: 是，老爷。
8: 这样，你们兄弟俩跟我下去。陈颖，你在这待着，哪也不许去。
4: 为什么呀？
8: 听话。
4: 兰亭哥，
0: 没事，听爸的安排啊。
6: 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7: 真养红。
6: 狗养的？哎，不对不对，那是狗养的还是狗咬的？你这日本人名字怎么？那要不然干脆就叫狗娘养的。
10: 全养先生，老爷有请。

0: 斩首的江会长。
1: 全阳先生，哎，没想到这么快就见面了。

0: 家装真是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

0: 了解啊，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1: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1: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几枚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起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一样，能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现价值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补款，验收合格后再补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铁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0: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1: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0: 确实
1: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啊、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那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实际您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是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镜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假设胖浩是一堵墙，
0: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镜面积计价。
2: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2: 对不对？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2: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0: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2: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还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3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2: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人也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底儿。正常我们是刷3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再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破。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呢，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4面墙都刷了底。对，
0: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2: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哦。
2: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0: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这是干什么的？
2: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是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餐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些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是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0: 哦，
2: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个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像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0: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2: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0: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0: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0: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0: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2: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2: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呢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0: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2: 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那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0: 这就是有底气。
2: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0: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厨卫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2: 是的。
1: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
4: 选金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定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橱柜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5: 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6: 故事中这里开始。
7: 人老了，眼花了，
4: 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

0: 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的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尽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4: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5: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6: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7: 耳朵要舒服就选帮耳通。
4: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8: 全耀先生，老爷有请。

0: 斩首的江会长。
1: 全阳先生，哎，没想到这么快又见面了。

0: 袁先生，你身旁这位是谁呀？
1: 江会长，在下西条金儿，是全养市长的助手，还请您多多关照。
2: 哎，我只听说过三六九条，还没听说过西条的呢。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来我们家干嘛呀？
3: 我还没有请问这位是什么人啊？
2: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我是张继生会长的太太，这家的女主人。怎么够格跟您说话吧？
3: 当然当然。
2: 此次登门拜访，一定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吧？
1: 张太太，全养市长在日本是有身份的商人，请您说话不要太没有礼貌了。
2: 礼貌？那也得分跟谁。

0: 你好，兰亭先生。昨天我们三人在马会见面了。啊，当我和你的父亲和弟弟聊天的时候，你突然神秘的失踪了。我想问你，你去什么地方了？
1: 宝物在哪里？
0: 你去了什么地方？不说吗？哦，那我来告诉你吧，你去了渣打银行，而且你调换了宝物。

0: 我之所以这么肯定，啊，就是因为我们以死亡威胁了经理，撬开了他的嘴。我请问你，宝物在哪里？藏在哪里？嗯，
1: 我来告诉你。
2: 别人，
3: 老黄，你在干嘛？你
1: 他是凶手，他杀了我们全家。
3: 你疯了，在这开枪想害死我们大家？撑住，撑住，快打电话，让救护车来，让医院打电话，救护车，快！
4: 喂，
5: 城主啊，
4: 张家公馆有人中枪了，快来抢救！
5: 城主啊，
4: 对，快！
3: 爸，你刚刚也看到了，他的全氧弹子弹，他肯定是日本人的同伙。
5: 是。
3: 我问你，三河告诉你扎打银行还有钥匙的事，你是不是立刻告诉了全氧？那何志恒的行踪也是你透露的？
5: 是我。
3: 那我们去婚纱店，这消息也是你透露的？
5: 都是我干的，包括杀了那个绑匪以及你，都是我干的。
6: 老王，这怎么回事？
5: 张总，人之将死，其言已善。蓝天上，你听我一句劝，赶紧带着少奶奶走。一会儿，全阳就会带着警察回来的。不过，不想看到少奶奶被他们当作杀人犯抓起来的话，你就赶紧带她走。老爷，晚了就来不及了。
6: 老爹，你现在搞开担子搀硬，找花生，找一个好的地方躲起来，千万不要回家，听着没有？快，快点！
3: 好，走，快！
6: 听说，
7: 救人！
0: 文本局，
7: 伤势严重吗？
8: 伤势严重。
0: 文本局，马上赶到张家。把向我开枪的张继新的儿媳妇以及她的丈夫抓捕归案。
7: 是，明白。
9: 对不起，伤口稍微有点疼，请社长忍耐一下。
0: 放心吧，我忍得住啊。啊！放开了。
3: 这是以前我在英租界读书的时候住的房子。找到了，来。
10: 给孙局长打电话没有？
11: 打过了。
10: 那
12: 魏叔，魏叔。

0: 喂，是蓝轩吗？
1: 你好，
2: 我是日租界警察署署长
1: 坂本龙一。无论你在哪里，我要求你立即回案
3: 自首。
4: 怎么了？
5: 日本警察已经在我们家了。
4: 那怎么办？
6: 长官，我能说两句话吗？
7: 要不你让我接个电话，我劝劝他们，兴许他们能听我的，我让他们来回来。

0: 喂，
1: 兰亭啊，
0: 兰亭啊，我是三姨娘啊。
2: 哦，三姨娘，
0: 你听好了啊，听三姨娘一声劝，
1: 你们千万别回来啊，
0: 千万别回来，千万别回来！
3: 喂，
0: 干嘛呀？
3: 你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别动，
2: 是，别，跟他没关系，这是我的主意。我跟你说，如果你要带他走，行，我跟他一起走。我是一家之主，蓝轩，
4: 啊，
2: 你马上找秘书，找着律师，跟市政府和各大报纸备个案。如果今天晚上我不回来，明天早上让市政府找他们要人，而且各大报纸头版头条见报。
4: 爸，这能行吗？爸，
2: 就这样。
0: 放开我！老爷，咱们走。
2: 走。

0: 谁？我，皇上。李浩探长，展英呢？在里面。展英，
1: 王探长。
2: 兰亭，我看到你们安全，我就放心了。出了点状况，蓝轩刚刚给我打电话，会长跟太太被日租界警察局给抓走了。
0: 我爸和三一零被抓了，
1: 都怪我，是我连累他们的。
0: 展英，你干嘛你？
2: 你这是干什么？
1: 冤有头，债有主，一人做事一人当，大不了就是一死。
2: 糊涂，你别冲动好不好？
1: 全长是凶手，我一定要杀了他，替何家报仇。
0: 哎，
2: 展英，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影响整个大局，一切从长计议。我现在马上去日租界警署看看会长跟太太，

0: 去，大爷吃饭。
1: 来，
0: 慢点。
1: 这边。
2: 哎，咱们就坐这儿吧。
1: 哎，这锅子热乎着呢啊！
2: 来吧，这
1: 刚出锅。
2: 小串。
1: 啊。哎，坐，您先坐啊。
2: 哎，闺女坐。待会儿啊，咱们就。
1: 真香。
2: 来两只包子啊。
0: 好嘞，
2: 待会儿等包子来了，你们就先吃，别等我了。我呢，去打听打听。
1: 哎呦喂！哎呦，你慢点儿，黄瓜，这好这么个吃法，这一座金山也得给你吃趴下了。这，嘿，这大嘴，哎，这，慢点儿，姑娘。哎呦，这么个吃法，你说。

0: 麻烦您，我打听一个人。
1: 谁呀？
0: 张继琛。
1: 张继琛，那可是个人物啊，大名鼎鼎的马会会长。你打听他干什么呀？
0: 您认识哈，是吧？谢谢。
2: 赵会长，
3: 会长，
2: 赵太太，
3: 见到兰亭了吗？
4: 见到了。您放心吧，我马上让律师跟他们交涉，给您办取保。
3: 办什么取保？我也没犯法。等着，一会儿他就要把我送出去。
5: 张会长，张太太，刚刚接到双方的命令，现在由我亲自送你们回家，请吧。

0: 方怎么这么多警察呀？是这儿吗？
1: 没错，这不是张家吗？
0: 别指了，
2: 这怎么回事啊？小姐她在哪儿啊？不会也被抓了吧？
3: 不知道啊。
2: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小姐是来天津找张姐臣报仇的呀？
3: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跟你们在一起呢吗？
0: 是啊，
4: 我得去打听打听。
5: 哎，这位哥哥，不好意思，这位大哥，
6: 有事吗，姑娘？
5: 哦，我想问一下，何婵颖是不是住在这儿啊？
6: 你是谁啊？
5: 我是他的丫鬟，在承德的时候，我是专门伺候他的。这次来天津呢，找他有点急事儿。
6: 我劝你还是赶紧走吧。
5: 哎，这位大哥，我想问一下，
6: 他惹上大事了。
5: 什么事儿啊？
6: 他开枪打伤了日本人，管家也被他打伤了。
5: 我们家小姐她没事吧？不会也被抓了吧？
6: 跑了。
5: 跑了？

0: 我知道了。监军室室长、法院最高法官以及外交部共同向日租界施压，副理事长和租界最高长官已经赶往警署接触了张继石，并向他赔礼道歉。
1: 事情怎么会是这样？
0: 知道了，英租界啊，徐调局，马上派人监听那个华探长的电话，一定要查出何禅影和张兰亭的住处。
2: 是的。

0: 喂，
1: 本宁，我，
0: 啊，华探长，我爸情况怎么样？
1: 放心吧，
2: 会长已经平安无事的回家了。
0: 啊，已经回家了。好，我知道了，谢谢，谢谢。爸和三姨娘已经平安到家了，没事了。
3: 查这个号码地址，快！
4: 是。
5: 你告诉我，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
6: 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要跟他们说，说这些不该说的事？啊！你明明不会打枪，啊！那两个绑匪的死你也说是你打的，可能吗？这到底是？

0: 谁？
1: 啊，我是服务员。
2: 陈颖，别动！

0: 哎，师傅。
1: 什么？继续解释。
2: 到底怎么回事？
3: 有人逼我。
2: 逼你？谁啊？
3: 我没见过。
2: 没见过？他怎么逼你呢？
3: 是电话。
2: 电话？
3: 当我听到电话的那头我女儿的哭叫声的时候，我知道我必须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否则我的女儿就会立刻没命。

0: 别着急走啊，把人先给我留下吧。
1: 谁呀？
2: 反正，
0: 哼，小日本子，跟我亮刀啊！我今儿倒要看看，是你的刀快还是我枪快？蓝天山妖，快走！
3: 华山哥去哪儿？
0: 去安全的地方，快走！
4: 那你女儿现在哪？知道他们安全吗？
5: 不知道。他们说，只要我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就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4: 那我再问你，你为什么要替全阳挡枪？为什么？
5: 我想死。
4: 想死？什么意思？
6: 我死了，一切就解脱了，这样就可以避免少奶奶成为杀人凶手，再来牵累您和家人。更重要的是，一个知道张家秘密的人消失了，那三代珍藏的国宝也就只有您一个人知道了。
4: 那这些事儿你跟他们提起过吗？
5: 没有，我绝对不会。这种事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讲给他们。
4: 你呀，你要是死了，你那两个女儿怎么办呢？你怎么不替他们想想啊？
6: 所以我想把孩子托付给您。
5: 老爷，我真撑不下去了。

0: 这里没有电话，没有最好。什么意思？你想啊，日本人怎么找到公寓去的？肯定是监听了我的电话，饶晨送外卖的时候将你们逮个正着的。所以你的意思是，我们一直都被监听？嗯。
1: 华山哥，那我们怎么联系呢？我联系你们。
2: 明天我给你们送点吃的用的，当然这里有点简陋，今天你们就将就着。我先走。华探长，我需要一把枪。
0: 华生哥，我也要把枪，以备不时之需。
2: 好，枪我来想办法。但是常言，我以探长的身份警告你，枪不是小孩的玩具，怎么使，怎么用，一切听完您的。
0: 嗯。
2: 好，小心点。

0: 小姐她爹是磕头拜把子的兄弟吗？现在何家只剩下小姐一个人了，我求您救救她，我求您救救她。
1: 来，先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老爷都让你起来了，赶快起来吧！
3: 啊，起来！
4: 玉霞，你放心吧，这个华生探长呢，已经去接他们俩了啊，他们俩不会有事的。
2: 姑娘，你看啊，你们家小姐她是吉人自有天相，你看上次被绑架了，那不还是平平安安回来了吗？这次应该没什么事儿啊。
5: 爸，三娘。
6: 哟，这私下把这渣打银行的宝物送给日本人了，那干嘛又回来了呀？大难临头各自飞，就别回来了。
7: 爸，三姨娘，上次的事情是我和蓝轩的错，请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别往心里去了，我给你们赔个不是。
4: 行，这事就过去了，回屋去吧。
7: 爸，他们是谁呀？
6: 那位啊，是云霞姑娘，是禅影在承德的丫鬟。
7: 哦，丫鬟。那这两个呢？
8: 你甭问了，我们哪根葱都不是，就当是买仨柿子绕俩核桃，白给不作数。
7: 爸，你看我没说错吧？这上次大少奶奶家的车把是刚安排好了，这次又来了仨，这以后可好了，来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将来还怎么弄啊？
1: 少说两句。
9: 这位太太，请留步。您刚才说的那个车把是，他是谁呀？
7: 三和呗。三和，
9: 老爷，那个三和他在哪儿啊？
2: 老爷把三和安排在我们家马场喂马了。
4: 啊，对了，云霞姑娘，我问你
7: 啊，
4: 这个杀害禅影姑娘一家的那个日本凶手，如果你看见，你能认得出来吗？
9: 当然能，就算他化成灰，我也认得他。
10: 你好，哪位？
11: 是我，
10: 张会长，有事吗？
11: 你听我说，明天你带人去陆羽长城。
12: 学长，租界入口负责接应的人报告说没有看到人影。
13: 知道了。还是我。什么？华生在半路上

0: 劫走了张兰亭。情况属实吗？啊，明白了。这次行动失败了，
1: 这可怎么办，师长？
0: 即便是使用非常的手段，也要抓获何婵莹、张兰亭，这条线不能断。
2: 是的。
3: 来，快进来吧，进来吧。呀。你们呢就早点休息吧啊！明天早上吃完早餐呀，那个余霞和二位还要跟老爷出去一趟。
4: 去哪儿啊，太太？
3: 这我还真不知道呢。
5: 那您去吗？
3: 我不去了，我还有自己的事儿。哎，那个你看啊，这边这个门打开是浴室，浴室那旁边有一个浴盆，旁边呢有个把手，是分冷热水的，用的时候啊用手试一试，别烫着了啊。
6: 呀，想不到大户人家太太能这么待我们乡下人，真是。得嘞，我给您墩儿一个。
7: 哎呦，请安了您嘞。
3: 您客气了，那早点休息吧啊。
6: 哎呦，憋死我了。我要上茅房，
5: 娘，在里头那个屋。
3: 哎，
8: 哎，丫头，
5: 爹，
8: 那个赶大车的三河，你们认识对吗？
5: 认识是认识，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说的那个三河。我觉得应该就是他。
8: 他怎么了？
5: 他是日本人的同伙帮凶。
8: 日本人的帮凶？
5: 当时我就把他给拆穿了。
9: 上河司令，敢追吗？
10: 追啊，当然得追啊，追啊，快！
9: 怎么样？走吧。
5: 然后他就掐住我的脖子不放，他就拿大石头砸我的头。再后来。就遇到您了，这才把性命给捡回来。
6: 老头子，老头子，这羊毛房太葛了，你帮我看看怎么回事，快！
8: 等一下，
6: 你快看看我，哪有坑啊？
8: 不就这个吗？
6: 啊？
8: 就这个。
6: 这么大一个坑。不行，这半拉屁股得掉进去。
8: 你这放下来呀、啊！
6: 咦，老头子，你没用过，你怎么知道的
8: 啊？你快拉吧。
5: 爹，
8: 那你怎么没把这些事儿跟张继琛、张会长说呢？
5: 乱了。
8: 什么乱了？
5: 我脑子全乱了，什么都乱了。我也不敢瞎说呀。这万一张家有跟三河是一伙的，再给他通风报信，跑了可怎么办呀？所以我想了一下，这个事儿啊，还是见到小姐之后再说吧。
8: 嗯，你做的对。那这话你跟你娘说过没有？
5: 没有，
8: 先别跟他说，你娘啊，嘴里少个把门的，没准他就给你说秃噜了。

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亲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亲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永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永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2: 永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永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哇，
3: 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3: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
5: 哇，
3: 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3: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3: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3: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3: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3: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 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3: 哎，
5: 要不就是50的，要不就100个，
3: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

0: 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是，
0: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0: 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0: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呀、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4: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 ZL2017-2-103-97-2-103-97-42-3 ZL2017-2-103-983-4 ZL2017-2-103-902-X 5 ZL2017-2-104-0185-6 ZL2017-2-109-56-6 勇视力智能

0: 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
4: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5: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因为好像有渣儿，用你是得瞎什么药没瞅见呢，是眼睛不好。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咱就得了，换点钱花点钱，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做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一眼镜解决大问题。原来那老花镜你只能坐那儿戴，这个你随便戴在眼睛上，你爱干什么干什么。它亮堂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因为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永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永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那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永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头再近视又一副，您来回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这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你想怎么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

0: 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瞧瞧，88岁高龄的王阿姨，戴上勇视力、近视、老花都搞定，一副眼镜真省心。戴上勇视力，远近都能看得清，而且特别护眼睛。戴上勇视力，人人都年轻。下面这位女士也曾感到看不清楚，很烦恼，但她遇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后，却觉得原来找对眼镜恢复视力，还真没她想象中的那么难。视力恢复了，参加精细活比赛都能拿第一，这就是对勇视力智能花镜最大的肯定。
2: 我配了这个勇视力全新一代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吧，我感觉的呢特别的得心应手，好像呢又给了我一次生命的重生。讲起这件事情来我就很激动，其实原来的时候呢，我的眼睛呢做了手术以后，把我的眼睛虽然保住了，但是呢我的眼睛呢已经达到了0.0几，只能看见光亮，同时有老花，有近视，有散光。我们到了这个勇视力这个智能花镜店以后吧，不仅检查你的老花，你的近视，它同时呢它能够把你的眼底检查得一清二楚。当时呢给我矫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的眼睛能看见字儿了，我这只眼睛能看到1.0，这个眼睛能达到1.2了。我觉得有我这副眼镜我什么都不怕，原来电视都看不了了，一拿起手机我经常会掉眼泪，看不见字儿。但是呢通过这个智能花镜以后呢，我现在等于是我什么都不怵了。所以说有时候你们年轻人看不到的东西我都能看到，对这副眼镜来讲，我比保护我的眼睛我觉得还重要。人家说你眼睛别扭吗？你会不会走路的时候下台阶迈空了，原来的眼镜就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这副眼镜不存在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非常的高科技。这个是呢德国技术的智能花镜，它是有专利的，防紫外线，防蓝光，还有它能够对近视、对老花、对我的散光都有了。我一副眼镜什么都干了。我觉得像我这个年岁的人呢，很多老人眼睛是不好的，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勇视力全新这个智能花镜吧，不仅给我们中老年人呢带来了福音，同时呢我觉得老的一句话嘛，送人玫瑰手留余香，为天下的老百姓呢带来了福音。
3: 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1: 家住丰台区文体西街北大第二里的李阿姨，原来配的老花镜没有验光，戴着总是看不清，干啥都不方便，非常苦恼。后来儿子看到勇视力智能花镜是先验光再配镜，就给李阿姨配了一副。现在李阿姨穿针引线看得清，走路不费劲儿，心情也好了。
4: 当时怎么没事呢，这个好几年了，之前这个买的这镜子呢200多度，这镜子都不行，也没有验光，
5: 你要做个被子都费劲，认不上针呢。你说你想缝点这个缝点那个，这根本就不行。
4: 看到这个勇视力这个老花镜，我带老妈去验验光，配个镜子。
5: 反正是验光顶买那个市场上买那镜子强啊，你多买一个又买一个也没少花钱，你那钱等于白花。这个呢一次成功了，原来的

0: 那根本就不行，戴上还是照样认不上真，看什么模糊。这个我说我走路都方便了，走路我敢奔前迈步了。这个没配这镜子之前走路是有点费劲，现在不觉着了，看什么都挺清楚的了。没配镜子之前不敢去了，现在我看什么了。
1: 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了以后，老妈呢说那个看得非常清楚，哎，认真也能认上了。就咱们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配完以后，这心情各方面好多了，老太太能做活了，你看没？
0: 这一行了，我心情
1: 特别痛快。现在戴上这镜子以后，走道非常稳，看书看报，这个小字儿都能看清楚了。所以这个勇士力这个镜子呢，那个相当不错。年轻时候受累，到了晚年应该安享晚年。安享晚年怎么着呢？他眼睛必须好啊。你离开了眼睛不行啊。咱们这个镜子好就好在这怎么着，戴上以后一点都不晕。
0: 我说这老了又享福了，可不是活年轻了吗？
1: 老妈今年85，我一看这个戴上镜子以后啊，这个从心情各方面都好了。这个走道最起码他得上下楼啊方便了，下楼不用搀，自己就能走。这个呢我也放心。
0: 如果老人眼睛不好的话，去配镜子一定要先验光再配镜子，配了镜子马上什么都能看见，又能认真又能做活，对自己眼睛还有好处。
2: 家住海淀区凤仪家苑小区的康阿姨是一位广场舞爱好者，可是年纪大了之后老花还有散光，看不清楚。原来的老花镜戴着没法走路，一走就晕，更不用说跳舞了。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后，看远看近都能行，每天戴着跟姐妹们一起跳舞，心情也好了，人也显得年轻了。姐妹们看她戴得这么好，都要去勇士力智能花镜店配花镜。
3: 我眼睛是老花还有散光，反正看不清不方便。原来的老花镜戴着跟没戴一样啊，一会儿摘这个又是换那个的，也挺麻烦的。现在呢我配了这个咱们这个勇士力就特别好，就是你带着它跳舞也没事，看远看近都可以，一步就够了，不用摘。干活看电视啊看手机啊都不用摘，而且太阳一出来还变色，完了还能当墨镜。原来的老花镜是只能坐着镜在那儿看手机，然后你走就不行就晕。这个勇士力咱们就走啊跳啊坐着站着都可以。我喜欢跳舞，我们跳着舞都可以戴，不用摘了。就原来的眼镜就不行，你戴着跳不了，头晕站不住。我们跳舞的姐妹们呀，看见我配的这个眼镜，她们都想去配个眼镜呢。我自从配了这个勇士力老花镜哈，有自信了，出来戴着人家都说好看，说还显得年轻了，看东西也清楚，看远看近都可以。现在有了勇士力呢，我就一副就够了。
4: 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老花就戴勇士力。
5: 说得多好呀，我们就要善待自己眼睛，每天看得清清楚楚，不光对得起自己，还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勇士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什么钱都能省，眼睛的钱那可不能省。勇士力智能花镜确实是老年人提高视力、保护视力的福音。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士力。
6: 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一对一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 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点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7: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永士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8: 我们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9: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1: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永士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找谁呢？找于丽老师，验光精准，服务周到。您听金斗的，没错，您看我戴的这个就是永士力，都是于丽老师给我验的光。您配老花镜就来永士力。
5: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永士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2: 你老花、近视、远视、散光吗？你想快点解决视力问题吗？您想少花钱看得清清楚楚吗？正确的选择就是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北京老人都认它。永士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士力智能花镜吧。永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6: 永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55-7776，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即到。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 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故事中真的

0: 兰亭哥，在讲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怎么不说话？
1: 陈颖，我问你啊，你怕吗？
0: 我，兰亭哥，如果我被日本人打死，你会替我报仇吗？
1: 我一定会。那如果是我呢？
0: 你不会死。其实，我小的时候胆子特别大，他们都管我叫何大胆。天不怕地不怕，我爹总是说我，可是我都不听。现在我真的很怕死，因为我还没有替何家报仇，更没有报答兰亭哥的救命之恩。我开始怕死。
1: 好了，别再说这种傻话了。其实，陈颖，我有一种深深的预感，之后一定还会有更大更大的危险。全阳他对于我调包保护这件事，他恼羞成怒，是肯定不会放过我的。

0: 所以，陈颖，我希望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
1: 什么事？
0: 如果有一天，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一样，你一定要好好活下去，知道吗？

0: 徐局啊，我们要去哪里啊？陆羽茶社。昨天晚上我接到了匿名电话，这是藏宝的地方，很可能就在扎达营场。由我今天到陆羽茶社去详谈。
1: 他要把这个信息透露给您吧？
0: 太好了！哎，
1: 徐长，
0: 他不肯说出名字，这里会不会有问题？
1: 啊，这个请你放心吧，我判断过。 这个人很有可能是张继珍的二儿子，啊！如果他能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那么寻宝计划就事半功倍了。正好，很久没有喝到正宗的正山小种了，我们去喝一杯吧。
2: 来，走吧，来，请。
3: 老爷子，老爷子，
4: 早上好。
2: 哎呦，我的娘哎，我的娘哎！
0: 你哭什么呀？
2: 这看这有，哭什么呢？我这个怎么办呢？我这个娘嘞！
0: 是这样，慧长，太太，这不是早上吃饭在饭厅吗？她一到那儿看满桌子吃的，也不知道怎么就哇啦就哭了。你哭什么呀？这好吃的你还哎呀！
2: 哎，媳妇儿，去吃早饭啊！
5: 不吃就饱了，看着他们就闹心，让人给我端上来。
0: 哦，
2: 算了，我不吃了。 你也别吃了，过来陪我。
5: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2: 奶奶，你看，你还记得那会儿我。

0: 我从沈阳逃到京都那会儿，你记不记得我一边吃一边哭？你还问我这是为什么呀？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那是因为您啊，是汉子不知汉子饥。你说我们这都苦根里熬出来的，没吃过什么，没见过什么，看了这么多好吃的，再想想死去的爹娘，那你说这心里是什么滋味啊？大姐，你说我说的是不是啊？
2: 说的太贴心了，你知道吗？我爹我妈，他们别说吃过，他们连见过那都叫造化。哎呦，我那个娘哎！
3: 走吧走吧，咱们吃去吃去，
4: 您先吃。
3: 来吧来吧来吧
0: 来吧，
2: 走你。

0: 坐下吧，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坐下吧。哎，哎，娘娘娘，你快看，太好看了，太好看了！
1: 不要大惊小怪，坐好了。
2: 还有你，会长，麻烦您停一下车，好吗？好，好，那要不咱们停下吧。晕车了，要么您有事您先走。
1: 是下了地就会好的，这样，你们就在周围转一转，好吧？我跟云霞交代两句。哎，好嘞，好嘞。市长，是不是时间到了？不急，说好了的，不见不散，不聚不回。 您还是去打个电话吧，看看长谷川他们是不是已经得手了。是。

0: 我就从你前面那个屋进去。
1: 啊，
0: 你看那儿不是有个窗户？你就仔细的辨认，跟我说话那个人是不是凶手啊？
1: 老爷，你让我看。
0: 怎么？不敢了？
1: 敢。
0: 好，看准了之后，我会抽空出来。你告诉我是还是不是，一定要看仔细了。
2: 哟，
3: 全雅先生，您倒先来了。失敬失敬。来，请坐。
2: 啊，请坐，
3: 请坐，
2: 请坐。
4: 佳先生，什么人我都想到了，即使没有想到你，你看来今天有巨大的惊喜。
5: 希望是这样吧，因为这个事儿比较大，所以让秘书在电话里边也没说，希望能给全案先生一个惊喜。

0: 今天既然来了，那么我们就说一说。
1: 灰飞烟灭，那就让人上火烧吧，至少可以免除收尸的麻烦。
2: 杀人凶手张老爷，他就是杀死何老爷一家的凶手。
3: 哎，
4: 干什么？
5: 别动！放开我！滚蛋！把我放开！滚蛋！
6: 会长，
0: 张先生，这就是你给我的巨大的惊喜吗？我真是刮目相看了。
7: 哪里哪里。张某不过是略施小计而已了，我只是没想到全养先生您居然中计了。哎呀，得罪得罪。孙局长，下边就交给你了。
6: 明白。

0: 非常抱歉地告诉你，玄养先生，你被天津警察局逮捕了。
1: 请你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
0: 当然可以。经过目击证人云霞指控，你在热河承德把何志恒家一家十几口人全部杀死，而且纵火烧了他的家，你这算是心狠手辣、十恶不赦，这个理由可以吗？
1: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哼，真是一针见血。就凭一个农村的姑娘一句话，就要逮捕我，真是天大的笑话！
0: 你别废话，带走。
1: 慢，我所犯的这些事情与他无关啊，请你们把他放了吧。
0: 我看是有关系吧。一个商人带着枪喝茶，他是要杀人还是要喝茶呀？我得带回去好好问问枪从哪来的。
2: 啊，老崔，
0: 带走。
2: 走。

0: 黄探长，
1: 南宁，
0: 黄探长，
1: 饿坏了吧？
0: 枪呢？
1: 嗨，枪我就没给你拿来，用不上。什么意思啊？全养被抓了。啊？
0: 被抓了？
1: 是这样，全养被天津警察局给抓走了，罪名是谋杀，举报他的人是云霞。
0: 云霞？云霞是谁啊？云霞是我的贴身丫鬟，她跟我一起逃出来的。没想到他也到天津了，真是太好了。
1: 是，不管怎么说呢，全阳被抓呢，也让我们有喘息之际。毕竟他在警察局里头多待一天，我们就能多睡一天的安稳觉，啊！来，吃饭吧。
2: 华探长，你能帮我个忙吗？就是帮我把公寓下面的那个车开过来。我想要是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那至少我们可以……
1: 明白，放心吧，到时候我给你开过来。先吃饭啊。
2: 好，来。

0: 干嘛的？怎么进来的？我他妈问你呢！
1: 大哥跟你说话呢，怎么进来的？哎，找打是吧？
2: 我要是你就冷静一点。
3: 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进来？
2: 我可以告诉你，
3: 我杀人了。这个

0: 20个，
1: 满地谢谢。
0: 再加上你一个也无关痛痒。
2: 混蛋，干什么呢？
3: 杀人了！
4: 杀人了！
2: 快停手！快停手！快！
1: 请告诉你们，孙局长，我有件日本关东军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纪田先生。
5: 什么时候放了他？
6: 1个小时以前。
5: 哦，那市长让你放他，他有没有说是什么理由呢？
6: 全阳要求打一个电话。
7: 他把电话打给了关东军驻华北驻屯军司令吉田。
6: 对方得到消息以后呢，立刻约见了市长。
7: 他们告诉市长说，全养是他们日本很著名的一个考古学家和文物专家，
6: 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人。他们要求立刻放人，一刻都不能耽误。
7: 如果是不愿意放人的话，他们就派兵来包围警察局，
6: 不惜抢人也得把他抢回去。
7: 市长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只好
6: 来电话放人。
5: 行，我知道了。
6: 真的不好意思，
7: 真的是无能为力啊。
6: 没什么，没什么。
5: 而且我已经达到目的了。
6: 啊，
5: 谢谢你，谢谢你的帮忙。好，再见。
8: 哎，老爷，这人说放就放了，那柴隐他爹的仇就不报了？
5: 报仇，谈何容易啊！
9: 什么事啊？
10: 我要见你们的机会官。
9: 抱歉，我们也在找他。
10: 你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9: 就是的。
10: 要的那要，等到什么时候放我回去？你们吏部要赎金，到底要干什么？
9: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这都是我们社长的意思。
1: 哎，司令官阁下，一切都好吗？
11: 你想啊，全阳是在承德把禅影一家给杀的。承德那是第一战区，是在日本人的管辖之下，我们在这儿那是天经地义，管不了他。
8: 老爷，那刚才你说达到目的了，是什么意思呀？
5: 我达到两个目的。第一，确认了全阳就是杀何家的凶手，这是一个。第二呢，我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你想，关东军的屯军司令官亲自打电话要他这个人，这说明什么？
8: 说明什么呀？
5: 说明他根本不是什么考古专家，也不是什么历史学家，他是一个军人，而且他的官阶还不小。
8: 哎呀，我的妈呀，这也太可怕了！这军队都出手了，咱们老百姓不是遭大殃了？哎呀，
11: 看来我们张家要遭灭顶之灾了。
8: 老爷，
12: 老爷，快点啊！
10: 是我，我是三等司令官，我被不明身份的歹徒绑架，目前在天竺界的一栋仓库里。听着，马上让警察局的人联络天竺界警署。立刻互相开放租界，允许日本人国家戒捕他们要找的凶犯，而你们赶快来天竺界救我。你们听清楚我的命令没有？你不怕接电话被监听吗？
1: 啊，这个不会，请你放心。这条线是从天津驻屯军的那里拉过来的一条专线，绝对不会有人监听的。啊，司令官先生， 感谢你对我的帮助，我代表大竹商社对你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哎。

0: 韩丁，
1: 华晨吗？
0: 听着，全员被放出来了。
2: 日法租界联合抓捕行动正式启动。
1: 什么意思？
2: 也就是说，日本人可以跨界对你们实施抓捕。我现在赶回日租界，去救法国司令官。这个枪我拿好，里边有枪跟手雷，小心点。

0: 陈阳。
1: 安廷哥，日本人。

0: 电话，电话在哪儿？
1: 那
2: 儿。哦，是我。
3: 是是，
0: 台北有武器，发生枪战，我们的人有死伤。
2: 什么？
0: 先生，怎么办？
4: 不行，一切在下，
2: 追上他们，抓住他们。啊，只能留一个活口就可以了。
0: 是，先生。
1: 走，
0: 上车。

0: 快追！站住！
1: 宋侯，
2: 小姐，快上马！
1: 陈颖，枪给我！快，上马！
2: 这，
3: 三河，保护好陈颖！
0: 龙追！
2: 真的有没骑马的？快！
4: 先生，他们跑了。
5: 知道了。

0: 三河，你怎么了？
1: 我没事。
0: 你是蓝挺哥，能找到咱们吗？
1: 小姐，你放心，只要有我三河在，我不会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0: 三河，三河，三河，你醒醒！三河，三河，你醒醒！三河，三河，你受伤了。
2: 陈毅，
0: 蓝婷哥，
3: 哎呀，怎么了？
0: 三河受伤了，他为了保护我中了一枪。
3: 三河。危险，我们得换个地方。帮我一下。
0: 慢点。
4: 蓝哥，
5: 又找蓝青跑了。
4: 把事情都抬上。

0: 侯爷，怎么样？太好了！哎，他们还活着，他们还活着！
1: 太太，小姐还活着，
2: 小姐还活着！
3: 太好了，
2: 娘，小姐她还活着！
1: 老天在上，秦孝云下一拜。
4: 马场的厂长说，同时还死了几匹马，还丢了三匹马。
0: 是纯血马吗？
4: 一般训练的马。
0: 哎呀，真是吓了我一跳。哎，那您说，那跟兰亭他们有什么关系啊？还是发现尸首什么的了？

0: 太太，我估计兰亭已经跑了，而且跑得挺远，他们追不上了。
1: 哦，老爷，您是这么想的呀？
0: 马场厂长不是说了吗？丢了三匹马呀。
1: 那就赶快找人去找他们呀。
0: 出不去了。
1: 啊？你是说咱们家？你说咱们家被监视了？
0: 你看，柴阳这一次可是下了大血本了。我估计，我们家周围全都布上他的人了，谁要一出去，肯定就会被盯上。
2: 张会长，
3: 我去。
0: 郎中，嗯。
4: 老头子，你忒瞧得起你自个儿了吧？这黑灯瞎火，没刀没枪的，甭说遇上日本人，就算遇上俩劫道的，一闷棍打晕，直接给你活埋了。
3: 活埋我？
4: 嗯。
3: 他们凭什么活埋我呀？
4: 抢驴呀！哎，你没听那二寡妇她大舅妈说吗？咱家那驴兽说不定有驴宝。
3: 娘子，别说话了，行吗？
2: 张会长，
3: 我知道现在是张家的紧要关头，也是兰亭少爷的紧要关头，必须得有人去查。
0: 可是，郎中，这事太危险，闹不好会丢了命的，这我可担当不起。
3: 张会长，虽然咱们素昧平生，但是我在府上讨扰这几天，您是好吃好喝好待着，我得知恩图报。您不必替我担心，我一个江湖郎中，我怕什么呢？谁会注意我呢？
0: 那我就拜托了。
3: 那我去了。
5: 实在是对不起，添麻烦了。
6: 你不是给我添麻烦。外务省、日军总部还有领事馆都接到了英驻军司令员的控告，说你绑架他们的司令员，在英驻界大开杀戒。
5: 将军阁下，我这是急于求成，迫不得已，这只是无奈之举。
6: 老师，难道你不知道张继森在天津有多大的势力吗？我上次到天津来说得很清楚，这些宝物不能明夺，只能暗抢。可是老师，您没有听我的话，你选择了正面交锋，在英驻界接连闯祸，最主要的，你让总领事先生蒙受了张继琛的当面侮辱。
5: 将军，我错了，我请求对我降级或者处分，但是把这些宝物运回日本的目标不能变，彻底击败张继琛，取他的手中圆明园的宝物，献给天皇的目标也不能变。

0: 广播电视台影视频道。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儿啊，给大家带来一款地道的老北京桃酥。这四盒啊是一组，分别是福、禄、寿、喜，这是一整套的礼盒。里边啊，打开以后啊，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干净又方便。您看看啊，这桃酥的品质啊，那可真不是普通桃酥能比的。尤其啊，它配料表里面还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这一下子是不是就高大上了呀？
2: 猴头菇，点心。心里加猴头菇的，我可见过不少，都挺贵的。
1: 对，
2: 不过人家也说了，好吃
1: 是吧？那好吃我得尝尝啊。
2: 怎么样？
1: 好吃。哎，跟您说啊，保证啊，老人小孩都爱吃。那接下来呢，咱们有请举食员的厂家代表赵总登场，有请，欢迎欢迎。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我是举食员的品牌经理赵梅子。这款猴头菇百合桃酥呢，是专门给中老年人小朋友精心制作的老北京桃酥，用料讲究，吃着更安心，请二位替大伙尝尝吧。
2: 这桃酥好吃嘞。
1: 好吃吧？
2: 特别的酥，不硬不粘牙。这舌尖一抿啊，它就化了。而且它有那种油润感，不糊嘴，味儿啊还特别香。
1: 对，
2: 这可比一般的桃酥好吃多了。是不是因为这个加了这个猴头菇啊？
1: 这款桃酥啊，确实比普通的桃酥啊更酥更香，味儿啊各足，就没有那么油油腻腻的感觉，甜度呀合适，不齁嗓子。哎，刚才啊赵总也说了啊，是加了猴头菇和百合。哎，我觉得啊，这个就是好吃的原因。
3: 正是这款桃酥呢，加入了猴头菇、百合，才这么的清润浓香。它对比传统的桃酥呢，它的油感、甜腻感是有所降低的。还有，既然是咱们为中老年人和小孩专门设计的呢，我们特意呢用木糖醇替代了蔗糖。这对于需要控糖、怕胖、牙口不好的人呢，特别友好，有利于健康。
2: 这个买点心时候啊，我老挑那种含木糖醇的，
1: 也对，
2: 控糖啊。
1: 是是是，
2: 今天这款好。我呀吃了一辈子桃酥了，还没真没吃过你们家这样的，口感啊特舒服，味道呢还确实好。
1: 哎，
3: 我们举食员的老北京传统手艺桃酥呢，火候工艺掌握的十分到位，所以吃起来就会醇香掉渣，再加上优质的猴头菇跟百合磨成细粉加到里边，就让桃酥拥有了菌香和润劲。您刚才吃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它比普通的桃酥更有润感，还不腻？这就是它的效果，这可不是虚的。
2: 哎呀，刚才我可吃了两

0: 话，一点呢也不觉得不舒服。这嗓子呀还热乎乎的，猴头菇和百合呀真管用。我家叔叔哈，他是肠胃不好，但是呢，他打小他就爱吃个这桃酥，吃完他就告诉定位。
1: 哎呦，
0: 腻，噎得慌。
1: 是，
0: 吃咱们今天这个应该没问题。
1: 这猴头菇啊，跟百合呢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这样，您到超市里边去看一看啊，带猴头菇的这些饼干，我去看过，特别贵啊，都好几十一盒呢。而且呢，人家卖的还特别好，就是因为加了这两样啊，人家才叫高档点心呢。
2: 猴头菇跟百合呢，正是咱们中国传统的药食同源的原料。市面上好多一些轻养生的零食啊、饼干里边都加入了猴头菇跟百合，一是能让食品吃起来不齁、不腻、不顶胃。比如老人、小孩肠胃比较弱的呢，他们吃完了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一点都没有这种不好的不适的感觉。
0: 赵总，你这款桃酥啊是温和好吃改良版的桃酥，哎，我真的喜欢的，我呀再来一块。要说咱那味儿啊是真地道，
1: 是吧？咱北京人呢吃点心讲究的就是一个地道，一个实在。阿姨别光顾着吃啊，这款桃酥想要吗？
0: 想要啊，好吃啊。就我们这上岁数人哈，饿了馋了，来一块桃酥配一杯温水或者是小米粥，或者是泡一杯老北京的茉莉花茶，一口桃酥一口茶，想着啊就带劲儿，解馋又解闷儿，咋卖呀？我想来一组。
2: 阿姨，咱这个呢商超30一盒，福禄寿喜是一提四盒，120块钱。
1: 嘿，
0: 真贵。
2: 这猴头菇跟百合它本来就贵，这磨成粉了它就更贵了。今天咱们上电视做宣传，肯定要给大家大便宜，买4大盒再送您2大盒，一共6大盒快递到您家门口。这价格呢还给您降到不到100块钱。
1: 不到100块钱6大盒，哎，这价啊还挺实惠的啊。因为我平时啊买那些什么猴头菇饼干啊，那一盒啊还30多呢，今天您看这桃酥不比那饼干高级多了，是不是？合着10多块钱1大盒。嘿，不过啊这个平时呢咱这福禄寿喜整个礼盒啊，每盒呢是1个字儿，是吧？平时咱就得这么摆着，送人呢得成双成对的送，对吧？咱一般都送2盒。但送2盒咱这是得拆开送啊。
2: 那咱就拆开呗，随机送，大伙就别在意这细节了。
1: 阿姨啊，那福禄寿喜这样，您说您要哪个不要哪个，对吧？我觉得您肯定在乎这讲究，是吧？
0: 那可不是嘛，讲究哪个不要都不行。这个福禄寿喜不能拆。
1: 哎，
2: 那咋办呀？咱不要盒了，这2盒咱直接装箱里，反正大家自己吃也不在乎，
0: 就是自己吃也得讲究。
1: 哎，真的是啊，这福禄寿喜啊就是咱们中国人最经典最吉利的4个好寓意了。您看啊，代表什么呀？福气满满，生活富足，健康长寿，喜事连连，哪个都不能少。
0: 就是啊，哪个都不能少。哎，我们俩说了半天这意思你知道领会明白了吧？
2: 明白啥了，阿姨？咱不明白。
1: 就是说呀，您别送2盒了，咱直接啊买4盒送4盒得了，行不行？阿姨，
0: 行，
2: 别，这平时4盒就得120块钱，现在您可要的是8盒，不到100块钱。
1: 对，
2: 这回去我回不去了。
0: 我跟你说，我自己就得买4盒，平时啊往桌子上一放，哎，然后给哥哥姐姐分点儿，孩子们来呢，每个人也尝点儿，这6盒啊真不够分的。您呀再送2盒，这桃酥啊是吃了就忘不了的。
1: 哎，
0: 回头呢我呀还得支持你，
1: 就要80个名额，好不好？咱多了也不要。您看您来一回栏目组，这点福利总得给吧？
0: 就是
1: 您看啊，今天呢咱是不到100块钱给2大组，一共8大盒啊。您呢也是通过多送这些，哎，跟大家伙呢一块交个朋友嘛，是不是？考虑考虑。
2: 行，既然今天咱来到这儿做宣传了，那这80个名额我给了。那这80个名额抢到的可占大便宜了，咱这一大盒桃酥，大伙儿算一算啊，合下来10块钱出点头。这价格也就是一普通桃酥的价。
1: 哎呦，太棒了啊！哎呦，
0: 谢谢赵总啊，今天这个真是实惠到家了。以后啊，买桃酥就认准你们家这款了。
1: 家里呢来上亲朋好友串门，咱呀摆上这么一盘，您泡点茶，哎，唠唠家常，吃点点心，既有老北京人的面子，哎，又能让大伙啊尝一尝既传统又特别的桃酥。再有啊，家里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咱回到家里来了，咱。

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猴头菇和百合呀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加进去以后呢，就跟市面上普通这个桃酥啊就不一样了啊，多了一层啊黏糯微粉的这种口感，更加的酥松，也不扎嘴，也不沾上牙糖啊。
1: 我以前买的那个桃酥啊，吃到嘴里啊偏甜，偏腻，齁得慌，粘牙粘牙，今天这桃酥啊，不仅顺口，而且啊还是老味道，哎，合我心意耶。
2: 阿姨您说的太对了，这款桃酥呢就是专门给老年人和小孩定制的，老年人呢上了年纪，他肠胃弱，爱口干，吃那种桃酥呢它不合适，我们这个桃酥呢既营养还优化了桃酥的口感，吃起来更绵糯更清爽，还不油不腻，老人吃呢更合适，年轻人就更没问题了，这么一大盒装没多长时间就吃没了，我保证桃酥个个圆滚滚黄澄澄，表皮撒着黑芝麻，您拿回家打开一袋，那股的醇香味儿就直钻鼻子，吃一块麦香混着淡淡的菌香和百合的清润，这味儿包您满意。
1: 我们呀、平时啊没事在家呀、就捏两块桃酥，你看上午安安静静的晒着太阳喝着小茶，捏两块这桃酥解馋又营养，这才是上岁数人的小日子。
0: 没错啊，您要是吃着舒心啊，儿女们也放心啊，这不大家都高兴吗？
1: 可不，
2: 咱这桃酥啊酥而不碎，松而不散，绵而不黏，软而不塌，低甜还不齁，保证越嚼越香，越吃越有味道，吃完嘴里还润乎乎的，一点也不噎人，这就是咱们老北京桃酥的精髓，也是咱老北京人吃点心的讲究。
0: 真的是啊，今天这个价格呀是一年都难得遇上一回啊，八大盒，哎，还不到100块钱，够咱全家人啊吃上好一阵的了。哎，我们还有专人啊免费送到您家门口，您啊都不用下楼去取快递，省心又省力啊，所以想订的叔叔阿姨们啊，名额有限啊，现在呢马上订购，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啊，别让自己啊错过好机会。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订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以前啊，家里来人来朋友，摆点水果，摆点那外边买的普通的桃酥，
1: 嗯嗯，
0: 让人家吃吧。吃完了，他们说的太腻得慌了，太干，太腻得慌，吃完不舒服。
1: 对，
0: 有了咱们现在这款桃酥啊，
1: 嗯，
0: 再让人吃啊，酥香地道，还养人。
1: 哎，
0: 这个呢又不担心呢身体有什么负担。
1: 嗯，
0: 都说呀，这桃酥太可心了。
1: 哎，
2: 没错，阿姨，咱说的太对了。咱老北京人讲的是啥？就是这个人情往来，这老友相聚，摆上一盘，既有老味道，又护了咱的健康。再加上猴头菇跟百合的加持呢，让这款桃酥呢既能撑场面，又能护健康，比那些华而不实的点心强太多了。
0: 真是，
2: 您这要是早上呢没有胃口，或者中午呢不想做饭，
1: 嗯，
2: 咱拿上两块桃酥，配上一杯热牛奶，简单又营养。
1: 平时呢给人家送礼啊，都不知道送什么好。我跟您说，就送它，包装特别大气，特别有面子，这不比送那些华而不实的保健品不强多了吗？是不是？而且啊，人人都爱收。
2: 没错，老人吃着舒心，年轻人吃着解腻，全家人都能吃，既保留了。

0: 老北京的传统心意，又有猴头菇跟百合的营养优势，送谁都合适。
1: 老两口在家呀，一天呀就这么吃几块，这八盒啊也吃不了多长时间。
2: 是，就是啊，这多好啊，全家人都高兴啊。哎，还有最后一分钟的时间啊，想要的叔叔阿姨们赶快拿起电话。今天呢，八大盒啊，名额只有80个，名额没了呀，咱们就只能少给两盒了。想要的叔叔阿姨啊，拿起电话，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进行抢购啊，最后。一分钟，咱啊别让自己后悔喽。
3: 酥松香脆的老北京猴头菇百合桃酥开抢了，
4: 八大盒只要不到100元，木糖醇代替蔗糖，不添多余糖分，老人吃着放心，儿女看着舒心，每一块都是密封独立小包装，干净又卫生，保质期长，不占地方，自己吃解馋，送亲友体面，外出游玩携带方便。不到100元八大盒，此价格优惠数量仅限80组，先定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啊，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2: 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级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3: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1: 嗯，
3: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1: 行，尝尝，
2: 怎么样？
3: 啊，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1: 嗯，
3: 很清爽，很柔和。
1: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2: 尝尝，
1: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2: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藜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3: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2: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级，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级谷物美食。
1: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3: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不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1: 中
2: 东亚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1: 真的很好啊，
3: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2: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7-8块钱吧。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17-8块钱吧？
1: 没错，
2: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3: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1: 哎，
3: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2: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1: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是上市公司啊，还差我们栏目组这点吗？对不对？照顾一下。
2: 哎呀，行吧，今天和大家伙交朋友了，感谢大家的多多支持。
3: 这个价钱我们肯定支持，但是在袋数上您再支持支持。
1: 哎，袋数上再支持支持，
2: 什么意思？还要让我送啊？
1: 对呀，你看看陈总啊，到了这个季节，你看家里面啊，老人、孩子，包括女士啊，都需要吃点这种白色的这个谷物食品。而且你看这包装袋上这不也写了吗？药食同源，润养有方，这多好啊！另外你想想啊，这30袋，你说一家那么多人啊，这吃不了几天它就没了，所以我觉得啊，你要再多加5袋，真的啊，再多加5袋啊，就是让大家多捡点实惠，对不对？
2: 你这又是砍价又是多送的，我是真没利润了。行吧，就再多送5袋，升级到35袋，可以了吧？
1: 哎，
3: 陈总，索性您再加5袋，一共凑40袋，我们立马下单。
2: 哎呦喂，阿姨真不行，那就赔钱了，我真不能送了。
1: 我跟你说，真的加上这5袋啊！哎，阿姨说的这个，我跟你说，陈总代表着电视机前广大观众朋友的心声。这样，我也不让您太为难啊。最后加的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替您承担1半的成本。哎，就是这次咱就当来宣传，咱不挣钱了，行不行？
2: 哎呀，那也就只能这样了。但是吧，让我少赔点，咱们限量200组，可以吧？
1: 行，这个可以。
3: 我立马下单，
1: 阿姨马上下单了，你看。好了，醇香细腻丝滑，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不到100块钱，我们限量200组，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自己吃或者送亲朋好友都是非常好的选择。想抢购尝鲜的朋友抓紧了，
0: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实啊，我刚才毫不犹豫就抢了一组啊，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季节啊，咱们家人能润就赶紧润起来，别等着觉得需要了再去做，那就晚了啊。谁不想气色好、神采奕奕呢？而且我觉得啊，形象只是一个方面，身体健康是最重要。就打个比方，就像那汽车啊，都需要定期保养，我们这身体哪能随便想造就造啊？
1: 没错，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已经为了工作和家庭默默付出大半辈子了，一定要好好保养好自己的身体。身体，你们的身体健健康康才是儿女最大的福报，所以我真的很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吃一碗好食材。大家看啊，它的配料从古方的七白升级到11种白色草本食材，工艺也升级了，为了口感和吸收效果，把市面上单纯的粉面升级成粉加片加颗粒，只要您家有开水一冲一泡，就能瞬间享受营养美味了，大人孩子都能吃，身体各种指标不是这个高就是那个高的朋友也可以把它当代餐，它不善言辞，但却能给你无微不至的关爱和滋润。
2: 我和健康栏目专家啊学习过，中医理论认为，白色食材啊与肺有着密切的联系，肺气的清透直接影响到肌肤的气色和健康。我刚才也下单了，不仅家人吃，还要送给亲朋好友尝尝。
1: 嗯，
2: 陈总要保证质量啊。
1: 这个呀，大家放心，西麦产品的配料表啊，非常的简单干净，保证无蔗糖、无香精、色素、防腐剂、无植脂末、无硫熏、无浓残，味道纯粹无负担，保证每一包。西麦七百谷物都是严选的健康食材，营养口感更丰富，好消化易吸收。还有快递送货到您家门口，如果收到产品后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拨打栏目热线，我立刻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七白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七白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期新买七百草本谷物美食的抢购啊，马上就要结束了。下单的朋友，明天或者最晚后天啊，您就可以和您的家人一起啊，一冲一泡，享受到这款药食同源的美食了。您的家人啊，一定会夸您会买东西。那么感兴趣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啊，因为我们就200组啊，这一抢就没了。要下一次优惠，还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呢。
1: 陈总，除了开水冲泡，还有别的什么花样吃法吗？
2: 当然有了，开水冲泡后呀，还可以在里面加入坚果呀、蜂蜜呀、牛奶呀，还有很多阿姨啊，和面的时候加几袋，蒸馒头、包子、烙饼，你想啊，这些配料都是药食同源的高级草本食材啊，它能不健康吗？
0: 哎，这太简单了，我给大家来露一手啊，今天我就做2道啊，创意美食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2: 您先坐着，我再喝两口，这种清香、细腻、丝滑、醇厚的感觉啊，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会爱上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喝起来，不超过一个月，所有人见到您的时候都会眼前一亮，被您的气色所惊艳到。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作息不规律的、饮食油腻的、长期对着电脑和电视的，或者说经常会有嗓子、鼻子、皮肤干痒的，我建议您啊，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一定要注意了。还有啊，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古方一定要尝试尝试，我相信它啊一定会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因为它对您和您的家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好。
0: 哎，说到这儿，你看就这么短的功夫啊，我这个啊700燕麦水果碗已经做好了，你们尝尝好不好？看看怎么样？
2: 非常好吃。
0: 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1: 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们也得买。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3: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博弈，只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1: 故事从这里开始。
2: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凭借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3: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4: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的好多问题。
5: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6: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2: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7: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8: 还是很专业的。
5: 它是一对一是定制的，
9: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0: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1: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15: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方耳通。
16: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7: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15: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2: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18: 把这些宝物运回日本的目标不能变，彻底击败张继臣，取他的手中圆明园的宝物献给天皇的目标也不能变。
19: 命令。和我明天一早一同飞回奉天，在新的夺宝计划制定完毕之前取消一切行动，让你的卧底保持静默，耐心等待新的行动计划。
18: 是，战神。
19: 老师，我们临走之前你要向张继山打声招呼
18: 啊，
19: 明白我的意思吗？
18: 啊，明白了。
20: 喂，哎，你好，您是？
21: 爸，是全阳。
20: 全阳先生，您说。好，好。
21: 什么事？
20: 全阳说。他明天一早离京，一会儿就要来咱家辞行。
22: 老爷，那他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干嘛跟咱们辞行呀？
18: 来了你叫我。
20: 好。嗯、
18: 啊，云霞，待会儿你和你娘回避啊。
22: 是张老爷。
20: 媳妇儿，走了，媳妇儿，走了。
22: 三姨娘，上次何禅影被绑的时候，这200条大黄鱼眼都不眨就给掏了。这次不就几个清宫里的破玩意儿吗？肯定也值不了多少钱。我说，他们要，咱们就给他呗。 省得弄得家里整天鸡犬不宁的。哎，这种日子呀，我可是过够。
10: 过够了呢，你就走，我都听烦了，张嘴闭嘴的全是钱。
22: 行了，分了家就走，一分钟我都不多待。
0: 那个，二少奶奶，别动气，你说一家人
10: 吵吵两句得了，要不伤了和气啊？
22: 哟哟哟，这哪儿来的下人呀？这里是张家，轮不到你说话，也不嫌风大扇了舌头。
10: 可我看不顺眼，我就得说两句。啊，二少奶奶，你把老爷都挤得成什么样呢？你看那脸色儿，这房子啊，这产业，这海马会什么的，那不都是老爷挣的吗？你说你跟着矫情个什么劲儿啊？
22: 你什么意思呀？你说完了没有啊？你有资格在这说话吗？
10: 像你这样的啊，巴不得你哥嫂在大街上被挨了枪子儿，你这不没好心眼儿吗你？
22: 你血口喷人，你！
10: 我怎么血口喷人了？
22: 你这老不死东西，给我滚出去！
10: 不是，你骂人是吧？我告诉你啊，骂大街我比你在行。
22: 娘，
10: 你让我滚，我还就不滚了。哟，我还治不了你这小挨刀的。
22: 看我今天不撕了你的嘴！
10: 二少奶奶，我撒
22: 过去啊。那个，我娘她是个乡下人，我给您赔不是了啊。
10: 乡下人怎么了？
22: 给我滚

0: 兰亭哥，怎么办呀？三河受的是枪伤，必须马上去医院把子弹取出来，要不他就死了。
1: 婵莹，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现在全阳的人肯定在医院里面守株待兔，咱们现在到医院等于自投罗网，有去无回。
0: 那我去，就算我死也得救他呀。
1: 你留在这儿，我去。
0: 不行，我去吧。
1: 你就别跟我争了，我到医院里面找个大夫来这里，
0: 把大夫请到这里来。
1: 是，让大夫来这边救三河，也只有这个办法了。如果我天亮之前还没有回来的话，你记得。去。谁？喂，
2: 是张兰亭和婵莹吗？
1: 你是谁？
2: 我是谁无关紧要，受张继琛会长之托来找你们回家的，就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1: 是。
3: 这就对了。张少爷，何小姐，张会长让我。这是枪伤啊，而且已经有四五个时辰了，这人失血过。

0: 再耽误下去必死无疑。
1: 您是大夫？
0: 嗯。
2: 赵少爷，何小姐，我们赶紧走，死定不能久留。
3: 那您救救他吧，您一定要救活他，我求求您了。
1: 真的麻烦你了。
2: 赵少爷，麻烦你把这把刀当到手上。
1: 好。
2: 何小姐，来，你来帮我个忙，帮我把他衣服拿开。
1: 好了。
2: 何小姐，您回避一下。
3: 哦。
2: 张少爷，你过来帮我一下。
1: 好。
2: 你帮我摁着他。这就好了。

0: 老爷
1: 啊，
0: 是不是那个叫全养的来了，还带了东西呢？
1: 好，我知道，你下去吧。
0: 哎，

0: 江先生，
1: 这么晚打扰你了。
0: 江会长、江太太、江兰轩先生，请你们接受我的道歉吧。
2: 乔安先生有什么事直说吧。
0: 以前我所做的事情还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各位，我明天就要离开天津了，回到满洲国接受处分。
2: 处分？不是，乔安先生是因为什么会接受处分的？
0: 很简单，就是我以前的过激行为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后果，当然这中间还包括了对张先生的不敬，请接受我再次的道歉，对不起了。至于何禅英对我开枪的误会，我不再追究了，请让他回家吧。毕竟是他是新婚燕尔，而且还没有度完蜜月啊。
3: 三河，
4: 你醒醒啊！
3: 三河，何小姐，你叫他什么？
4: 三河。
5: 那个赶大车的三河，
3: 他怎么了？
6: 他是日本人的同伙，帮凶。
5: 日本人的帮凶？
4: 三河，你醒醒啊！
3: 来，先躺下来吧，啊。
4: 好。
3: 大夫，您，
7: 少爷，你们在这儿等一下，我回去回禀一下张会长，告诉他你们小两口都平安无事，好让他放心。
3: 谢谢您。哦，对，还没请教您尊姓大名呢。
7: 就叫我郎中就行。
3: 郎中，
0: 另外还有，我给二位太太准备了礼物啊，快！
8: 哎，你刚才说两位女主人，我只知道我是这个家的女主人，请问那个女主人是谁呀？
0: 啊，这是口误啊，当然是张兰轩先生的太太。海英，不知道他在吗？我想把礼物亲手交给他，这样比较有礼貌啊。
9: 他不在，而且我们也不需要你的礼物，还请全养先生收回吧。
10: 谁说我不要的？
0: 金宝，

0: 哦，请不要现在打开，还是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好。
1: 哦，那就是说这个礼物也得我一个人的时候才能打开啊。
0: 是的，
1: 我还就不信这个邪了。老爷，我打开了。

0: 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我等着这一天。
1: 告辞了。
2: 韩英，你为什么要收那个日本人的礼物？
3: 管不着。
2: 张会长，

0: 我现在去帮我哥接回来，行，去吧。哎，
1: 不，等一下，老爷，那是全养的话，万一要是骗我们的，那该怎么办呀？我觉得不像。
2: 娘，我爹回来了。爹，你回来了。
3: 老头子，全息全影的。
1: 全息全影。
3: 爹，
1: 我家小姐她怎么样啊？
3: 小姐好着呢，她没事儿。
1: 郎中，还请您带路吧。
2: 啊，
1: 哎，好。
3: 我也去爹。
1: 哟，张会长，那一辆车就够了。少爷那儿还有一个中了枪伤的人，
2: 谁呀？
1: 叫三和。
3: 三和？
1: 哎，
3: 那他怎么跟蓝天和禅影他们在一起啊？
2: 行，你去吧。
3: 那你们俩坐一车，云霞，
2: 哎，
3: 你跟我坐啊。老爷，那我去了。
2: 去吧。

0: 老爷，
1: 您说打算留我在家里？我就那么随嘴一说，我是看那个二少奶奶说话太不着调了，给您添堵，所以我就那随嘴。
2: 大妹子，听我说，我是真的想请你来做事儿。
1: 不是，那不跟中举了似的吗？天大的好事呀、啊！这
2: 以前这些事情呢，都是管家在管。你看，这不管家住医院了，就没人了，所以就请你来把管家这摊事儿负起责管起来。
1: 我谢谢老爷，我给您作一个谢主隆恩。
2: 别。

0: 林霞，
1: 哎，太太，
0: 你听见三河名字的时候嗷嗷叫了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你反应这么大，是不是老长时间没见，想他了？
1: 想，当然想。
0: 你喜欢三河？
1: 没有，我想马上见到他，让他说出与日本人勾结的真相。只要小姐有话，我一剪刀捅死他都可以。
0: 哎呀妈呀，哪那么大仇恨啊！林霞，你把话说清楚啊，就是老何家赶大马车的那个伙计，他跟日本人勾结，说什么胡话呢？
1: 没有，他和日本人就是同伙，被我发现之后，他就用石头砸我的头，狠狠地掐住我的脖子，想把我掐死，杀我灭口。这个天杀的，
0: 这么残忍啊！我这真是越听越糊涂了啊。那你说三河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那他为什么还把你跟柴颖从屋里救出来了啊？哎，还有啊，你看那追捕的时候他就应该把柴颖交给日本人，那说不准还能得到一大笔赏金呢。还有啊，你爹说了啊，三河挨了枪子了，不用问，用小拇手指头猜都能猜得出来，那一定是追禅影跟兰亭那些日本人给打的。那人家他们真要是同伙，那怎么可能开枪呢？那就应该三河带着日本人抓他们去。人家现在三个人在一起呢。
1: 太太，
0: 嗯，
1: 您怎么知道这么清楚啊？
0: 你呀，太糊涂了。什么叫我听得清楚？那是你爹说得明白，当时你也在场的呀。

0: 你来干什么？
1: 我要离开天津一段时间。另外通知你，你的女儿在我们手里，她安全，一切安然无恙。
2: 你到底什么时候放过我的女儿？
1: 不是说过了吗？等我得到了张家的宝物，立即放人，一刻都不会耽误。你给我听着。

0: 是蓝轩他们。就在这儿。
1: 蓝轩哥。
2: 小姐。小姐。
3: 蓝婷。
0: 小姐。
2: 小姐。
0: 三姨娘你也来了。
2: 小姐。云
3: 霞。云霞。
2: 想死你了。
3: 蓝婷全想撤了。
0: 撤了为什么
3: 那谁知道呢哎呀管不了这么多了先回家再说啊。
0: 可是现在我跟婵颖回去安全吗
3: 我相信老爷的话你就放心吧
2: 你还好吧
4: 我还行你没事就行
2: 没事
4: 小姐、
2: 嗯、
5: 小心为上还是要送到医院去来帮我把他抬出来
0: 啊、哦、等一下
3: 来用我帮忙吗三姨娘
2: 婵颖婵颖你没事吧
4: 没事
2: 真没事啊
4: 小心小心啊
0: 来
3: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3: 走走哎赶快上车
0: 先送到医院去啊啊

0: 爸。
1: 真是的，好了，
0: 咱回屋吧。
1: 走
0: 啊，
1: 走，上楼。
2: 哎，老头子，老头子，今晚咱两口子好好来两桌。
3: 这不年不节的，喝什么酒？尿疯啊？
2: 咦，这比年节还稀罕。我告诉你啊，我樊翠花那是老芝麻开花节节高，我现在荣升为老爷府上的管家婆子了。
3: 啊，
2: 不是，你不高兴啊？哎，我有哪错过我呀？
1: 老婆，我回来了。老婆，那个全阳今天给你那个礼物，你给我看看呗。那我先去洗个澡，不能让老婆等急了，是不是？老婆，你等我啊。

0: 小姐，还是我来吧。
1: 不用，郎中说了，这个药可金贵了，还是我来吧。
2: 这药是我爹给你的。
1: 是啊，医生说了，多亏郎中救得及时，三合中的是枪伤，要不然啊，命早没了。
2: 小姐，啊不，少奶奶。哎呀，我爹娘，没外人的时候，我干脆还叫你小姐得了。
1: 随你，想叫什么就叫什么。你说吧，这坏事已变成好事了，你呢，遇上了郎中，还认了干亲，真替你高兴。对了，你说有人用石头砸你，是不是日本人呢？
2: 这个
3: 小姐，
1: 三后，
3: 小姐，
1: 三后在呢，你别怕。
4: 媳妇儿，那个，你看这，这全阳送你的什么礼物？
2: 你没必要知道。
4: 这不是，媳妇儿，那咱俩结婚时候不是说好了吗？夫妻之间不能有小秘密。
5: 瞧你说的，就是一张字条。
4: 一张字条？那上面写的什么呀？
5: 就四个字，卷土重来。
4: 卷土重来，这什么意思呀？这分明是开战的告知书。
2: 行了行了啊，别多想了，睡觉。
4: 不是，媳妇儿，你看，那我就想看一眼那字条。媳妇儿，你就给我看一眼吧，啊？你藏哪了，媳妇儿？媳妇儿，你藏哪了？好了，媳妇
2: 儿，我怕你生气，把它给烧了。
4: 烧了？烧了，你给我看一眼灰在哪儿啊，媳妇儿？
2: 有完没完呀？烧了就是烧了，没了。
4: 媳妇儿，那你给我点地儿，媳妇儿。那睡吧。

0: 这是给我的。
1: 是社长让我递的，表达对您和您先生的万分感激之情。啊，虽然你们拿来的是被掉了包的假货，但是你们的行为足以说明你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朋友。社长非常乐意结交你们这对新朋友，而这些只是表达谢意的一点小意思。如果日后能够帮助我们取得真正的宝物，社长说了，无论夫人需要硬通货金条还是美金英镑，一概满足。这是社长特意嘱咐让我向您表达的话。

0: 请问夫人，有什么不妥吗？难道我的身上有东西？
1: 没有。我看到你啊，我突然想起了念女中的时候认识的一个大学生。他人长得英俊潇洒，总之是那种用尽所有赞美之词都不为过的优秀男人。我很喜欢他，梦想着要嫁给他。
0: 那他一定就是你的丈夫张兰轩先生吧？
1: 张兰轩，别说手指头了，连个脚趾头都比不上。
0: 可是夫人，既然您不喜欢你的丈夫，那为什么要嫁给他，而没有嫁给您所说的那位先生？
1: 很简单啊，最后他娶了个富家小姐，因为他家欠债又濒临破产。中国的婚姻大多如此，无非是交易，区别只在于筹码的多少和手段的高低吧。现在你懂了吧？
0: 啊。
1: 怎么不想请我喝一杯吗？
0: 哦，是李夫人，请稍后，我这就准备。
2: 缺氧突然离开天津，我觉得只是暂时的。我感觉到更大的危机很快就要开始了。
3: 爸，您是说缺氧他肯定会回来？

0: 后会有期。
1: 蓝轩告诉我，全阳给韩英那个礼盒里边那张纸写的也是四个字，卷土重来。
0: 卷土重来。
1: 对，明白了吧？所以我想了想，有关宝物的这任何情况就让我一个人知道，你们都别打听了，能理解吗？
2: 嗯。
0: 爸，您的意思是说渣打银行调包的宝物您不打算让我们知道藏在哪？
1: 对，必要时我再告诉你，好吧？
0: 我知道，除非爸您亲口跟我们说，否则我们绝不过问。
1: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管家。管家对我们家是忠心耿耿，跟了我几十年，我对他心里有数，是吧？所以不管任何时候，我在还是不在，你们一定要善待他，明白？
0: 嗯，明白。
2: 嗯。
1: 进。
2: 爸。
1: 啊。
2: 既然蓝听禅影已经回来了，这一切总算是过去了。我想趁着今天家里人齐，开一个家庭会议。
1: 家里现在这么多事，有必要马上就开吗？
2: 十万火急，请您无论如何都要答应。

0: 爸，既然是家庭会议，不应该有外人在场。我说的对吗？
1: 小姐，那我先回房间了。
2: 嗯，那我呢？

0: 不用。
1: 这
0: 那你先回去吧，有什么事我再叫你。
2: 哎，走。
1: 兰英，有什么就说吧。
3: 以前我提出分家，您总是推三阻四的。现如今啊，这日本人虽然已经撤了，但万一哪天冒出什么天兵神将的，把咱们家给围了，到时候啊，和何禅影家一样，全家灭门。我不想，蓝轩也不想，所以我想趁着现在家里平安无事，咱们心平气和的把家给分了。到时候啊，咱们井水不犯河水，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和蓝轩走我们独木桥，这样该亲近的时候亲近，该疏远的时候疏远，互不影响。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6: 勇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勇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7: 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8: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视力配镜呢？
7: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
8: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7: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9: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7: 走这个勇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视力，勇视力远近一体镜， 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2: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到

0: 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家住房山区迎风街道幸福新村的王阿姨，性格开朗，却因上了年纪后，原本近视散光的眼睛又老花了，常常看不清楚，很苦恼。后来配了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都解决。现在逢人就说永视力智能花镜配得太好了。
2: 我配了这个永视力以后吧，我现在干什么都特别痛快。我原来我说最简单的一个蹲地我都蹲不干净，你蹲地你得老花眼，你不可能戴着老花镜啊，戴老花镜它晕呐，你怎么蹲呐？像我这岁数都活到88周岁了，痛快一天是一天，所以我就蹬坐着车我就去配去了，配完了我相当的满意。我现在坐活看书看手机没问题，爱看新闻看什么都可以，闭眼睛解决大问题，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亮亮堂堂的，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0: 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永视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永视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吧。永视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
3: 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17年专业验光配镜，26道视光检查，高级验光师1对1服务，预约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预约电话400-172-5299。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地址：西三环公主坟店新兴宾馆旁，公交公主坟北站下车几道。东三环双井桥富力城店，公交双花园站往西100米，怀柔店余家园公交总站向南200米路西，下园市场牌楼对面。亚运村店飘亮购物中心南门，公交炎黄艺术馆站往东。房山良乡店，公交良乡西门站下车往北100米路西。顺义店龙华商场往北100米，公交龙华商场站下车即到。通州店，通州万达广场金街 A 区好利来蛋糕旁边，公交通州北苑路口东下车即到。昌平北站店，昌平北站十字路口东南角。
4: 这里有恢弘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影视频道，
5: 故事从这里开始。
6: 别人说话听不见，声音总是听不清，请到帮耳通。耳朵从早想到晚，生活受困扰，请到帮耳通。

0: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 耳朵状态越来越好。
2: 耳朵要舒服就选巴尔通，
3: 巴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4: 地址：通州第四中学东行100米，电话58766788。

0: 曾局长，电文已经发出去了。局座，您在想什么？曾局长，黑沙帮隐藏在南京的密探，接连被革命党挖出，现在就连珊瑚也保不住了。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只不过因为珊瑚是您最后的棋子，所以您才有些焦虑。但是其他三大城市的隐藏人员目前都相当的安全，实施计划的日子已经不到5天，烈焰计划马上就会有结果。看来我们还是有些运气的。运气？要知道，真正的聪明与智商高低没有关系，而是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事情的结果。
2: 看着吧，烈焰计划最终将会成为笑柄，派出去的人将会成为炮灰，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的。孟桐，电文破译出来了，
3: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我下月6日将开张点彩。
2: 但手中的钱已用尽，必须放弃，请见谅，蛇退。
4: 那边的回电是，破釜沉舟，静候你的佳音。老板，
3: 看来敌人是准备在7月6日动手了。但是这句“手中的钱已用尽，必须放弃”又是什么意思呢？
2: 是啊，我也有些不明白。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句话，我倒真是为我们的浪耽忧了。
3: 你是说？ 这句话中的"钱"字指的是浪，
2: 你认为呢？
3: 不好说，也许明天和浪接头之后，一切都会有结果的。

0: 进来。
1: 先生早。
0: 早。翠花。
1: 嗯。
0: 昨晚发生所有的事情你是不是都知道？
1: 昨晚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知道你故意这样说是不想让我难堪，是在保护我的自尊心，真是难为你了。没想到在这个宅子里现在居然只有你没有伤害到我。
1: 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这种事情我觉得
0: 你不用劝我，这种耻辱和伤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化解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治愈，也许到死都不能忘却。我倒是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什么暗道，我也不会看到那两个狗男女的丑恶嘴脸。
1: 我说过您是好人，可您为什么要跟二掌柜和小姐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啊？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情，难道您就没想过要离开他们吗？
0: 翠花，有些事情你不了解，我跟他们还有生意上的纠葛，我必须拿到我应得的财产之后才能彻底的摆脱他们。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今天又要出门买菜对吗？
1: 嗯。
0: 嗯，好，我跟你一起去，在这肮脏的屋子里憋着我都快疯了。
1: 您跟我一起去，不跟他们打招呼，这行吗？
0: 我还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走。

0: 你让他们一起外出，会不会有危险？如果让翠花一个人去，那才叫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1: 她这几天很反常，我怀疑她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她也许是革命党的探子。翠花？怎么可能呢？一个乡下姑娘，她怎么可能是革命党的探子呢？如果翠花要有问题的话，我们不可能躲藏到现在。
0: 要想探明不可能的事，首先你得相信他是可能的。他们二人一到外出，可如果回来的却是翠花一个人的话，那又是哪种可能呢？是你对翠花起的疑心呢，还是秦天给你提出的这个观点？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如果是他提出来的话，我怀疑秦天是在利用翠花，借机去
1: 向革命党传递情报。 如果他有问题，我们更不可能躲藏到现在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为什么还要怀疑他？我看你应该怀疑自己的能力，连个人都对付不了，还有脸回来，逼着我用这种丢人的手段掩饰你的身份。哼，真让我恶心。
2: 就你这种货色，还去拦截情报，也就配躲在屋子里搞这套业务。

0: 先生，菜市场里又脏又乱的，您出入那里不适合您的身份，还是让我自己去吧。我知道您心里烦，其实跟我出来不过是借口，您还是想自己出去散散心的，对吧？
1: 我发现你真的是善解人意。那好了，我到街北角的春来茶社去喝会茶，你买完东西可以到那里去找我，如果我不在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0: 那您呢？
1: 反正我在那所宅院里也住不下去了。我知道在望乡街的陆府那儿有几套不错的房子，听说那里的环境不错，我想过去看看适不适合我居住。
0: 哦，春来茶社，望乡街，好，我记住了。先生，您不会想不开吧？
1: 放心，我不会轻生的。
2: 先生，
1: 嗯，
2: 您喝点什么茶？
1: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茶？
2: 哦，咱们这儿有狮峰龙井、苏州碧螺春、安溪铁观音、六安黄芽、庐山云雾、云南普洱，只要您能点上的，咱这儿都有。
1: 好，那就给我来一壶普洱茶吧。
2: 哎，
1: 顺便给我拿一份报纸。
2: 哎，好，
1: 嗯，
2: 普洱茶一壶嘞。
1: 安全吗？
3: 门口有警署的人把守，放心吧。
1: 每次见到你，我都禁不住的想要拥抱你。
3: 我也一样。嗯，好了，别整这些小酸词了。我警告你啊，归队以后必须像我们正常人一样说话。
1: 我这种智商也只能糊弄糊弄敌人，绝对糊弄不了自己的老婆。
2: 茶来喽。先生，您的茶。
1: 嗯，谢谢。
2: 您的报纸，
1: 啊，
2: 您慢用。哟，请问这位小姐喝点什么茶？
3: 安溪铁观音。
2: 哎，好嘞，铁观音一壶。
1: 这种耻辱和伤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化解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治愈，也许到死都不能忘却。
4: 哎，金毛胆子，看看来。哎，您看看啊！哎，我这金光胆，哎，不用了，不用了。哎，您别走啊，您。
3: 请问卫生巾在哪儿？
2: 哦，里边右转。
3: 谢谢。

0: 这个丫鬟怎么会跟踪你到这里来？你会不会暴露了？不会，这个地点是我告诉她的。回去之后，曾思佳一定会盘问她。我跟她说清楚，反而对我们两个都安全。什么意思？曾思佳也开始怀疑这个丫鬟的身份，她有问题吗？
1: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还是赶快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吧。
0: 然后我再给你谈谈翠花的事情。哎，姑娘，你找谁啊？你们这里谁官最大，我就找谁。
1: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我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报告。
0: 你们警察署里有黑沙帮的密探。
2: 你说什么？
0: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赵田就是黑沙帮的密探。
1: 跟我的判断一致。
0: 刚才我说跟他交过几次手，说明他极有可能是赵建波的人，这就是我要急于告诉你们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敌人实施猎焰计划的准确时间定在了7月6日。
3: 好极了，跟我们截获电文判断出的时间一致。
1: 另外，曾思佳盗取了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而且还进入到了珊瑚的藏身处，就在城外50里处的南山坟地。
0: 珊瑚的女人被绑在山洞中，要想办法找到入口。珊瑚的女人，赵天的妻子刘旭飞老师失踪已经很久了，敌人伪造了刘旭飞的死亡现场，想扰乱我们的视线。这么看来，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刘旭飞。也就是说，赵天就是珊瑚。
1: 如果她是珊瑚，必须逼她现出原形，因为微型炸药肯定不在曾思佳身上。我担心的。
4: 是他持有微型炸药，另外，我想利用他引出蛇队。哦，对了，
5: 曾思佳的身份确定了，他的确是中国孤儿。你说什么？我们的警员是黑沙帮的密探？对，就是他。
6: 他到我们宅子里喝茶糊口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他了。他过去叫孙家根，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但他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就是他杀了我们全家6口人，一定要抓住他。
4: 翠花，你检举的那个人，他现在名字叫赵天，你放心，他跑不掉的。
6: 你们为我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报仇雪恨，你们就是我的大恩人，我应该感谢你们。
4: 哎，别这样，别这样，相信我们。
6: 一定会抓住孙家根，为你死去的亲人报仇的。但是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能声张此事，知道吗？我懂，我的嘴可严实着呢。
4: 那就好。另外，你回去以后最好写一份有关这个人的详细情况交给我们，这样有利于我们对他的审讯工作。
6: 好的，我回去就写。那我先走了。
4: 好。

0: 我想到了一个也许能够充分证实赵天身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把他带到新华那里，让新华看清他的长相，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那一旦确定他的身份，你想怎么办？
0: 在确定微型炸药的藏匿地点和蛇蜕的身份之前，绝不能抓他，让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就可以了。我相信他一定会主动去找我们。
1: 可你刚才说那个丫鬟见到赵天的反应很强烈，有可能就是他的仇家，那这样一来，赵天的出现会不会因为翠花的事情反而会坏事呢？
0: 现在我就跟你详细说说有关这个翠花的事情。
2: 翠花，
3: 嗯，
2: 先生呢？他去哪儿了？我问你话呢，先生他去哪儿了？
3: 他说他在这里住不下去了，去望乡街的陆府找房子，看适不适合他居住。
2: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3: 有一阵子了。是。
4: 他们二人一道出门，可回来的却是翠花一个人，那又是哪种可能呢？

0: 郑思佳刚刚出门了，一定是翠花刚刚回去，告诉他我去的地方，他放心不下过去找我了。我必须赶过去，不然单独一个人的时间，我根本无法解释清楚。配合我，各自注意，各自注意，火速赶往万象界，有紧急情况，一切听我安排。
1: 大家都明白了吧？任何人都不能出发。明白。都快点走。赵天。
2: 探长，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其他警署，去传达厅长对各国商会大楼布控人员的安排情况去了。
2: 嗯。 我也刚接到厅长的电话，他对之前的人员安排做了重新调整，现在决定由祝梦彤和你共同执行外国商会大楼的安保任务。
1: 我。

0: 没想到啊，坐。这说明厅长对我们警署的信任，也鉴于你最近在抓捕黑沙帮成员的工作中成绩显著，所以才把这副重担交给你的。要知道，敌人窃取的那份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全都是假的，是我故意让敌人窃取的。
1: 都是假的？原来您早就做好准备了。
0: 是的，真正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还在我们警署里，所以针对给敌人提供的假图，我们应该好好部署一下。
1: 我们？就我们两个人？那朱牧童和鲁克他们不参加？
0: 真正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我觉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小姐，里面请。
3: 兄弟贵姓啊？
2: 啊，我姓刘。
3: 哦，我随便看看。
2: 啊。

0: 此第二栋房东叫李成家，成交价月租28元。
1: 你4:10步行到的这里，正门前的男人姓刘，卫生间在你身后两点钟方向。
2: 这里的空房除了你租用的，还有西侧203栋，东西向，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
3: 你来租房用的名字叫海天，妻子没姓，家里有两个男孩，分别起名叫深深和不息。
2: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4: 当然是翠花告诉我的。你不去跟踪他吗？他都已经回家了，怎么你反倒跑到这儿来了？
2: 这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尽管不出我所料，他把我给支开了，但是我找到了一个居高临下的茶楼，正好可以监视他。没想到他买完菜之后就回去了。
4: 那你没问他那天见到那个警探为什么会有那样的举动？
2: 没了。他说对方很像是自己的仇人，我追问细节，他却支吾着不肯说出来，我也就没有多问。再之后，我觉得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出来了，总得给我们昨天晚上演的戏做出个举动吧，要不然我们还住在一起，那个翠花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
4: 这么说，你还真的打算搬出去住？
2: 开什么玩笑，我不过是想搪塞他罢了。但不瞒你说，我确实租了一套，以防不测。万一那边被革命党盯上了，倒是可以来这里避避风头。行了，你看这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回去
4: 吧。哎，着什么急啊？既然我已经来了，我倒想看看你给咱们租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2: 你一定要现在看吗？
4: 你说呢？哎，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2: 大概4:10吧，怎么了？
4: 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哎，那房子到底什么样？
2: 整个陆府就剩两套，西侧203栋，东西向，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不过我看好的那套，不但面积大，月租才28元，更合适一些。
4: 哦，对了，你是用什么名字租的房子啊？
2: 海天，我还跟他们说你姓于，还说自己有两个男孩，名字叫生生和不息，这样可以遮人耳目，不会轻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4: 你想的还挺周到的，两个儿子。哎，那房子在哪儿啊？
2: 前面左拐第2栋就是了。
4: 哦，来吧，让我看看你选的房子。

0: 哟，海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哎呦，这位就是您的妻子于夫人吧？幸会幸会。
1: 啊，这位是？啊，
2: 他就是这里的房东，李成家李先生。
0: 别人李成家，请多多指教。夫人是不是也准备看看房子？啊，
1: 看房子就不必了。我家先生的眼光我是放心的，肯定是不会有问题。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跟您聊价钱是不是聊了半天了？
0: 啊，那倒没有。

0: 先生是个痛快人，也就4点来钟过来的。您看看，这才过去多久啊？也就一支烟的功夫，我们就谈好价格了。
1: 那您这儿还有没有其他的空房啊？
0: 我都跟海先生介绍过了，除了这一套，还有就是西侧20三栋了。但那套是东西向的，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先生嫌小，没看上眼。
1: 可是这一套，你每个月租给我们26元钱，也挺贵的，能不能再少点儿？26？不对啊，
0: 海先生刚才可跟我谈好的价，28元。夫人，这是，
1: 我们家先生面子薄，他不好意思砍价钱。这生意怎么不都是做吗？无非是赚多赚少，你就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好不好？
0: 夫人，这谈好的买卖在更改，怕是不好了吧？除非你们常年租用，那倒是两说了。那就算了吧，谁让我们带一个孩子又着急租房子呢？怎么就一个孩子？先生不是说你们有2个孩子吗？一个叫生生，一个叫不息。是啊，是2个孩子，
1: 我这不一顺口就说出来了吗？您看，哎呀。
2: 这样吧，什么时候我们要搬过来，会提前给您打招呼的。今天我们就先走了。
3: 好好好，两位慢走，我就不送了。别当我是傻子，你是过来摸底来了，还是不相信我，对吗？
1: 哎呀，你多心了。你看，反正我们要搬过来住的，多少我总得了解一下情况嘛。
3: 你这是来了解情况的吗？分明就是想看我是否一直在这里。
1: 我想你是担心，怕我利用翠花的事情出来跟……
2: 哎呀，你太敏感了，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1: 哎呦，肚子有点不舒服，这卫生间在哪儿？我想去方便一下。
3: 刚才在门口，你怎么不去？
1: 那时候肚子不疼吗？
3: 前面左转那个灰色的房子就是。
1: 啊，我去就回，你别生气了啊。

0: 走吧。哎，等等，你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的手杖呢？出门的时候你可是带着手杖的，现在，哎，这手杖是不是落在什么地方了？
1: 是落了，落在革命党的指挥部里。
0: 讨厌，走吧。你手杖到底放哪儿了？
1: 我刚才回答你了。
2: 哎，海先生，请留步。您忘了拿手杖，欢迎您下次再来。
1: 谢谢你，小刘。
2: 啊，先生客气。嗯。
0: 还知道他姓刘，你对这儿的情况了解得真细致啊。
1: 你不也一样吗？

0: 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这不是怕哪句话说错了，又得挨你骂吗？
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只母老虎是吗？
1: 啊，不不不不，你是只温柔的小猫。
0: 你是不是嫌我说话干巴巴的？
1: 不，你总是湿乎乎的。
0: 那你是不是嫌我说话没有女人味儿？
1: 怎么会呢？你不但特有女人味儿，而且还有男人味儿。不是你，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这一瞪眼，吓得我都语无伦次了。再加上探长跟我说你不是黑沙帮的人，对外故意说你是自杀的，我这一紧张一兴奋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德行，没想到你接近徐小曼是为了抓获黑沙帮的密探。作为一名警员，

0: 能接受并完成这样的任务，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我没什么可感到自豪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领回来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别说这走了有踏上有10分钟吧，相当于走了5000步一样，这整个身体啊都微微的出汗，这个震动的感觉啊从脚底板啊刷刷的往上跑，您别提多舒服了。我现在用了有2个月，这抬抬腿走走路这运动啊一点都不累。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轻松踩上10分钟，代替跑步更轻松，出出汗按按摩，想怎么舒服就怎么舒服。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人呢，这一上了年纪呀，是真不中用了呀，走个路都走不好，更别说跑步了。这一下领到了这个脉冲健步器，我自己在家就开始用。人家说呀，踩上10分钟就相当于走5000步。刚开始踩上呢，一会儿我这整个身体呀就微微的出汗，这个力量就从脚底顺着腿呀、就刷刷的往上冒，你别提多舒服了。现在我踩了1个多月了，这一运动啊，这腿脚有劲儿了，哎呀，走路也不费劲了，这个小腿啊，这摸上去啊，跟以前不一样了，不像以前软趴趴的了，摸着这个肌肉啊，都有点弹性了。我现在每天都踩上2-3次，这个运动啊，跟不运动就是不一样。你看看我的脸色，老姐妹们，我们呐要多运动啊！
2: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锣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5: 看到这个铜锣宝健步器啊，不花钱就拿个手机扫个码，这398的铜锣宝健步器就领回来了。这下子可好了，我每天啊都用上3次，每一次都调个20分钟。你还别说，这个呀跟跑步是一样的，关键还不累。老头子都说我这段时间吃饭呀饭量都大了，皮肤也好了，真是不用不知道，铜锣宝健步器呀是我们老年人的运动法宝。
2: 免费送，免费送，铜锣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抓紧扫码领取吧。
6: 是啊，免费领了一个铜锣宝健步器，就是拿个手机啊扫了一个二维码就给送来了一个。现在有了这个铜锣宝健步器，踩了有2个月了，现在走路啊也比较轻松了，你看现在腿上啊也有肌肉了，有劲儿了吧，走路也就不那么费劲了。以前呢就走不了，走不了几米只能在家里走走，下楼也费劲儿，现在啊一口气能上4楼，下个楼都没事，遛弯也能遛了。关键是小腿上啊有肌肉了，有劲儿了，想怎么走都能行了，大家自己扫码领吧，真的好用。
2: 轻踩10分钟，快走5公里， 肌肉有弹性，走路有力量，吃得好，睡得香，精力响当当。铜乐宝脉冲健步器，你身边的运动专家，免费送，免费送，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寻找100名渴望健康、热爱锻炼的中老年人，尤其是跑步运动受到限制、抬不起腿、迈不动步的，今天只要50岁以上，前100名之内，价值398元的铜乐宝脉冲健步器，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抓紧扫码领取吧。学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尹宝，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2: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9: 远古玉米神报道，
10: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11: 太阳的金色汗水，
12: 秘鲁的蒙娜丽莎，
13: 月亮神悄悄许愿，
14: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5: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6: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病。
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8: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9: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18: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20: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 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21: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邦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邦耳通。
22: 想要耳朵好，就来邦耳通。
23: 坚持来调养，真的。

0: 啊，不一样，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巴尔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广渠门外大街马圈公交站路北，电话5876-6788。
4: 你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呢？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让你能完成任务，有多少人在身后默默地工作着，密切地配合着，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真是替你感到臊得慌。看什么看？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5: 不是，是我才发现急眼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像步枪和机关枪的区别。
4: 少给我来这一套，你这都什么比喻啊？谁是芝麻，谁是西瓜？
5: 当然女探子是芝麻，你是西瓜呀。为了这个任务，我都快失去我喜欢的人了，你说我能荣幸到哪儿去？当然了，这个比喻也不恰当，这个女探子连芝麻都不是。
6: 你真的一直都很喜欢我？
5: 若有半句假话，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4: 哎，好了好了，别整天死啊活的，你给我好好活着，我还等着你为我多抓黑沙帮的密探呢。再说了，我很高兴能有一位你这样的朋友。
5: 这么说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吧？那咱俩是不是可以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4: 哎，我发现这种时候你脑子转得一点都不慢呢。但是你以后再敢欺骗我，我就给你好看。
5: 不敢，再也不敢了。小丹，
4: 嗯，
5: 你真的是共产党？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好吗？
4: 探长跟我说过你的身份，也说过你的想法，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想加入共产党。
5: 因为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才有希望。就像跟着你，我的生活才会幸福。

曾思佳确定是中国人的消息，让秦天内心多少有些波动。如告知对方实情，就能对他进行策反，有利于下一步行动。但曾思佳的顽固又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隋龙今晚并不在家，也让秦天紧张起来。这个日本人又会去哪里了呢？

没人跟踪，安全，把情报交给我，分头走。

0: 么是你？
1: 先生，您怎么有枪啊？您这是要干什么？
0: 进来说。你放心，我是不会拿枪杀那对狗男女的，我还没有那么愚蠢。我身上那枪是用来防身的，说吧，你来干什么？
1: 我在屋里练写字，可有两个字不会写，就想来请教您，又怕打扰您休息，正在门口犹豫的时候，您
0: 没关系，我还没睡呢，说吧，那两个字不会写？
1: 检举两个字。
0: 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
1: 没有为什么，不是说南京还有黑沙帮的密探吗？让老百姓检举揭发破坏分子，我就想先把这两个字学会了，要是真发现黑沙帮的坏人，不也用得上吗？
0: 好吧，我来教你。
1: 嗯。
2: 这是今晚我追杀他的时候，对方遗留下来的东西。
3: 这就是那两个革命党从内奸取回来的情报。
2: 我不确定。
3: 看来革命党早已破译山虎跟曾凡博之间的电文内容，只是这上面全部都是数字，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含义，只有山虎手上的密码本才可以破译。
2: 是我无能，又一次让他逃离了我的视线。
3: 你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怎么，是不是因为我说的那些话伤到你的自尊心了，所以你才去冒这个险的？好了，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将功补过了，不过往后可不能有所行动了。现在离烈焰计划实施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2: 你要拿给今天看吗？
3: 怎么，你有不同意见吗？
2: 我还是那句话，今天不可信。
3: 你应该庆幸我现在还能信任你。

0: 对，就是他，威利艳计划，而隐藏的密探名单以及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在上面，相信我，绝对准确。姐，
1: 好极了，
2: 好样的，
1: 卢克同志，你辛苦了，
0: 谢谢。
1: 迷惑敌人的东西交给他们了吗？
3: 敌人已经取走了，在外省的时候，敌人仓皇逃窜，大个子还没来得及留给他们，我正担心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呢。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在我们回到南京的时候又来搞暗杀，这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1: 好啊，一会儿我就向党组织汇报了。收网的日子快到了。
2: 那浪说的让新华辨认照片的事情，安排在什么时候？
1: 这件事赶早不赶晚，就定在明天上午。到了，
4: 探长，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朱新华已经彻底清醒，而且他还给我们

0: 提供出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1: 真的，那太好了。
0: 还有啊，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医生会带他出来运动的。
1: 好。
2: 小弟怎么称呼啊？请吧。
0: 他就是司法部的内线，别说沾着胡子，扒了皮我都会认出他。
3: 冷静点，先不要着急。
1: 探长，趁他还没有来，我先去方便一下。
0: 好，去吧。

0: 小徐，来，凌云，来来来，快坐快坐。怎么样，最近身体恢复的如何呀？哎，好多了，那就好。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警察署的李家富和黄小丹啊。
1: 哎呀，现在好了，今后你们再也不用去演戏了，都可以放松心情好好工作了。
2: 嗯，
1: 早知道他一直隐藏在你们身边，我就该早点醒过来。
2: 瞎说什么呢，这可由不得你。
3: 哎，对了，你们的浪到底是谁啊？是昨天我们负责掩护的那个人吗？
1: 老徐，接下来该怎么配合他？大张旗鼓，火上浇油。
4: 哎，这不是警察署的人吗？他怎么回事？
5: 就是警察署的他，原来他是黑沙帮的人。
6: 出事了，警察署有我们黑沙帮的人，通缉令贴的满大街都是。
7: 果然不出我所料，看来他不是山虎就是蛇队。
8: 可他刚来过我们就被发现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暴露了？
7: 不会，他之前来这里只是例行公事，警察署张贴通缉令说明他已经逃脱，很明显他知道我的身份，一定会联系我们的。
6: 你们说什么？他来过这里？

0: 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你被发现了，对吗？你要向你的日本主子报告是吗？你这张道貌岸然的画皮终于被剥下来了，你这妖魔鬼怪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显原形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通通报销。
0: 我问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是，是我拿的。
0: 还给我，赶快还给我！
1: 你休想！我已经把它撕碎，吃进肚子里了。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0: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赢了！
1: 生与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只是你会死得很狼狈，很难看，也会很可怜。你只能像老鼠一样钻进这地洞里苟延残喘，在惊恐万状之中度日如年。只要你露出头，满大街的人都会齐声喊打。

0: 翠花。
1: 哎，先生，你有事儿？
0: 跟我说实话，孙家根被警察署通缉的事情，是不是你去举报的？不愿跟我说是吗？昨天晚上你的检举信，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是警察署的人不让我说的。
0: 其实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已经认出他了，对吗？你报仇心切，这我可以理解，但你这样做会令你引火烧身的。你知不知道警察署的人没有抓住他，他逃跑了。如果让他知道是你揭发的，一定会登门来伤害你的。
1: 可您说过。

0: 时间到了，三大城市收网行动开始了。说实话，我多少有点紧张。
1: 别说你，我也一样。如果有一个漏网之鱼，依然会对我们中华民族构成威胁。
2: 今天已经是四号了，只有我们这里还没有查清楚密探蛇蜕和珊瑚的身份，看来我们南京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老徐，你说我们用不用再逼敌人一下？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1: 是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但绝不是现在。我们一定要等到其他三大城市最终的抓捕结果，而且我们要坚信秦天同志一定会完成他的使命。

0: 怎么个意思？原来你也知道这个暗道？
1: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们的藏身处当初就是我选定的。我是山虎，放下枪。
0: 现在你说你是山虎了，不是你当初用枪指着我的时候了？怎么，现在有两把枪指着你就承认自己是山虎了？我来南京的头一天，不就是你带着人把我抓走的吗？看来我打你真是打轻了。
1: 那几拳我迟早会还给你的。再说那是误会，是警察早就把你给盯上了。
2: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山虎？
1: 满大街贴的都是抓我的通缉令，你们就没看到吗？
0: 你少来这一套，谁知那是不是革命党的障眼法？再说通缉令只能证明你是自己人，也证明不了你是山虎。你前两天还来这里核查人口，今天就说自己是山虎，那么明天你会不会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天皇派过来的小鬼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在这费口舌。别忘了是我配合你们才得到了警察厅对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没有我你们什么都办不到。
2: 那你的真名叫什么？
1: 我叫周波，我是曾凡博安插在革命党身边的内线。
0: 那就给曾凡博发报，我们要得到确认。
1: 很遗憾，我与他联络的密码本丢失了，无法联络。
0: 你把什么丢失了？密码本弄丢了？你怎么不把自己也给弄丢了？你还有脸说出来？还是先说说为什么阻止我杀孔令宇吧。
1: 要不是你动作不够利落，我能暴露？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想杀他。
0: 你个混蛋，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敢怀疑我。你
2: 够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场所，大家都进暗道。
3: 先生，小姐，先生，你们在家吗？小姐，先生，小姐，
2: 暗道方位就是接头暗号，这么看他应该是山虎。说吧，后天就是7月6号了，我们该怎么行动？
1: 我帮你们拿到的图纸呢？你们看，图纸已经明确标明英国商会大楼地下各个下水道的走向，这个是为了防空袭所挖掘的6号地下工程，而它恰巧跟南京城里的排污管道相通。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6号地下工程的洞口钻进去，沿着这条排污管道就能走到英国商会大楼的地下中央位置？
1: 没错，我们把炸药放在这里，与此同时其他三大城市共同行动，你们这些操炮手也将同时发炮。 AB 计划将确保大楼变成一堆废墟，事发后日本军部会第一时间将研发微型炸药的中国人遣至

0: 学的身份向外透露，对外则统一口径说引爆者就是革命党人，而在商会大楼内会有假冒的日本领事，这样一来足以挑起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我们日本也就有了更多的侵华借口。
1: 精彩，这是太精彩了，山虎真是一位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家，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说真是令人热血喷张，叫人恨不得马上去冲锋陷阵，就算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啊！
0: 你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什么不同意见就说出来。
1: 好啊，那请问6号地下工程的入口处现在情况如何？有没有人把守？能不能进去？这是头一个问题。其二，我们什么时间钻进去？又怎么钻进去？进去后，万一警察署的人把地下工程与地下排污管道的连接处封堵上，我们又怎么办？还有，就算我们通过排污管道来到了商会大楼的地下，一旦摧毁了，我们又怎么撤出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张图不是警察署的人故意泄露出来的？谁知道你会不会中了警察署那边的诡计呢？
0: 说实话，之前我也以为是假的，但是在我暴露之前，许俊凯单独找我谈话，说这张图纸是故意让我们盗取的，仅凭这句话就说明这张图纸是真的。许俊凯跟我斗心眼，希望我们放弃这张图纸，可警察厅近日不断增兵加强大楼各处的安保，就足以说明这张图纸的真实性。
1: 好，就算它是真的，那么微型炸药在你手里吗？
0: 不在蛇蜕手里。
1: 那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叫蛇蜕出来拿上炸药赶快干活不就完了吗？
0: 你那么着急想见蛇蜕干什么？
1: 明天才是7月4日，你这么早出来布置任务又干什么？
0: 因为我要让你们搞清楚自己的岗位，到时候蛇蜕自会将炸药装好。
1: 我该干的是用火炮炸毁大楼，可我到现在连炮身都没见到，
0: 一切所需都在我的掌控之中，到时候我会带你过去。
1: 原来我的东西都在你的手中。位置安全吗？还有谁知道？
0: 当然安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1: 那就好。
0: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为什么要见蛇蜕？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1: 没关系，你跟我们扯这么一大堆，你吃饱了撑的？
0: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见蛇蜕？
1: 你少跟我装孙子，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这种话？怀疑我是吗？你阻止我杀孔令宇我也就不说了，你连跟曾帆博联络的密码本也丢失了，有人责怪你吗？拿着一张不能确定真假的破图纸跟我们夸夸其谈我也认了，可是因为你的指令，我们和张德彪的部队差点被警察署的人一窝端了，这你解释了吗？因为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署查到你的底细，你暴露了身份反而跑到我们这里来吆五喝六的，躲到山洞里你居然还金屋藏娇，你不知道羞耻吗？北洋政府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败类，才害得我们躲在这地洞里商量什么烈焰计划。你瞪个死鱼眼看什么看？你以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吗？曾自家早就进过你的藏身之地，难道你还想抵赖？
0: 你给我住口！我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北洋政府的人，我是日本人。
1: 没住口的是你。我少拿自己是日本人来吓唬我。我混进医院的时候早就偷听到徐俊凯和他部下的谈话，你和曾思佳都是中国孤儿，都是被山野正雄利用的棋子。
2: 你说什么？我是中国人？
1: 对，是曾帆博亲口告诉我的，尽管你不愿意告诉我。你不说话说明这是真的对吗？
0: 不，这不是真的，是徐俊凯找那个老太太冒充我母亲，他是想试探我。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不是想借此拉拢我们，想要临阵退缩，想放弃任务，想要把我们统统的交到革命党手里？你想干什么？你说到底想干什么？
3: 不要看我，我叫大岛由一，是山野阁下派我来督导你们完成任务的，不执行者就地枪决。
4: 这一刻秦天意识到面前的曾思佳和宋彪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不会轻易动摇，要想找到微型炸药和蛇蜕，只有放弃对他们进行策反的念头。
0: 说话，你不是很能说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和你们俩一样，都在昧着良心为日本军部做事，我想完成任务，然后去找曾帆博报仇，让他尝尝我曾经受过的痛苦。我失去 又让他加倍偿还。
0: 你说的这些话跟我提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什么人？
1: 没关系，还问我是什么人呢？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怀疑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山虎。
0: 你敢怀疑我的身份？我为了计划出生入死，你敢怀疑我？
1: 那就给曾凡博发报，向我们证实。

0: 你把他丢了，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对你验明正身了，是吗？那我想问问，还有谁能够证明你的身份？蛇蜕吗？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就叫谁现在给老子站出来！
1: 我不知道蛇蜕是谁，也没见过蛇蜕。我只是在按照他的指令做事。你千方百计想让蛇蜕现身，我怀疑你的动机不纯。我告诉你，青天，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
2: 终于说实话，你是因为不信任我。
1: 所以从我踏上南京的那一刻起，就来设计我，对吗？你几次三番的对我进行测试，让我屡屡陷入险境，我也告诉你，
2: 大家都把枪放下。现在我们要坦诚相待，精诚团结。这一幕我早就见识过了，当初就是这样。 我从孔令宇的枪下救出了曾帆铎，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确实是革命党，有点意思。现在又是这种情形，又是四个人，那在我们四个人当中谁是革命党呢？谁又是我应该救的人呢？都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花言巧语是想蒙混过关，他才是革命党。
1: 你看看急了不是？我又没说你是革命党，你这么急着摘清自己干什么？
0: 秦天。
3: 你和孔令宇上演的那出苦肉计在我这不好使，把你的枪给我放下！
1: 还敢跟我提孔令宇？你不提他，也许还真把枪放下。可是现在，
3: 够了！我还想事成之后弄清楚我的身世呢。如果秦天真的是革命党，不劳二位费心，我会亲自动手的。但是现在，把枪都给我放下，否则的话，我会先斩后奏的。我数三秒，一。 二，秦天说的对，要么你能证明你的身份，要么就由蛇蜕出来布置任务，否则的话，我曾思家第一个拒绝执行烈焰计划。

0: 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文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

0: 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一次，这一台机下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眼睛干涩按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按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按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佟老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净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净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36万元装修好礼包，附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幅度免费等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木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储备墙砖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庆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日开始水照，北京5月哪里开照最出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上巡游，空间里直接送人，没那么在花钱规格。
4: 5月15-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
3: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5: 首届中国新闻创市集，5月15-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6: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7: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0: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1: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8: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9: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1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8: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10: 法律是坚守，亦是煎熬。
8: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11: 这个案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1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1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1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1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3: 眼睛的话，又近视又花，银行去填个单子，到哪儿去填个表格，那个用那个柜台上那个老花镜，一般都是兜里揣着，或者人家预备的，要写个东西，临时带一下，等到完了事儿就摘了。现在那个戴上这超视力啊，看远看近，都方便，我觉得确实挺好。首先呢，就是说我喜欢创作歌曲，那么就是说写这个歌曲啊，写歌词啊，这各方面就是眼睛轻松了。然后呢，还有社区经常组织一些小手工，我原来很犯怵，眼神又不好，人家教我，我也小珠子穿不进去，是吧？该粘的地儿我也粘不上，弄得一手胶，还挺难受。现在有了镜子了，我参加社区的那个粘那小珠子，做那小蜻蜓，点胶能点到那个份上，画那兔爷，拿笔，画的一道一道的，受到老师的好评。然后呢，出外的话，我觉得也好，起码看远处的山呐、看近处的水呀、水里的这些植物，看得很清楚。现在有了这个眼镜，我觉得确实挺好，看远看近，我能静享这种生活，能更高品质的体味生活，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挺好的。
1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5: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1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帮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到帮耳通。
17: 想要耳朵好，就来帮耳通。
18: 坚持来调养，真的不一样。
19: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16: 帮耳通内养外护，专业耳部养护服务，免费咨询。

0: 先生，您在吗？先生，您在休息吗？
1: 你找我？
0: 先生，您从哪儿冒出来的？吓了我一大跳。
1: 我一直都在宅院里，怎么了？
0: 您一直都在？
1: 嗯。
0: 可我刚刚都找遍了，你们谁也不在。
1: 进来吧。你找我有事？
0: 哦，也没什么事儿，就是之前我听见房子里有很大的响动，半天又不见你们任何人的身影，我有些害怕，担心大白天宅子里进贼了，所以就一直想找您。
1: 小花，我也不想瞒你，刚才的声响是我弄出来的，你说的那个密洞我找到了，就在小姐卧房的衣柜后面。
0: 啊！
1: 他和二掌柜瞒着我们，一直利用那个密洞在。
0: 您刚才又抓到他们了？
1: 不，他们谁也不在家。我进到密洞里去了，里边应有尽有，四通八达。难怪你总说晚上常会看到人影，一晃就不见了。原来都是他们搞的鬼。
0: 原来是这样，先生。
1: 你不用再安慰我了。这种事情说什么都是苍白的，去忙吧，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0: 老徐，我们把城外50里处的南山坟地都找遍了，但是没有发现任何地下出入口，
1: 也没有什么隐蔽的山洞吗？我们和浪月定好，如果今天中午他还没有向我们发出特殊信号，只能说明两个问题：一，宋彪并没有出现，而是逃跑了；但他是个死性难改的人，绝不会就此罢手；二，宋彪并不是蛇蜕，身上也不会有微型炸药，那么留着他也就没有必要了。
0: 可是找不到他的藏身地点，我们就被动了。
1: 叫李家富他们扩大搜索范围，无论如何一定要找到他的藏身地点。
0: 是。
2: 你又要出去祸害我们中国人，对吗？你这条毒蛇不会有好下场。来人呐！快来抓日本密探！来人呐！快来人啊！来人呐！有没有人？还是省点力气吧，这里没人能听到。
3: 喝水。在我回来之前，你最好不要渴死。我说，你是我最后的救命稻草，你一定要给我好好的活着。

0: 李护士，我这好的差不多了，不用你照顾了。正好，我想一个人走走，希望能早点好起来。
1: 嗯，
0: 你去忙吧。
1: 好吧，但你不要急于求成，毕竟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0: 我明白。

0: 孔林雨，我们又见面了。你的戏演得不错，
1: 投降吧。你无路可逃了。
0: 你不会幼稚地以为我真的会逃跑吧？

0: 有遗言吗？
1: 你没有胆量杀我。
0: 你错了，有没有胆量我都不会杀你。你不是会演戏吗？我还想接着看好戏呢。
2: 好，我知道了。他们对宋彪的宿舍进行了彻底搜查，并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看来电台和密码本等重要的东西都在地洞里。
3: 探长，上级传来三一级密电。
2: 怎么样，三大城市的抓捕有结果了？日本在东方会议上通过了田中义一的对华政策纲领，预示着日本军国主义一系列重大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
4: 看来这个烈焰计划是个导火索，日军已经开工上线了。
2: 上级组织有指示吗？
4: 让我们不能抱任何幻想，只有横下一条心，抓紧时间破案，粉碎敌人的阴谋。
5: 此时的秦天同样焦急万分，明天就是7月6日，可他依然摸不到蛇蜕的踪影。尽管成功挑拨曾思佳暂不执行烈焰计划，但情况已经很明显，微型炸药在蛇蜕手中，而一旦宋彪最终找到了证明他身份的证据，又如何展开抓捕，同时还能让蛇蜕现身呢？
6: 先生，喝点茶吧，您的状态很不好，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0: 不需要。对不起，我没别的意思。翠花，我一直担心那个孙家根会来找你算账。要不这样好不好，你先离开这里到外面躲两天，等警察署的人抓到他你再回来。我真的怕你有危险。
6: 我不走，我说过您在这里我什么都不怕。
0: 那好，你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老人家啊，您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叔伯兄弟死了，把他埋到南山坟地去。
0: 啊，我帮你。哎，
1: 不不不，谢谢你小兄弟，不是不想让你帮忙。这其一呢，他得的是瘟疫，是高度传染病。其二呢，你是外乡人吧？我们这里有规矩，自家亲人走了，外乡人是绝对不能搭手帮忙的。
0: 您看走眼了，我就是本地人。您说这规矩，我也确实知道。
1: 那就好，我自己能行啊。
0: 哎，请留步。规矩我都懂，但是您的面巾一定要摘下来，我想确认一下您的身份，这不破坏什么规矩，对吧？
1: 啊，那当然。
0: 谢谢您的配合，过去吧。
2: 好，
0: 老伯，跟您打听个事儿，您知道这附近有什么山洞口，或者是墓穴之类的野外空间吗？
1: 对不起，小兄弟，老朽真是听不明白你的话。
0: 好，没事的，您快走吧，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消息，上级组织发来贺电通知我们，潜伏在北平、重庆和上海的有关执行烈焰计划的所有黑沙帮隐藏人员已经被全部抓获，还有卫星炸药、操炮手以及藏炮地点也全都被当地警探破获。
1: 太好了，

0: 是我。
1: 你来的可真够勤的。哎，蛇蜕呢？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要么他过来，要么你能证明你自己的身份。
2: 我这就证明给你们看。
1: 怎么，蛇蜕来了吗？
2: 叫他们都跟我走吧，到了我的地盘你就有答案了。
3: 小姐，
1: 你看什么看呢？去把先生和二掌柜的叫到我房间来。
3: 哦，是。
4: 进来。
3: 先生，小姐叫您和二掌柜都到她房间里去。二掌柜我已经叫过了。
4: 他还有脸叫我？说有什么事了吗？
3: 没说。
4: 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3: 没什么，可能是这两天没睡好。

0: 问题一样，他说到他那儿就会有答案呢。
1: 到你那里，你搞什么名堂？
2: 废话少说，随龙呢？

0: 好以后，紧急情况，紧急情况。
1: 你是不是疯了？怎么把他带过来了？
2: 他一定是看到了什么，我看他神色慌张的往外跑，肯定是要出去报信。
3: 我就是要去警察署告发你们，让警察把你们这些坏蛋全都抓起来。
4: 原来那天在警察署院门口的背影真是你，你是去揭发我们的。
3: 就是我，我揭发的就是你，你这个恶鬼，你不得好死。
1: 你喊什么喊？再喊信不信我杀了你。
4: 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怎么敢一个人跑到警察署去告发我？这是不是受到了什么人的怂恿呢？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什么人？
5: 你当然不认识他，可人家却认识你。没想到吧，你杀了他一家老小，结果却漏了一个。孙长根，我说你可真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4: 你扯淡，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孙长根，他是在陷害我。
5: 一个丫鬟凭什么陷害你？我正好答应人家给他报仇，看来你要走霉运了。
4: 我看你就是想趁机铲除我。
5: 你还真就说对了。
1: 够了，都别吵了，把他一起给我押过去。
6: 徐探长，监视曾苏家的人报告说，他的丫鬟翠花可能被敌人绑架了。
7: 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
6: 也就五分钟前。
7: 难道宋彪再次出现在那儿，又被翠花看见了？喂，我徐俊凯。什么？孔令宇不见了？我知道了。
6: 怎么回事？
7: 警备区的护士报告说，孔令宇在外面锻炼身体，随后就突然失踪了。
1: 能让孔令宇离开的唯一动机，就是他看见了宋彪。
7: 出动所有人手，一组去曾思家的宅院，就以搜捕嫌犯为由，彻底清查那儿；二组把宅院四周全部围起来，以防敌人从暗道逃跑；剩下的人继续搜索南山坟地。
8: 是。

0: 我们这儿有一个你的结发妻子，也没什么新鲜的。你把我们叫到这儿来，到底想干什么？蛇蜕
1: 的指令很清楚，秦天是共产党，是打入到我们黑沙帮内部的探子。
2: 什么？
1: 闹了半天还是这档的事儿。蛇蜕的指令在哪里？

0: 不敢抛头露面的缩头乌龟说我是共产党，我就是吗？他怎么不说我是玉皇大帝啊？
1: 别故作轻松了，你的笑话并不好笑，也隐藏不住你的身份。
2: 这的确是蛇蜕的笔迹。
1: 这是不是太出乎曾小姐的意料之外了？
2: 你不想解释些什么吗？
0: 我的解释有用吗？有意义吗？你们是相信一张纸条还是相信我？
2: 说，是谁让你去警察署告发他的？是不是有人怂恿你？说出来我就饶你一命。
3: 没人怂恿我，他杀了我全家，我要报仇。
1: 你住口！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你当然不会承认，被指认的滋味是不是很不好受？
1: 你这么极力的保护他，足以说明你和他之间有问题。都不要相信他的话，他想用他那三寸不烂之舌再次蒙混过关。以前那几次行动，相信全是他给革命党暗中传递情报，才是我们一败涂地。
0: 你少血口喷人，拿出我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再说这种废话。
1: 我早料到你会要证据，我也早就给你准备好了。

0: 下面就是我们来看一出生死离别的好戏了。孔令宇，你小子的命可真大，没想到我们还能相见。上一次你昏迷不醒，我不知道你是真是假，但是这一次看来你很清醒。怎么，你又要阻止我杀他？
1: 怎么会呢？ 用共产党的枪，也许更会令你得到满足。再有，我可不是蔡万生，这回枪里的子弹可是满膛的。开始吧，杀了他，就能证明你不是共产党。

0: 干什么？
1: 怎么了？我还不能在他临死前听他说几句求饶的话吗？
2: 动手吧，为了信仰，我孔令宇死得其所，死而无憾。
1: 你说的信仰就要在我们手中给毁掉？
2: 你做梦！你们的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被我们一网打尽。你今天就是个白痴啊！我利用你从江鹏要塞到督办处，我为我们党组织提供了诸多具有决定性的情报，不过这些都要拜你所赐。好了，动手吧，给我来个痛快的。你还在等什么啊？快动手啊！你今天就是个胆小鬼，你根本不配当一个男人，不配当军人，更不配当一个中国人。

0: 看什么呢？还不快找！
1: 有个老汉说要来这里埋死人，你没看见吗？
0: 白天是有一个老人扛着尸体过来了，不过大家谁也没看见他刨坑啊。
1: 不对，我看见他来这里了，没刨坑，怎么就平白无？

0: 你们的开场白是不是太长了？还在等什么？下不了手吗？用不用我帮你啊？
1: 为什么要堵住他的嘴？
0: 你说什么？
1: 我问你为什么要堵住他的嘴？
0: 废话，我怕他路上起过来会喊人。
1: 你是怕他会喊人，还是怕他会说出你不想让我们听到的事情？
0: 秦天，你别在这胡搅蛮缠，我能怕你们听到他说什么？
1: 我说的是他。
0: 现在你该做的是杀了孔令宇来证明你的身份。
1: 我现在该做的是把一切事情都弄清楚，看看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你杀了翠花一家老小拒不承认，还极力不想让他开口。你绑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却堵住他的嘴，也不想让他参与我们之间的谈话。你能把孔令宇带到这里，他就不可能活着出去。可是当我扯下他口部的那一瞬间，你却紧张地问我想干什么。为什么这三个人你都不想让他们开口说话？难道你心里有鬼？
0: 秦天，你在强词夺理，避重就轻。现在我们要做的是来证明你的身份，而不是我的。
1: 我当然不会去证明你的身份，你肯定是曾凡博派来的。我也相信你就是詹虎，但是我和曾大小姐还有这位大岛游一却并不知道你的底细。既然这三位这么了解你，我倒要向他们证实几个问题。说，老子当初替魏福成去抓捕钱志学，是不是你向革命党报的信，才让我在蔡总长面前丢失了尊严？
2: 当然是我，要不是他宋彪的出现，我早就把人救走了。
1: 这么说你早就认识宋彪？
2: 他一出现我就开始监视他，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就是在利用你们之间相互的不信任，狗咬狗，才完成了我的任务。
1: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给我说实话，不然的话我让这两个女人跟你一起陪葬。
2: 秦天，有主出我来，拿女人威胁我，你算什么男人？
0: 他们在上演苦肉计，是在故意拖延时间。你少在这给我扯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我杀了他。
3: 着什么急呀？让他们把话说完。
1: 该死的孔令宇不但毁了我的前程，还破坏了我和曾小姐的姻缘，这一切都是因为你。记住，打你的头指的是公，打肚子指的是情感。咱俩
2: 不是吧？你跟嫂子出感情问题了？
1: 我可没说是跟你嫂子，我说的是别人。
2: 对，可以说是因为我，因为你给曾思佳提供的有关督办处那些假的情报，都是我从宋彪那里得来的。
1: 你说什么？
2: 他一直愚蠢地怀疑我和你都是革命党，不过事后我才知道，他还暗中喜欢曾思佳，所以故意给我透露假情报，就是为了让我们暴露身份，好让你在曾思佳面前失宠。
0: 你扯淡！根本没有向你提供什么情报，曾大小姐，别相信他的话。
1: 孔令宇是革命党，他的话不可信。
0: 对，这就对了，他的话当然不可信。
1: 对什么？我帮着你说话，你就说我对了。但是你暗恋曾小姐，却不能否认，对吗，大岛先生？
4: 内线发来密电，坚持说秦天和孔令宇有可能是革命党。
5: 他一直喜欢曾思佳，不过被秦天捷足先登了，不排除他想借机除掉秦天。回电说我自会明察。
4: 是的，就连曾凡博都能证实这一点。
0: 这不可能，我喜欢曾大小姐，可我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
1: 可你现在说出来，
0: 那又怎么样？跟你有什么关系？跟你杀孔令宇有什么关系？
1: 如果我刚才杀了他，能有现在这种结局吗？
0: 现在什么结局？结局是你不肯杀他，说明你就是共产党。
1: 曾小姐，介意拿出随龙得到的东西吗？别以为我们不识货，这是宋彪和曾凡博相互联络的电文内容。可是你们早就破译出密码了，对吗？
2: 当然。破解你们的密码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
1: 少跟我扯这些没用的，说上面写的是什么。
2: 秦天不可靠，已连累曾思家暴露，建议二人全部弃用。山虎，
1: 弃用是什么意思？杀了我们是吗？于是你故意把我们和张德彪的行动透露给隐藏在警察署里的革命党，想借革命党之手除掉我们，对吗？
0: 你胡说！我没有，不可能，我从没有发过这样的地位。这东西从哪得来的？
1: 你又想说我是在陷害你是吗？可是这东西却是由大岛由一从革命党的手里得到的。你得不到曾小姐，更不想看到我和思佳完成任务之后远走高飞，于是你就发这种电文想置我们于死地。你居然把个人的情感放在你为之效力的日军军部的重任之上，你可真够狠的。
0: 今天你在胡搅蛮缠，我说了这不是我发的。
1: 那就拿出密码本让我们辨清真伪。
0: 我的密码本丢了。
1: 是丢了还是你怕暴露故意销毁证据？
0: 我没有。
6: 如果您耳朵总是嗡嗡响，交流困难，请到方耳通。如果您说话靠吼，听话靠蒙，耳朵不舒服，请

0: 到方耳通，
1: 听声音清楚多了，交流不费劲，
2: 不用再总问你说啥，真方便。
0: 方耳通70分钟调理耳部，缓解多种耳部不适，免费咨询，免费体验。
3: 地址：花园桥北站公交站台向北30米，电话5876-6788。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6: 看远看近还能可以防蓝光，
7: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眼睛好多问题，
8: 戴上这个眼镜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9: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子就可以了。
5: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1对1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此深受佩戴者的喜爱？
10: 哎呦，这一副超视力真的看远看近一副镜子，
11: 还是很专业的，
8: 它是1对1是定制的，
12: 无论是从技术上到服务这一块非常非常好，
13: 太专业了，我这第二副配这镜子了。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14: 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松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就不用戴那么多的眼镜了。
1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6: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8: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
5: 这里有恢宏史诗，生死博弈，也有热血奋斗，人间真情。北京。

0: 游，快乐相随。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把你绑到这里？他说我是他的救命稻草，关键时刻要拿我当人质。
1: 现在就是关键时刻，说，你是不是看见过他销毁了什么东西？你住口！你这是在误导他。
2: 是，
1: 是
2: 他销毁的密码门，我亲眼看见的。
1: 你个臭女人，竟然敢跟他一起来阴我，老子一。

0: 走吧，小姐，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是冤枉的。
1: 我看想杀人灭口的人是你，不就是因为我让王班德制造混乱，引起警察署的注意，把你的妻子牵扯进来，害得你差点暴露，所以你一直怀恨在心，对不对？你一直想报复我，对不对？
0: 曾大小姐，我没有。
1: 行了，我不想听你解释了。明天就是烈焰计划实施的日子，请问蛇蜕在哪儿？他为什么不现身来指挥我们的行动呢？
0: 现在我们该做的是让秦天杀了孔令宇来证明他的身份。他迟迟不肯杀孔令宇，这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秦天，不要再等了，赶快杀了他。
2: 来吧，你个胆小鬼，我早已完成我的使命，而你却什么都没有得到。动手吧，来啊，我的死终究会换来胜利的，我死的光荣，死的伟大。来啊，动手啊，来啊，快动手啊！

竟敢把警察署的大部队引到这里来，还说没陷害我们。放下武器，你们已经被包围

0: 你没受伤吧？
1: 没事。
0: 来，
2: 别管我，赶紧去找坏人。
0: 放心吧，外面全是我陪着，他们跑不掉的。
3: 这样谁也走不了，我们分头走。

0: 别跑！别跑！
1: 快点！
2: 站住！
3: 快点！别抓坏人！
0: 别跑！站住！别动！别动！站住！别动！都别过来！
4: 防弹小心！枪声响起！
5: 宋彪，你插翅难飞，放下武器，我们饶你不死。
4: 防弹小心！
5: 别动！
0: 你们休想抓到我！让我走，不然我炸死他！
5: 我再说最后一遍，放下武器！
0: 好啊，你不让我走，你也别想走，老子今天就跟你们同归于尽！呀！
5: 你以为只有你会给别人下药吗？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当初你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给黄小丹下药，陷害他是山虎，想解除我们对你的怀疑。但你没想到吧，我也会让黄小丹给你下药。宋彪，就在你盗取特别通行证的那晚，你的手雷已经被黄小丹给调包了。我们不会让你这么死的，一个中国人却出卖自己的国家，杀害那么多无辜的国人，你必须接受人民的审判。
3: 你这该死的畜生，这就是你的下场，你等着好死！拿死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带走！别
5: 走了！别走了！走吧，走！

0: 我们该往哪儿跑？
1: 你还想往哪儿跑？我们跑不掉的。
0: 为什么你的枪里没有子弹？
1: 我的子弹是射向敌人的，绝不会伤害自己人。
0: 自己人？你千万不要告诉我你是……
1: 我是国民革命军秦天，代号浪。曾思佳，你们的烈焰计划失败了，投降吧。
0: 你为什么要骗我？难得我一直对你这么信任。
1: 你信任我吗？我说过，你不过是利用我想达到你的目的。其实我们都一样，都在彼此利用对方，只不过你棋差一招。
0: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我爱你，我想给你做妻子。
2: 拉倒吧你，他的老婆在这儿呢。看什么看？是不是天黑看不清楚啊？我是国民革命军祝梦彤，秦天真正的妻子。就你还想嫁给他？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0: 原来你们是夫妻，怪不得你一直都不肯碰我。原来你……
2: 行行行，收起你肮脏的嘴脸，真不要脸。你被捕了，
0: 你别过来，
2: 把枪放下。
1: 孟彤，不要开枪，他的枪里根本就没有子弹。抓活的。曾思佳，你的子弹在山洞里就已经打光了，放下武器，跟我们走吧。
2: 你个该死的女探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敢打我的丈夫？我要杀了你！
0: 我要杀了你们！我要杀了你们！
2: 曾思佳，我告诉你，秦天是我丈夫，孔令宇是我弟弟，我们一直在抓你们黑沙帮分子，你们注定会败在我们的面前。
1: 你把人家打成这样，还不让人家喝口水润润嗓子？
2: 不是吧，我以为他想服毒自尽呢。
1: 原来那里边装的确实是毒药，可惜啊，早就被我换掉了。

0: 起来吧，曾大小姐，我们的演出到此结束了。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耍大小姐脾气啊？进来，你找错告别对象了。

0: 医生，他的伤没事吧？
1: 啊，放心吧，他这个情况啊，就是长期被捆绑，造成肢体啊短期血流不畅，再加上严重脱水和营养不良，休养一段时间就会没事的。
0: 太好了，李医生，既然这样，我就不在这里了。明天是敌人实施烈焰计划的日子，我们还有许多工作没有做完，就麻烦你先照顾他们。
1: 没问题，你放心忙去吧。
0: 好，那我先走了。
1: 好。
2: 姑娘，啊，你怎么称呼啊？啊，我叫翠花。你就是翠花啊！我听徐探长说，是你向他们报的案，这才一举抓获那些黑沙帮的人。你很了不起啊！
3: 没有，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
2: 嗯。你？没必要这么惊讶吧？ 这难道不是你早就预料到的吗？你宋彪不愧是高手，从一开始就怀疑我和孔令宇的身份。可惜啊，你的日本主子却没有采纳你的意见，最终把你推向了这里。宋彪，你就是一个卖国贼。
4: 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
5: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是你与国人为敌的必然下场。
2: 老实交代吧。在我交代之前，能否先告诉我，那位老太太真的是我母亲，不是你们找她用来试探我的？
5: 说实话，我们也一直以为她是赵天同志的生母，没想到竟然会是你的母亲。好了，该是你老实交代的时候了。我交代。
6: 奉黑沙帮头子曾凡博的命令，以一个已经被我们暗杀的贵部人员赵天之名，打入到你们的内部，代号山虎，直接接受蛇蜕的领导。到底谁是蛇蜕？
7: 我不知道谁是蛇蜕，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每次都是蛇蜕主动给我指令。哼，你们抓住我是没有用的，因为你们找不到蛇蜕和微型炸药，所以你们注定会失败。
8: 这不是你该考虑的问题，还是说说你都参与指挥了哪些重大行动？
9: 为什么秦天不来审问我？是不是他不敢再面对我？你到了这里还挑人呢？
8: 我可以告诉你答案，他不是不敢面对你，而是不屑再次面对你，因为你在他眼里就像是一粒尘土，一点都不重要，所以不配由他来审问。再有，请你自重。
5: 不要整天惦记一个有妇之夫。看什么看？老实交代你的问题。我的任务有两个，一是窃取你们的核心机密，二是全力配合蛇蜕完成烈焰计划的实施。我潜入了筑梦童的住处，发现了孔令宇的照片，又获得你们要去街头取情报这个信息。我通知黑沙帮的人前去暗杀孔令宇，没想到几次追杀未果。 孔令宇独自回到南京，又被我意外的撞上。只要孔令宇不死，随时都会对我构成威胁。于是，我便通知曾思佳前去暗杀孔令宇。没想到，一切都在你们的掌控之中。
10: 那刘旭飞又是怎么回事？
5: 坦白的说，刘旭飞是无辜的，我承认。 当总统府的图画案件把他牵扯进来的时候，为了保住我们的人，我确实想嫁祸在他身上，可没想到王半德会全盘招供。没办法，为了迷惑你们，我只好弄具假尸体，造成他畏罪自杀的假象，然后把他绑起来，藏在山洞里。目的只有一个：一旦我逃不掉，可以让他作为我的人质，以便我趁机脱身。
2: 你连自己的结发妻子都利用，为了活命。
6: 居然用它来为你挡子弹，宋彪，你真可悲。好了，再说说玛丽和赵明被杀的事情吧。玛丽代号化骨，她身份暴露之后，山虎命令我除掉她，目的就是为了杀人灭口，切断线索，怕你们顺藤摸瓜找到其他黑沙帮的成员，所以玛丽这条线上的人都必须死。
8: 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玛丽。
0: 赵慧杰、张玉芳和徐小曼都是你曾思佳的部下，可你却为了能保护自己的身份，亲自动手杀了他们其中三个人，对吗？曾思佳，你真不愧是北洋军阀内务搜查局第一冷血动物的称号。
1: 别不说话，赶紧交代你的问题。
2: 为了摆脱你们对我的怀疑，也为了试探秦天的身份，我还自导自演了一场苦肉计。
3: 山虎传来指令，让你今晚十点在洋房街西侧的胡同里务必干掉照片上这个人。
4: 那之后你为什么又要给黄小丹栽赃？你陷害他的目的是什么？
2: 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会谈的假情报真的迷惑了我，我立即叫曾思佳和秦天准备前去设伏，没想到在山里遭到了你们的伏击。这个时候我才恍然大悟，你们的视线已经注意到自己的内部，我生怕怀疑到我身上。恰巧这时候李家富也提出对黄小丹的怀疑，于是我顺水推舟，命令乔本木主动去接触黄小丹，故意让你们看见，这样你们的视线自然就会注意到他身上。为了将这出戏演得更逼真，我决定再给他设计出一个自杀的假象。
4: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
2: 剩下的你们都已经了如指掌，我没什么可说的。
5: 报告徐探长，根据宋彪交代的位置，我们已经缴获敌人欲炸毁英国商会大楼、组装火炮所需的所有作案工具。
4: 嗯，好了，天快亮了，你还是向你的日本主子汇报情况吧。
2: 我都交代了，我没有密码本，无法再次发报。
6: 这回你不用什么密码，用明码发报。
7: 局座，山虎的电台用明码向我们发来电文。
8: 明码发报？什么内容？
9: 四大城市所有操炮手、持有微型炸药人员，以及你部所有隐藏密探悉数被我抓获，烈焰计划已彻底失败，欲知详情可来南京明察。我的代号浪花淘尽。
8: 不可能，不可能，这绝不是山虎。是他，是他，一定是他，我知道他是。
7: 山野阁下派我来到你身边，就等这一天。
8: 你们日本人最终会跟我一样的下场，被共产党击败。

0: 这就是赵天，他是黑沙帮的密探。
1: 刘老师，你冷静一下，你现在安全了。我安全了。放心吧，那个家伙，他本名叫周波，已经被我们抓起来了，再也不会伤害到你了。他真的被抓起来了吗？他以后不会再出来为非作歹了吗？不会了，再也不会了。刘老师，我是来向你了解情况的，愿意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在山洞里。
2: 翠花姑娘，你化了这么一身行头，这是要出远门吗？怎么也不跟我打声招呼就走了？
3: 先生，您怎么会在这儿啊？
2: 当然是在等你。
3: 等我？您怎么知道今天我要走？
2: 我当然知道。你自以为完成了烈焰计划，自然是要逃跑的，对吗？蛇蜕小姐。
3: 先生，我完全听不懂您在说什么。什么蛇？
4: 日本军部谍报人员，兼穿夹带子，化名梅小彤，代号蛇蜕。难道这些你也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微型炸弹，我早已定好了时间，安装在了要害部位。
5: 不出5分钟，中国的北平、重庆、上海，还有这里，就都会爆炸。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哼，你们注定会失败。一切都来得及。这是微型炸药上的东西，现在还给你。让你失望了，炸弹我已经拆除了。
2: 这不可能，没有人能够拆除炸弹。你错了，钱志学教授早就把拆除炸弹的方式方法留在了他和他女儿的相框里面，而这些东西，我在闽南的时候就已经拿到了。请吧，这里不适合我们谈话了。

0: 垂死挣扎是没有用的，跟我们走。其他三大城市的抓捕行动，很遗憾我没有第一时间通知你。你们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目的是永远都不会实现的。
1: 你能告诉我你是什么时候发现我身份的吗？
0: 可以，其实我早就怀疑你了。当曾思佳他们不在的时候，你总是挑唆我出去散心，其实你想跟踪我，看我是否跟他人秘密接头。就在昨晚，我当着你的面故意叫错了你举报宋彪时候用的名字孙家根，可我当时叫的却是孙昌根，而你和宋彪却都没有反驳。宋彪更是一味地强调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由此我就判断出你是因为宋彪提前暴露了身份，不得已才将他出卖，借此好掩护你的身份，想独自去完成烈焰计划。千川家代子，百密必有一疏，你机关算尽，到头来却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你不会知道，你第一次去乐器店帮我买乐谱的时候，其实就是怕我利用你向外传递情报，于是你尽管进到了乐器店去摸查那里的情况，却并不知道其实我已经利用当天的日期和所买乐谱的数字让你把情报送出去了，这个我还要感谢你才是。
2: 我们对你只有三个问题。第一，废弃厂房巡夜员张武勇是你杀害的吗？
1: 是，那里是我向外发报的秘密场所，那天晚上被巡夜员发现，不得已我只能将他杀死。

0: 第二个问题，曾思佳逼着把你嫁给张德彪，其实是你自己的主意，对吗？
1: 是的，我接到情报，说国民政府首脑和外国领事会在南京会谈，为了试探你的身份，也为了能招兵买马，就命令曾思佳利用我引出张德彪。没想到中计不说，还白白损失了候补人手。
0: 最后一个问题，你的行动小组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其他人没有？
1: 该死的死，该抓的被抓，我是最后一个。
2: 千川加代子，你的小组成员今天在这里也算是集合齐了，要是不让他们见一见你这位顶头上司，是不是有些不够意思？带上来吧。好好看看吧，这位就是一直给你们发号施令的蛇蜕。

0: 快快快快快，来，快点
1: 啊！好，
0: 来，摆好摆好，同志们，
2: 嘘，
0: 今天呢，我们浪花淘尽地下小组相聚这里，第一是庆祝我们成功粉碎了敌人的烈焰计划。哎，鼓掌，小点声。
3: 对，小点声，小点声。
0: 第二是为新郎新娘补办婚礼。
1: 好，
0: 那么现在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有请新郎新娘发言讲话。
1: 好。
0: 哎，小点声啊。
4: 同志们好，我是新娘祝梦彤，代号花。
5: 同志们好，我是新郎今天，代号浪。我们俩今天，
6: 哎，你怎么来了？
7: 我有紧急情况。
6: 探长，
7: 探长，不好了！我刚刚得到消息，国民党突然开始了对共产党人新一轮的大搜捕行动。有线报提过，说咱们警署可能藏有共产党，你们快走吧，我去挡住他们。
8: 今天同志，本想等你和祝梦彤的婚礼举行完之后再向你转达上级的指示，可现在时间紧迫，我必须马上告诉你，鉴于你身份的特殊性，又未曾暴露你是共产党员，组织决定利用李家富是国民党地工的身份，希望他能配合你打入到国民党内部，继续战斗在敌人的心脏。
9: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决裂，公开背叛革命。随后在全国各地，国民党开始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了大逮捕、大屠杀。至此，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国民革命宣告失败，秦天和祝梦彤的婚礼再次被迫中断，浪花淘尽小组在上级组织的率领下投身到全新的战场。秦天和李家富随之进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密查组。1938年8月，该组织被改称军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益生它不错，呼呼的睡真的好，值得推荐，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玉石枕，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的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
1: 是的，你没有听错。

0: 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九天成女道，北京五月男性大家的一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人，每一个小花九宫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至24日，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5: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7: 啊，眼睛是花了，花了以后不戴眼镜，你干什么都是模糊的，看近的看不清，后来发展到看远的也看不太清，好像是，有散光了吧？反复戴换这个老花镜也不行，只能看近的，看书啊，看手机，你戴着还凑合吧。啊，你要到外头走路什么的都不能戴，关键是修图，看看电脑就费劲了，这个老花镜看不了。后来真在电视上看到蒋大为的那广告，我就说试一试看远看近很好嘛，结果配了以后啊，确实是不用摘了，然后就是主要是舒服，看完以后就是戴时间长也没关系，开车看远看近都可以啊，拍照呢那就是拿起来就拍，所以现在每天都戴了，而且切菜什么也都要戴着的，就干什么都习惯了，就觉得还是戴着舒服。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郑重提醒，请大家认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由蒋大为、李玲玉代言的超视力品牌，配镜专线010-8515-0789，010-8515-0789。

0: 起叫喝！
1: 行啊你，这给娘过寿，娘多大了，他娃不知道。
2: 夏啊，回去黄哥问问。
1: 成。
2: 哎，前面就到老公嘴了，
3: 你抓几壶备的货早给你准备好了。
2: 就是我弟，有你在，我啥心都不用操。
4: 男人上酒吧，女人做酒吧，男人上酒吧。
2: 好枪法！兵强马壮，
5: 名声不如你，
2: 是名声不如我吧？啥货？没货，带兄弟们回家，给俺娘拜个寿。
3: 这可不少。

0: 哥，你咋了？咋了？这是咋了？你跟兄弟们说，你刚才摸啥了？
1: 我摸了不该摸的东西。
0: 啥？摸啥了？那是东西。
1: 我刚才不该摸的女人。哎，
0: 这才说到点上。
2: 哥。
0: 行了行了，散了啊！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走，
3: 是，
4: 走，
5: 走，
4: 走，
5: 走，
6: 烤面条能长寿。
7: 行了，大家都起来吧，赶紧上桌吃饭。
0: 喝你们的，一个一个喝，别笑了。老道，就喝喝喝。
7: 一会儿就喝多了。
8: 老道，老道，老家的班主任
9: 来吃
8: 喜摊子大掌，
10: 还请喜摊子了。
0: 啊，猪脑啊，大蒜粉，那还用搭呀？蒜粉有戏台吗？
8: 听说吴万家请了一帮子西安的秦腔班子，把那地方已经给占了。
10: 那就不唱了。
0: 唱，哎、
10: 不
0: 唱，
10: 不唱。
0: 到他们边上去。啊！咋？
10: 哎，这不唱了不就完了？
0: 干啥不唱啊？我知道他把老狗也过寿，但你得比他排上。你们说大不大？
11: 大、
0: 啊。唱不唱？
11: 唱。
0: 你看看。啊啊听我的，
10: 不打了，不打了，
0: 干啥搭咋了的？听我的，你干啥？干啥？干啥呀？
10: 你要干啥？
0: 我就想给你们拜个寿，让那马老鬼看看。
10: 闭上嘴！这是你的，是，他是对不起你娘。可娘当年也年轻，也气盛，领着你在潼关没少给他丢脸。他没逼着你去当刀客吧？那为了赎你，把半院子房子都给卖了。
0: 闭
10: 嘴！娘已经够风光的了，娘已经知足了。再过可就烦人了啊！听娘的话，去把那戏班子给退了去。
0: 退不了，钱都交了。
10: 那就在院子里唱，离得近，娘还爱听呢。
0: 我给他，
10: 子清不在国外吗？千山万水的那么大老远，那么大个孩子就他一个人，怪孤单的。你就过去一下，叫他声的啊。
0: 我不去。
10: 去不去你？
12: 不管以后在啥地方，我叫你声达，就是骂你一万句万老狗。

0: 哎呀，真都回来了，怎么，今儿这是来拜寿啊？啊，还不快叫他！
1: 这生意一接，恐怕是人手不太够。我知道找谁。行，那您先回去，我跟帽子和麦香还有娘子待两天，成，生意事儿，放心吧。嗯。
2: 走啊！
3: 走！走！走！
1: 哎，干啥去？
3: 老驴头要杀猪，我就过去。我娘能干啥呀？娘有事儿，别闹！
1: 你跟我来，
3: 抽什么风啊你？
1: 香儿，香儿，拿把椅子出来。
3: 你啊！别闹！抽什么风啊？娘有事儿呢。
1: 我给你备了一份大礼，
3: 娘真有事儿，
1: 你等着。
0: 我操！你怎么死啊你？
3: 英子，
0: 这么多年了，每当这一天，我都想过来跟你问个好。
3: 啥好不好的？是，这些年让你们两家受苦了。我们娘俩挺好。
0: 今儿是个大喜的日子，咱能不能高兴点儿？是是，都怨我，差点把正事儿给忘了。这事儿我来说。

0: 从今儿起啊，你们家东娃那就是咱潼关商会的名誉会长了。
1: 啥？
2: 啥会长？
3: 商会会长，我。
4: 谁封的？
0: 我封的。来，霞，
1: 哎，
0: 拿屋去啊。
1: 嗯，好。
0: 那我们就不多做了，这一堆事儿呢啊。
5: 走走走，回屋。
3: 大礼吧。
0: 呀，干啥？
4: 你说，是不是你逼着你拿风的？
3: 我没逼他。
4: 你这脸皮怎么这么厚呢？
1: 娘，
4: 放开我！
1: 娘，
5: 好好说。你看，你又来。
1: 娘，
5: 好好说。
4: 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
5: 脸皮厚吗？你高不高兴吧？啊！我就说你高不高兴。我当会上你没面子啊？我最有面子。哎，
1: 没事吧？
5: 你看，
1: 闹！娘，
3: 没事
1: 吧？哥，你看你干啥呢？
3: 没事吧？
4: 下来，
3: 高不高兴啊？说话高不高兴？
4: 把那给我拿下来，我还得杀猪去呢。
3: 你美的，
4: 不要脸！
5: 你高不高兴？
4: 拿下来，
5: 乐一个，
3: 乐一个。
4: 会长，
3: 乐一个。

0: 这要是在大街上，我都认不出你来了。
1: 天啊，别过来！
2: 姐，我以后当刀客咋样？
1: 啊？当刀客？
0: 没见着你打的吧？你打可想你了。那快回家看你打去吧。
3: 行，放娘，那我先走了。
0: 有时间来玩了。
3: 哎。
4: 姐。我
3: 振东
4: 是
3: 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4: 我也刚回。
3: 哦，那我先回去了。哦，对了，你回头到我那儿把我给你带的东西拿回去。
4: 好好好。

收。

0: 快点，你们那边快点。
1: 我就跟他说说，就说找万子京是咱熟人。
2: 哎，兄弟，辛苦辛苦。
3: 你干什么的呀？
2: 是这样，我们呀找一趟万营长。
3: 找万营长？找万营长干嘛呀？
2: 我跟你们万营长特别熟。我跟你说，你的好几个兄弟都在火上，我们老在。
3: 熟什么呀？赶紧出去！没看我们这干活呢吗？
2: 你让我进去找几个人，马上就出来。
3: 快点躲开！我们这儿干活呢啊！
4: 来说，
3: 我们这干活呢，快啊！
4: 那个，我跟你们万营长是亲戚，我找他说两句话。
3: 什么亲戚？我们万，我怎么没听万营长提过您这亲呢？
4: 你这打听打听这是？
3: 出去！出去！听见没有？
4: 你再动我试试！哎，
3: 我抓一个看看！
0: 抓了！
3: 快点！
0: 哎，这个算
3: 了。哎，慢停！
0: 不是。

0: 大家好，我叫万子清，是国民政府派驻潼关的军事长官。下面我把整个中日作战的战况向大家做一个简单的通报。目前日军已经全面占领河北，并且进入山西。日军下一步的战略意图就是要集结重兵抢渡黄河，攻陷潼关。大家都知道，潼关背靠秦岭，面向黄河，自古以来就是西北的咽喉要塞。一旦潼关失守，身后就是800里秦川，整个西北就将不保。所以潼关是阻止日军进入西北的唯一屏障。
1: 有个叫杜兰云的小姐找你。
2: 啊？人呢？
1: 家里不漂亮。谁呀？
2: 人呢？
1: 在那个临时指挥所。

0: 你没受伤吧？哎，都2个月没你的消息了，快把我给急死了！
1: 啥时候回过来？
0: 你走了1个月，我就待不住了，心想要是真的打起仗来，可能就回不来了，所以就赶紧订了张机票回来了。
1: 回来就好。

0: 我干了这么多年刀客，挺不容易的。是，跟你们万家一直憋着，这刚好了点儿，弄了个商会会长干干，接了潼关的营生。你这个时候回来，是啥意思？
1: 我一点也不想回来，这不是要和日本人开战吗？你当刀客，你知道，潼关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方。鬼子已经到山西了，说话就能来打潼关。潼关要是失守，西北的门户就打开了。
0: 你吓唬我？
1: 我吓唬你干啥？
0: 行，咱不说这个。我现在就想知道，我好不容易弄的局，现在你让我咋办？
1: 我是奉国民政府的命来守潼关的，这是国家的事儿。你那是刀客的事儿，你那局我管不了。你要实在想不明白，你去问问国民政府。
0: 那就是我没地方讲理了。
1: 别闹了，振东。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劝你啊，回祁东寨。
0: 你哄我呢？
1: 我哄你干啥？

0: 说你今天不回青铜寨了？
1: 告诉你啊，谁准你找谁去？少在这给我们娘俩甩脸子！吃不吃你啊？吃不吃？别在这瞎晃荡！

0: 告诉他，你坐着吃。
1: 站住！
2: 我找万子清。
1: 我们营长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2: 那你跟他说，潼关商会会长求见他。
1: 营长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2: 我是他亲兄弟。
1: 我们营长有令，任何人不得进入。
3: 你咋又来了？说吧，啥事儿？
2: 你昨天说那话，我信，但是我就是不太明白，所以我再来问问。我想知道这日本人到底到咱家来干啥来了？
3: 你找我来就为这事儿啊？
2: 啊，
3: 这日本人来不来和你有关系吗？
2: 有啊，咋没关系？

0: 这日本人来了，你就来了，你来了就把码头占了。这码头是商会的，我现在又是商会的会长，我这营生做不下去了，你说跟我有关系没关系？
1: 你这么说倒是有点关系啊。
2: 喂，啊啊，你拿过来吧。好，
0: 嗯，这你跟我说完这事儿呢，我没明白啊，所以我去问过杜兰云，他也跟我说了说，但我还是一头的雾水，一脑门子浆糊，所以还得来问问你。
1: 他咋跟你说的？
0: 他说这日本人是想占咱家这地方啊，还想让咱说他的话啊，对，最后还想把咱家变成他家，
2: 是这么个理儿？
0: 是什么个理儿啊？这是理吗？这理到哪儿他也说不通啊！啊，当着我姐我没好意思说。你说要是咱弄了日本人他婆娘啊，拿了人家东西，打了人家娃，他来找咱闹，我啥话我也不说。这里头肯定是有事儿。你呢，你就跟我说句实话，咱到底干啥对不起人家的事儿啊？你跟我说，我不往外说，真的，我谁也不说。
2: 我告诉你，咱啥缺德事儿也没在人家做好，
0: 咱没干，那他。翻山越岭的，大老远跑这来找死来了。
2: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0: 有什么道理啊？你跟我说吧。没人了，咱到底干啥缺德事儿？
2: 咱缺德，就缺德在穷。
0: 穷？
2: 咱缺德在没骨气，站在人家跟前说话腰杆不硬，所以人家根本不用找任何借口，想收拾你就收拾。
0: 这我觉得这是他祖宗，
2: 振东，回启东寨押你的镖，好好过你的日子。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3: 听你说了这么一大圈子，万能先跟杜兰云的话，我觉得也在理。开始我也往歪处想，觉得万能先是来搅局的。昨天晚上枪这么一响，再加上你哥这番话，我觉得这事儿咱插不上手。
2: 是。
0: 可码头要是被人占了，咱的营生就断了，我还回去干啥去？憋了这么多年就想当统管老大，现在当上了，娘的气儿也出了，跟曼老狗的仇也化了，他万子清来这事儿就吹了，他让我走我就得走啊。我啥时候干过这窝囊事儿？
3: 那咱就先回七通寨看看行市再说，这打仗的事儿谁说得准呢？没准哪天小日本想家了，不打了，通关不还是咱的？
0: 没准哪天是哪天。嗯，没头没尾的日子，我一天我也过不了。
3: 那你想咋？

0: 你咋又来了？睡不着？你咋进来的？你把我烧着抹了？人没事儿。这帮废！说吧，你咋又睡不着了？
1: 我回去想了想，还是觉得不太明白，所以我再来问问。哎，你说咱要没干啥缺德事儿，人家干啥来咱家，对吧？你就跟我说说，再说说，说的明白点，好不好？你要不跟我说，我这觉我没法睡了。我天天在这坐着。
0: 振东，咱真的啥缺德事儿都没干过，一点都没干过。我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是因为咱太穷，人家想欺负咱就欺负咱。这个事儿不是我家、你家、万家、方家的事儿，这是国家的事儿。 国家你懂吗？中国、日本，这事儿太多了，不是我拿你点东西，你拿我点东西，两个人对上就掐，不是那。总之，这种事情老百姓不要参与，就是军队和军队、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儿，懂不？
2: 那我们老百姓也不能光看着，光听着，我得干点啥。你想干啥？我也可以打仗啊！我见过去，哎，我杀过人，这你知道？
0: 不知道，我真不是看不起你。就那几把破枪，几匹破马，你打匪徒行，你打成建制的军队你疯了？你咋打嘛？这些事儿不用你想。
1: 军队是干啥吃的吗？我们是干啥吃的吗？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打日本人，和老百姓没关系。不对，你看啊，这军队里面的战士，是不是都从老百姓来？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掉一个我看看。所以，我还得
0: 最后跟你说一遍，打仗。 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军队和军队之间的事，老百姓不要参与，和老百姓没关系。那我也能当。你别耍。如果实在我们需要你，军队打光了，到时候我第一时间去找你，你带你的刀客来帮我，行不？行，
1: 那我信你。你说的。 打仗是军队和军队之间的事，跟老百姓没关系，对吧？
0: 没关系。
1: 你们打得漂亮。

0: 那你呢？
1: 你甭管我，我出去看看。
0: 你小心啊。

咱啥缺德事也没在人家做过。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打日本，和老百姓没关系。打仗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事，军队和军队之间的事，老百姓不要参与，和老百姓没关系。

0: 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是军队的事儿。你军队干啥呢？你们干啥呢？
1: 出门滚蛋！让你骗我，骗我，骗！

0: 面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着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看远看近呢都清楚了。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哎，用眼时间长就酸就累，水深就带到，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眼睛啊，明显舒服多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福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柔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功

0: 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米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
2: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眼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啊，都太重要了。你想想，看不清药瓶子上的字，认不清孙子的脸，出门怕摔跤，晚上睡不着，这些苦啊，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活络了气血，眼睛自然就清亮了。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这眼睛这么多年了，眼花、干涩、看东西模糊，也都想要个护理器，给自己的眼睛啊放松一下。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2: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最大的特点就是仿真人，安得准。它通过22颗保健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眼睛不干不痒了，看东西清楚了，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眼睛干涩爱一按，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爱一按，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爱一按，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按一按，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
3: 我今年70岁了，这眼睛啊花得厉害，看东西啊还模糊，还老流泪。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这眼睛啊一下子就舒服了，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这眼睛啊真的很舒服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4: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这一看时间长啊，眼睛就酸，还干得难受。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 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这眼睛啊，立马舒服了。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堡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抓手机看，这眼睛是又干又痒，看东西还模糊。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堡眼镜护理器太好了，都说感觉看手机屏幕都清楚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堡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能用啊好几年呢。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堡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4: 这眼睛太重要了，真要是看不到，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这么好用的护理器，398元呢，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眼睛啊舒服多了，看啥都亮堂。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堡做宣传。
6: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堡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0: 眼睛干涩暗眼，赶走酸胀一整天，加班熬夜暗眼，缓解疲劳更轻松，午间休息暗眼，工作明亮不会错，晚上睡前暗眼，放松入睡到天亮，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堡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保健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眼睛轻松一整天，全家都能用。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堡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不管您是眼睛干涩酸胀，看东西模糊，还是眼花流泪，工作眼睛累，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远古玉米神报道，勇猛的美洲豹出没，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看命。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15: 首届中国新闻创世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让他走。
1: 你说了给你爹回话，他不能走，可行吗？
2: 进屋到现在就不出来，连饭也不吃。我跟娘咋叫也不开门啊！
0: 放娘和麦香呢？
2: 出去了，我也不知道干啥去了。
0: 行，我进去看看。老大，开门，老大，我是马鞭草。老大，兄弟们都在外面呢。老大，

0: 这姑奶奶谁呀、啊？
1: 这死货，
2: 他娘都不认得。
3: 给大伙倒水。
4: 嗯，好，
3: 老伴
4: 进来吧，
3: 让大伙进屋坐。
5: 来，弟兄们，坐。
4: 咋了？
6: 你来干啥？
4: 你娘叫我来，我能不来吗？没事就知道惹你娘生气，算啥本事？
6: 愿意着急。
4: 又耍混呢？
6: 没有。
4: 听说你把子晴给打了，人家都没还手，你还想咋样啊？
6: 他活该。谁让他骗我呢？
4: 他咋骗你了？
6: 他说打仗这事儿跟我没关系，不让我管。可他倒是管啊，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像狗似的在那刨人。你咋样？你没事吧？
4: 这会儿想起姐了，赶紧起来，该干啥干啥，你那帮兄弟都等着你呢。嗯，
6: 等会儿。
4: 你还有啥事儿啊？
6: 扔炸弹的那个飞机上有人吗？
4: 废话，没人他咋飞呀？
6: 日本人。
4: 嗯，日本鬼子。
6: 你见过鬼子？
4: 没有。
6: 那万子清见过？
4: 他当然见过。到现在他身上还留着鬼子留下的伤呢。
6: 去你达那儿给我弄两把汉阳皂，能成吗？
7: 我麻的。
6: 去，我在河边等你。
7: 哥，你这是要过河？

0: 哎，你把我也带上呗。
1: 哎，你个穷，
2: 你当知道不得跟我拼了。
1: 下回啊，下回带你过去。
2: 滚，能不能滚？
3: 我摸着不弄，我现在就去。

0: 当贼呀、啊？
1: 我知道你又想干啥事儿了。
0: 干啥？
1: 反正是不能让别人听到的事儿。今晚干嘛这么偷偷摸摸的？我告诉你啊，你可别胡来啊，免得奶油为你操心。
0: 你啥也没听着，啥也没看着，明白吗？在家的时候，别惹娘生气，顺着，好吗？会吗？
1: 娘啥时候为我操过心啊？啊！我告诉你，放心吧你。
0: 我想过河看看，谁都别跟着，三两天我就回。
2: 那咋行？
3: 那咋不行？
2: 不行，
0: 咋不行？
3: 不安全，
4: 不安全呢？
0: 这兵荒马乱的，你又一个人，真要遇见点啥事儿，连个照应你的人都没有。再说了，打临终前说了，不管遇见啥事儿，都让我跟着你，我还得给你出主意呢。
2: 就是啊，
0: 能遇见啥事儿啊？我就过去看看。退一万步说，真遇见啥事儿了，缺那么多人都撂那儿了，那齐东带着营生谁管？
2: 反正我得跟着。
5: 帽子说的对，多少带几个人去，帽子也去，有啥事儿的话给他出出主意，咱的生意我照看着。
2: 就是
6: 这样行，大哥，
7: 这样行，
8: 多少带俩人。
0: 哎，也行。嗯，那就这么定了，我一会儿去跟我娘说，咱都回齐通站，但是出了潼关，咱就分开，谁都别说岔了。
2: 是，
6: 行，
2: 行，
6: 行，
2: 行，大哥。
0: 在家好好照顾娘啊。
1: 嗯，哥，
0: 啥也别问，
1: 你照顾好自己啊。
0: 走了，
9: 走了，爷。
10: 走，站，站，撤。
1: 喂，班娘，
11: 你哥今天咋有点不对劲儿呢？
1: 有吗？你有多想啊？
11: 哥，
12: 哥呀，哥，哥，哥，哥，你在那儿呢？哥，哥，笑脸儿啊！哥，
11: 哥，
12: 哥，
11: 哥，
12: 哥呀，哥，哥，哥，
10: 别喊。
0: 你带他们来干嘛？
12: 那他们非要跟着，我有啥办法？
10: 你不吃亏，他们能跟着？
0: 回去，谁要是敢说我过河这事儿，回来我就弄死他
12: 们。你现在就把俺弄死算了，反正俺不回。我一会儿就告诉咱哥去，你不带俺去，我就让你也去不成。
11: 哥，你就把俺都带上，从今儿起俺跟定你了，
12: 跟定你了，哥。
11: 哥，他们都是上回有咱轰炸的。
10: 别说，
0: 这过了河是啥样，我都不知道。弄不好就回不来了。
11: 我不怕，
12: 俺不怕，哥。
10: 哥，东哥，快点，一会儿兵来了。
0: 都得听我的，听见没有？
12: 明白，听哥的。
10: 哥，我来。

0: 他是干啥的？
1: 还没来得及跟你说呢，临出来之前马斌他接了个私活，把这人带过河。
2: 你是做啥的？
3: 在下文志斌，是做丝绸生意的，行行方便。
2: 大哥，独林的巡河时间马上到了，赶紧走吧。

0: 什么情况？
1: 报告营长，刚才有十几个人过河，没有拦住。
0: 看清是什么人了吗？
1: 领头的好像是你弟弟方振东。

0: 别紧张，是接我的人。小兄弟，谢谢你了。不过呀，我再多说一句话，再别往前走了。打仗这事儿跟你们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1: 这话我听过。
0: 那就好，保重。

吃啥火？哦，大一盘，飞机呀，会拉枪啊！这一盘想象远无界呀，好，那一盘。

0: 是啊，毛女
1: 爬，
0: 那也爬，那句也老手
1: 压在了。
2: 哎，起来，上怂呢。
3: 别人不知道咱过河是怎么的。
4: 大娘，
5: 啊，我们是关中的刀客，保镖路过您这儿，跟您讨碗水喝。
3: 走吧，
6: 快进来，快进来。
7: 谢谢，谢谢，
8: 谢谢，
7: 谢谢。
6: 不谢，我没事儿，闲着有点事儿啊。来来来，快坐，快坐，快坐。
1: 好，谢谢大娘啊，
3: 谢谢您。
6: 好嘞，来，那你用，
9: 喝水，喝水。
6: 来来来，喝水来。这大晌午头的，你们是不是还没吃饭呢？
1: 没吃呢。
6: 狗王娘啊，赶紧下点面。
3: 你别忙活了，大娘。
6: 没事没事，家里都现成的，我去看看啊。
1: 谢谢啊。
6: 你们先喝着啊。

0: 来了，来得正好。刚才呀，我们在后园测试了开花弹的效果，真是惊人啊。不过射程超过200米以后就有点跑偏了，我这正更改它的精准度呢，一会儿就能看见实验的效果了。这玩意儿要是成了的话，能大大提高对敌人的杀伤力。咋了？有事儿啊？
1: 去你屋里说吧。对，帮个忙。
2: 给面子。
3: 谢谢大
2: 家。你们帮个忙。
3: 你不忙，我来打量，让他们帮忙。
1: 二哥，
3: 谢谢大家啊。嗯，
1: 好。
3: 来，
2: 自己拉的啊，需要不够去添呀。不着急，咱等锅里还有呢。
1: 昨天方建东带着十几个人过河了。
0: 你咋不拦着他呢？
1: 你咋知道我没拦？卫兵来了，没拦住。
0: 这个震动太轴了，那咋办呢？
1: 能咋办？那我说，就让那小子到河对岸去见识见识。那路货绝对就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主。
0: 咋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呢？就他那脾气啊，真过了河遇到了鬼子，是个啥结果还真难说。
1: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来跟你说一声。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方姨打招呼？
0: 打啥招呼啊？咋说？方姨知道了也是干着急。
1: 我就是担心那小子要是真是在对面出点什么事儿，你说方姨怎么办？
0: 我知道了，等我把手上的事忙完就去看看方姨。好在方姨身边还有个叫麦香的丫头，好像挺机灵的。
1: 去看你的子弹，走吧。

0: 放了个屁呀、啊！真像你，
1: 谁啊？
0: 谁放的？
2: 臭炸死！
0: 臭死了，闻见了！你怎么怂呢？有人放个屁，还放了俩，臭得很。
3: 哥，我昨天黄豆吃的。
0: 我都知道是你，还放两个屁，那你还不赶紧离俺远点，臭死人！
4: 拉一泡就好了。
3: 那哥，我去摆吧，
0: 快去。

0: 哥，咱回吧。
1: 方振东彻底惊呆了，此刻的他心中充满了恐惧。

哥，咱歇会儿吧。我俩。哥。哥，我饿了。

0: 咋想的？
1: 这人怂了，就这辈子都硬不起来了。
2: 弟兄们，给你个鬼子，给我杀！
3: 杨处，
2: 皇冠该杀！

0: 我听说过酒壮怂人胆，我还没见过你这样唱歌壮胆的。怕了就都回去，回吧。
1: 滚！
2: 哥，让兄弟们跟着吧，来都来了，多个人多个帮手。再说，不定碰上啥事儿。
0: 啊，
3: 对，
0: 就是。
3: 干什么？他都忙不忙？
1: 都别唱了，都别唱了。

0: 这下坑歇会儿，吃点东西再走。
1: 哦，歇会儿，
2: 都歇会儿吧。
3: 好，好，好。

0: 算了。你带着你那几个娃，不用管你。
1: 为啥呀？
0: 咱这次过去，可能就回不来了。你要是出点啥事儿，我没法跟你爹交代。我将来在潼关就混不下去了，啊！
1: 乐不回，
0: 听个话啊，回去，
1: 不回。
2: 你死你干嘛啊你？啊！
0: 回去啊！
1: 不回。

0: 你要再跟着我，我打折你的腿。
1: 啊，对，打折我也不会。
0: 你把腿伸出来。你看不看我们打？哎，你把腿伸出来，嗯，伸出来，来。

0: 哥认为你好，哥，给我，你咋了？周哥生气了，
1: ，他让问我也不回，他哪想大了，把我大哥我也不回。
0: 带着他了，来都来了，他要出点啥事，谁教他？咋教他？咱将来咋再同过婚？
1: 反正我不会。

0: 你们三个也听好了，这些馍留着回去路上吃，都别跟着，再跟着把你们的腿都弄断。
1: 啊啊啊！哥，
2: 你好了。

0: 算了，比死好。
1: 来来来，都干，快点，快点。

0: 是见了鬼呢都别害怕，
1: 没啥了不起，
0: 不就人多点吗？咱人也不少。

0: 刚刚破晓的北京，一群老年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他们的身影打破了清晨的宁静，脚步急促，脸上带着按捺不住的兴奋，眼睛紧盯着一辆辆大巴，很快排起了一条不算规整的队伍。就在这时，突然开始了躁动，这是出什么事了？他们这么早出来是要干什么呢？
1: 太奇怪了，大清早的，这么多行色匆匆的老人要去哪里？这么多老人争先恐后的要干什么去？
2: 解开谜团，寻找背后真相。
3: 哎，王姐，来得挺早啊。
4: 哎呦，我怕误了，所以老早我就起来了。
5: 哎，两位阿姨，这天刚蒙蒙亮你们就来了，来得更早的
4: 啊。对，
5: 你们觉得咱们这团给你们安排怎么样啊？
4: 哎呦，太合适了。这平时咱说自己那个到外边吃那几顿饭啊，还得说句不好听，得两三百呢。
5: 是
4: 啊，到这儿泡温泉，还有衡水园博园，还有衡水湖，还有铁锅炖鱼，三天的行程，七顿饭，还有两晚上的酒店住宿，才398，
5: 这么划算、啊、
4: 我觉得太合适了，所以呢我呢就是那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
5: 哇，你呢？
3: 我呀、我跟你说，这398啊太合适了。你想啊，七顿饭就得给吃回来，就能吃回来了，是不是？
4: 自己来啊，怎么着也得1000多。
3: 我们这才398，你说值不值？
5: 这太划算了，这个。
4: 对，
3: 所以说呀，就这北京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别犹豫了，赶快有名额就赶快抢吧，
5: 赶紧抢啊，赶紧来参加我们这个团，是不是？
3: 没错。
2: 结交新朋友，分享生活感悟，在旅游中收获健康与快乐，这就是当下兴起的老年康养游。那老年康养旅游为什么成为了北京老年人的流行时尚？尤其近日，只需398元就能尽情享受3天2晚的温泉康养度假游，更是火出了圈。如此实惠，让人难以置信，真有这么划算吗？我们来一探究竟。
6: 北京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大家好！最美不过夕阳红，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专做老年旅游的小米。今天啊，我给你们带来一个很大很大的惊喜，398元3天2晚的温泉康养游。您没听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还有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啊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只需要398元，就能让您享受更加精彩的晚年时光，非常实惠，物超所值。
2: 真的只要398吗？新锐温泉地处河北保定徐水区，从北京过去也就1个多小时车程，交通便利。最主要，它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纯天然的，干净环保。享受了泡温泉的妙处后，我们再去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的衡水，在这里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再来吃一顿铁锅炖鱼，饱饱口福，确实是一次惬意舒适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
6: 老年朋友们在家啊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了。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啊变得舒展轻松，这就是我们要和大家出来泡温泉的原因了。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在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的第一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叔叔阿姨们泡的怎么样吧。姐姐，您泡着怎么样啊？感觉
7: 太舒服了，我感觉我这皮肤啊原来特别粗糙，哎，现在泡完以后觉得这个皮肤滑滑的，而且呢我原来手脚有点冰凉，泡完温泉啊这个舒筋活血，感觉非常的舒服，特别的好。这个地下千米深的温泉，它不是说自来 水泡着温泉，所以是非常的舒服。我就感觉这个价钱要超值，
4: 只需要398泡温泉呀，住酒店，还参观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而且3天的行程管7顿饭，
7: 吃都吃回来了。
3: 这龙岩温泉里啊，哎，释放身体的不适，哎，享受温泉带来独特的体会。哎，你看看，忘却一切烦恼，住着度假酒店，宽敞舒适，床品也舒服。呼吸到清新的空气。
5: 你觉得咱们这次抗旅行团安排如何？
3: 太好了！哎，
4: 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上的酒店住宿，只需要398元，
3: 非常实惠。
5: 哎呦，
3: 物超所值。
5: 哇，
3: 你说说值不值？
5: 太超值了！
3: 是啊，
5: 流口水了。
3: 是啊，
5: 嗯，
3: 要不说呢，我回去得告诉我那些姐妹们，可别错过，赶紧报名一起来。
5: 你算算，这平时咱们要把所有的加起来，那得小1000呢。
3: 可不是吗？要不说呢，多值啊！
5: 是啊，
3: 我在这泡着，我想着都赚了。
5: 哎，赶紧拉上咱们的这个好伙伴们一起来，好不好？
3: 是啊，多好啊！
5: 你多泡泡啊！
4: 哎，好嘞，
5: 好嘞。
0: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1000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5: 我刚才啊泡了一下这个玫瑰花浴，简直是非常的舒服，这个水温呢也是刚刚的好。像我平时呢皮肤也是有点粗糙哈，刚才泡完之后感觉非常的紧致和光滑。那像我们女生呢，平时泡一泡这个温泉，对我们的身体呀，对皮肤也是非常的好的。泡完温泉之后，我们还要去参观中国超大的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的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衡水湖还能体验喂鸽子、喂丹顶鹤、看白鹭戏水，回忆童年乐趣，还有品1000年名酒，还有吃特色大锅炖鱼，食材丰富，鲜嫩的活鱼，汤汁浓郁，味道醇厚。大家围坐在一起品尝美食，结交心友，有的机缘巧合啊，还成就了黄昏恋。泡温泉加上住宿啊，像咱们平常都要800多元呢，特色炖鱼人均100元，7顿饭怎么也得500多吧，这算上来回车费就得2000元了。现在啊，这么丰富而精彩的康养之旅只需要398元，就能让老年朋友们拥有一段难忘的康养体验，性价比高，相当超值。
2: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康养之旅，远离城市的喧嚣，呼吸呼吸清新的空气，一起泡温泉，吃饭，聊天，分享着自己的人生经验，让旅行变得更加温暖。更让人意外的是，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这么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平时您自己来需要1000多元，现在啊，只需398元。这么便宜，这么实惠，是真还是假呢？
5: 叔叔，你觉得咱们这次夕阳红康养度假游价格怎么样啊？
8: 太划算了，啊，原本说398，还真是千真万确。本想着泡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7顿饭，还有住宿，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得1000多。
5: 对呀，
8: 啊，现在398，太划算了。你要自己来，你想想还得坐车，在上面孩子也不放心呐，是不是？这个人家旅游团带着你，上下车搀扶着你，这多舒服，是不是？你说，
5: 又贴心又周到。
8: 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而且这么多人在一起，老年人在一起，高高兴兴，多好啊！
9: 老年人到这个年龄啊，都需要就是保养身体，所以呢，多泡点这个温泉是特别好的。它这温泉从地下的 的几千米以下的土壤的这个，所以泡着特别好。
5: 哎，我看您泡完之后啊，现在面色特别的红润，都出汗了，是不是？
9: 对，对，都出汗了，
5: 是不是很舒服？泡着，
9: 哎，对，特别舒服。所以我说的，老哥老姐们们，赶紧报名来参加吧。我呢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这个旅游啊，有三大好处。第一呢，就是泡温泉，又能养生啊，还能调理身体，搓个澡，做一个足疗，哎，那简直是神仙般的享受啊，是不是？第二呢，就是高兴，街坊老邻居们啊一块儿来报名，所以到晚上的时候呢，住一个大房间，打扑克、打麻将，
5: 唠唠家常。
9: 哎，对，没错，还可以唠家常，那叫一个说实在的高兴，是吧？
5: 那第三呢？
9: 第三是便宜又省钱，星瑞温泉加上两晚度假酒店，平常800多块钱，再加上特色炖鱼，平均呢是100多。你要是自己来，怎么着，咱说你也得花1000多。这呢，我们才花398，
5: 我觉得太值了。
9: 对，没错，我觉得特别值。3天2晚呢，时间长短咱说正合适。
5: 嗯，
9: 想走就走，你什么事儿也不耽误。所以这趟旅游啊，我觉得超值。所以说，我呀、这次回以后啊，跟我的老街坊、老朋友、同学啊，回我都给他们宣传宣传，让他们下次跟我一块儿来享受享受。
5: 好嘞，您多泡泡啊。
9: 哎，好的。
10: 大家都知道，现在啊是北京旅游的淡季。外地游客呢大幅减少，各旅游景点酒店不得不降低价格吸引游客，而我们作为大型旅游公司呢，这个时候啊就能拿到价格更加优惠的旅游套餐了。所以说啊，平时1-2000元的旅程，我们398元就能全包。老年朋友们在家呢出不去，闷得难受啊，这泡温泉就是很好的养生方式。温泉水呢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呀、变得轻松舒展。老年朋友们出来泡泡温泉，远离城市的喧嚣，这么多老年人一起啊，有说有笑，活出年轻态。这么丰富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您平时自己来呢都需要1-2000元，现在啊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但是啊，提醒大家，这么大的优惠呢只限这一次，过后啊就会恢复到1000多元了，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赶紧报名参加吧。
11: 亲爱的老年朋友们，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和看风景的心情。如此精彩的康养之旅，让老人们找到了生活的乐趣。3天2晚，时间不长不短，想走就走，不用和儿女商量，不耽误事。有条件的老年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呼吸新鲜空气。赶紧体验康养旅游的时尚吧。
1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398元费用包含3天2晚出行的全部餐费，1个铁锅炖加4个正餐加2个早餐，包含全部景点门票费用。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加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和衡水园博园，加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加孙敬学堂，包含2晚酒店住宿费，加包含来回大巴交通费，加外出旅游保险费用，总共加起来一个人仅需398元，全程没有强制购物环节，请广大旅游爱好者踊跃报名，吃不了亏，上不了当。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1: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不要再犹豫，我们为您推荐的旅游公司从事老年游多年，不论专业还是服务，都请大家尽管放心。这次的温泉康养度假之旅是一次放松身心、享受生活的好机会。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许多平时睡眠不好的老人，
13: 在这次旅行中都感慨睡了一个多少年都没有过的好觉，这又是为什么呢？
5: 现在啊是早上7点钟，昨天晚上在咱们酒店住了一宿，感觉神清气爽。现在啊就问问叔叔阿姨们，看看他们住的怎么样。来，你好。
14: 好，
5: 阿姨你好，可以进来吗？
14: 进来，进来，进来。
5: 好嘞，打扰了。叔叔阿姨，昨天晚上住的怎么样啊？
15: 哎呀，挺好的。这个酒店啊，我跟你说，你看啊，宽敞明亮，而且茶几沙发很舒服，
5: 太舒心了。
15: 还有早上起来啊，外面多空气多新鲜啊，对我们老年特别好。
5: 哎，阿姨感觉怎么样？
14: 我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
15: 这398，别说住两晚上了，这个半晚上我都回本了。你看这么好的环境，
14: 这辈子都没住过这么好的酒店，这可是圆了我的梦。

0: 是
1: 我给我孙女发的照片，我说奶奶也住上这星级酒店了。
2: 那这398元都包含什么？
3: 泡温泉、衡水园博园、彭水湖、七顿饭、
1: 住宿。你说是？我说实话了，我昨天睡半晚上，我都觉得回了本了。
4: 这回来对了，下回
0: 还得来。
4: 出来玩，一个是空气新鲜，一个是锻炼身体。
1: 人家都说旅游增加感情，这次出来啊，我们老两口子又度蜜月了，
0: 又回到年轻，
1: 找到了年轻的搞对象的时候的感觉了，太值了，对，
4: 而且叫超值，
1: 超值。
5: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精锐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2: 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河北衡水，被誉为九州之首、华夏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座城市的魅力既来自其绚烂多姿的自然景观，也源自于沉淀千年的人文精粹。那现在呢，我们就开启本次3天2晚的康养游的第2站——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行走在风景如画的园博园，观赏衡水文化馆，了解衡水起源，游览衡水生态馆，感受大自然的生命奇迹。在河北衡水，一座集世界园林艺术之大成的文旅新地标正在悄然崛起，就是我身后的衡水园博园，为游客们带来一场视觉与心灵的双重盛宴。叔叔，我看你在这喂鸽子呢。
6: 是啊，我这还第一次这个喂。人家这个衡水湖园博园呀，有这个特色，真是特别的好。来这一次呢，我真是开了眼界了。以前我从来都没这样玩过。还有那个丹顶鹤，你看大家这都玩的很开心吧？
0: 啊，一下子就回到了童年，是吧？
6: 对呀，我今天呢，不仅是高高兴兴的喂了鸽子，勾起了童心。我一进这个衡水园博园呀，我就看到了很多别具特色的建筑。我收获另外最大的呢，就是参观了衡水历史文化生态馆，在这里了解了衡水的历史、名人轶事。
0: 除了这些，咱其他还有什么项目吗？
6: 泡温泉呢，人家这个水啊，是从3000米地下槽上来的水，那矿物质那就老多了，泡起来特别的舒服。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呀，那个胳膊腿儿有毛病的人就特别多，泡起来缓解也特别舒服。这个398便宜啊，
0: 398呢？
6: 那是
0: 真的假的呀？
6: 这出去都特别开心，想起来就开心，你知道吗？啊，还得感谢这个夕阳湖老年旅游团。说心里话，人家对我们照顾的是无微不至，价钱又这么便宜，吃住又这么好，想起来就开心，点点。
0: 行，下次我们再带老哥们一起来，好不好？
6: 好的。
2: 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启本次温泉康养之旅的第3站——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华北平原保持沼泽水域、滩涂、草甸和森林等完整湿地生态系统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极具典型性和稀缺性的国家重要湿地。金兰第一湖被誉为东亚蓝宝石。
0: 哎，阿姨，我看你搁这一直拍照呢，是不是玩得特别开心啊？
7: 是的，是的，
0: 这次出来超值啊，是不是？
7: 超值，超值！
0: 听说你们这个夕阳湖老年团才398呢，是真的假的呀？
7: 是真的，真的，398块钱，千真万确，3天2晚，7顿饭，而且玩这么多的项目，太值了。如果我们要是自己来，怎么也得花1000多块钱。跟着夕阳红团队一起来真好，都是我们这个同年龄段的，大家在一起说说笑笑，高高兴兴的。我们刚游览了这个衡水湖，看着开阔的湖面，哎呀，心情特别舒畅。我要是天天在家待着呀，就得憋出毛病来。这出来走走呢，看着蓝天白云，呼吸着新鲜空气，再泡泡温泉，非常好。
0: 我刚才看到咱们团里的姑娘小伙子啊，照顾特别周到哈。
7: 是的，是的，团里的姑娘小伙照顾得也挺好的，儿女也有孝心，但是他们没有时间。
0: 那这次啊，咱玩这么开心，下次还来吗？
7: 来来来，一定来。
0: 北京的叔叔阿姨们，你们什么大世面没见过啊？但今天就带你们去一个您没去过的，但听过的，而且啊，你肯定听说过好多年，就是没来过的。它就是我们本次温泉康养游的第4站，品尝千年名酒，了解酿酒文化。哎，叔叔，我看你刚才一直在看酒哈，是不是平时也喜欢喝两口啊？
8: 叔叔确实比较喜欢喝，尤其刚才在车间。

0: 新酿的酒，我尝了尝，它是闻起来清香，喝起来甜香，不辣喉，不上头，这种口感太美妙了。我以前喝那酒啊，没有这种味道啊。
1: 这也太美好了，是不是？
0: 是，确实是，确实。
1: 除了这个参观酒厂之外，咱今天还有什么其他的行程啊？
0: 哟，今天跟你们来，首先是泡了温泉，又去衡水园博园，又去衡水湖，喂了这个鸽子和这个丹顶鹤。哎呀，尤其喂鸽子和丹顶鹤，让我回到了童年呢。那些鸽子都落在我身上了，丹顶鹤都直啄我的手啊，太美了，这种感觉。我们老年人呢就应该多出来走一走。
1: 那您平时也自己出来玩吗？
0: 嗨，别提了，自己出来不方便呐，是手机查定位、查导航、查酒店都不会呀，太麻烦了，孩子也不放心，跟你们出来太省心了，什么都不用管，你们那些小伙子们、小姑娘们给我们安排的太周到、太细致了，我们就是享受啊，家里孩子也放心，感觉跟你们来那特别实惠。如果要自己来的话，光路费就得好几百，
1: 那肯定的。
0: 再加上泡温泉，
1: 还得吃饭呢，
0: 吃饭住，1000块钱都挡不住啊。
1: 是，哎，那您这次来多少钱呢？
0: 398，3天2个晚上，所以我感觉是太值了，太划算了，
1: 太超值了，是不是？而且还七顿饭呢。
0: 是是，确实，哎呀，吃的还那么好，都是当地的特好的东西。
1: 是，
0: 我回去一定告诉我身边的朋友，还有我的邻居，下次一定要还来。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兴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3: 这新热温泉啊，采用的是地下3000多米深的地下水，干净环保，清新的空气环境当中能富含负氧离子，让呼吸啊更加顺畅，还能促进深度睡眠。所以很多平时睡眠不太好的老年人，泡完温泉之后呢，都睡得非常香甜。398元3天2晚温泉度假游，没错，新瑞温泉、衡水园博园、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鱼，3天的行程，2晚住宿，只需要398元，丰富精彩的温泉度假行程，只需要398元，非常实惠，物超所值。这里的温泉水呢，取自地下3000米深处，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让僵硬的身体变得轻松舒适。度假酒店的住宿环境呢，非常的优越，宽敞的房间，柔软的床铺，安静舒适的住宿环境，让你拥有甜美的梦乡。新鲜的食材，新鲜的烹饪，整个旅行呢既舒服又开心。关键呀，只需要398元。老人们都说，仅仅是几顿饭的钱呀，就吃回来了，太超值了！你也赶紧报名体验吧。
2: 曾在央企工作的张阿姨，退休生活单调乏味，这次温泉度假之旅让她收获满满。泡着温暖的泉水，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她从日常生活的琐碎和压力中解脱出来，心情愉悦。
1: 阿姨，你觉得咱们这次温泉康安游怎么样？泡的还舒服吗？
4: 舒服极了，身体感觉特别滑嫩，我感觉我皮肤都细嫩了。哎呦，好像年轻了好几岁。
1: 是啊，
4: 我跟你说，在池中一泡吧，那种疲惫感瞬间消失。在家里呀，退休之后买菜做饭看电视，特别单调乏味，没意思的很。哎，这次啊，报了这个康养之旅，我们活了一辈子都为别人活，现在我们好好为自己活。泡温泉呢，是我的最爱，真的，来到这里泡温泉真是神清气爽，皮肤细嫩了，感觉自己都年轻了，特别是身体也轻松了，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好好享受生活，好多幸福。
2: 这次3天2晚温泉康养游，最让人一饱口福的就是铁锅炖鲜鱼了，我们赶快来尝尝。
1: 现在啊，到饭点了，我现在呢已经是饥肠辘辘了。今天呢，我们来到的是这个铁锅炖鲜鱼， 整个空气当中啊都充斥着这个鲜味儿哈。我看到叔叔阿姨们吃的可是热火朝天，来，我们来采访一下叔叔阿姨们，这是见锅点了，好不好吃啊？
5: 好吃，太久没吃这么好的鱼了，
6: 好吃，
7: 你超值超值
5: 啊！
8: 当地川菜呀，
9: 小时候就味道
8: 太香了，我们在这抢，
5: 这鱼啊
8: 抢，
5: 真的，
1: 这贴底子的就是小时候的味道，是不是？
8: 对，
1: 阿姨，这豆腐好吃不？嫩不嫩？
8: 好吃，好吃，真嫩，而且有那个鱼的香味儿，太好吃了。
1: 这鱼的鲜味都炖进去了，是不是？
8: 我吃的满嘴流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看得我都饿了。
10: 鱼鲜
1: 啊，鱼鲜，
10: 它是新鲜的鱼做的
1: 啊，
10: 而且它里头的含的成分特别多，
1: 是
10: 粉条啊、豆腐啊、贴饼子呀、白菜呀、还有茄子。
1: 您看它这满满一锅，非常多的食材，而且它那个鱼的胶质都炖出来了，是不是？
10: 大家说是不是便宜？
8: 便宜，
10: 咱们下次还来，
9: 真的超值享受，吃得好，玩得好，还住得好，
1: 住得好，
9: 心情好，又年轻了。
1: 哎呀，
9: 真是的，太好太好，感动，幸福，欢乐。
2: 北京的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398元三天两晚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几顿饭也得398呀，光吃就回本了，您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收获满满，无限超值，每车仅限20个家庭，现在就报名，踏上幸福温暖的康养之旅吧！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
1: 叔叔你好，我看你泡得好舒服啊。
6: 哎呀，太舒坦了，就刚才这一下来，这一股暖流从脚跟底涌上心头。我们老年人泡一泡，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特别有好处。你看这腰也轻松了，一会儿上去搓个澡，搓个足底，想什么都舒坦。
11: 那太舒服了，你看就这点的水啊，这是真正的泉水，而且还含有那个好多的微量元素，对我们老年人调养身体特别有好处。老年人经常的腰疼腿疼膝盖疼，还有那个什么手脚冰凉，你泡过这个都特别好。
12: 淡季来吧，人也不是那么拥挤，
11: 旺季来的时候那乌泱乌泱全是人，就没有这样的更惬意。所以啊，有这样的好机会别错过，看见了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3: 这多舒服。老年人就得要享受生活，身体健康了儿女才放心，身体健康就等于为家庭做贡献。
3: 老年朋友们不要再犹豫了，398元三天两晚的温泉康养游，没错，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采用地下3000多米纯天然地下水的新锐温泉，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还有品千年名酒，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平时您自己来呀、都需要1-2000元，现在参加我们的活动只需要398元，只要398元就是您平时几顿饭的钱，非常实惠。现在报名，和我们一同踏上这充满温暖的康养之旅吧！
2: 被誉为太行山路生态名泉的星瑞温泉，泡温泉加参观中国超大湿地园艺博览园衡水园博园，加参观国家5A级旅游景区衡水湖，看白鹭戏水，喂鸽子，喂丹顶鹤，还有品千年名酒，吃铁锅炖鲜鱼。3天的行程，7顿饭2晚住宿，只需398元，超值又划算，赶紧来报名，即报即走，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报名热线400107-2717，400107-2717，400107-2717。
14: 依稀切尔斩信好，我是富好，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 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他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敬。

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奇情一茶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以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溪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了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谷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0: 来人啊！来人啊！
1: 小丁，别管我，冲过去！

0: 陈子，咋了，狗娃？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我不能再跟你们走了。啊，狗娃，你达的命令是让你保护江小姐。哎，陈子，对不起，我不能离开我达，我是个孤儿，是我达买了我，给我饭吃，我才让这么大。你现在已经安全了，但是我不能丢下我达，我这辈子都是我达的人。
1: 让他去吧，那是一个孩子的忠心。小姑，我们也在这里分开吧。
2: 雅珍姐，你不跟我回根据地了吗？
1: 根据地不是我的战场，我是情报人员，应该在最前线。那你要回去？我去找宋军长。
2: 我想那里应该更需要我。况且，我在那里才能第一时间知道游击总队的情况。好，翠光，感谢你为根据地做了那么多的工作。你要保护好它，壮大它，因为那里才是我们抗战的源泉。
0: 放心吧，根据地就是你们的家，我们老百姓随时等着你们回来，我们一定会坚持到胜利的那一天。

0: 你咋知道？
1: 人才不认识，那军衔才认识啊。
0: 这还长出息了。行了，一会儿把那帐篷钉紧了，进去以后就知道了。
1: 好，
0: 准备战斗。
1: 准备战斗。
2: おい、この命令をすぐ前線に。
3: はい。

0: 看着架势，你是储存久藏。阁下是魏大河。魏大河，我们终于见面了。
1: 这是第一面，也是最后一面。我的计划万无一失。我想知道，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是姜雅珍拦截了你们日军的情报。
0: 是他告诉我们你们日军要过黄河的消息。
1: 姜雅珍，他真是共产党。对，不但他是共产党，我也是共产党。我二弟富阳，更是共产党。你们都是共产党。你说对了。储存久藏，我告诉你，你们的侵略战争一定会以失败而告终。 中国人民一定会战胜你们。人民，储存久藏，你记着，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我们的抗战是神圣的，是正义的，是进步的，求和平的，并且为了捍卫着大好河山，我们中国人民随时准备牺牲一切，不赶走你们，绝不罢休。

0: 好吧，魏先生，既然你打败我了，败军之将无话可说。不过，我请求你满足武士最后的愿望，为我的天环尽忠。
1: 你妄想，这是中国的土地，你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你必须血债血偿。
0: 可是

0: 兄弟，伤得咋样了？大哥，没事，储存呢，已经被我们击毙了。站着！看，这就是储存九藏的刀。可恶人！
1: 弟兄们，储存九藏已经被我们击毙了。兄弟，报，马上电告宋局长。
2: 说我部以占领贵人堡山梁阵地，誓与阵地共存吗？
3: 朕
4: 誓与阵地共存吗？
3: 誓与阵地共存吗？
5: 誓与阵地共存吗？
3: 誓与阵地共存吗？哎，这魏大河咋回事啊？
5: 他不是在三郎叉吗？咋跑到贵人堡去了？
3: 就是，我也奇怪。进来。
6: 报告军长，有一位江亚镇小姐求见。
3: 谁？蒋亚镇。
5: 军长，魏大河的电报里说，停战线计划的情报是一个叫蒋亚镇的送过去的。
3: 咋回事？请让他进来。
6: 是。
7: 司令长。

0: 대각군을 한지 사라지게! 이말군, 괴를 모아 사각하게 대전선을 가납니다. 가라나서 괴를 모아 닦아시로! 대낙해내봐, 오다가이 하락이 때 됐노니, 샷살시로! 메리다. 다나가리고와 대선승 계획하고 근지 시간이 매진 전부 부탁을 쓰게 사세 주저싸고 고해 괴실망을 살려줘.
1: 魏大和带领游击纵队原本是去支援三郎岔的，后来也是知道了停战线计划之后，才临时调转部队去了贵人莽。
2: 这狗来求的
3: 啊，出其不意嘛，咋跟我来了个邪的？
2: 局长，这魏大河等于是在日军的心脏上插了一刀啊！
3: 啥叫插了一刀？这都是扭转乾坤。命令，游击中队魏大河部急需减守贵人帽，就是刘军，沿航空翻北撤离，松香船厂。迅速支援38军。
2: 是。
1: 宋军长，我想申请一部电台。日军指挥官储存九藏被击毙，他们一定会有新的部署和计划安排。我想尽最大可能拦截他们的电报往来，这样我们也不会太被动。
2: 好。
4: 我が軍はここから突入する。
0: 報告。
4: 慌てるな。
0: 報告します。今いかがの命令です。ひねむれ君を代わって先導部隊を指揮官に任命すると。
4: ひねむらは。
0: ひねむらさんは上田君に殺されました。
4: ん？くそ。ベイダーフ遊撃隊ごと記憶も我々大日本航空の武士を侮辱するのは命令だ。我が軍は直ちに桂連盟へ向かう。偵察戦計画軍の道を開くんだ。は
5: い。日軍の筒子已经被我们撕开了，只要96军和38军会合，那咱们闪军就有救了。
6: 你这是干啥呢？
5: 大哥，就当你又征了回兵。
6: 那我这次征兵可比哪一次都高兴啊。好了，告诉弟兄们都吃得饱饱了，咱们的仗才刚刚开始。
1: 宋军长，我破译了一份日军电文，现在日军由空谷任指挥官，所属部队已经全部转向贵人莽。
2: 魏大河只有一个团，必须派人增援，如果不增援凶多吉少。
3: 日军如果要渡过黄河的话需要多长时间？
2: 至少得一天。
3: 命令游击中队撤离贵人帽。
2: 啊！
7: 宋军长，这是要唱空城计啊！
8: 如果我们要撤，就必须连夜撤离。估计日军的先头部队明日一早就会抵达这里。
0: 不能撤！
7: 这可是宋军长的命令。
0: 宋军长是舍不得咱，他是破釜沉舟。他这是在赌。
9: 游击纵队和38军手心手背都是肉，宋军长都舍不得。38军被围剿，他不能不救，也不忍心看着咱们被困在这任人宰割。让96军分开两头去救，可能两边都顾不上了，所以

0: 你说啥？
1: 报告师长，我不进球。
0: 现在日军有多少人吧？
1: 知道。
2: 局长，咱单军现在是孤立无援，不能再铤而走险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们，但是话又说回来，
1: 舍不得话就套不住了。再说了，
2: 就算是你要唱空城计，这城墙上头不是也得有个诸葛亮吗？一定会产生怀疑，这样的话咱就保藏不了他们。
1: 所以说用刀不流汗的做抵抗，
2: 才能吸引越来越多的鬼子，才能为咱们单军的回合
1: 多争取些时间。
2: 局长，你知道我从来就没有违抗过你的命令，所以这一次我希望你命令我们流汗来。
0: 魏大河，你给我听着，
3: 我现在就命令你们游击中队坚守回人堡，一定要在大部队到达之前
0: 守住阵地，不能让一个日军渡过黄河。
2: 是。
0: 还有魏大河，你个来求的，
3: 你可活着滚回来，听见没有？
0: 你要是回不来，我给你狗吃抹完。

0: 命令你，就是刘炯，一定要在方孝前抵达预定的位置，命令他们在一天之内突破日军对38军的包围，其余各部迅速汇合，全部转向贵人帽，包抄准备渡河的日军。咱们要在贵人帽一举歼灭这股日军。
1: 是。

宋军长，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真的不用。这是魏大和他们作为中国军人为国家为民族做出的选择，我为您能有这样的使命

0: 团长啊，江小姐来电报了。
1: 雅珍，
0: 对，她现在在宋局长那儿帮咱们监听鬼子的电台联络。空谷向燕京请求了空中支援。
2: 大，
3: 款儿，你咋回来了？
2: 大，我把我婶子送出去了，我不放心你，我就回来了。大，我得跟着你。
0: 狗娃，你是咋跑回来的？
2: 我是爬了两座山，绕了一座山崖，我才回来的。这一路上有好多鬼子往这个方向来呢。
3: 你看你这娃，这你把手都冻成啥了吗你？
2: 大，我撕。

0: 走，
1: 把娃领下去，找医务兵看一下，再给娃弄点吃的。
2: 是。
3: 看来明天还是一场恶仗了。

二狗，

大哥，我们刚才清点了一遍，能打仗的就剩这不到100人了。你咋样啊？我好着呢，我能咋？

0: 弟兄们，今天可能就是咱最后的一仗了。咱今天把账打到这个份上，咱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咱善举，咱是为了国家的尊严，为了民族的气节，这一仗咱打得值。 弟兄们，咱现在就报个名字啊！黄泉路上，咱也好有个祸气，不然的话，就碰见还认不得。冲个起来！李胜呢？陕西渭南大六镇。魏胜天，陕西渭南大六镇。王三喜，陕西韩城人。
1: 徐明浩，江西兴国人。
2: 王海峰，陕西历城人。

0: 啊！
1: 狗日的，
0: 放心，

0: 你是抽旱烟的。你想好了吗？
1: 我跟王爷这么多年，要我偷，我实在是

0: 还是我自己进去吧，你在这里等我。
1: 好，那你早去早回，同学们都等咱们呢。
0: 我知道。
1: 哎，明珠，别跟你父母吵，有话好好说。这么着吧，我陪你一块进去。
0: 哎，光哥不要，我怕他们有想法。这样吧，等下次我正式介绍你们认识再说，他们一定会像我一样喜欢你。
1: 那好，那我在这儿等你。
0: 嗯，
1: 走吧，走吧。
0: 嗯，那我先进去了，走。给你。
2: 哎，谢谢。

0: 老爷，小姐回来了。
1: 啊，爹，我回来了。
2: 太好了，准备一下，马上就走。
1: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来进屋再说。启昌，把门拴上，快快快！
1: 我们要去哪儿啊？
0: 知道了，老爷。

0: 爹，怎么回事啊？
1: 哎呀，进屋再说，进屋再说，快，快快快，
0: 爹，
1: 来来来来来。日本鬼子，哎，是我瞎了眼引狼入室啊！哎，事情很重要，你们收拾一下，马上走。
0: 我们要去哪儿？
1: 去重庆。
0: 重庆。

0: 这是蒋先生亲自为我们安排的，接我们的人马上就要到了。
1: 爹，我不能走。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我跟同学说好了，我们要一起去延安。
0: 延安？
1: 对呀，我们要去延安打日本人。
0: 嘘，小声点儿。

0: 是人情话，是祖宗传下来的宝贝，绝不能啊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我知道，
0: 听爹话，马上走到重庆去，把这个带着。
1: 哦，爹，你也可以带着走啊。
0: 哎，这是宝也是祸，我呀暂时还不能走。
1: 爹，怎么了？
0: 老天十年前上门来找我拜我为师，这是居心叵测呀。珠儿，你带上这宝贝还有外面的东西啊，都交给你和你娘了，我暂时留下来和他周旋，否则的话我们谁也走不了啊。
1: 爹，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您了，我同学就是那个叫吴同光的，他现在在外面等着我呢。
0: 哦，吴同光是个好小伙子，他现在在哪儿啊？
1: 他现在在咱们胡同口。
0: 好，带上他一起走，快。

0: 稻田叔叔。
1: 稻田青衣，怎么是你？
2: 是我，我是来接你的。重庆方面的人，我们已经送他上西天了。何王爷，您要带的东西

这是您要的元青花。

0: 了。事到如今，我也不怕打开天窗说亮话。郑管家比你聪明，他早就归顺大日本帝国了。
1: 郑启昌，你这条狗！
0: 何王爷，为了这个凤首直壶，我花了整整十年的心血。十年功夫，按照你们中国人的说法，叫做铁杵磨成针。这十年来，你口口声声说是我朋友，可是这个宝贝，你连看都没让我看上一眼。
1: 呸！你就不配说朋友二字。哼！
0: 怎么舍得杀你？

0: 啊。
1: 好的。

0: 老徐，哎，你们两个把酒传接，赶紧发出去啊！好，记住啊，别忘了。
1: 我是杜雷啊。
2: 什么？巴赫现身南京？好，我知道了。
1: 下午五点，西山机场接一份重要档案。明白。

0: 站长，他是
1: 戴威，总统府外事秘书。
2: 杜站长，
1: 正是。
2: 我是
1: 戴威，您就不用做自我介绍了，本人久仰大名。
2: 不愧是南京站的杜站长，这位是
1: 保密局南京站少校组长陈立红。
0: 戴小姐你好。
2: 陈少校你好。杜站长，这是童馆长的案件资料，夫人说受命文件马上就会签发。
1: 感谢夫人信任。
2: 对了，杜站长，童馆长的灵柩在下一架飞机上，请您接受一下。我现在有事就先走了，二位再见。
1: 再见。

站长，这个女人看来不简单啊。眼力不错，她是夫人的干女儿，被委座誉为东方第一美女。她那双鞋，说不定是夫人从意大利给她定做的呢。

我跟你拼了！

0: 怎么了？
1: 站长，他不是自杀，这个位置自己很难用什么东西可以扎出这么深的口子。
0: 嗯，那就是谋杀。那凶手会是谁呢？
1: 想要知道凶手是谁，首先要分析凶手为什么要杀人。凶手杀人无非是为财、为情、为仇。
0: 嗯，一个博物馆的馆长身在大洋彼岸，他有什么钱可图，有什么情可谈，又有什么仇要在那儿报呢？依我看，他的死因肯定和他手中掌握的国宝文物有关。

0: 喂，慢走啊。再见啊。哎，小姐，好久不见了。来，小姐，这是哪只香风把您吹来了？
1: 哎呦，瞧你这嘴甜的。
0: 好久不见了。
2: 哎，小姐你好，请问您要理个什么头啊？
1: 就修一下吧。
2: 好。

0: 八哥你好。
1: 你好哥们。
0: 你好
2: 高老板。你好
3: 啊。哎你好你好。
2: 来修个面
3: 啊。修个面。
2: 八哥你好。
1: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0: 哎他不会叫错的吗？
3: 叫错？这谁家的八哥？听着，八哥你好。
1: 你好老板。你好老板。
3: 听见没有？
0: 八哥你好。
1: 你好哥们。你好哥们。
3: 不会错吧？
2: 好，高老板，我亲自给你修面。
3: 哟，那得谢谢你了。

0: 三号电台又出事了，幸亏小王机灵带出了半截电报。另外童泰在旧金山新闻发布会说他受命整理并集中故宫的文物，
1: 看来他们是要动手把东西运到台湾去。
2: 老板，这大发夹怎么少了？
3: 哎呀，一定是刚才绿牡丹那几个舞女给顺走了。哎呀，这些人哟，罗兄弟，哎呀，两位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阿西，倒茶。
4: 哎，好，
3: 请请请啊，请请请。
4: 哎呀，沙老板，这都要打仗了，您这小店生意还挺红火的。
3: 哎呦，嗨，哪里哪里，再说这仗还不是没打起来的吗？咱们几百万国军还在江边上守着，我看这共军啊，八成是吓得都不敢来了。
4: 您当然这么想了，如果共军来了，没您什么好处，先供了您的产。
3: 哎呦，可别吓我，我就这么一个小店，还什么产不产的啊？不管这仗打与不打，这日子总要过的，对吧？该修头该修面总还是要修的。来来来，正好两位在里面歇个脚，刮好胡子再走啊。
4: 胡子是要刮，可就是没带钱。
3: 哎呦，什么钱不钱的，你们整天为国家大事操劳，刮个胡子我还能管你们要钱吗？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请。哎

0: 先生，到那边先用茶吧。
1: 哎

0: 报告站长，发现中共地下电台一座，共党分子负隅顽抗，被我击毙三人，缴获发布机一部，我方无一伤亡。
1: 好，战功赫赫呀！啊，来，奖励你一个。
0: 谢谢站长。
1: 美国人还真有一套，电侦察车，厉害。共军那些比老鼠还狡猾的电台，现在是一抓一个准儿。才几天呢，端掉了三个。我要掐断共军的所有联系，让他们像没头苍蝇一样四处乱窜。
0: 站长，这是我现场缴获的
1: 米电，交给情报处，马上破译。
0: 是。
1: 哎，你布置一下，要24小时监控，我要让南京的中共电台全部消失。
0: 是。
1: 看来我是时来运转，该是建功立业的时候了。

0: 报告。
1: 进来。
0: 少校好。
1: 啊，处总。
0: 哎，别一本正经的啊，这又没有外人，放松点，放松点啊。
1: 处总，我在办案呢。
0: 知道，知道，大家都在办案啊。先放一边，把眼睛闭上。
1: 干什么？
0: 你先把眼睛闭上。
1: 冒什么花招？
0: 太轻松了 ，from Germany，
1: 德国，
0: 嗯，
1: 那么费神，
0: 你忘了吗？
1: 马处长毕业于德国高级军事院校，是当时中国选派的三名军官之一。
0: 这个是我托我德国的同学弄的，
1: 送给我的。
0: 是的，
1: 真的。
0: 我马天笑什么时候骗过你？
1: 谢谢马处长。
0: 谢什么？
1: 谢谢马哥。
0: 哎，喜欢吗？
1: 喜欢。
0: 好，改天有时间我带你去试枪。
1: 好啊。
2: 李红。

0: 丽红啊，有一个紧急的特殊任务。
1: 是，站长。
0: 我还没说什么任务，你兴奋什么呀？
1: 站长，你说。

0: 奉上面的命令，把人带走。
1: 是。三铺坐庄，嗨，把他带走。

0: 这杯清静的香菜，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来。
1: 三浦佐哲，日本的老牌特务，
0: 再说吧，
1: 盗运贩卖中国文物国宝的头目之一，和几个盗宝分子一起被捕，预计处死。按理说现在已经死了，
2: 他没死。
1: 国民政府要把他交给美国人，预防情报交易。这个三浦佐哲参与过南京大屠杀，血债累累，我们绝不能让他逍遥法外。

0: 夫人您好。
1: 你看到了吗？
0: 我看到了，叫三浦佐哲，原特高课课长，是南京大屠杀的祸首之一。
1: 美国人要他，我也没办法拒绝。但是，这样的人，我们是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活着离开中国的。
0: 是的。夫人，您那边是早晨吧？早安。
1: 早安。
0: 好，再见。
1: 再见。

中国的皇帝都称万岁，而没有一个活过百岁。中国的朝代都称永远，而烟消云散后的朝代更迭如浮云无常，他们唯一留下的是历史前进的痕迹。伪作是智者，从不要求国民呼求万岁，我们只呼中山民国万岁，然中山民国已成颓势。伪作何求国宝文物迁运台湾？试问台湾乃中国一省，能代表中国吗？我说的没错吧？是伪作派你来的吗？能够死在一个有思考的杀手手下，也算是我同泰一生了结的幸事。去吧。

0: 生死博弈，热血奋斗，人间真情。BRTV 北京人最长情的陪伴。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佩君。
2: 九十天成水道，
1: 北京的五月，哪一家叫最出天？剧情手段，看似国潮，还有谁的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没那么想花钱风格。
3: 五月十五至二十四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1: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五月十五号到二十四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他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他设下美人计，在冥界制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6: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5: 我是伊西切尔，
6: 万物轮回的底色。
5: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啊近一万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4: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7: 现在是北京时间，立足北京，洞察世界，
8: 与热点更近，
9: 每一个现场都尽收眼睛，
10: 与民生更近，每一个需求都有回应，
11: 与时代更近，
12: 每分钟都不虚度。
13: 北京时间，
7: 北京时间，
14: 北京时间，
15: 与优质内容和城市服务精准对齐。
16: 北京时间，每一刻都有用，
17: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8: 创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
19: 北京时间。
7: 老天还是眷顾我，
16: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0: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7: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0: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7: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9: 黑暗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0: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9: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五月十三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想活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死个明白啊！
6: 明明白，我号称绿藤炮王了，我成全你。
5: 哎，我，赵先生，我也是鞍前马后的为您跑了呢。赵先生，哎，李立轩，董耀让我那么做的。他说这样能帮您，我才答应。
7: 董耀那一屁股屎还不知道谁给他擦的。
5: 明白了，我从今往后都听您的。
7: 听个屁！人命关天那么大的事儿，你敢迟到？喝酒的不是
6: 十四娘的养你这么个东西，听我的哈。我让你从现在开始就在这酒店躲着，哪儿也不许去，啊！一直等风头过去，啊！
7: 明白？
6: 多大的胆子，你敢帮李丽娟？
7: 你不怕李春阳要你命吗？
6: 躲过这一劫，算你小子福气。
5: 谢谢高先生，我明白了。

0: 哟，吃什么的这么香？
1: 扁担饭，就那个贱人给我妹买的。
0: 是上次哥你拿过来的，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我这还有一个你尝一尝。
2: 来，我尝尝。
3: 你让他多来点。
2: 行，我告诉那个贱货，你再多买点啊。
3: 行。
2: 喂，毒药什么情况？
0: 这家伙进洞了，家在楼里呢，好几天也没出来。每天晚上十点准时熄灯，也不知道他睡没睡。
2: 陈建波呢？
0: 陈建波我们查过了，这14年前总要在建委做科长，马帅手里所有的基础工程的活啊，都是陈建波做的。
2: 哦，那这个关系就相当不一般了，怪不得陈建波能替董耀出这个头，干了这么大一件事，绑架大嫂。行，那明白了。那就从这个董耀下手。

0: 那啥呀？
1: 拿着，垫脚底下暖和。
0: 爱的暖宝宝呀？
1: 可以这样理解。
2: 知道这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2: 叫人质剑。

现在开着会呢，一时半会儿完不了。明天早上曲里有事儿，我今晚就在办公室睡了。行。

0: 明天那些自媒体的人安排好了吗？红包要多给，别都是通稿，量要大，把热度顶上去。啊，对。吓我一跳呢！今天小半夜的电话你就上来了是吗？哎呀，你这脸，我出钱找他医美日吧，行吗？今天的爸觉得我不是好人，基本都是因为你。嗯，
1: 来吃馄饨。
2: 丁丁，你觉得我这脸用去美容院烫一烫
1: 啊？你是自己的事儿，你得自己拿主意啊。
3: 你这脸，它不是脸的问题，脑袋有问题。
1: 哦，那你多吃点吧。
4: 耶、yeah.吃饭饭，吃我的小咸菜菜。
2: 吓我一跳，
3: 吓死你。嗯，闹着玩儿，开玩笑呢。
1: 还是联系不上。
3: 那个电话呢？

0: 不止那个电话，全都联系不上。
1: 网上的舆论发酵的也太快了，连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0: 现在全网都在人肉14年前发生了什么，照片为什么挂在区政府对面，挂给谁看，甚至有人点出了董耀的名字。
1: 这显然都是李成阳事先安排好的。我想想，让我想想，李成阳现在已经关注了14年前那件事儿，那他现在推测杀马帅最大的嫌疑是董耀。既然你想趟这趟浑水，那我索性把你摁在水里，连你再出招的机会我都不会给。
0: 但是董耀现在的处境就很艰难了，你们要不要出一个更大的新闻先转移一下注意力？
1: 不要，加把火让火彻底烧起来。
0: 那就把董耀加在火上烤了。
1: 烤熟了才有那味儿啊，这就是董耀最终的价值，物尽其用。我不喜欢遮遮掩掩啊，既然李成阳给董耀这么大的礼物，那我们也要替董局长还个礼才是啊。
2: 你帮我联系一下李成阳，他今天晚上来一趟，我请他喝茶。
3: 老彭，
4: 谁呀、啊？
3: 我。
4: 马上啊，稍等。哎。哦，王主任，
3: 老彭，带几个朋友跟您聊聊。
4: 来来，进来坐，进来。
3: 来。来，我来。
4: 屋里乱啊！哎，您随便，您随便啊。
3: 这位是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的索东同志，彭小倩。
5: 你好。
4: 哦。哎，你好，你好。
5: 这是我的同事小刘、小王。
6: 你好。
3: 哎，坐吧。哎，
5: 请问，在很多年以前，你是不是给省里写过一封举报信？举报内容是，有黑恶势力对你的房子进行强拆，而且强行占用了你们家的宅基地。
4: 是，几年前确实有这么回事。
5: 嗯，那么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对这件事儿深入的了解一下。
4: 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是吧？有什么用啊？不还是和原来一样吧。
3: 我老彭，中央下来的领导，你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说。
5: 是，你呢也不要有什么顾虑，当时有什么冤情你尽量跟我们反映。
4: 反映了多少回了，就该什么样还是什么样，有什么用啊？
3: 老彭，不，你不相信我行啊？你不相信中央领导吗？这回是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4: 可是确实没有用啊。
5: 是，这次我向你保证，你的问题一定能够得到解决，而且我不会透露你的个人信息。
3: 老彭，我作为一个领导，我来你家好多回了，我也想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我能力有限。索东同志是中央下来的，这回是下了大力度帮你解决问题的，所以你不要有什么顾虑，对不对？你就跟领导敞开心扉说。
4: 说了多少回了，跟原来还是一样。哎，最早那一回你人还不是主任了，你说这这么多回了，这有什么效果？还跟原来一样吗？对吗？
3: 是，我来之后我了解了这个详细的经过，对不对？我是非常想帮助你们大家把这个问题解决的，但是我能力有限，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索东同志这回是代表中央下来的，他们是真的想帮你解决问题，你把情况反映给他，
6: 他把这个问题解决掉，是不是也帮了其他的群众？我就问你是不是？
5: 请你一定要相信我们。
4: 行啊，那我就跟您说一句话，这个在咱们绿藤啊，老百姓都知道，八通楼不倒，绿藤没个好，自己想吧。
5: 八通楼
6: 就是那个市政府对面那个烂尾楼，八通大厦，这都好多年了。
0: 这就是八通大厦。
5: 这个地方寸土寸金，可是为什么这栋楼会烂尾在这儿七八年呢？
0: 我查了一下，这栋楼当时是没有手续的，属于那种新建合批的，后来盖到一半就被叫停了。但是像这种楼其实是要被拆除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没查，就一直搁到了现在。
5: 这个项目当年能批下来，看来背后不简单。哎，真是荒废了很多年。
7: 派人呢？哪儿的呀？干什么呢？
8: 来，把数据送上来。来，
5: 雷大哥别生气啊，我们是做房地产开发的，知道这个项目已经搁置了很多年，想来这儿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合作的可能。你知道这个地儿当年是谁开发的吗？
7: 你脑袋有病吗？这事儿你能开发的吗？还不管，给我揍你啊！滚滚滚！废什么话你？走耳光！
8: 哎呀你！
7: 啊！卖货的打死你！
9: 哎，郑总，
10: 李总这么准时。哎，
9: 我这还想跟您套套近乎呢，互联网上一搜您的信息这是空白，互联网能力挺强啊。
10: 方方面面您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9: 不敢不敢不敢。啊，咱
10: 李总这边
9: 啊，笑一个笑一个。

0: 就
1: 包总太美女呢，
2: 真好，
1: 弹得好，
2: 那画这竹子我要是熊猫我就一口吃了它。
1: 你眼睛真毒啊，我这院里边唯一的郑板桥的真迹，一会儿你抱起来拿走。嗯，
2: 好，
1: 你休息，我来。哎，我让你尝尝我的好茶。好茶易得，还需要好水来配。我专门在院里打了一口三百米的深

0: 喝不明白，我不懂茶，是不是好茶呀、啊？
1: 清甜干烈火都需要借水而发。这还真有点像心帅和长藤的关系，只有相互了才能够成全。
0: 我平时喝白水特别多，其次就是馄饨汤，什么紫菜、葱花、大蒜，什么虾子皮，混一块儿也不知道谁成全谁。
1: 不管谁混谁啊，最后成全的还是颐和新村这个项目。
2: 是是是，对啊，你说上次那个第二次市里开会，最后不欢而散。我都不知道怎么弄这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哎，
1: 你有点太急了，好几十亿的项目啊，你指望两次会就能聊清楚啊？
0: 也是，好事多磨呗。
1: 第一次市里开会，我的态度已经表明了，我是真想为咱们绿藤做点实事。高铁落户，经济腾飞，这事关多少百姓的福祉啊！所以我，哎，咱们开门见山，啊，我请你来啊，

0: 就想推心置腹地问你一句，心帅和长藤，咱们能不能为了这些人，为了这座城市，咱们联手打造这个项目？
1: 高总，您这格局够大，您能想着百姓，能想着这个城市，我心里由衷的敬佩。
0: 你要是觉得我说的还是有点虚，那咱们干脆说实际的啊，只要你同意，咱们双方合作，条件离开。
1: 是真的吗？
0: 真的。
1: 何总，当着真人面我不说假话，我就说点实际的。其实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对我来说没有那么重要，对我最重要的是我大哥马

0: 要是能帮我把马赫死这事儿弄明白了，颐和新村这个项目我一分钱都不多呀，全给你。
1: 那什么，那不成了趁人之危了。义气，你对马帅不理解？
0: 我理解不了，
1: 真理解不了。你帮我算一算，我脑子现在是乱的。什么？
2: 马哥刚死，市政府就找我开会，会上。会上就要接盘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完会，我在会上的发言，什么新帅的掌门人，就传到新帅了。然后这些股东就围攻我，抢我股份，想踢我出局。再然后，就是董耀和文良合伙拿着一个坑人的合同让大嫂签，让他转让颐和新村的项目。我能理解，您能理解？
1: 你觉得你这是个局？
0: 是个局。
1: 不是，你这么一说我真的觉得哪儿不对啊。不过这又是个局，这太明显了。
3: 陈阳，我比你虚长几岁啊，我有这样的体会，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活在局里，你我所有人无一例外。说不是，那是因为他没有感受到，格局也是局啊。
1: 现在的关键，这马帅的追悼会都已经开过了呀。追悼会还有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盖棺定论，翻篇了。死了的人死了，那活着的人总得好好活吧。哎呀，翻篇了，五千个，那过去了。
2: 你这开的不是追悼会，是追思会。
3: 差不多。
2: 差多了。追思就是我一直在想着，想着马帅的好，对我的恩，救过我的命。他死这事儿我弄不明白，我就得一直想着，我这手翻不了。
1: 马帅的死怎么还弄不明白啊？那个尸检报告已经有定论了，怎么你怀疑？
2: 我不是怀疑，是确定马帅是在看守所里被弄死。
1: 跟人打架了，被人弄死了。
2: 毒死？
1: 不可能。那戒备森严的看守所怎么可能出现这种事情呢？是吧？不可能。
0: 高总，一号城市绿藤市地下组织部长，您肯定知道是谁，谁干的这事儿。您告诉我，告诉我，把颐和新村的项目给你，
1: 你先
0: 全给你。
1: 现在别去了，别再用那个什么。部长，开玩笑啊，我是商人，我不是侦探啊。那杀人总得有动机吧？
0: 都在害你。
1: 马帅，他要是不在啊，不就是颐和新村吗？
0: 那谁最想要颐和新村？
1: 谁呀、啊？

怎么说话呢？这句话恐怕是你今天来最想说的。你何必兜这么大圈呢？李长阳，我找你是想跟你谈生意，可你偏要跟我谈生死。你懂什么是生死？马帅已经死了，怎么死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今后怎么活。

0: 分呢？我怎么活着呢？你理解我呀？啊？
1: 你可以理解成善意的警告。
0: 行，那我善意的答复你，我已经死了，和马山一块死了。

0: 见。
1: 这话已经聊到这份上，你死不死同样不重要，重要的是啊，你成功的把今天这个话题给聊死了。
0: 跟你父亲，
1: 好，好。
2: 那我说个结束语。
1: 请。
2: 你不是想要伊和新村的项目吗？可以，让马哥活过来。
1: 不再想想了。
2: 得你想啊，想想办法。

我现在想的是，你今天出了这个门，今后的路

接他呀。

0: 是王之护卫，这是哪儿？敌人在哪儿？
1: 哎，哥几个，炸酱面来了，锅条谁要算？
2: 我这有二锅头，56度的，谁整两口？
3: 您可省省吧，上回您喝多了，轮子都歪了。
0: 这是战场，怎么还有人吃饭？
3: 嚯，新来的，这金灿灿的，黄眼，您哪儿的呀？
4: 我是莫切武士，秘鲁来的。
3: 秘鲁？那不挨着巴西吗？
4: 这是哪里？
3: 这是首博，北京通史展，这里都是我们几千年的老街坊，你来了就是咱北京爷们儿，走，一起喝一杯。
4: 不，我不喝酒，我要守卫。
5: 哎呦喂，这小金人真秀气，您瞅这肌肉线条，练过吧？是不是练过？
4: 我是武士。
3: 武士好啊，我们这儿缺个看场子的，晚上那扫地机器人老瞎转，您帮我们盯着点。
0: 孩子，别拘着，我们这旮旯白天是文物，晚上是街坊。
3: 别老叫我孩子，我生于莫切王朝，我今年已经
4: 哎呦喂，论岁数，
3: 您看牛大爷西晋的快1700了，我东汉的也1000大几，咱这最不差的就是岁数。
4: 那我是，
3: 咱们不论辈儿，咱单练。来来来，兄弟，走一个。
6: 对对对
7: 对，
6: 喝了这杯就是自家人。
4: 这酒劲儿真大。我都不知道该叫你们哥还是叫爷了，
0: 叫什么随您，反正不论辈儿，只论乐呵。
4: 我原来以为守护就是孤独的站着，没想到还能有你们这样的家人。
3: 哎，这就对了，白天您是国宝，晚上您就是咱胡同的宝。
5: 来来来，咱们拍个全家福，
6: 3、2、1，玉米。
8: 观众朋友，欢迎您来到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文明大展，这些千年之前的文物。
9: 妈妈，这个小金人好像在笑。
10: 怎么可能？你肯定是看错了。
0: 兄弟，今晚还喝不？
3: 我是武士，那个。

0: 还是二锅头，必须必呀。2026年5月18号起，来首都博物馆串门，一张门票，两场文明，不止邂逅美洲豹，还能巧遇老北京，快来和千年文物做一天北京邻居。
1: 依心切儿展信好，我是富豪，商王武丁之妻，也是他的将军，我们隔着太平洋从未相识。而当我读到你名字的时候，月亮女神、生育之神、医药之神、纺织之神，我就知道你是另一个我。我们的文明远隔重洋，竟能如此相似。我们都敬畏飞鸟，我的萧尊是猫头鹰的化身，商人相信它能传递神谕。你的神鸟伊查姆耶栖息于世界之树顶端，守护着世间秩序。我们向天而祭，我在祭天台问卜吉凶，你在齐秦伊查的金字塔顶端手持黑曜石刀，将内心的光芒献与圣火。我们也都曾凝视星空，并试图读懂它。你的玛雅子民将一年定为365.242天，而我的商人曾在甲骨上刻下寻人深息月有时，那是世界对月食最早的记录。你的玛雅子民将野生大除草驯化成的玉米，如今已是产量居全球之冠的种类。我常想，若3000年前的风帆能够越过太平洋，两个文明是否能多一些发现，更多一些圆满。历史没有如果，但此刻有。2026年5月18日，北京首都博物馆，你的陶像、你的石碑、你的玉米神，将与我千千万万后人迟来的相认。伊西切尔，来看我吧，来看古老文明在这个时代的幸福。我们终于不必隔着海洋各自孤独了。来看玉米、黄金、美洲豹，来看看我们共同年轻过的证据。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9天9宇宙，北京5月南艺大教堆之天，剧情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空间历史巅峰神，每一张都在花球风格。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3: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0: 董区长，您这是要出去吗？等会儿下午5点我们还有个会议呢。您这是？
1: 我知道，我下去取点东西。

0: 亮哥，
1: 跟丢了，在哪儿跟丢的？哪个步行街？好，知道了，我马上到。老虎街。嗯。

在哪儿呢？不喝酒，喝什么酒？找你有急事儿呢？你在老虎街呢吗？哎，太好了！行，你在这等我，我三分钟就到啊！哎，等我。

0: 在哪儿跟丢的？
1: 我这儿。啊？那边。
0: 是那儿还是那儿？
1: 这边。
0: 来，跟我走。
2: 程阳，老虎街是自个儿家的地儿啊，随便。怎么着？你这是丢东西了是吧？没事，只要在这条街丢东西，我保证让他们给你找回来。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就这条街上，就是蚊子唰打我眼前这么一过，我都知道是不是这条街出生的。
1: 杨哥找到了，放大。哎，
0: 是他啊，脚前脚后擦肩而过。哎，师傅，那个出租车那个车牌号，你能给我放大一下吗？
2: 那放大，放。
0: 看一下，
2: 腾 AT 272，你这是找人是找车呀？
0: 我找这个人，这不上了这台出租车吗？啊，
2: 是不是要弄他？
0: 哎，这车能找着吗？
2: 太能找着了，在我这趴活都是杨老三车队的，打一电话就完事儿了。
0: 哎，你等会儿，你跟杨老三说一声，你假装问问这个司机拉不拉着活拉到哪儿，然后晚上请他吃。
2: 明白。哎，老三，啊，这么个事儿啊，有个车叫腾 AT 2729，是你的车吗？
3: 哎，三哥。
4: 老刘啊，你在哪儿呢？
3: 开车呢。
4: 那你一会儿早点说，去老季家喝点。
3: 啊？都谁呀？今儿拉一活，出省城的。
4: 靠不靠谱都等着你喝酒呢，哥几个都在。
3: 哎，今儿肯定不行了，三哥，改天吧。我回来都大半夜了，改天我请你啊。嗯，
4: 行了，那你注意安全啊。
3: 得嘞，三哥。
5: 司机叫什么？
0: 华子。
5: 电话呢？18757692525。
0: 对，一朋友找我，帮着办点事儿，你。
5: 哎，怎么那么快就走了？
0: 改天我请你喝酒啊！
6: 师傅，停车。

0: 你们前脚走，那边就来电话了，你们弄的那人半路下车了。
1: 在哪儿下的车？
0: 张庄路口。
1: 张庄。
0: 还给司机给的全款，弄得司机挺不好意思的。
1: 哦，给的全款，有了吗？这不是张庄？哦，这地方我熟啊，这是个废弃码头，但是那有跑私船的，这是想从水路跑，有没有可能？
2: 有。
1: 从水路跑，只有这两个地方。大家，你俩去这儿，我去这
2: 儿。OK。他一定会走水路吗？
1: 你要只能堵了。
3: OK。
1: 保持联系啊。
2: 好。
4: 慢点开啊，
1: 小五，不好意思啊，回来喝酒了。

0: 今生妖，你为什么老揪着我不放？我哪得罪你了？
1: 你是怎么毒死马帅的？
0: 马帅他就是毒死的，跟我也没有关系。我为什么要杀他？
1: 因为你和马帅14年前杀了一个人，你想杀人没有？
2: 尸体埋哪儿了？
1: 行，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了。我问你，我师父林汉的死和你和马帅有什么关系？
0: 让你放下吧，这不上面的死跟我都有关系，什么时候都往我头上栽啊？
1: 这事儿和我们也有什么关系？
0: 你是搞不远的，你是。

0: 经过对看守所从上到下的彻查，结果发现问题果然出在内部。
1: 张同生，
0: 没错，这就是看守所的一名厨师，在那工作了已经有三年多了，可是马帅死亡之后，他突然以家中有事的借口立刻办理了离职手续。
1: 交给何勇他们接着查。

0: 所以我的呢？
1: 董耀，
0: 我不知道。我们刚才找了一圈。

0: 进来。
1: 不对，
2: 不对，怎么着？有事儿？
0: 你们俩准备一下，马上出发。今天晚上抓捕张通生。
2: 啊？现在？
0: 对啊，就现在。
1: 何队，不就咱们仨去吧？高远、高达呢？
0: 他们俩有别的安排。咱们仨怎么了？啊？抓个厨子，用得了那么多人吗？你们俩把手机交上来，这是秘密抓捕，按照规定。
3: 出发吧。
0: 好。嗯。

0: 何队，你好，我们是市局派过来配合您这次抓捕行动的，你叫我大刘就好了。
1: 辛苦了。
0: 你好，
1: 里边现在什么情况？
2: 这个张东升我们已经有些了解，他现在一直一个人住在村西口的那个院里，村委会主任已经在里面守着了。
1: 老裴，
0: 哎，
1: 你带小陈还有市局里的同志先进去，我跟大刘在外面布控。
3: 张东升杀人犯呢，人手少了点吧？
1: 要是精兵强将，秘密抓捕用不着那么多人，去吧。
0: 行，走吧。

0: 哎，我问一下，这个小院还有别的出路没有？
1: 就这个吗？
0: 我去配合市局同志打个配合，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指定呢，我到后面守着啊。
2: 你留在后面行吗？
0: 没问题，队长。2分钟之后行动，速战速决啊！

0: 进来。
1: 侯队，
0: 怎么样？
2: 你别提了，那个张东升简直太恶劣了。
3: 他这个表现也太嚣张了。
4: 他承认自己毒死了马帅，但是既不承认受人指使，然后给你们扯东扯西的，出言不逊，对吧？
1: 何队，您怎么知道的？
4: 我怎么知道？早就跟你们说不要着急审，你们俩非得急着要口供，要到了吗？嗯？
1: 没有。
4: 现实给你们上一课，这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1: 何队，要不然我们俩再去试试。哎，对，
4: 再试什么呀？嗯，他现在气焰正在嚣张，你们俩去给他添把柴，让他烧得更旺一点。嗯，喂，
0: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别那么着急审，先晾着他啊，等他自己稍微想明白一点之后，这个时候才是咱们的机会，明白吗？
1: 明白。
0: 真明白了？
1: 嗯。
0: 啊，好，你们先去忙别的去吧。
1: 哎，
0: 等等，来，拿走。
1: 谢谢何队，
0: 分着吃吧。啊。

李长阳针对董耀的一系列行动，彻底搅动了绿藤原本已经暗流涌动的湖水。洛山河感觉到此时笼罩在绿藤的保护伞已经松动，为了能一举撕开幕后操纵者的面纱，洛山河授意何勇再次找到李承阳。

0: 找我。
1: 啊，区政府对面的广告牌都上热搜了，这事儿整得有点过啊。还有，董耀身后的人可能有行动，这次你别轻举妄动了，成吗？
0: 我自己的事儿我知道怎么办，还有别的事儿吗？
1: 上来。查你呢，你不想听听啊？
0: 查我呢？来，我听听，查出什么来了？
1: 程阳，从我们到了绿藤之后就一直查你。
2: 嗯，
1: 经过各方渠道得到了消息，我们知道你心里还有责任，没有忘记曾经做过警察。

0: 给你看看这个，当初给马帅签正常死亡报告的法医我们查了，叫宋涛。这个人你认识吗？
1: 当然认识，同事。
0: 那一份给你师父林汉签意外死亡报告的人也是他。
2: 我当时怀疑过这句话，一点证据没有，还真出问题了。
0: 你知道宋涛是谁的人吗？
2: 谁的人？
0: 我们特意调出了14年前你被清除出警察队伍的文件。我们发现这个文件整个流程有重大的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你看看是谁签的？

果猜测是真的，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程阳，单凭你，单凭我，办不成。只有咱们两个联合起来，才能把它给办。你懂我意思吗？

李成阳，我正式通知你啊！中央扫黑除恶督导组联合中江省纪委监委，已经认定14年前你师父林汉的死背后有重大的案情，你是被人冤枉，你是清白的。目前组织上正在走流程。 虽然不能马上让你穿上警服，但是相信用不了多久，你就会重新恢复警察的身份。

0: 对对对，谁要找着李成阳了，做鬼市中长，明白了没？
1: 你们俩一起去，天天他妈跟我屁股后边，你们以为李成阳在这儿吗？
2: 不是哥，那我们不得保护好你的安全啊？
0: 对呀、啊，
1: 别总跟着我，我用你保护吗？滚！
0: 哎，好了哥，走走走。
1: 一群废物！哎呦，小爷，啊，我去！

0: 现在先办事，杜老板和他说了，就是他欠你的，下辈子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你。
1: 我放了十年前的事，
0: 现在只有你一个人知道，他实在是扛不住了。家人，你放心，他一定会帮你照顾好的。大花。

0: 话不是说吗？
1: 没事，我帮你带。我来不及收江老师的，但是你不能吵，你知道吗？
2: 都要你个王八猪！
1: 你再这样，我可不让你输了啊！嗯，
3: 咱倒是当上混的，是吧？咱得讲点道义吧。董耀为什么要让你们杀我？因为他在十四年前从马帅杀过一个人，让我给埋的。当时我他妈也不知道那里边是死尸啊，我给埋的。现在他们把我给说出去，所以他们就让你来杀我。
0: 你们想想啊，你们要是把我杀完以后，他们也得杀你们灭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我比他有钱啊，他出多少钱？我出双倍的，真的，这就是我地盘，我是绿藤的现金王啊，我旁边就是办公室，里边全是现金，哎，你们随便拿，行吗？啊，要不三倍啊，五倍，十倍总行了吧？啊，能聊吗？
4: 能聊。哎，大家。什么？你把陈建波绑架了？你是不是疯了啊？你犯法了，你知不知道？我告诉你啊，大江，下次绝对不允许你这样了，你知道吗？你在哪儿呢？

0: 我以前是个刑警，
1: 还当过法律顾问。
0: 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帮你分析来分析去。陈建波，你真得仔细参考一下啊。说了这么多，我帮你归纳一下啊。一，人不是你杀的，对吧？这是最大的事儿。二，你知道那个袋子里是尸体吗？你说你猜测，猜测和眼睛看见是完全两回事儿。三，这麻袋是你主动埋的吗？不是吧？你是接到命令了，你不干也不行啊。那说明什么？你这是被动的，对吧？第四，你这些年别的事儿也没少干，但我听了一下，也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如果你自首，有重大立功表现，态度积极主动，没几年啊，入狱以后再好好表现，争取减刑。你算算，你能在里边待几天？你用这么短的时间，能换来后半辈子每一天你都能睡个踏实觉，一家人在一起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啊，不香吗？

0: 那我就仔细跟你说这事儿。那是2004年的6月份，连着下了一礼拜的雨，我记得特清楚。马帅说，总要让他约着麦子立一起聊聊。
1: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过麦子立了。当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说让我去工地去拉货去。
0: 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我去了以后，到了那儿我就躲一边去了。我看见那个马帅和董耀他们俩把一麻袋搁我车上。
1: 等他们走了以后，我用手一摸，软乎乎的，我觉得肯定是一人。但是我也没敢打开看，我觉得不看不听不问，反正有什么事也找不到我头上。我当时正好在那颐和新村那个安福桥那块干活，
0: 那桥下有一大坑，我就随手把那麻袋扔在坑里，用土给填上了。
1: 后来就老说什么
0: 麻袋里什么失踪了吧，又卷款跑了吧，我特别不信，我就知道那麻袋里肯定就是麦子里。
2: 行，小莫，那你把尸体挖出来了，你这个就是有重大立功表现啊，听懂了吗？
1: 别，你挖尸体那谁管我呀？那我要出事怎么办呀？
2: 我管你，我就算死了我也不会让你出事的，行吗？
1: 行。
2: 话说完了吗？
1: 说完了。
2: 那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给你打电话那人谁啊？陈建波知不知道什么是重大的立功表现？

死都说。

陈建波失踪了，是杜道佐。看着不像。告诉老丁，不惜代价找到他，但我不想再见到他。东西都准备齐全了吗？陈建波说的那地方我去看了，挖掘机什么都准备好了。 现在就差手续了。手续？哦，安福桥不就在咱们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开发范围之内吗？手续早就齐全了，合理了，便宜。

0: 一走就动。
1: OK。
0: 我师父临走跟我交代的，就是麦子里这件事儿。14年了，终于要见谅了。
1: 你师父也能瞑目了。
0: 敬老林。
1: 敬马哥。
2: 今天这么高兴啊？
0: 高兴，特别高兴。
2: 高兴就好。少喝点。
0: 好。
2: 李哥，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声。
0: 你说。
3: 你是李生阳吗？
0: 啊，我是。
3: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0: 提起葛存壮老先生，大家都不会陌生。在某次接受采访时，主持人问他，您觉得自己最优秀的作品是哪一部电影？葛老爷子说，葛优就是我最好的作品。这回答风趣之中透露着谦逊，谦逊之中又透露着那么点小自豪，真是十足的机智。不过难道葛存壮先生真的像他自谦的那样，连一部自己的代表作品都选不出来吗？当然不是。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葛老爷子的加引号的罪恶一生吧。
1: 太君，刚才有人报告说粮仓附近有人在活动。
2: 哎，
1: 谁要是不说就把他烧死。
2: 安心点了，报告。命令全城戒严，抓住李山羊，抓住李山羊，
3: 下命令戒严，戒严，全城戒严，全城戒严。
4: 1955年《平原游击队》上映，那时候葛存壮才26岁，可已然出落成了一个坏人胚子。影片中他扮演了小地主杨守业和他爹杨老宗一起狼狈为奸，坏事做尽，一次次把游击队的情报送到鬼子那边，耽误了李向阳不少时间。
1: 爹，怎么回事？哪打枪啊？
5: 别动，不溜。
1: 这家伙神出鬼没的，难说。回李庄。
2: 嗯，
1: 太君，我们不回城了。我他妈枪毙你。
0: 游击队长李向阳是当时的全民偶像，比裴勇俊厉害多了。我奶奶就是他的脑残粉，电视上放几次他就看几次。如果说陈树先生刻画的反派形象大多透着几分高深莫测的阴险，坏得很婉转，还带着几分西装革履的洋气派头，那么葛存壮版的坏蛋就是彻头彻尾的土包子形象，坏得特别直接，带着纯纯的醉炫民族风。
1: 李向阳，抓住他，走。
6: 别开枪，是我呀。
1: 啊，
6: 爹，
1: 是你，
6: 出了什么事？
1: 李向阳到咱们村里头了。
6: 啊，
1: 村里人到底哪儿去了？
6: 是啊，这人都哪儿去了呢？
1: 那进屋搜。
4: 也许在当时，大众把过多的精力投给了拥有8块腹肌的李向阳，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个扮演小地主的葛存壮将在日后成为一颗大放异彩的荧幕明星。
1: 我就不信，太君，还先搜吧。

别打！别打！怎么弄的？王队长，队长，我们党误会了，自己人打起来了。太君，你怎么搞的？你到了1960年，葛存壮30岁了，也逐渐坏出了一些自己的心得。由于天生颧骨较高，导致一脸呆萌，正好演一个聚集了全村穷乡亲的仇恨又傻傻分不清状况的土地主。 这时候，林场导演林子峰找到了葛存壮，请他扮演洪七浦中的头号反派大地主冯兰池。这个人物除了坏就没别的，一辈子都在跟本村农民做斗争。有一个过得好的，他都不服。除此之外，角色的年龄跨度较大，也给刚刚30岁的葛存壮制造了一些难题。然而，葛存壮圆满完成了任务，交出了新中国电影史上又一个经典的反派形象。也正是这个角色，最终真的让葛存壮家喻户晓了。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你是李生阳吗？
1: 啊，我是。
0: 我们是中江省纪委监委的，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一趟，有些情况呢，我们要向你了解一下。
1: 纪委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在这不方便说，走吧。
2: 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3: 请把手放下来，配合工作。
4: 哎，都别动，都别动，我说。
5: 纪委找我没事，
4: 啊，稳定了。
5: 我配合工作。嗯，现在就走吗？
0: 对，现在就走，行吧。
5: 哎，等会儿我能说点事儿吗？
0: 说。
6: 明天先不动，把地方看好，等我回来。
7: 走，
0: 回去。
7: 你看你爸眼睛毒吧，说着不是好人。
8: 你好，我们是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有些情况需要向你核实一下。
9: 先说一下你的基本情况。
5: 我叫李成阳，今年45岁，绿藤市新帅集团执行副总裁。
9: 你认识董阳吗？董阳。
5: 认识。
9: 什么时候认识的？
5: 什么时候认识的？2013年。
9: 具体时间记得吗？
5: 具体时间一二年的6月，绿藤市青年企业家论坛，我们在会上认识。
9: 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5: 正常，一般，工作关系。这几年我们加起来一共也就见过不超过10次吧。他是区政府的，我们公司归他们这个管，所以业务上有往来的。
9: 2014年4月24号，你们公司新帅集团是不是召开了一个项目的答谢酒会？
5: 是的，董耀是代表区政府参与的。
9: 那个答谢会上，每个来宾都送了一份礼物，对吧？
5: 有啊，茶叶。
10: 我们公司投资了一个茶叶厂，
5: 茶叶特别好，是高山茶。
9: 那董耀也收到了，对吧？
5: 当然，每个贵宾都有，纪念品嘛。
9: 董耀盒子里装的，你确定是茶叶？

0: 是茶叶，那是什么呢？
1: 把东西给董耀的时候，你是不是强调了一句，这个茶区长回去一定要亲自喝？
0: 我说了，每个贵宾都要说的，因为那个茶叶确实少，而且特别好，我怕他们不当回事再送人啊什么的。
1: 送给董耀的茶叶里有没有装着两根某银行发行的200克马到成功的纪念金条？
0: 没有。
1: 确定？
0: 确定。
1: 我们再聊一下，2016年9月20号，你跟董耀在石门区政府对面的杭州餐厅见面的情况。
0: 哦，你们是不是想问我给董耀送的那两盒西洋参呢？
1: 那你这个怎么记那么清楚？
0: 那你看，我们俩见面总共也没有几次，你连茶叶都问到了，那西洋参比茶叶贵多了。
1: 那西洋参盒子里面装的是什么？
0: 西洋参呢？
1: 除了西洋参还有什么？
0: 我哪知道，我去商店亲自给他买的，送人的礼物，那你也不能把包装拆开说看看里边西洋参，这个西洋参也能看见啊，那个盒能看见。
1: 但是那个西洋参里面各塞了20000美金。
0: 没有。
1: 好，那谈谈最近一次吧。上个月28号晚上8点多，你打电话约董耀在他办公室见面，对吧？我们调取了监控，你去的时候呢拎了一个黑色的皮包，临走时你有没有送给他什么东西啊？
0: 送了。
1: 什么？
0: 一张照片。
1: 照片？
0: 嗯。
1: 什么照片？
0: 是他和我老板马帅10几年前的一张合影。
1: 你想清楚了，你那天送给他的到底是照片还是一幅画？
0: 什么画？
1: 给你看看这个，一张韦然先生的油画，在苏富比拍卖行拍卖的价格是人民币136万元。
0: 没有。
1: 这些情况你都不认对吧？提醒你一句啊，你主动交代和我们查实你再承认性质完全不同。我说了，我们找你过来是配合调查的。
0: 同志，我可以问一个问题吗？
1: 你说。
0: 你们找我来，我挺懵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刚才你们问完这些事儿以后，我有点听明白了。你们问的这些问题是不是有人举报董耀，准备办他，还是已经把董耀拿下了呢？他自己交代，以后你们找我核实情况。
1: 这些跟你就没关系了。说清楚你的问题就行。
0: 哦，明白了。给我点时间吧，我想想，行吗？
1: 好的，想好了可以随时跟我们说，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把事情讲清楚。今天呢先到这儿，这些笔录你先看一下，没问题签个字。

0: 陈建波又睡着了。嗯，地方找好了吗？安排好了，放心吧。看什么看？2015年5月31号，这个疤就是那天留下的吧。
1: 你寄的快递收到了吗？收是收到了，这色儿不对吧？啊，我把粉色的杯子寄过去了。嗯。哎呀，反正都是喝水，你就这么用吧。你说我一大老爷们的，成天拿个粉杯子在街上转，不是个事儿啊。
2: 不是，你怎么这么磨叽呢？我给你买杯子是为了让你喝水，你多喝点水，少喝点酒。
1: 你大中午是不是有点喝酒了？
2: 没有没有。
1: 我说的话你能不能上点心？少吃点外卖，别喝酒了。
3: 好好好，
1: 给你买的杯子你就用。
3: 哎，有人按门铃不？
2: 哪有人呀？我怎么没有听见啊你？
3: 按门铃了。
1: 说什么呢？我是关心你的。
3: 谁？
4: 是我啊，梅子。
3: 嗨，你呀、啊，今天怎么想起到我这儿来了？
5: 这。
1: 大江，大江，你干什么？大江，你别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也是被他们给逼的。
6: 大江，我的事儿你捅给警察的吧？
1: 你在别人酒吧那摇头玩 cliff 害人，我看见能装看不见。
0: 那还是人吗？当英雄是吧？给你长长记性。自从有了这个疤，你就总是躲着我。
1: 我不想连累你。我不怕。这个杯子你一直都带着吗？嗯。我缺水，不带的时候想不起来喝。我还以为是想我。别逗了。
0: 带不带都行。听我哥说，这些年，像蜘蛛哥这样的事儿你没少管。
1: 还不是被李成阳给熏的？你看他那一身正气的样儿，警服都脱了，还成天跟个唐僧似的念叨。 什么事情总得有人管，总得有人管呐。有人管过他吗？除了我这个从天而降的英雄。
0: 别吹了，我们现在要做就是保护好证人，等案子判了，那你才是真正的大英雄。

写了啊，微信微信不回啊，电话不接啊，发微信微信不回。

0: 利息多少钱？你心里没点数？还有2万呢？
1: 大哥，对不起，你再宽限我几天好不好？大哥，啊！
0: 别废话，你把我当菜市场，讨价还价，拉起来，带走！
1: 不要！等一下！
0: 干什么的你啊？
2: 哥，我替他还钱。没事了，没事了啊！他们已经走了。他们都是什么人呀？这么吓人！他们是放高利贷的，你借了贷了？我好害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把我怎么样。你知道吗？我听说前两天有一个女孩被他们五六个人带到一个包间里面，他们就把她……好像那个女孩跟我一样，也是欠了钱。我好怕。李姐，能不能帮我求求情？我真的不想走到这一步。
3: 你现在欠着12万呢，这钱利滚利，在这儿拿红牌你已经还不上了。
2: 我知道，我会努力的。我今天多陪几个客人喝酒，我多赚一点，好不好？你帮我求求情，再宽限我一天，就一天。
3: 你也知道，干这一行的就这几年青春饭。

0: 次啊，最后好了，最后满意了，听到了没？
1: 听到了。
0: 怎么一点笑容都没有啊？来，笑一个。
2: 哎，你怎么不在包房啊？
3: 客人还没到呢。
2: 王哥，你有得欺负我们家妹妹啊？

0: 你真的准备把他带上啊？我也不想啊，但我欠的债太多了。放高利贷的人让我找的李姐，
1: 那李姐同意了。
0: 他能不同意吗？我到今天才知道，原来从我当年做裸贷，到我现在在夜总会陪酒，再到我现在戴上这个绿牌，所有的这一切全部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们都是一伙的。

0: 那你怎么会贷款的？我虚荣啊。
1: 这些梦中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负面上。
2: 杨哥说的没毛病，脑子多少有点问题。
3: 吃个坚果
2: 有营养，补补脑。
1: 怎么跟你男人说话？
2: 给你个机会重新说一遍。
4: 开玩笑，开玩笑。哎呀，好吃，好吃。
1: 告诉你，下不为例。
4: 吃饭，吃饭，吃饭。

0: 李成阳让你们俩来是保护我来了，不是让你们俩冬夜来了啊。哎呀，我这灯泡当的呀。
1: 吃你的面。
0: 不是，咱就不能吃顿火锅吗？啊，你说，不是你这给我绑上，你说你们给我压这么一这么一破地方了，你这，您给我交个底儿，李成阳到底想干什么？
2: 你想想，你说出来那些事儿，够不够要钱的命？
0: 说不至于吧，我跟高明远再怎么着，也沾点亲戚呢。
1: 你这亲戚好不好使，你心里没点数。
2: 洋洋让我们拿命糊着你，肯定是有原因的。
3: 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见别人背名牌包、换新手机，我羡慕，我也想要。可是我没钱呢，我怎么办？人家告诉我，把衣服脱光了，拍裸照，录视频，填几个表格，你很轻松就能拿到5000块钱，我就试了。可是我去还这个钱的时候，我发现利息100%。我又还不起。他没有告诉我你可以做循环贷啊。知道循环贷是什么吗？就是 A 的钱用 B 来还， B 的钱用 C 来还，到最后我还是要还 A 的钱。我欠的债就像滚雪球一样，它就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滚到现在我欠了好多钱，我根本我就还不起，你知道吗？还不起，他们就逼我，他们打我，然后威胁我，要把我的裸照、视频发给我的朋友、我的家人，要让我身败名裂。他们把我逼死了。好。让我来夜总会陪酒，现在带这个绿牌挣钱快呀，多呀。你知不知道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我毁了，没有回头路了。
4: 可以帮你，
3: 你怎么帮我啊？

0: 其实我是一名记者，我的真名叫黄希，我到这里是做调查暗访的，我想知道这件事情的真相。
1: 你不要命了？
0: 一些非常有用的素材，此次我们可以一起去找，等我们获得了完整的视频证据链之后，我就要把这里所有一切丑陋的现象全部都曝光出去，并且交给警方处理。你还记得上次点我的那个客人吗？他是我的朋友，他其实是一名警察。如果你不相信我，这个手表刚才录下了我们所有对话的

不相信我，就把他交给丽姐。给自己一次机会。

0: 前不都说好了吗？怎么又不干呀？
1: 姐，求求你帮我再跟他们说说，让我再缓一缓好不好？我还年轻，我真的我不想跨出这一步。
0: 思思，你欠着钱呢，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事儿谁能帮你啊？怎么就想不明白呢？啊，你现在穿这身衣服啊，你是在这儿上班的，等你换身衣服出去，谁知道你是干嘛的呀？你怎么就是过不去心里这个坎儿呢？你多大了还想不明白？是欠钱不还难受啊，还是别人看你的眼光难受呀？我跟你在这说了这么久，是因为我俩有交情，别人可没那么好说话啊。你再不听话，把他们惹恼了，带你去见江总，那我可保不了你。
1: 江总是谁呀？
0: 你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再拿个手机拍你，水到这儿你就没了。真到那一步，我可真帮不了你。
1: 理解。他们真干得出这种事？
0: 你以为我吓唬你呢，哄你呢？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谈的价格可是这厂子里最好的了，一场2000呢，不少了。记得啊，让你的客人把钱直接打给我，只要你肯干，我保证多跟客人推荐你，让你多接活，你这账几个月轻轻松松的就还完了。我跟你说这话呢，怎么老在摸那个这啥新手表？怎么了？着急啊？你天天不想着还钱，你憋在心里想着什么呀？把手表给我摘下来，什么时候还完钱再给你。
2: 李姐，我找你有事儿。
0: 什么事儿啊？咋咋呼呼的？
2: 我想申请带绿牌。
0: 啊？你知道绿牌什么意思吗？
2: 知道，不就那么点事儿吗？我们公司口号不是写着订房才能买新房，不订房只能租房吗？而且我觉得您说的对，咱们这一行竞争激烈，就这么几年青春饭。
0: 思思，你看看嘟嘟这个觉悟，学着点呀，你都干多久了，还被人家想明白呢。不错，
2: 李姐，您跟我说说啊，怎么样才可以让客人多点点我呀？
0: 你这是问对人了，
2: 真的，厉害。你跟我说说啊，这事儿啊，一般人我可不告诉他啊。
0: 百哥当年的原话是：自从认识了我，其他人啥也不是，啥

0: 都录下来了。
1: 他们拉我下水的过程、价格、怎么收钱，还有威胁我的话，全都录下来了。你肯定能用得上。
0: 谢谢你啊，思思。
1: 应该是我谢谢你才对。剩下的事都交给你了。
0: 你放心吧，我们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了。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我会安排我的朋友来接你。你先去其他城市躲一躲。
2: 我的朋友就是警察，他会安排人保护好你，你安全了再回来。
1: 我相信你，但我不准备再回来了。
0: 怎么了？
1: 就像你跟我说的那样，我想好好珍惜这重新活一次的机会。我想回老家开个饭馆。

由于自己和孙兴的母子关系，贺云始终逃避着作为警察的职责，最终沦为了公安系统的伪君子，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此时他心中涌起的不仅是痛苦，更多的则是深深的悔恨。贺云想起了自己过去错迈的那第一步，一步错，步步错。再抬头，却发现前面的路已经越来越……

0: 我跟你说啊，凤凰夜总会绝对是个魔窟，
1: 还不上钱，让你脱光了往江里头走。
0: 思思还跟我说，前几天有个女孩好像在那儿被几个放贷的头头给轮奸了，你一定要让那个关门，不能再让更多的女孩受伤害了。
2: 那个被轮奸的女孩叫什么名字？
0: 思思说好像听到里面一直喊徐英子看镜头。
3: 等会儿，那么那谁呢？别啊，这一桌啊，哥哥，这不是那天夜总会强奸那姑娘的什么姐啊？哥，啊，
4: 就哎，是那个，
3: 怎么着？又想打人了？
2: 我去，
3: 来，都把手机拿出来啊！哎，把手机拿出来。
0: 各位帅哥，我们有事情好商量，好吧？
5: 别拍了，别拍了，别拍了，走。
4: 不，你等会儿，等会儿，走，我看看。你认识我们夜总会那个嘟嘟？
6: 是的。
4: 出来接私活可不好啊！
7: 你认错人了。
6: 你回去，
2: 我把手放开。

0: 不放等的。
1: 文件那天有你没有？
2: 林浩，那天有多少人？谁是第几个？我还真想不起来了。
3: Yeah!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2: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2: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
0: 证据确凿，可以抓人了。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

0: 在职刑警，当街寻衅滋事，打架斗殴，干得轰轰烈烈。
1: 我没有打错人。
0: 你错的是打人了，明白吗？
1: 那他们呢？他们轮奸我同学。那个带头的就是孙兴。
0: 你是警察，你的工作就是证明你刚才说的这句话，你不明白吗？证据呢？证据找到了没有？证据确凿，可以抓人呢。法院开庭审理，定罪判刑处罚，请问你这个打架斗殴放在哪个环节合适啊？林浩，我是对你寄予厚望的，你觉得我对你的要求高吗？我不知道现在这个媒体会不会拿这件事情来炒作，警察打架斗殴，当事者被带回公安局，疑似被打击报复，这样的标题会不会在媒体上？

0: 一旦经过发酵，你知道你给绿藤市的警察形象带来多大的负面影响吗？
1: 我要的是真相。
2: 现在是扫黑除恶的关键时候，我们要做大量的取证和走访。如果我们在老百姓的眼里和打架斗殴的地痞流氓没有任何区别的话，他们怎么会告诉我们真相？凭什么放心地把证据交到我们手里？林浩，你知道警察是什么？警察是让人安心的人，不是让人担心的人。

0: 明白该怎么做了。明白，我现在就把孙兴给带回来。林浩，你被停职了。
1: 妹妹，哎，必须给你倒上。好的，哥没事儿。哥，这让你倒上。干不了，干不了。哎，不是不是，医生是不是说不能让马上喝酒？
2: 死不了。
3: 哥，兄哥是死不了。
1: 但是兄哥想让谁死谁死是吧？
3: 那必须的。
1: 哎，
3: 你说堂哥，
1: 别吧，那林浩天天跟着哥啊，阴魂不散的，怎么着？
4: 现在玩线了吗？你要他是个，别让我惹他，打人了，都别说，听我说啊，大哥，三哥你别提了，要提了以后我就来气。你说呢，兄子啊，找人不行，找林浩，还是徐小山干嘛？啊，我兴哥呀，最后姐弟两个怎么着？兴哥不费吹灰之力。
5: 两条人命，
4: 星哥，牛逼！牛逼！
6: 你必须得星哥，哥，哥，马上！干什么呢你？干什么？车挺好啊。
7: 车钥匙你的吗？
6: 大哥，要代驾吗？
5: 钥匙呢？
6: 大哥，滚！滚了，滚了，滚了，
4: 滚！
6: 滚了，滚！
8: 来来来，兄弟们，喝！
9: 哥，
8: 我说错话了。
10: 我说错话了，我法语不好。来来来来来，陪着陪着，兄弟们陪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又不是来跟他们火并的，就是聊聊他瞎收保护费的事儿。去吧，
1: 坐，坐下，朋友。
2: 快进去，快进去。
3: 我还你
2: 保护费。差着点，差着点，带着点点。
3: 走走走，
2: 差着点，差着点。
3: 大哥，我陪你去。
2: 走，快点，行吧。行吧，你慢点。
3: 等你啊，大哥。
0: 哎，孙兴。

0: 哥，
1: 回去抽一下，
2: 回去看一看。
0: 来，你以为星哥跟你似的？星哥至少五分钟起。
3: 对，
4: 有，来，星哥。

0: 出人命了！大哥也解决不了问题啊，哥。
1: 也是啊。今天我让你挨揍挨个明白。我本来是想找你聊小鱼馄饨收保护费的事儿，但我现在觉得和你多说一个字儿就脏了我的嘴。以后在绿藤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小鱼馄饨你要再敢去碰一次，我让你这个杂碎碎成渣。

0: 亲自给你设计的气泡，亲手设计的。
1: 你不是从来不轻易给别人做气泡的吗？
0: 你是别人。
1: 我来见你，不是来听你讲这些废话的。
0: 冷静，火还没上房，贼还没上墙，你急什么？你现在让我想起你小时候的那还没有长熟的那模样，这一转眼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人不能越长越楚楚，
1: 惹了那么多事儿，孙熙你到底管得了还是管不了？
0: 管不了要管。他干的每一件事都不是我让他去干的，对吧？
1: 徐小山怎么回事？刚给姐姐打完电话就自杀了，人命关天，说死就死了。
0: 那再小不过的事情了，不值一提。反正他再也不可能去讹孙兴了，是吧？
1: 人间杀人，伪造现场，你们以为这些事说抹就能抹的吗？
0: 是，说抹就能抹。14年了，咱们不都是这么抹过来的吗？
1: 准备让他再整几回容。我现在已经都不认识他了。
0: 你本来就不应该认识他。你知道前两天你去见他有多危险吗？咱们选择的就是在刀尖上走，一招不慎全盘皆输。一个人啊，要是被七情六欲所左右，那你就是凡夫走卒，永远干不成大事。当然，貌似连心，我知道，可他不是还有我这个爹吗？你害怕什么？
1: 高明远，要不是因为你，我会有这么一个儿子吗？

0: 现在经常听他们说这样一句话，说一个人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算跪着也要走完。我觉得说的挺好。那现在咱们既然选择了让高贺变成孙兴啊，选择了要替他一辈子保守秘密，那我们就绝不允许任何人再来翻这本旧账。不管是现在的徐小山还是当年的林海，都不可以。
1: 你少拿林海来要挟我。我告诉你，孙兴你要是管不了，我就把他交出去。

0: 哎，老东西，你能不吃这个吗？太味了。这是打算送我去哪儿啊？海边，大草原。
1: 哎，海边不错，
0: 海边有沙滩美女，还有海鲜。大草原也行啊，有烤全羊、烤羊腿。啊？
2: 小骗子，你以为是14年前呢？

0: 点酒啊。
1: 啊，鑫哥，
2: 峰哥，
0: 您不是老教育我要有礼貌吗？我就打个招呼吧。
3: 听小峰提到过你，到我这儿别惹事儿，不然的话老高也救不了你。带他们去住处吧。
0: 哎，行吧，这样。
4: 那笼子干嘛的？
3: 老高，人都到了，放心吧。好，
5: 截止到目前，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6: 嗯，
5: 非常好，
6: 感谢纪委的同志给予了我们全力的支持。啊，
5: 既然董耀和李成阳他们的资料在咱们中央督导组的档案袋里面，那我们肯定是全力的配合您这边的工作。
6: 是啊，下边的工作我们还要更加密切的配合才行。
5: 那是一定。那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先行离开了。
6: 好，那就请李根同志带我送一下。
5: 不用不用，
6: 这样，
5: 再见，
6: 再见。

0: 么情况？
1: 董耀是自己到纪委去自首的，整个过程当中还比较配合，但是他对于李成阳的那些举报，李成阳本人是一件也没认的，并且在整个调查过程当中显得始终很困惑。
0: 董耀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去自首呢？他为什么要举报李成阳？
1: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这自首和举报到底哪个是配菜，哪个是正餐呢？
0: 我觉得董耀去自首就是为了把李成阳一起拽进去，而且董耀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是有人支持的。
1: 我们想到一起去。
2: 您想这李成阳有没有行贿，在纪委监委顶多也就是花上几天的时间就查得清楚的事情，可为什么董耀和他背后的人一定要抢着几天把李成阳弄进去？一和新村啊，李成阳不在，新帅集团群龙无首，这个时间差正好把一和新村项目彻底的从新帅集团抢走。

0: 经过各方调查，我们现在已经证实绿藤市乃至中江省数年来近30起违规辟地用地、违法乱建的案子，背后都指向了以高明远为首的长藤资本，它藏得很深。但这一次伊和新村的事情，他急于求成，也算是铤而走险，彻底把自己暴露在了我们的视线。
1: 这些违规违建的集中代表就是八通大厦。
0: 是啊，这些年来八通大厦已经成了绿藤老百姓的梦。

0: 他们是敢怒不敢言呢。看到这栋楼，就像是看到了黑手无处不在的绿藤的地下黑恶势力。这里俨然成了黑恶势力图腾的象征。
1: 所以，您的意思是？
0: 你的意思呢？
1: 我觉得我们不用急，毕竟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现在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里。
0: 说说李成阳，跟纪委提了个要求，他要见你。你什么想法？
1: 我觉得他一定是有重要的消息想要亲口告诉我。
0: 上次你去找他，敞开心扉，看来是有成效的。
1: 我相信他。
2: 李成阳，咱们以后能不能在一个正常点的地方见面啊？
3: 也对哈，哎，咱们俩第一次见面，哦，对，看守所，然后停尸房、殡仪馆，然后就是这儿，也不知道下回在哪儿好。
2: 下回在哪儿见面，取决于你今天都跟我说些什么。
3: 绿灯水真深。

0: 今天我想见你，就是想跟你在水里赌一把。
1: 赌什么？
0: 赌你是干净了，赌你的良心，赌你还是14年前那个好友。

0: 14年，足够改变一个人了啊。马帅和董瑶杀过人，杀了谁？怎么杀的？尸体怎么处理的？在哪儿？我都知道。
1: 姓名？
2: 董瑶。
1: 职务？
0: 中江省绿藤市石门区区长。
1: 交代你的问题。
0: 腐败，我一时糊涂，没经受住诱惑，经受住考验。
3: 从你提供的自首材料来看，向你行贿的人员单位构成几乎都与程建有关。
0: 没错，我知道我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委的规定，也触犯了法律。但是我在自首的同时，我要检举一个涉黑涉案人员，他必须要杀我。
3: 你要检举人是谁？
0: 新社集团李成阳。
1: 你说李成阳威胁杀你？
0: 马帅死之后不久，李成阳要与我见面，我不想和这种人打交道，我就拒绝了。14年他就三番五次的要请我吃饭，说是送茶叶，但茶叶罐里装的都是黄金。再后来他就跑到区政府来找我，单位的监控录像应该都拍下来了。
3: 李成阳这次找你做什么？
0: 他想要银行贷款，让我帮他在资质申请上开绿灯。他当时带了一个纸袋子，里面装了一幅价值200-300万的画，这个画今天我也带来了。
1: 你为什么收他的画？

0: 还是因为贪吗？我收下这些之后，他又来找我，让我帮他开更大的资质申请，这可我拒绝了。他就开始对我进行精神折磨，在区政府的对面挂上马帅的巨幅遗照，还威胁我说，如果我不听他的，他就要对我的老婆孩子下手，还要弄死我。
1: 所以你就自首了？
0: 我的命无所谓，我的家人怎么办？我只能通过检举和自首来寻求保护。我的检举材料里有当年马帅贿赂我的证据，也有李正阳腐蚀我折磨我的证据。现在是真的后悔，我当初就不应该跟这帮人扯上关系，我真是不错不。

0: 董阳，今天就到这里。对于你提交的这些证据，我们会一一核实，也会随时对你进行问讯。你要配合。
1: 我绝对配合。我已经犯过一次错误，我不会再犯第二次错误。
2: 如果你刻意隐瞒事实，混淆视听，做伪证，你应该知道结果。
1: 明白，我保证，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实的。
3: 所以说，董瑶栽赃我这事儿，就显得很奇怪。他为什么要栽赃我？想干什么？避重就轻。

0: 时候我就行贿这点小事儿想要调查清楚，不就是个时间的问题吗？不对，关键就是他为什么要咬我这一口，而且咬得不痛不痒，没劲儿啊。
1: 闭上眼啊。

0: 该信你吗？
1: 你有的选。你看，你看现在这个样子，活脱脱就像咱们上大学的时候，我跟你说，我说咱们俩喜欢的小月月让黄兴给截胡了，你就是现在这表情，快看，一脸的不信。
0: 好，你让我回去好好想想。
1: 你是得好好想想，别再让人截胡了。

0: 每次来都是一种享受。谁说同情是臭的？我闻着就是香的吧？
1: 那他们念秀不念臭。
0: 你瞧你姐，
2: 你把你那些夜总会、裸贷那些不干净的买卖都关了吧。
3: 钱你自己拿。
0: 我那可都是正经生意啊。不就是赚点零花钱？
1: 你不就是想听你高叔夸你两句吗？
0: 夸我？算了吧。他就喜欢你这种能帮他的，像我这样的。他能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4: 安姐，好看吗？
5: 孙兴，咱们整个产业链现在都已经上岸了，能别因为你一个人把整条船拖垮了吗？就是你能别老让你高叔觉得管不了你吗？
0: 他管过我吗？哦，对，他现在开始管我了。
5: 你别忘了你自己是谁。
0: 整个绿藤都忘不了。
5: 孙兴，那件事以后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我早就不认识我自己了。
5: 最近什么时候看到姐害怕过？现在还怕，怕你出事儿，那点特别怕。
6: 姐，你说的我都真的。
3: 把你那些破买卖关了，拿钱走人。
6: 姐。就不是钱的事儿，
3: 只能是钱的事儿。

0: 喂，
1: 你在大排档打架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要不我和小暖再去找贺局帮你求情。啊，
0: 不用不用。哎哎，你知不知道孙兴他们那个凤凰夜总会关门了？孙兴现在去哪儿了呀？
2: 查了，知道你停职之后，我们马上找孙兴就核实情况。这小子电话关机，
1: 去家里也没人。哎，就连他身边那几个小混混也全都找不着了。
0: 他们常去的地方找了吗？
2: 找了，找了好几遍。我也纳闷儿，哎，你说这帮小子能……
3: 浩哥，我跟你说，
4: 千万别冲动。孙兴的事等你复职了以后再去查。你已经吃过一次亏了，千万……
0: 哎，行行行，行了行了行了行了，不用你们操心，啰嗦。

0: 喂，哪位？干嘛？
1: 那个红衣服的是我妈。小时候我在市里边上学，我妈为了能让我吃上一口热乎的饭，专门骑车两个小时给我送饭。那个切菜的是我爸，我爸本来身体就不好，当年我考上警察学校，我爸为了给我凑学费，连手术费都没交。那个是我二叔，哦，还有我。
0: 哎，你把我叫过来跟我说这个。
1: 不是，其实我之前匿名举报过胡小伟，我觉得他作风有问题。但是那些信发出去之后，就石沉大海了。
0: 实名举报没说过吗？
1: 我不敢，因为我也生不起。你也看到了，我家这个条件，他们对我期望很高，我不想让他们失望。
0: 胡小伟什么问题？

0: 在塑造了一系列又土又坏的反派角色以后，葛存壮也在寻思着突破戏路，当然演好人就别想了。那个年代的正面角色必须是浓眉大眼的，是那种见第一面就能把存折交给他保管的长相才行。很显然，葛老爷子这种马路上看见都要报警的颜值，正面角色是不太可能轮到他的。让他演洪长青、李玉和，估计全国人民都不答应。但是机会还是来了，在接下来这部影片里，葛老爷子摇身一变演上了太君。
1: 喂，你的求八路。喂，你的八路的没关系，你的黄金的干活。哎，你的明白，你的家八路的用黄金统统的知道。
2: 1963年，在《红旗谱》中胖揍过葛存壮的北影厂导演兼演员崔维想起了老搭档葛存壮，让他在自己导演的电影《小兵张嘎》中扮演日军指挥官龟田，这个角色想必大家都还记得，一脸沟壑纵横的皱纹搭建起满满的邪恶，小孩子看了都要睡不着觉，但他表面凶残，其实外强中干，经常被白洋淀的军民气得手足无措。
1: 喂，你的八路
3: 啊，
1: 打打的好，你的说他们的八路的有
3: 我啊都能告诉你，你这边来来。
1: 嘿，娘的混蛋，太君八路军冲进了万维炮楼，就要打进来了。嗯，阿德玛利克集合，不对，哎，太君，哎呦。
0: 葛存壮的表演也从另一个角度衬托出了嘎子的机智勇敢和坚毅倔强，很好的服务了影片的主线。其实出演这个角色的时候，葛存壮只有34岁，还没有到油腻的年龄，但正是因为这种剧情的需要，为了角色的需要，要甘愿牺牲一切的专注精神，才为广大观众奉献出一个又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人物。
2: 70年代初期后，由于不同社会时期对文艺作品的不同需求，再也没有那么多大奸大恶的坏蛋需要演了。这时候葛存壮又默默参与了几部电影的演出，全是籍籍无名的小人物，比较有名的有神秘的大佛、戴手铐的旅客、武林志等等。

0: 葛老爷子这下真的老了，但出于对荧幕的热爱和不舍，他还是要回到电影里，回到观众。
1: 进入到90年代以后，随着儿子葛优的声名鹊起，葛老爷子才重新被人们记起，先后在几部观众耳熟能详的电视剧中继续出演配角，比如《皇城根》里老中医金一烫和《一地鸡毛》里老成持重的熊局长，《家和万事兴》里为儿子操碎了心的老人。
0: 不管多么精彩的演出，也有落幕的时候。2016年3月，葛存壮老先生于87岁高龄溘然长逝，带着这一生满满的成就，到另一个世界和老伙伴们切磋演技去了，只留下那么多经典的反派人物形象供后人膜拜。别忘了稍后继续收看电影时间播出的精彩大片，咱明天不见不散。

0: 了一阵，这日本的刚才他还咬我，好了，走吧。
1: 不是日本的吗？啊，
0: 干啥呀？
1: 还说我欺负你，我啥时候欺负你了？
0: 干啥呀？这是
1: 都是向着你的。
0: 你干啥呀？你打我干啥呀？还打我？你打死我行了呗？
1: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你真的偷你成日本的了。
2: 又打又抱的，啊也不看看在哪儿。方来，你想收拾酒精，回去之后有的是时间收拾啊，过来帮忙。
1: 他没有偷进日本的，那是骗日本子的。
0: 就是啊，
1: 没有酒精哥就逮不着这个日本子，
0: 就逮不着他了。
3: 真的？
1: 真的？
0: 真的？
3: 回头我跟你算清楚。拿着。
1: 不走啊？
0: 走啊！

在铃木长官的责骂之下，佐佐木不得不出城。但是赤本大佐的嚣张跋扈，对他不屑一顾的蔑视，这让佐佐木在追赶赤本的路上，又不敢走得太快。

0: 警官。
1: 报告中队长阁下，
0: 志本大佐失踪了，现在我们怎么办？最近不能让志本大佐落在八路军的手里。
1: 好，
0: 快去，
1: 往前走。

0: 我回来了，没事了。郑司令，我给你带回一个日本的大官。
1: 这个日本猪比山炮还沉呢。
2: 好，主席，这下干得漂亮，我要给你请功。
0: 请啥功啊？他们日本的好吃好喝的把我给供着，到头来还让我带他们进山。
3: 郑司令，你们是不知道啊，他装得太像了，把我跟雷大哥都给骗了。
0: 你还说呢，郑司令，在路上凤来都要揍我呀。
3: 那为啥你不知道啊？他要审我俩，把我俩都给绑起来了。
2: 潘九金，
0: 你又干啥呀？哎呦，你累死我了。
4: 没事，
0: 邓参谋，
4: 祝贺你们脱险归队。
0: 谢谢邓参谋。
4: 我就说嘛，潘团长要是投敌的话，黄河水都得倒流。
0: 谢谢邓参谋的信任。
5: 九军啊，这一出一出的可真是惊险啊，要不是亲眼看到，你这帮兄弟的关你就过不去，以后可不敢鲁莽了。
0: 明白，那就别说我兄弟这关了，以后再犯的话连凤来这关都过不去了。哎，郑司令，就是他让我带他们进山找八路军，不过佐佐木没来，他要是来了也跑不了。
6: 哎呀，九金兄弟，可想死我了。哎呀，你回来了，你是咋逃出来的呀？
7: 我真得给你编一个驴皮影唱一唱，你就是冀东一带的第一条英雄好汉的啊。
0: 啥英雄好汉呢？只要是能给乡亲们报仇，多杀日本子，我咋都行。
7: 哎呀，大家伙都是要进城去救你啊。哎，救你的时候那把火还是我们放的。
8: 就是啊，
7: 你问问兄弟们。
8: 是，
0: 谢谢刁大哥。
7: 哎，九金，我咋听说你是日本人呢？
3: 你胡说八道啥呀？他怎么可能是日本的呢？你看他哪像日本的啊？
0: 凤来，凤来，
3: 哪像啊？
7: 凤来，
0: 听说，
3: 那胡说八道。
0: 郑司令，你的兄弟郑亮同志为了救我牺牲了，那可是我
5: 不用说了。
9: 放开！
10: 张谷君，你根本就不是男人。
0: 我得跟你说多少遍呢？我叫潘九金，不是你们说的那个什么那个长谷君。
10: 你别忘了，你就是一个日本人，你就是长谷川君。你

0: 弟给护送回来。
1: 八哥，太无耻了！
2: 咋就跟他讲不明白呢？
0: 回去以后，好好的让他说。你不配穿我们八路军的军装。营长，
3: 来，
0: 把他的衣服扒了，回蓬莱山。
3: 是。
1: 八哥，
2: 老实点！
1: 日本人！
4: 哎呀，九金兄弟，我请你喝酒啊，请你喝酒啊！
5: 啊，有伴儿。
1: 不

0: 总督长阁下，赤坂大佐的失踪，我们是否马上向铃木长官和冈村司令报告？
1: 既要还有勋爵的血，我们就要继续讲下去。
0: 阁下，如果我们继续追击，恐怕会全军覆没。
1: 如果赤坂大佐回不来，会继续什么后果？通通都要剖腹血罪。

0: 都回来了。郑司令，
1: 八爷，我们回来了。这回九军可立了大功了。嗯，
2: 回来了。
1: 走，
2: 都回来了。凤兰回来了，都回来了。
0: 傻小子，命大福大呀。
3: 八爷，我对不住您，没把佐佐木砍了。嗯，
0: 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啊！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人在什么都在啊。究竟啊，郑司令是拿他亲兄弟的命换回你的命，你说这情咋还呢？

0: 年了，实在不行，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
1: 长谷川无言回丰润县城，他下定决心要彻底和酒精来个了断。
2: 酒精哥，哎，我问你啊，你为啥把我跟雷大哥抓起来啊？要日本子真把我俩杀了怎么办呢？哎呀，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只有这样那些日本子才能听我的话呀，才能跟我走啊。你在那儿也看见了，我说啥他们在那儿听着，我干啥他们都在那儿看着。再说了，我杀不杀你不都我一句话的事儿吗？
2: 反正你就没把我放在心上。
3: 我还咋把你放在心上啊？啊，
2: 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邓参谋拜了姐妹了。
3: 啥时候的事儿啊？
2: 找你之前的事儿啊。怎么了？你不高兴啊？
3: 我没说不高兴啊。
2: 那你高兴呗。
3: 我高兴啊。
2: 就是，这有啥不高兴的？人邓参谋多好的人呢，是不是？啊，人长得又好看，是吧？
3: 对啊。
2: 人懂得又多，是不是？
3: 是啊。
2: 人又会医术，又会电台，他啥都会，这多好的事儿，是不是？
3: 对对对啊！所以我为啥不高兴啊？
2: 高兴啊！那还有呢？我跟人说了，等你回来之后呢，让你把他也给娶了，反正我俩都是姐妹了，我让他做大，我做小，你高兴了吧？
3: 我是高兴还是该不高兴啊？
4: 就是你没事吧？
2: 没事啊。
4: 九金
3: 啊，
4: 你也没事呗？
3: 我有事儿，我有大事了。还
4: 他有啥事儿
2: 啊？他有事儿，他心里乐开了花。
4: 咋了这？

0: 要是九金身份这个疑点没了，那咱的机会也就没了。哎，出人露面的机会都让这小子给占了，咱在郑司令面前就没有机会了。除非老子占领整个唐山城，省得天天跟在他们屁股后边受气。
1: 咱要是真能占了唐山城，咱还用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转吗？
0: 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
1: 哼，话说回来了，这唐山城早晚是大哥你的。
0: 哼，你说说为啥呀？
1: 这两天呀，我老做梦，我就梦见跟着大哥你进唐山城啊，两边是夹道欢迎啊，我就跟着你吃香的喝辣的，小姑娘随便挑，就跟个皇帝似的呀。
0: 你小子嘴儿太甜了。

0: 说得我心花怒放啊。对，就朝着这个目标使劲儿。
1: 嗯，
0: 得加快进度，这个山里我是待不住了。嗯，
2: 大哥呀，我现在就有个主意啊。
0: 你说。啥？
2: 栽赃？
0: 好，
2: 这潘九金是不是日本人？跟咱们有关系？咱们说是，他就是；咱们说不是，他就不是啊。好主意。
0: 哎，那你就跟他们说，潘九金是日本人，快去。
2: 明白，我这就去。
0: 最好把潘九金赶出潘路上。
3: 石本金在哪里？长谷川在哪里？我不是告诉过你，一定要等我赶来。
4: 接到您的电话，我尽力捐资资本大嫂，但是他不听我的，坚持要进半路下，他一定要我留下来。
3: 难道长谷川也没有捐走资本大嫂？
4: 长谷川前辈，长谷川前辈也觉得这是一个机会，他也相信潘九金了。
3: 不可干。
4: 可是我想想觉得不对劲，前去几个
3: 无论怎么样，
4: 当我追上去的时候，资本大嫂和长谷川前辈都已经不见了，应该是遭到了埋伏。
3: 不能，你对他们的安全要负全部责任。

0: 李牧长官阁下，我请求在紫金山行政。佐佐木，我们这次该如何向天皇陛下交代？我一定把慈本打走，安全的找回来。
1: 如果回不来，你就等着向天皇谢罪吧。啊！是。不是。酒精去哪儿了？
2: 跟你在一块儿，我哪知道啊？不是，去哪儿了？这是大头，你干什么呢？你玩呢。
1: 你是不是在想酒精的事儿啊？你说那酒精，他到底是不是日本子？怎么，你真觉得他是日本子呀？
2: 不都那么说吗？
3: 那你说他不是日本子？他为啥从小就会说日本话呀？那没准是那和尚教他的呀。就算是这样，那你也不能证明他就是日本子呀。都是。你要说九斤哥是日本子，他咋能把日本子给领过来呢？咱们咋能去抓住那个赤本子呢？我不信。
1: 打死我也不信，不信。反正我也……你听人小七说的话，这才是人家当兄弟说的话。干啥？哎，大头，我问你啊，要是九金哥他真是日本子，他不是咱潘家峪的人。
2: 那是不是就没有这个资格当这长城红的把头啊？那还做啥呀？那就得把它都给剁了。你就是惦记这个把头印呗。那你也不能使劲把脏水往他身上泼呀。你说啥呢？我就是我那啥。你干啥呀？
1: 我就是那么想的，你这是那是不是？你干啥呢？
2: 我是说，我是说，我们是兄弟，我
1: 你啥也不是，
2: 我你我。

0: 加油，加油，好，慢一点，慢一点。哎呀，走了，走了。红来啊，拿着。怎么了？怎么愁眉不展的？
1: 这次九经哥抓了个日本子回来，可大家怎么还说九经哥是个日本子呢？
0: 别听他们瞎说，九经他不是日本子。
1: 我也不信，可九经哥小时候他会说日本子话，我也听过，万一他真是个日本子呢？
0: 红来啊，这话可不能乱说啊。
1: 我这心里乱呀，你说万一他真是个日本子，我咋办呀？啊，那咱怎么对他呀？八爷，这些话吧，我不会跟别人说，我就想您给我个话。
0: 究竟做过对不起咱们的事儿了吗？
1: 那倒没有。
0: 究竟他有情有义，他用自己的命去城里跟乡亲们讨公道，把那个日本子抓了回来。他心里想的是咱潘家玉。
1: 他心里想的是咱潘家玉，那是肯定的。可万一他身上要是真流着日本子的血呢？
0: 九斤他先是人，你要记住这个。再说了，你们在一起长大的，你不知道他是谁啊？咱潘家玉的人做事从来都是将心比心，不亏心。

0: 咱们上去看看。
1: 跟爷爷走。走了。
2: 司令员，最近战士们中间有议论，就是说酒精是日本人的那些话。
3: 谁说酒精是日本人？那是日本人说的，那是咱们敌人说的。
2: 我知道这是谣言，但是我们现在就是要阻止这种谣言的传播呀。
4: 说得对，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是日本大佐离奇的失踪，这让佐佐木对盘龙山、对潘家玉、对潘九金有了新的认识。自裁或者不自裁，目前是一个问题。也许赤本大佐还活着，佐佐木安慰自己，这是佐佐木最大的期望。虽然赤本看不起他，经常给他

0: 你来干啥呀？
1: 哲金哥，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自个儿静静，我把事儿弄清楚了。
1: 你弄清楚了能怎么样啊？不管你是不是日本子，你都是咱们潘家峪的人。
0: 那我要真是日本子咋办呢？

0: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一二三四五视频接触平台上线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平台北京时间，助推北京城市精细化管理进程。
1: 我们现在多享福啊，
2: 现在特别好，
3: 挺方便的，也挺快的，
1: 有这电梯太好了，
2: 真的挺好。
4: 谢谢摄像。
0: 您的操心事儿、烦心事儿、揪心事儿，拿起手机随手拍，上传北京时间，接速即办，等你来。
5: 老天还是眷顾我，
6: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7: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5: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7: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5: 哎，想想什么感觉？
8: 这个案子在我心里是个。

0: 天堂，一念地狱。
1: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0: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造历史的每时每刻，尽在北京时间。
1: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惊喜。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2: 情悠悠的那个

你们两口子不让我过，我让你们见我。啊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酒精哥，
1: 风来，你来干啥呀？
0: 酒精哥，你要去哪儿啊？
1: 我自个儿静静，我把事儿弄清楚了。
0: 你弄清楚了能怎么样啊？不管你是不是日本子，你都是咱们潘家峪的人。
1: 那我要真是日本子咋办呢？
0: 那我也认了。
1: 你认啥呀认啊？你行了，你回去吧，我定了，我就这么走了。
0: 哎，我不回去，
1: 你快回去。
0: 我
1: 长谷川，你龟孙，你没死啊？
0: 酒精哥，
2: 酒精呐，我没那么容易死啊。我来找你啊，咱们商量商量。我给你提个条件，
3: 快抓住杀了他。

0: 快抓住他！站那儿！别过来！站那儿！别过来！站那儿！
1: 酒精呢？把赤本放了。你别信他的，酒精哥。不行！为啥要放赤本呢？酒精。
0: 俗话说是冤有头债有主啊，这事儿他不是赤本干的。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呀？赤本是你们日本子的官儿，知道的事儿多，对我们的部队有好处，你说放就放啊？
1: 酒精呐，你放了赤本，你把我抓去也有好处啊？
0: 啥好处啊？
1: 抓了我以后，你可以给乡亲们，还有你的大娘报仇啊！
0: 更重要的是，你能知道你真实的身份呢？别听他的，
2: 酒精哥。知道我真实的身份，那你在日本子那边说的那都是假的呗？哎呀，酒精呐，20多年了，我以前低估你了。
0: 少给我扯这些没用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
1: 你现在还不能杀我呀，酒精呐！就算你把我杀了，哎，你这帮弟兄们怎么看呢？他们一直以为你是日本人。难道你不想知道你真实的身份了吗？就算他是日本子，他也没有做过对不起潘家玉的事儿，我也认了。你又蒙我是吧？好啊。
0: 那你就当着我这帮兄弟的面，你说呗，我潘九金是日本子，在日本什么什么岛，什么什么州，什么县的人，你说呀？什么州？什么岛？20多年了，你说的那个什么州，那个什么岛，那是我的家乡啊，20多年了，我做梦都想回家乡啊！哎呀，来这儿也20多年了，我把这儿好像也当成了我的家乡了。今天我才发现，这20多年来，我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你少扯这些没用的，你不是说要告诉我身世吗？你说呀！
2: 告诉我，九金哥，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别过去！我就不信了，
0: 别过去，
2: 酒金，你能把我咋的？你说，这可是个秘密啊！20多年了，九金呐，你根本就不是大和民族的子孙，你就是潘家玉的后代，你的父母是潘家玉的猎手。
0: 认识我父母啊！我父母在哪儿呢？20多年了，你父母死了。谁杀的？谁杀了我父母啊？好，我现在就告诉你，你的父母是我杀死的，我呀！你再说一遍，
2: 秋瑾啊！
0: 你的父母死了，是我杀死的。20年前潘家玉没有我的对手，他们想变为我的对手，那是不可能。不可能，就是你，你个日本子杀了我父母，我不信，我不信，
2: 杀死的，我不信。
0: 你告诉我，你告诉我父母在哪儿啊？你
2: 的父母，
0: 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现在就杀了你。
2: 好。
3: 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你！我杀

0: 唐古川死了？
1: 死了。
0: 那现在九斤人呢？
1: 九斤哥说他心里难受，想一个人静静。
2: 20年前最出名的猎手，那就是大三我那兄弟，大名叫潘大三，他就是咱潘家峪最出名的猎手。只可惜啊，20年前他们一家三口离奇的失踪了，当时他的孩子还不满月呢。难道九斤是他的孩子？
1: 可那个长谷川死之前还叫九斤哥，叫长谷一郎什么的，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把我都给弄迷糊了。
0: 这个长谷川心机很深，要不然不会在潘家峪隐藏了20多年。
2: 那如果九斤是大三家的孩子啊，那他就是正宗的潘家峪的人了。

0: 扎。
1: 我在思考一个问题，我要是真成了日本子，你们该咋看我呀？要是那样的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
0: 潘团长，你是潘家玉人，你不会让我们失望的，我相信你。
1: 整个潘家玉啊，也就剩下你相信我了吧。谢谢你，邓参谋。
0: 谢什么，我们是战友，战友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信任的。对了，潘团长，其实郑司令是不允许凤来下山的，他怕凤来再出现任何危险。可是凤来他很担心你，他还是坚持跟雷爷要去县城找你，司令员是没有办法才答应的。其实凤来的心里挺苦的。
1: 潘家玉的人能活下来都不容易。
0: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上一次的大屠杀，他的伤很重。
1: 活下来就是幸运的。凤来性子急，伤口没好就往战场跑，还撕裂了好几次。现在他的伤好了吧？
0: 好了，潘团长，有些伤是没法治愈的，我觉得你还是应该多关心关心他。
1: 我明白，你就是说我们潘家玉人内心的伤呗。
0: 潘团长，你要记住，你和凤来是夫妻。

0: 长官，我愿意带领我的中队进入盘龙山，追击中国军，救回直本大佐阁下。
1: 铃木长官，我认为直本大佐身份特殊，我认为应该想尽一切办法和八路军接触谈判，只要直本大佐能够回来，

0: 不管什么条件，什么代价，我们都应该答应。这才是营救直奔大佐最好的办法。
1: 你怎么会想到跟中国人谈判？
2: 你还是不是帝国军人？
0: 如果我们在这个时候进行军事控制，八路军一旦对大佐造成伤害，怎么办？
2: 不进攻就是懦夫的行为。你能保证赤本军现在还活着吗？
3: 心情我理解，现在小鬼子就在咱们手里，杀了他很容易，但是在枪毙他之前，咱们先审审他，好不好？
4: 张司令，凡是还管潘家驹的小日本的都该杀，
5: 杀他，
6: 杀他，
7: 杀
6: 他，
7: 杀
6: 他，
3: 杀他！这位老乡说的对，该杀的咱一定要杀，绝不手软。
1: 佐佐木，你这个混蛋，你怎么还有脸活着回来？你不觉得你应该谢罪吗？
0: 都是我的错，给大家添麻烦了。
8: 郑司令，小日本子可是不能留啊，他们都是狼心狗肺的东西，翻脸不认人
9: 啊。是啊，郑司令，你可一定得替我们死去的乡亲们报仇啊。
4: 报仇，
8: 听郑司令说，
3: 请乡亲们放心，这个仇咱一定要报。
0: 佐佐木，这里是你的防区，你对八路军的作战方式比较熟悉，那么你认为赤本大佐他还活着吗？
10: 我认为赤本大佐还活着。
11: 我已经决定了，这件事情冈村司令官已经知道了，他命令马上把赤本军失踪的消息用最快时间电报给大本营。另外，命令你们手下所有情报人员全力搜寻关于赤本大佐的任何消息。
0: 好，
4: 好，
2: 好。
12: 经请示冀东军分区首长同意，郑司令决定就地审讯赤本。
3: 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官阶、身份。
13: 他是咋了？抓他的时候不挺欢实的吗？
14: 就是啊，说话呀。
13: 这啥玩意儿啊！这是郑司令，你砍了他算了呗，
1: 这剁了他算个臭啊！
14: 必须得砍了他！郑司令，我想起来了，那次在刑场的时候，就是他下的命令，让机关枪扫射的。
8: 不行，要为兄弟们报仇，必须得剁了他！
1: 哎哎哎哎哎，爷爷，把他放下！
14: 哎呀，
1: 干啥呀？你这是！
14: 哎呀，
1: 爷爷，爷爷，
14: 放下！
1: 哎呀，放下！
14: 回去。
3: 他越是想死，越说明他有重要的事情要隐瞒我们，所以我们不能让他死。营长，
8: 在
3: 找卫生员把他的伤治好，派人严加看管，改日再审。九军
13: 啊，
3: 给你个任务。
13: 啥任务啊？
3: 在没录完他口供之前，要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千万不能让老百姓把他给杀了。
13: 明白。走。
14: 啥呀？拿个大刀吓唬人呢？听郑司令。
13: 审完呢，
15: 武进啊，

0: 审完了，咱就杀了他。八爷，你倒是说句话呀！
1: 兄弟们，审审判爷的啊！来来来，
2: 走走走走走走！
3: 放开让审来！
1: 别打了，打死了！有啥事问我呗？准备，我咋听说保路军不杀俘虏了？有这回事？
0: 啊！现在还审问个啥的？审问个十天半拉月的，粮食的浪费多少啊？啊！
1: 还不如喂猪呢！
4: 对，
0: 不要喂猪！
4: 不用喂猪！
0: 哎呀！ 那政司令说他是个官儿，知道的事儿还太多，得审呐！
1: 他杀了中国人，要是不承认那个，
0: 不承认能行啊？
5: 把这子弹都给杀了！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就是这个
6: 杀的。
0: 你给我来，
1: 慢着点啊！

0: 潘家峪，1000多口子被日本人杀害的地方，你得让咱们乡亲们合上眼呐。
1: 八爷，您老就放心吧，咱复仇团是干啥的呀？不就是给乡亲们报仇的吗？
0: 忠良，用你这句话就忠良。对待畜生，可不能心慈手软。
1: 八爷，您放心，
0: 潘家峪的冤魂在看着你。

0: 你自己看，这是大本营的加急电报，曾要师门大佐最新消息，他们要向天皇陛下有所交代。天皇陛下对师门军的事情非常震惊，你现在应该知道该怎么办。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没有金秀，抓住诱骗资本大佐的潘九锦是我最大的遗憾。天皇陛下
2: 万岁。
0: 你要向天皇陛下谢罪，但不是现在，先把师门大佐救回来，你才有资格谢罪，你明白吗？

0: 同志们，军分局发来电报，对九军机智勇敢抓住日本高级军官的事儿给予了重点表扬。九军，你可立了大功啊！来，大伙儿给鼓掌鼓掌。
1: 郑司令，这日本子官你不抓他都对不起他呀，他非往上撞，而且非要见你，拦都拦不住。
0: 这个顽固的家伙身份一定很特殊，上级指示我们一定从他身上打开突破口，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2: 郑司令，这你这嘚啵了半天还没说这日本的什么时候杀呢？
1: 杀是肯定的，郑司令不是说了吗，先了解身份，是吧？
0: 同志们，我们看看他身边的这些东西。首先是军刀，这可不是一般的军刀，它是玉瓣的，这个很少见啊。还有这个金佛，你们见过哪个鬼子的脖子上还套个金佛呀？
1: 没有。
0: 所以这个日本军官的身份一定很特殊，我们一定要查清他的身份，看看他到底是多大的官。
1: 多大官我是不知道，不过佐佐木在他面前就跟孙子似的。
3: 没错。
0: 雷爷，你怎么看？
4: 我在县城的宪兵队里看到的就跟九军说的是一样的。要不这样，我再去一次县城，好好的打听打听这个鬼子叫什么，到底是多大的官。
0: 你好，那你就进城跑一趟。
4: 是。
2: 这还有查不清的？这他的身份不就是个日本子吗？就说别的我不管，反正这杀日本子的任务你必须交给我。
1: 你就知道杀是吧？
2: 那报仇嘛。
1: 报啥仇啊？人郑司令白说了，先弄清楚身份，完了再套取情报。你是不是傻呀你啊？你说
0: 大头，等查清他的身份，录完他的口供，再杀他不迟。
1: 再说了，杀也轮不到你啊，我逮回来的。
2: 那得交给我。
1: 你再说。
0: 营长，
5: 在
0: 提醒一下咱们的哨兵，要提防群众的过激行为，看押他的地方不许任何人靠近。
5: 是。
6: 兵部下令，
7: 新闻阁下，
6: 如果赤门大佐真是被暴力军俘虏的话，这样会让天皇陛下蒙羞。
7: 哦，
6: 家族用他们的矿产资源供应着帝国军队，并且赤本家族和天皇陛下有很深的渊源，赤本大佐将来还是赤本家族的继承人，现在你让我怎么向天皇陛下交代？
7: 西蒙阁下，我确实应该对赤本大佐的失踪负责，请司令官阁下责罚，我已经做好了向天皇陛下谢罪的准备。
6: 现在我命令成立赤本营救联络会，亲自担任营救联络会的会长，各部队通力合作，随时汇报一些有关赤本军的情报，必须跟八路军谈判，你明白了吗？
7: 哦，
6: 你要尽你所能做好一切准备，只要有一些希望就必须去努力争取。
7: 哦，司令官阁下，我们应该怎么跟八路军谈判？
6: 交还赤本军，条件让他们随便提，现在只能这样，这是天皇陛下的意思。
7: 我知道了，司令官阁下。

0: 了。
1: 有赤门大佐的消息吗？
0: 报告林妹长官。
2: 我们还没有发现赤门大佐的踪迹。
1: 报告马总，当真司令官命令我们要务必找到八路军，务必找到他们，跟他们谈判。
2: 谈判？
1: 你还没明白吗？你说我们华北驻村军为你谋仇，
0: 飞翔八阵。
1: 这个事情发生在你的防区，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务必要跟八路军还有他们的真司令接触上。
0: 好，
2: 皇军要和八路军谈判，换回赤本大佐什么条件都可以。
3: 太君，跟八路沟通这可是死罪啊。
0: 先生，
2: 现在既然这样做必须的啊。
4: 太君，您是不是考验我对皇军是否忠心？您放心，我跟八路绝对没有接触过。
0: 八路岂不是考验？
2: 你们只要联系上八路，皇军大大的忧伤。
4: 真的？
2: 只要把赤本大佐换回来，把你所有的情报人员统统地全部都派出去。

0: 去寻找一切线索，如果找不到资本大佐的消息，跟八路军联系不上的话，统统枪毙的更好。
1: 何太，
0: 去接。

0: 好好啊，
1: 孙大哥，
2: 哎，过来过来，
1: 你干嘛呀？走走走走走。杨明子，
0: 好好查查啊！
3: 人呢？不用人。
0: 好好查查。
1: 杨明子，
2: 走走走，
1: 干嘛了？
2: 过来，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你呢？
1: 走走走走走走。
3: 干嘛去？
2: 快快快快！
4: 日本的疯了，说要找你们谈判。
5: 啊？
4: 酒井文有叛变，被他诓走的日本的，是日本赤本家族的造军火的。那个赤本，他家是造军火。对呀，他抓你跟疯来，就是给日本子看看。现在疯了县城，日本的从上到下全疯了，日本天皇都急了，这回丢人丢大了。
5: 看来还真是条大鱼。
4: 哎，对了，日本的放话，说谁要是能找到八路军的正嘴，重重有赏。我看他们想要谈判放人。
5: 这样，我赶紧回去，你在这儿注意安全啊！
4: 你小心点啊。
6: 表弟，那我先回去了啊。
7: 有人能和八路军的正司令排上道，去给他带个话，皇军要和他们谈判。能带话的人呢，皇军重重有赏啊，和皇军合作，
8: 好处一定会有的。
6: 郑司令啊，要不我进城去看看呗？
9: 你能不能消停点？坐下。
6: 那教导员去了老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呢？哎呀。
10: 哎呀，我回来了。
9: 情况怎么样？
10: 这个小子，他骗来的那个小鬼子叫赤本，他家是专门造军火的。
6: 啥？干军火的？
10: 对。
6: 那就是说，那枪都是他家造的。
9: 这个消息可靠吗？
10: 相当可靠。我刚一进城，我就发现整个县城里全是日本兵。我听说，就为了这个赤本，
5: 冈村宁次这些大官都要过来，
10: 而且他们一直在想办法联系上咱们，尽快的把赤本换回去。
9: 想得美，要换呢？拿天皇来换。
6: 真的？
9: 真的。嗯，
6: 那我就放心了。
9: 九剑，你这个赤本抓得好啊，这个赤本身上一定有咱们需要的情报，这回咱们知道了他的底牌，再审他，看他怎么说。
11: 知道我们为什么审你吗？你可以不说话，但是我知道你叫赤本，
12: 是赤本家族的继承人，
11: 对吧？
6: 我告诉你啊，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就乖乖的把你知道的都说。

0: 老天还是眷顾我的，
1: 我留了一条发财的路。
2: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0: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2: 法理之坚守，亦是煎熬。
0: 白伟强是什么感觉？
3: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2: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3: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
2: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居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我是爱听歌的静怡。看了这么长时间的电视剧，您要不要换换脑子听听歌？我跟您说，接下来的这首歌啊，前奏一响，您一定会跟着唱起来的。不信您听听看。

听完了这段旋律，连我都忍不住唱起来，相信您也一样。剧间小休息，影视有金曲，在咱影视频道还有很多很多好听的歌，追剧过后咱们再开唱。

0: 石总，石总，
1: 哼，这帮混蛋总是一厢情愿。本来是他们自己在里村过夜的，耽误了最佳时机，现在倒打一耙，把责任推在咱们八十九师的身上。
0: 石总，现在还不是生气的时候。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起于狐疑。
1: 哼，要说犹豫，也是他邱清泉犹豫。我楚云飞，该出手时从不含糊。
0: 根据目前的情况，我们不妨按兵团的建议，运动歼敌。树挪死，人挪活嘛。
1: 李云龙，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我们走。
0: 是。

老弟，借个火。谢谢。

0: 树上勾的全是敌人。
1: 警察冲上去干掉他们，快，动作要快。
2: 大彪，不对啊，咱们把城闯到敌人窝里来了。
1: 师长你看，三台那边打起来了，
3: 这么长的行军队列，对方至少有一个师啊。
4: 团乱了，既然乱了就照乱了打，命令各团只认衣服不认人，打到哪儿算哪儿，给我闪，
1: 快，大家快，动作要快。
0: 赵主任，
5: 翟部长啊，哎，你好，
6: 你好，你好，
0: 你好，把东西放下，你先出去，我和赵主任谈个事儿。
6: 是，
5: 翟部长，
6: 什么事儿？

0: 你认识陈少游吗？
1: 陈少游？
0: 对。
1: 好好的，怎么提起他呀？
0: 陈少游，你的那个燕京同学，现在黄维兵团110师里做副师长，华野总部目前正着手策划110师实现战场起义，此举关系着战役的全局。我这个敌工部长斗胆推荐了你，野司首长考虑再三才同意。是这样，你将作为我军的联络代表，立刻前往110师。好在你与陈少游彼此熟悉，他会派人在战线的那头接你。我现在需要你一个明确的态度，怎么样，能接吗？
1: 你是说这就走？
0: 军情紧急，你看行头都为你准备好了。
1: 没什么说的，组织上交给的任务。
0: 我就知道你会接的，具体情况我们路上再谈。
1: 好。
2: 哎呀，我的老伙计李云龙倒是很羡慕这个样式军装啊。没想到啊，我赵刚先尝鲜了。
0: 你是说李云龙？
1: 嗯，
0: 我经过野司的时候正听着司令员夸他呢。
1: 啊，这老兄又出什么事了？
0: 嗨，他那个二师不按章法，在敌人窝里是一通乱打，把本该是七纵十纵的任务都加强到他扯开的口子上去了。现在热闹了，他的二师在前面乱打，身后两个纵队被他撑腰。
1: 这个人呢，就是喜欢调动领导，他那副二杆子劲儿啊，你也没办法。
0: 哎，这也是本事啊。司令员可是夸他爱动脑子。怎么样，咱们走吧。
1: 走走走。
3: 撤撤，快上，给我冲！
4: 敌将掩护，撤！

0: 我想给老子拿下来。
1: 二排。

0: 烧给我。
1: 黄医生，
0: 到。
1: 有没有罐头？
0: 报连长，没有，全是些国民党的军服。
1: 军服？谁他奶奶穿这些？哎，鞋子还合适。弟兄们，换新鞋子，快点！
0: 好，
1: 走。

0: 这些蔬菜，哎，王先生，
1: 到。
0: 这个给你留下，给老子好好看住了，不能让别人搬走，听见没？
1: 是，
0: 同志们，给我走。
2: 是，
0: 咱不能让这些小田子给我缠住了脚，快点。

0: 哎，你们一团又捞什么好东西了？
1: 是啊，捞上
2: 来
1: 了。
3: 捞什么好东西啊？你们三男也不慢啊，快追，前面有好玩意儿呢。走
4: 走走走。

0: 哪部分呢？封条上写着呢。又是你们二师的，打开给老子看看。
1: 哎哎，这可不行！哎，同志，这可不行！哎，哎哎，同志，哎，这你们哪个单位的？
2: 我们公司的。
0: 来来来，每个人给我考一声！哎，快！
1: 这可不行，这个仓库我们二师早就占了。
3: 你们人呢？
1: 我们前面有，后边还有。
0: 去去去！一个人占这么多备装，能穿得完吗？也太黑了点，给我扛！
1: 看谁敢！
0: 哎，给老子来硬的！咱五师也不是吃素的。滚蛋快！
4: 哎哎哎，你不能抢我东西啊！哎，不能抢我东西，在我们那儿，
0: 快点！快，快快！
5: 真的吗？
0: 哎，对，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4: 快点！快点！自己打去，自己得占理去。抢我们的战利品，
0: 上
4: 什么人呢？
0: 赶快，赶快，快走！
4: 买了东西，抢我们东西！
0: 站着，快点！
4: 我抢我们东西，埋怨不了你，你得打去！
0: 快点，
4: 抢我东西！给我放着点，
0: 快，
4: 快点，
0: 快，
4: 给我放着点，
0: 快点，
4: 快点！我不要脸的玩意儿，快点！是啊。
0: 站住！站！师长，师长，师长，
6: 怎么回事？
4: 他们五十人抢咱们东西，还打人！
6: 他娘的！谁敢动？把东西放下！老子他妈突突了你们！他娘的，反了！没有王法了啊！有能耐自己去缴获，那才叫汉子。老子不是地主老财，用不着你们来打土豪。王先生，谁打了你？
1: 就是他。
6: 去给他俩耳光，让他以后长长记性。
1: 是。

0: 这谁啊？敢打我的人，抓起来！别动！
1: 是王让打的，20师长李云龙。
0: 我说李云龙，你怎么叫你手下打人呢？
1: 老张啊，你的人欠管教，我替你管管。现在就学会抢东西了，将来还不欺男霸女啊？老子就这个脾气，讲理咱嘴笨，就喜欢打人啊！要打官司，咱们野司见。你小子真是个熊包。
0: 是，
1: 记住了，以后再遇到打人的，先锤了他再说，不问他官大官小，听见没有？
0: 是，
1: 挨了打不还手的人，别再玩二十混，老子丢不起这人。
0: 是。
1: 把这封条留下，这是以后打官司的证据。
0: 是。东西放下，都给我走。
2: 是。
3: 走两队，加油卡军。小天跟。小左蹲。

0: 告诉段连长，让侦察连全都换上这个，老子给他来个鱼目混珠，往他娘的七十四军的心窝子里掐！快去！
1: 是。

0: 是赵代表吗？
1: 是少伯兄吗？
2: 赵兄，幸回来。
0: 要是长期110师的全体官兵，早就盼着你了。
3: 少兄，燕园一别十多年了吧？啊，
0: 可不，13年了，生死两茫茫啊！快，都等着你呢。这儿不便久留，走
3: 啊，走。
4: 别误会，我们是国军。
5: 误会不了，老子打的就是你。
6: 别打了，
7: 大王，别纠缠，冲上去吃肥肉。
1: 师长，各团都失去联络，别差太远了吧？
6: 现在已经没有章法了，几万人搅在一起了，啰嗦什么？就是要趁乱把敌人最后一点精气神给我打掉。
1: 好，跟你师长，快点打！
8: 长官，一个电子管烧了，
7: 有没有带用品？
8: 没有。
7: 组织了，你们还是不是军人？有没有廉耻？临阵逃脱者，杀无赦！
9: 长官，到处都是共军，兄弟们都给冲散了。
7: 你是哪部分的？
9: 74军22师的。
7: 74军，5万多人，刚上去3天就垮了。就是5万多头猪，共军抓3天也抓不完。
9: 长官，兵败如山倒，共军实在太厉害了。听说还有穿着我们军服的正往这边来呢，你们也赶紧撤吧。弟兄们，咱们走。
7: 赶，都站住。局长，你们74军跟我80-90学着点，否则的话我让我的卫队用子弹送你们回去。回去
9: 走。
10: 娘的，乱了，
6: 全都乱套了，闹不清谁是羊谁是放羊的。老马
0: 啊，
6: 看看地图，咱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1: 师长，我也不知道，打了整整一宿，一开始还知道东西南北，后来就晕了，连方位都搞不清楚了。师长，我也没办法，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6: 你段鹏是干什么吃的啊？脖子上顶的是脑袋还是夜壶啊？侦察连长连方位都闹不清，老子要你干什么？
1: 师长，你枪毙我得了，我是没办法。你说这荒郊野地的，到处都在打仗，连个村子都看不见，我根本就没法做进缺兵。
6: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啊？
1: 师长，现在正缺人手，我手下只剩20几个人了，你要枪毙我，还不如留着我打仗呢。
6: 那就先留着你，等打完了仗再枪毙你。带几个人给我抓个舌头回来，快！
1: 是，李排长，带几个人给我来。
0: 你

0: 廖师长，怎么你们各个团都在赶做干粮，军需也在分发弹药，怎么回事？
1: 石主任，这也值得大惊小怪。我师行将作为兵团先锋，领衔突围，备份的干粮弹药难道不应该？
0: 那也应该先通报我一声，我受徐州剿总之命在此督军，你们理应事前通报。这位是
2: 这位是第十八军的赵副师长。
0: 不对吧，十八军少将衔的军官石某全都认识，从来没听说过有姓赵的副师长。
3: 鄙人刚由四十军调任，石长官不可能认识。
0: 那你在这儿干什么？
4: 你石一泉太放肆了，赵将军是我请的客人，你想调查现在就给胡连长官打电话。我警告你，你们军统不要欺人太甚。
0: 廖将军不要发怒，我也是职责所系。既然赵将军是您的客人，我看电话就不打了。请便，请便。
5: 不要慌，不要慌，我不要慌，
6: 不要乱，
5: 不要当你小怪子。抬走，
6: 对，赶快抬走，快！
7: 师长，又抓了个小盗，你请便吧。
8: 姓名？
9: 蒋云明，
8: 部队番号？
9: 对不起，这是军事秘密，我无权透露。
8: 我再问你一遍，部队番号和职务？
9: 国军八九师工兵营第二连连长。
8: 工兵营属师直属部队了？
9: 是，通常是和师部在一起。
8: 那我问你，你们的师长楚云飞在哪儿？
9: 这我不太清楚。别别别，长官饶命，通常就在前面。
8: 他身边有多少部队？
9: 都打散了，师部只有一个警卫排，参谋副师长还有师部其他参谋都走散了。
8: 压下去，走，全体注意了，准备战斗。
10: 总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军一线部队给你们三十分钟时间，你们越过战线后呢，服装反穿，以免我军发生误会，然后打三发绿色信号弹，
9: 好，
10: 我军各部随即关门，并同时发起对黄维兵团的总攻。

0: 是国军，其实是军的，你们是哪一部分呢？
1: 我们是八九师的，你们怎么不听劝，都退回来了？
2: 我当又遇到共军了呢，八十九师，啊，你们的楚师长可是我的老相识了。
3: 这声音好熟啊，七十四军我没有熟人，准备战斗。
4: 先打那个穿黄呢子大衣的。
2: 喂，你们楚师长在哪儿啊？
5: 云龙兄，云飞

0: 快走开！快点，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快点！闪开！闪开！闪开！
1: 你们怎么死？
0: 闪开！我抓你！
2: 我亲自说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当真了，是当真。
0: 站住！你给我承认！抓紧时间给我身上做手术。
1: 完了，冷不冷？
0: 我先崩死你！承认！
3: 不是，放下！我是医院院长。怎么，这个是你师长？
0: 是我的师长。
3: 好，马上手术，请武医生主刀。
1: 是，快跟我来。
0: 谢院长，快，快点，快，快点，
1: 快，医生，医生，
0: 快点。
4: 重傷です。今すぐ手術の準備をしてください。
0: 怎么，他是个日本鬼子？
3: 干什么？
0: 我不能让鬼子给我师长做手术。
3: 武田医生是反向同盟的，在延学起过，是我们医院最好的医生。耽误时间，你要负责任。让开，田宇啊，快，帮他把商业抬进去。
5: 好，快点抬进去，走，快，快点。
6: 这次多亏你了。
7: 哪里哪里，
6: 你老赵还说自己是外行。照这么干下去，你非抢了我饭碗不可。
7: 这都是你们打的老底子，我呢就是个送信的。110师起义成功，你们秘密战线十几年苦心经营啊，我赵刚岂敢贪天之功啊。
6: 夏丽，送赵主任回二纵留守处。
0: 是。
7: 再见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卫生部长说让我先去趟医院，把这个叛逆希林送过去。
6: 先送赵主任。
8: 不行啊，那边的理事长都快不行了，急着用药。
6: 哪个理事长？
8: 二师师长李云龙呗。

0: 怎么样？怎么这么巧呢？他没有一个人是 O 型血，这可怎么办呢？
1: 什么怎么办？抽吧！快点！你看什么看啊？
2: 我跟你说过了，你是 A 型血。
1: 你管他什么血呢？抽我的！
2: 你胡闹什么？你想让你们师长死吗？出去！都给我出去！走啊！
0: 真是，就没见过这么野的兵。来吧，抽我的，我是 O 型的。

0: 院長、怎么样了？
1: この怪我は重傷です。助かる望みは少ないです。あとは彼次第です。彼の生命力に頼るしかありません。
2: 啊，吴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但是这个伤员活下来希望很小，他伤势很重，只寄予希望他顽强的生命力了。
0: 他娘的，这个鬼子就没好好给治，我怎么疯了他？
3: 哎，住手！你干什么？
0: 大鹏，你干什么？
4: 是啊，
0: 你混蛋！
4: 大鹏，
0: 大鹏，
3: 你也是独立团老兵了，无组织无纪律，谁让你们在这撒野的啊？还掏枪，你想干什么啊？枪是大敌人的，不是你自己同志了。你回去歇会儿检查，别以为赵光走人了就不能治你。你现在带着你的兵给我滚。
5: 哎，你这是
3: 胡世同，你是我们前世的大恩人，是我段鹏的大恩人，我代表我前世向您磕头了。

长官，您再说一次，我没听见。

0: 位，谁是89日厨师长的部下？
1: 我们都是89日的。厨师长怎么样了？
0: 厨师长一直在喊一个叫李云龙的名字。李云龙是谁？
1: 李云龙？李云龙是共军的一个师长。
0: 共军的师长？这是怎么回事？哎呀，
1: 和你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去跟长官说。长官，我是师部警卫连连长宋永忠。长官，您还记得我吗？长官，刚才您在喊李云龙的名字，您想知道什么？
2: 云龙还活着。
1: 长官，李云龙可能还活着。当时双方都在抢救各自的长官，然后我们就和共军干了起来，他们就像疯了一样，我们也打红了眼，双方伤亡都挺惨重的，要不是战场形势发生变化，还不知怎么收场呢。

0: 今天啊，可累死我了，我得好好睡一觉。
1: 哎，这个事情怎么样了？
0: 哎，你都别提了，野司那边电话是不断啊，一二三号首长全都到齐了，就凭他的命，肯定比别人特殊。哎，你知道吗？在走廊里的人挤都挤不动啊。哎，你知道吗？那大男人都哭了，嗷的哭，哭的人心里啊，哎呦，真瘆了。哎，我不跟你说了啊，先睡了。
1: 好，睡吧。

说了半天了，你别装不知道。我知道你累了，想多歇会儿。好啊，你歇吧，我说你听，好不好？老李，这点小伤没什么，你要挺住，不许装熊。咱们在一块混了这么多年了，我还没见你熊过呢。全山西的鬼子用那么些白花花的银子买你脑袋，咱都没卖，这次就更不能卖了。你听着，老李，你要挺住啊，挺不住也要挺，咱跟阎王爷拼了，咱怕过谁呀？山西大队怎么样？华北日军观光团怎么样？山本特工队又怎么样？还不都让咱们给收拾了吗？咱谁也不怕，小鬼子不怕，阎王爷咱也不怕。老李，你只是受点小伤，真是小伤，小意思嘛啊！你五尺高的汉子，还在乎这个？你要挺住了啊，挺挺就过去了。我告诉你，你要是挺不住了，我赵刚可就先看不起你了啊！你凶了，不是当年晋西北的李云龙了啊！小鬼子面前，你没凶，算条汉子；阎王爷面前你就凶了，就像个娘们儿，啊！不行，你歇够了没有？啊！你别装睡了，你快给我睁开眼睛！老李，你想想。当年咱们八路军才三个师几万人，可现在呢，咱们有多少啊？四大野战军二三百万人呢，咱们做梦也没想到，是不是？

这次大淮海，咱们华野和中野联手，60万人和他80万人干的，马上就要打赢了。淮海要是一完，这接下来啊，肯定是过长江。我告诉你，老李，你要再这么呼呼大睡，这国民党的军队剩下的可就不多了。我还不知道你吗？天生是块打仗的料，这一没仗打呀，这心里面就跟猫爪子挠似的。这次你要赶不上，可就没机会了。你说，等全国解放了，你能干什么？啊？你会干什么呀？就你这狗熊脾气啊，给人家看大门都没人要你。你还别不服气，哎，我好歹还上过几天学，我还认几个字，我就是再不济，我到小学当老师也比你小子强啊。所以啊，你要赶快爬起来，挺过这一关，仗还有你打的。老李啊，老李，你他娘的听见没有啊？你老李，我求你，别走，你别走啊！我赵刚求你了，咱们是好兄弟。我赵刚离不开你啊，老李，我求求你了，你别走，老李，我认得我赵刚，我求你了，你别走。

0: 老林，老林，
1: 别动，千万别动，我去叫医生。医生，医生，
0: 老林，我说吧，你他娘的死不了。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银坊，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件千年的黄金国宝，它被誉为秘鲁的蒙娜丽莎，它曾经被盗近20年，如今重新现世，它就是墨切文化金冠石，让我们一起领略黄金书写的千年传奇。

0: 八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 嗨，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帧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2: 大家好，我是小花童。第十七届中华少儿电影配音推广展示活动正式启动了，你可以化身声音魔法师，为喜欢的角色配音，施展你的声音魔法，走进光影世界，与世界各地的小伙伴交流学习，探索配音的奥秘。7到16岁的小朋友注意了，搜索小影迷爱配音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即可参与报名哦。用你的声音点亮电影梦想，

0: 长官，好悬呐！医生说您胸前中了两发冲锋枪弹，其中一发离心脏只有半公分，现在子弹已经取出，是汤姆森冲锋枪弹。您知道这种枪弹口径比较大，11.4毫米，所以形成的弹道创面也大，不过总算是过去了，长官还是命大。
1: 有李云龙的消息吗？
0: 没有。
1: 但愿他还活着。
0: 您为什么总是惦记李云龙？他是您和整个89师官兵的仇人。
1: 你不懂，我和李云龙不是个人恩怨，我们都是军人，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战场上一别，恐怕呀，今生很难相见了。
2: 首长，您能看得见我吗？哎，您别激动，您浑身都没拆线呢，小心崩了伤口。
3: 他的洗药洗肩的没问题。
4: 小田
2: 啊，
4: 楼主任让你去趟办公室。
2: 现在吗？
4: 对呀。
2: 什么事儿啊？
4: 你去了不就知道了吗？
2: 那你帮我晾一下吧。
4: 行，没问题，
2: 谢谢啊。
5: 师座，你的精神好多了，听医生说伤口也恢复得很好。对于我们89师的全体官兵来说，再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6: 谢谢兄弟们。哎，都坐了
5: 啊。谢天谢地，师座总算是大难不死，硬闯过来了。你不知道，你负伤以后整整昏迷了十几天，先是在徐州陆军医院治疗，后来徐州吃紧，校长亲自下令用飞机把你送到这养伤。到底是咱们的校长啊，没忘了当年黄埔的师生情分。
1: 我等89师将士虽浴血奋战，但徐蚌会战还是以失败告终。国军80万精锐损失殆尽，我不明白，是我等努力不够，还是党国出了什么问题？我们为什么会败得这么惨呢？
0: 长官，养伤要紧，别的事儿以后再说。
5: 这事谁说得清啊？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党国要我们打仗，我们就打仗。至于打仗以外的事儿，不应由我们去考虑。我们只做军人该做的事儿，
1: 不去想，只管打，岂不是越打越糊涂？到头来，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有些事儿啊，不想也不成。80万精锐，清一色美式装备，竟一败涂地。以黄维兵团为例，12万大军，简直是用钢铁包裹起来的。坦克、大炮、摩托化集群、近距离空中支援、现代化战争的条件应有尽有，结果还是打不赢。碾庄一战，一个兵团呢， 十二万大军顷刻间灰飞烟灭。长江以北，共的一战定乾坤，大半个中国落入共党之手了。
5: 目前共军镇下胜利之威，百万大军挥师渡江，数日之内便横扫江南，兵锋直指华中华南。白长官倒是雄心勃勃，集结几十万兵力要与共军决战于华中。师座，你对战局前景如何评论？
1: 天若灭曹，一个小诸葛怕无力回天呐。徐蚌战场80万精锐总比桂系那几十万人马战斗力要强，不是一样败了？这不是军事问题，是政治问题。
2: 罗主任，
7: 哎，别，我的话没说完，没说完呢。你大概又想说感谢祖上关心，我现在不想考虑个人问题，是不是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古往今来概不能免。咱们解放军要都是天兵天将，那就好喽，那我也省心了。不食人间烟火，

0: 给你介绍一个总经室市长，你不同意，那就算了。这次可是个纵队首长啊，要说忙，人家比你更忙，人家19岁就当了红军师长，从那时忙到现在，忙得把青年时代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一个纵队那是开玩笑啊，几万人枪啊！我们总是要讲识大体顾大局，你想想，这些首长要是解决了家庭问题，哈，那可是如虎添翼啊，就能把整个精力全部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小田啊，你想一想，这里边谁轻谁重，你算过这笔账吗？
1: 罗主任，一场战役刚刚结束，成千上万的伤员需要治疗，咱们医院需要大量的药品、绷带、医疗器械，医护人员们恨不能多伸出几只手，一个人当几个人用的，这么多的事儿要做，哪有心思考虑对象的问题？
0: 田鱼，我现在是代表组织上和你谈话，你要端正态度，不要有抵触情绪。
1: 罗主任，您要真是没事干闲得慌，完全可以帮护士们去洗绷带，帮炊事班们去烧火，为什么总和我谈这个问题呢？我感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现在不想考虑这些。部队马上就要打过长江了，毛主席刚刚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号召，要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有半个中国没有解放呢，要做的事儿实在太多了，我不想考虑这些。
0: 小田啊，我是个政治工作者，难道还不明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些道理？你说的这些当然对，可我跟你说的也是革命的需要嘛。在我们的队伍里，每个人的职构有高有低，对革命的贡献也有大有小。你的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了首长一个人对革命的贡献大呀。这道理不是明摆着的吗？
2: 石总，有个好消息，我在陆军大学有个同学，现在在国防部工作，他向我透露你就要高升了，国防部很快就要发表你为中将军长，这是破格提升，以表彰你在徐蚌会战中的战功。据说这是总裁的意思，我在这里向你提前祝贺了啊！
3: 败军之将，何以言勇？依楚某之见，徐蚌战场上所有国军将领都应自裁，以谢天下。何来之战功啊？
4: 总裁向来宽厚待人，
3: 我等戴罪之臣不杀，以感恩不尽，诚惶诚恐，还有何脸面加官进爵？
5: 长官过于自责了。徐蚌会战，我们89师已经是竭尽全力了，也算对得起党国，对得起总裁了。
2: 说的是啊，党国正在生死存亡之际，长官当与大局为重，承担重任，为总裁分忧才是，望长官三思。
0: 比方说，首长解决了家庭问题，没了后顾之忧，身体就会健康，心情也会愉快，就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革命事业当中去。那么你对革命的贡献呢，是不是就比现在洗绷带和护理伤员更大呢？
1: 罗主任，我能说心里话吗？
0: 当然。
1: 说心里话，我很反感把介绍对象和对革命的事业忠诚问题混同起来。难道那些首长就代表革命，同意嫁给他们就是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反之就是不忠诚或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罗主任，我是这么想的。

0: 爱情它就是爱情，它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是两回事儿。如果这辈子我一定要嫁人，那一定是因为爱情，而不是别的任何因素。
1: 陈宇，这就是你对组上的答复。
0: 罗主任，请您告诉我，关于我的个人问题，组织上的态度是什么？是强迫命令必须服从呢，还是凭自愿？
1: 当然是自愿，捆绑成不了夫妻嘛，我哪能连这点道理不懂？正因为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所以我才这么苦口婆心地。
0: 如果凭自愿，那我明确的态度是我不同意，现在不愿意，将来也不愿意。别说我不打算出嫁，就是我打算出嫁，也不会为了首长的革命事业而出嫁，这是两回事儿。
2: 小田，你现在不是青年学生，而是革命军人，革命军人要服从组织决定，除非你脱离这个队伍。
3: 你要好好的想一想，从你的家庭出身和你个人的资产阶级情调来看，你应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工农出身同志打成一片，树立无产阶级的思想感情，不然你就要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前途了。
2: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咱们医院女同志不少，大多数女同志思想觉悟都很高，照顾首长生活，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大多数女同志都愿意承担这项任务。为什么组织上先找你谈话？还不是关心你的政治前途，还不是对你的信任？可你今天的表现，使组织上很失望。你要仔细想一下，不要急着做决定，等考虑成熟后，咱们再谈。我有时间等待你的答复。
0: 既然有这么多女同志都乐意完成这项光荣的政治任务，那太好了。我出身不好，政治觉悟低，浑身上下小资产阶级情调，实在不能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我想还是先改造一下世界观，提高觉悟，干好本职工作吧。
3: 小田，
4: 罗主任，
3: 哎呀，赵主任，哎呀呀，快来来，坐坐坐坐坐。
4: 你老罗守着个美人窝呀？啊，
3: 哎呀，快别说了，简直愁死我了。来来，坐坐去。
4: 哎，刚才我看见一个女同志气呼呼的从这出去，你老罗怎么人家了？
3: 哎呀，我有那么大胆儿吗？老婆一年给我寄三双鞋，解放区的乡下女人，不知要比小布乔雅好管多少。我们有些老同志也不知怎么想的，打了一辈子布尔乔亚，到头来还是喜欢洋学生。哎呀，这难死我了。要我说，我爱国配个翘锅盖得了，那样就能白头偕老。哎，你赵主任不是也来求我帮忙的吧？
4: 我可没这毛病啊，有事没事就往医院跑，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账还没打完，就惦记着漂亮女人。这类人呢，充其量只是个农民起义者。哎，老罗，我看你啊，少管这种闲事儿。你政治处主任又不是媒婆，谁想找老婆，有本事自己找去，干嘛打着组织的旗号啊？
3: 谁说不是呢？哎，
4: 来，把东西放桌上。老罗
3: 啊，
4: 你看啊，美国奶粉、瑞士咖啡、上海的梅林罐头啊，这儿还有山西的汾酒，还有一些缴获的，像自来水笔啊、指甲刀啊、旅行剪什么的，这些啊，就是老李将来送人个小礼物什么的。
3: 哎呀，赵主任，你心可真细呀！
5: 罗主任，这是我们中队副政委，上个星期刚任命的。
3: 哎，对不起，赵政委，我是刚刚知道。
4: 部队马上过江了。我还是放心不下老李呀、啊，这东西放在你这儿啊，老李这人太豪爽，这一转手就送没了，放你这儿呢，也好细水长流。哎，尤其这汾酒啊，酒瓶塞儿得捂紧了，得一点香啊，他老李就能飞鸟画风。哎， 等他身体好了，每天给他定量。你完全不让喝吧，也憋坏了不好。一天一小杯，我看问题不大。老罗，听清了吗？
2: 哎呀，看着政委当的，怎么我就摊不上这么好搭档呢？

0: 你也不说清楚什么事儿，下次再有这种事儿可别喊我，喊我我也不去。
1: 什么事儿啊？
0: 你是装傻呢，还是合着一起瞒我？
1: 不去就不去嘛，干嘛生那么大气呀、啊？田雨呀、啊，我可跟你说，这咱医院里，上上下下想做首长夫人的可多了去了。你也可真是的，
0: 人家是人家，我田雨出身再不好，也不想沾这种光。
1: 好，你真倔。
0: 哎，你把勺子放人耳朵上了。
1: 哎，田雨，我要有你这坯子呀，我一定要找一个比中队首长还大的。哎，把咱们的护士长调到我们家去，去管喂马。
0: 哎，你又把勺子放到首长鼻子上去了，还是我来吧。
1: 好吧，
0: 就你这工作态度啊，我要是护士长，我也得给你脸色看。首长，您别先张嘴，等我伸了勺子啊，您再张嘴。您看这样是不是轻松多了？慢点。
1: 哎，田雨，
0: 嗯，
1: 咱们首长的身体肯定是见好了。你看他眼睛有多亮啊！啊。

0: 据中央社消息，由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将军指挥的第三兵团第四十八军于8月10日与共匪第四野战军第136师决战于升塘铺地区，经数日激战，击溃其匪136师，斩获无数。8月15日，白崇禧将军麾下至精锐部队第七军于湖南双峰县青树坪地区与匪第49军第146师激战数日，重创其146师。中央随军记者陆中明于战后亲临战场采访，在战况最激烈的塔之山主峰阵地俯瞰战场全貌，只见匪军血流成河，气势累累。
1: 不要念了，哼。中央社的消息我真的不想听了，除了乐观的态度可以称道之外，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新闻。
2: 长官，无论怎么算，青树坪之战也是个胜战。
1: 于大溃败中的一次小小的胜仗有什么好吹嘘的，就好比二战的西线战场，德军西部突出部进行反击，虽然一时占到了便宜。

0: 却扭转不了全局的颓势，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
1: 我看华中战局还有希望，毕竟白长官的几十万大军战力未损，正依托有利地形以逸待劳。况且广西湖南地势险恶，民风彪悍，而共军千里南下，劳师已远，再加上供给线拉长，北方人水土不服，把这些因素都考虑在内，白长官还大有回旋之余地。
0: 你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对战局的把握缺乏战略眼光，其结果必然导致错误的结论。依我看，别说青树坪之战，共军一个师遭到重创，就是全歼共军一个兵团，毛泽东也值了。为了达到其战略目的，舍掉一个师，无非是个鱼饵而已。况且白长官动用的是最精锐的第七军，连人家一个师都没有吃掉。也就是说，共军连鱼饵都舍不得让你吃，真是精打细算的。
1: 卑职愿听长官教诲。
0: 我现在的手上没有详细的情报资料，这没关系，我们可以从报上公开发表的消息中获得一些资料。你们看，共军渡江之后，其战略态势是这样：共军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其第四野战军从两湖进军两广，第三野战军进军福建，第二野战军攻略皖南江西之后向西迂回，下一步恐怕就要进入川强康地区了。我们猜想一下，共军的统帅部到底要干什么？
1: 长官的意思是共军要展开一次大的战略行动？对不起长官，卑职才疏学浅，我仍然无法判断共军的真实意图。
0: 我判断这是毛泽东的一次大手笔呀。
1: 其目的是什么？
0: 共军在进行战略大迂回，表面上避其锋芒，不以白长官的重兵集团正面交锋，实际上是直插我军后方，完成一个巨大的包围圈，然后再往回打，一举吞掉在中国境内的全部国军。
2: 此举一旦实现，战争恐怕就不用再打下去了。东南部沿海及港口，西部及西南部的国境线将全部被封锁，我军向台湾及澎湖列岛撤退的海路也全部会被切断，后果不堪设想。
3: 此举何其险恶，长官你怎么会看出这一步棋来？
0: 这并不奇怪，在中国的历史上就曾出现过这种战略，成吉思汗就实施过大迂回战略，一举灭掉金和南宋。
1: 长官能给我们讲讲吗？
0: 公元1216年，成吉思汗召见汉族降将郭宝玉，询问攻取中原一统天下之良策。郭答曰：“中原势大，不可忽也。西南诸藩，勇悍可用， 亦先取之，借以图今，必得志也。郭氏的这番高论，无疑对成吉思汗有所启智。成吉思汗在临终前便提出了利用南宋与金之间的世仇，借道宋境实施战略大迂回，从而一举灭金灭宋的战略决策。
3: 长官，以目前的军事态势看，我军真的无力回天了吗？
0: 我个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悲观。这场战争我们恐怕要输定了。共军实施的是大迂回战略加大纵深作战，我们可以从古代战例中得到启示。从大纵深作战的方位看，当年的蒙古军是按逆时针走向，即从西北向东南纵深包抄敌方，而共军则按顺时针走向，即从东南向西南纵深包抄我军。具体的说，蒙古军是东起江淮西至川陕的宽大正面，对南宋实施大纵深作战的，而共军则是东起京广线西至云贵的宽大正面，对我军实施大纵深作战。历史恐怕又要重演了。
4: 首长，该换药了，可能会有点疼，您啊就配合着点吧。这是什么意思吗？我知道您说不出话来，如果您对我有意见，那您就给我写出来嘛。

0: 奇怪啊，你护理的首长这两个月不是一直挺好的吗？怎么突然不吃不喝拒绝治疗呢？
1: 我也早就听说过，这能打仗的首长脾气都怪，可是我也没招他，没惹他呀。我
2: 院长，阿军啊，你回想一下，首长从啥时候还这样？具体情况是个怎么回事？别哭，别哭，慢慢说，慢慢说啊！
3: 以后别屁大事就向卫生部长那里汇报，啊？你就对他说，李市长很好，也就两顿没吃饭嘛。打仗首长哪能没点脾气呢？命都让咱救过来了，这点小看算什么？啊？首长的脾气，我们正在摸索之中，就这么对他说，啊？去吧。真是的。
0: 哎，老罗，这你怎么让他走了？
2: 我看咱们是不是给李师长换个护士啊？
0: 为什么？
2: 我看阿娟不适合当李师长的特护，就算他没出什么错，可李师长见了他就发火，就这个理由也应该考虑换人的问题，也许换了人就没事了。哎，咱不妨试一试。
3: 换人还不简单？
2: 嗨，那得看换谁了。
3: 有那么严重吗？
2: 哎，你看换天宇怎么

0: 我还是不明白。哎呀，
1: 院长，这回你就听我的，准没错。
2: 来，把手伸直了。
3: 哎，对，好。
2: 来，把手伸开。
3: 疼不疼啊？不疼吧？好，马上就好啊。

0: 手放进去。
1: 好，慢点啊。哎，对了，院长、主任、首长在向你们问好呢。他眨一下眼睛啊，就是你好；眨两下呢，就是你们好。我们首长脸上有贯通伤，还不能说话呢，是不是啊，首长？
2: 李市长，你好啊。
3: 怪了，小天啊，你怎么就知道？
1: 15分钟以后我们开饭。知道了，我们首长呢要吃刀削面，不吃米饭，对吧？
4: 赵主任临走留下的，我给市长拿来了。
3: 哎，你没看见李市长两个胳膊绑着呢吗？
4: 我听懂了，听懂了。市长，我放这儿了。罗主任，你
3: 还真行啊。

0: 哎，同志，同志，这是医院吗？
1: 是医院啊，你找谁啊？
0: 俺是上级派来工作的。
1: 你来医院工作，你会干什么？
0: 同志，你别小瞧人，俺啥都会干。
1: 你该不会是来当院长的吧？
0: 俺不和你说了，净拿人开心。俺找你们领导说。
1: 站住！呵，脾气还不小嘛，说不得碰不得了。我问你，入伍多少时间了？
0: 3个月。
1: 哼，新兵蛋子。
0: 你才是新兵蛋子呢。
1: 我新兵蛋子？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可是老兵了。我入伍的时候，你还在家喂猪呢。
0: 俺家没养猪，俺爹是村里的木匠。
1: 那我就叫你小木匠。
0: 俺叫陈小春。
1: 就叫你小木匠。你给我站好了。有你这么跟老兵说话的吗？告诉你，我入伍的时间已经1年零5个月了，当你的班长都有资格，你有什么可不服气的？
0: 1年零5个月就敢叫老兵，一个丫头片子。
1: 你说谁丫头片子？你再说一遍。小木匠，你到医院干嘛来了？是谁分配你来的？
0: 来给首长当警卫员。
1: 就你还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你警卫首长呢，还是首长警卫你呀？
0: 你干嘛呀？仗着是老兵就欺负人？
1: 就欺负你怎么了？
0: 俺找你们领导告你去。
1: 你去啊，你去啊，你去啊！你要不敢去，就是条小狗。
0: 你才是小狗呢！
1: 你小狗，
2: 就是小狗，
1: 小狗。
2: 哎，小天，小天，在这吵什么？吵什么？啊？这谁？
1: 谁叫他谁呢？说不定是特务呢。
0: 你才是特务呢！
2: 哎，行行行行行，都别吵了，都别吵了。小天，你不去看我们首长，跑这干嘛？赶回去，去。你是谁？
0: 俺叫陈小春。
2: 哦，陈小春。好了，你跟我来吧。
0: 是。
3: 来，首长，您慢点喝，别洒出来。哎，首长真乖，表现真好。不能这么说。这么说吧，首长真是个模范的好伤员。您别不高兴，首长。其实啊，对我们护理人员来说，伤病员就像是小孩，不光要护理好了，还要哄好，哄他吃，哄他睡，哄得他心情舒畅了，这样哄来哄去，伤就好了。哎，首长，您可千万别笑，您脸上有贯通伤，刚刚封口呢，要是把伤口笑里了，我可承担不起。
4: 哎，这就对了，你这样绷着脸啊，别人还以为你在生气呢，就不敢惹你了。其实啊，你心里很愉快，是不是？因为伤快好了，就要回部队了，心里啊肯定很高兴，是不是？

0: 再吃一点好吗？您还是再吃一点吧，您现在需要营养，这样呢伤才能好得更快，您说呢？
1: 首长真好，简直太配合了，一点儿也不难我们护理人员。那你等着，我再去取啊。罗主任您好。
2: 好，李市长，我来介绍一下，这陈小春，新来的警卫员，刚来报到的。
3: 市长好。
0: 这新兵蛋子还真是首长警卫员啊，他行吗？

0: ですか。
1: 首长，你为什么不喜欢武田医生啊？他可是你的救命恩人，你的手术都是他做的呢。
2: 我又没请他做手术，我当时就是不知道，我要知道了，非把这小鬼子轰出去不可。
1: 这是为什么？
2: 小鬼子最坏了，抗战时为了日本俘虏，我没少挨处分。可处分归处分，咱对小鬼子照样不手软。
1: 武田医生跟其他法西斯分子可不一样，他加入了反战同盟，是反法西斯的。
2: 那就更该枪毙了，连军人的气节都没有，咋一被俘就投降了？
1: 首长啊，您知道日内瓦公约吗？
2: 不知道。
1: 真没文化。对不起啊，首长，我跟您开玩笑呢，可不许生气。
2: 哎呀，小田啊，我跟你探讨一个问题啊。你说指挥打仗，算是脑力劳动呢，还是体力劳动啊？
1: 当然是体力劳动了。只不过，打仗不用脑子也不行啊。
2: 哎，抬举抬举啊。既然指挥打仗是脑力劳动，你说算不算是知识分子？
1: 还没有谁像您这样提过问题呢，那我看就算是吧。
2: 那好，既然是知识分子，那你说是有文化呀还是没文化呀？
1: 首长您真狡猾。

0: 大家好，我是李纯。五月浪漫季节，年丰都带着甜味，手机内存先清一清，因为接下来的每一周都值得珍藏。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像一封写给夏天的情书。潮玩手办，温仪国潮，水日巡游。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进展。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
4: 9日开始旅游，
0: 北京五月男性拍照最新鲜，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日巡游，空间里直接封神，没那么小花九宫格。
4: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0: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1: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Hey Dream。

0: 曾局长，电文已经发出去了。局座，您在想什么？曾局长，黑沙帮隐藏在南京的密探，接连被革命党挖出，现在就连珊瑚也保不住了。我明白您的意思。
1: 只不过因为珊瑚是您最后的棋子，所以您才有些焦虑。但是其他三大城市的隐藏人员目前都相当的安全，实施计划的日子已经不到5天，烈焰计划马上就会有结果。看来我们还是有些运气的。运气？要知道，真正的聪明与智商高低没有关系，而是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事情的结果。
2: 看着吧，烈焰计划最终将会成为笑柄，派出去的人将会成为炮灰，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结果的。孟童，电文破译出来了，
3: 准备工作一切就绪。
2: 我下月6日将开张点彩，但手中的钱已用尽，必须放弃，请见谅，赦退。那边的回电是破釜沉舟，静候你的佳音。老板，看来
3: 敌人是准备在7月6日动手了。但是这句“手中的钱已用尽，必须放弃”又是什么意思呢？
2: 是啊，我也有些不明白。这个时候出现这么一句话，我倒真是为我们的浪担忧了。
3: 你是说，这句话中的"钱"字指的是浪？
2: 你认为呢？
3: 不好说，也许明天和浪接头之后，一切都会有结果的。

0: 进来。
1: 先生早。
0: 早。翠花。
1: 嗯。
0: 昨晚发生所有的事情你是不是都知道？
1: 昨晚发生什么事情了？
0: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我知道你故意这样说是不想让我难堪，是在保护我的自尊心，真是难为你了。没想到在这个宅子里现在居然只有你没有伤害到我。
1: 先生，我不知道该怎么劝你，这种事情我觉得
0: 你不用劝我，这种耻辱和伤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化解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治愈，也许到死都不能忘却。我倒是要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告诉我什么暗道，我也不会看到那两个狗男女的丑恶嘴脸。
1: 我说过您是好人，可您为什么要跟二掌柜和小姐这样的人搅和在一起啊？现在又发生了这种事情，难道您就没想过要离开他们吗？
0: 翠花，有些事情你不了解，我跟他们还有生意上的纠葛，我必须拿到我应得的财产之后才能彻底的摆脱他们。好了，不说这些了，你今天又要出门买菜对吗？
1: 嗯。
0: 嗯，好，我跟你一起去，在这肮脏的屋子里憋着我都快疯了。
1: 您跟我一起去，不跟他们打招呼，这行吗？
0: 我还跟他们打什么招呼，让他们见鬼去吧，我们走。

0: 你让他们一起外出，会不会有危险？如果让翠花一个人去，那才叫危险。为什么这么说？
1: 她这几天很反常，我怀疑她已经知道我们的身份了。她也许是革命党的探子。翠花？怎么可能呢？一个乡下姑娘，她怎么可能是革命党的探子呢？如果翠花要有问题的话。
0: 我们不可能躲藏到现在。要想探明不可能的事，首先你得相信他是可能的。他们二人一道外出，可如果回来的却是翠花一个人的话，那又是哪种可能呢？是你对翠花起的疑心呢，还是晴天给你提出的这个观点？
1: 这有什么区别吗？
0: 如果是他提出来的话，我怀疑晴天是在利用翠花，借机去
1: 向革命党传递情报。 如果他有问题，我们更不可能躲藏到现在了。都什么时候了，你为什么还要怀疑他？我看你应该怀疑自己的能力，连个人都对付不了，还有脸回来，逼着我用这种丢人的手段掩饰你的身份，哼，真让我恶心。
2: 就你这种货色，还去拦截情报，也就配躲在屋子里搞这套业务。

0: 先生，菜市场里又脏又乱的，您出入那里不适合您的身份，还是让我自己去吧。我知道您心里烦，其实跟我出来不过是借口，您还是想自己出去散散心的，对吧？
1: 我发现你真的是善解人意。那好了，我到街北角的春来茶社去喝会茶，你买完东西可以到那里去找我，如果我不在的话，你就先回去吧。
0: 那您呢？
1: 反正我在那所宅院里也住不下去了。我知道在望乡街的陆府那儿有几套不错的房子，听说那里的环境不错，我想过去看看适不适合我居住。
0: 哦，春来茶社，望乡街，好，我记住了。先生，您不会想不开吧？
1: 放心，我不会轻生的。
2: 先生，您喝点什么茶？
1: 你们这里都有什么茶？
2: 哦，咱们这儿有狮峰龙井、苏州碧螺春、安溪铁观音、六安黄芽、庐山云雾、云南普洱，只要您能点上的，咱这儿都有。
1: 好，那就给我来一壶普洱茶吧。
2: 哎，
1: 顺便给我拿一份报纸。
2: 哎，好。普洱茶一壶嘞。
1: 安全吗？
3: 门口有警署的人把守，放心吧。
1: 每次见到你，我都禁不住的想要拥抱你。
3: 我也一样。好了，别整这些小酸词了。我警告你啊，归队以后必须像我们正常人一样说话。
1: 我这种智商也只能糊弄糊弄敌人，绝对糊弄不了自己的老婆。
2: 茶来喽。先生，您的茶。
1: 谢谢。
2: 您的报纸，
1: 哦，
2: 您慢用。哟，请问这位小姐喝点什么茶？
3: 安溪铁观音。
2: 哎，好嘞，铁观音一壶。
1: 这种耻辱和伤痛，不是一句两句就能化解的，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治愈，也许到死都不能忘却。
4: 哎，鸡毛掸子，看看来。哎，您看看啊！哎，我这金光呢？哎，不用了，不用了。哎，您别走啊，您。
3: 请问卫生巾在哪儿？
2: 哦，里边右转。
3: 谢谢。

0: 这个丫鬟怎么会跟踪你到这里来？你会不会暴露了？
1: 不会，这个地点是我告诉他的，回去之后曾思佳一定会盘问他，我跟他说清楚，反而对我们两个都安全。
0: 什么意思？曾思佳也开始怀疑这个丫鬟的身份，他有问题吗？
1: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还是赶快说说你们那边的情况吧，然后我再跟你谈谈翠花的事情。
2: 姑娘，你找谁啊？
3: 你们这里谁官最大，我就找谁。
2: 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3: 我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向他报告。你们警察署里有黑沙帮的密探。
2: 你说什么？
0: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赵天就是黑沙帮的密探。
1: 跟我的判断一致。刚才我说跟他交过几次手，说明他极有可能是赵建波的人，这就是我要急于告诉你们的情况。最重要的是，敌人实施猎艳计划的准确时间定在了7月6日。
0: 好极了，跟我们截胡电文判断出的时间一致。
1: 另外，曾思佳盗取了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而且还进入到了珊瑚的葬身处，就在城外50里处的南山坟地。珊瑚的女人被绑在山洞中，要想办法找到入口。
0: 珊瑚的女人？
1: 嗯。
0: 赵天的妻子刘旭飞老师失踪已经很久了，敌人伪造了刘旭飞的死亡现场，想扰乱我们的视线。这么看来，这个女人很有可能就是刘旭飞，也就是说，赵天就是珊瑚。
1: 如果他是珊瑚，必须逼他现出原形，因为微型炸药肯定不在曾思佳身上。我担心的是他持有微型炸药。另外，我想利用他引出蛇腿。
0: 啊，对了，曾思佳的身份确定了，他的确是中国孤儿。
4: 你说什么？我们的警员是黑沙帮的密探？
3: 对，就是他。他到我们宅子里核查户口的时候，我一眼就认出他了。他过去叫孙家根，现在叫什么我不知道，但他是一只披着人皮的狼，就是他杀了我们全家六口人，一定要抓住他。
4: 翠花，你检举的那个人，他现在名字叫赵天，你放心，他跑不掉的。
3: 你们为我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报仇雪恨，你们就是我的大恩人，我应该感谢你们。
4: 别这样，别这样，相信我们一定会抓住孙家根，为你死去的亲人报仇的。但是你回去以后千万不能声张此事，知道吗？
3: 我懂，我的嘴可严实着呢。
4: 那就好。另外，你回去以后最好写一份有关这个人的详细情况交给我们，这样有利于我们对他的审讯工作。
3: 好的，我回去就写。那我先走了。
4: 好。

0: 我想到了一个也许能够充分证实赵天身份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把他带到新华那里，让新华看清他的长相，说不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1: 那一旦确定他的身份，你想怎么办？
0: 在确定微型炸药的藏匿地点和撤退的身份之前，绝不能抓他，让他知道自己已经暴露就可以了。我相信他一定会主动去找我们。
1: 可你刚才说那个丫鬟见到赵天的反应很强烈，有可能就是他的仇家，那这样一来赵天的出现会不会因为翠花的事情反而会坏事呢？
0: 现在我就跟你详细说说有关这个翠花的事情。
2: 翠花，
3: 嗯，
2: 先生呢？他去哪儿了？我问你话呢，先生他去哪儿了？
3: 他说他在这里住不下去了，去望乡街的陆府找房子，看适不适合他居住。
2: 你们什么时候分开的？
3: 有一阵子了。是。
4: 他们二人一道出门，可回来的却是翠花一个人，那又是哪种可能呢？

0: 曾司家刚刚出门了，一定是翠花刚刚回去，告诉他我去的地方，他放心不下过去找我了。我必须赶过去，不然单独一个人的时间，我根本无法解释清楚。配合我，各组注意，各组注意，火速赶往汪小姐，有紧急情况，一切听我安排。
1: 大家都明白了吧？任何人都不能出错啊！明白。你们快点走。小田。
2: 探长，你去哪儿了？
1: 我去其他警署，去传达厅长对各国商会大楼布控人员的安排情况去了。
2: 嗯。 我也刚接到厅长的电话，他对之前的人员安排做了重新调整，现在决定由祝梦彤和你共同执行外国商会大楼的安保任务。
1: 我。

0: 怎么，没想到啊？坐。这说明厅长对我们警署的信任，也鉴于你最近在抓捕黑沙帮成员的工作中成绩显著，所以才把这副重担交给你的。要知道，敌人窃取的那份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全都是假的，是我故意让敌人窃取的。
1: 都是假的？原来你早就做好准备了。
0: 是的，真正的保卫计划及兵力部署图还在我们警署里，所以针对给敌人提供的假图，我们应该好好部署一下。
1: 我们？就我们两个人？那朱木桐和鲁克他们不参加？
0: 真正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我觉得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2: 小姐，里面请。
3: 兄弟贵姓啊？
2: 啊，我姓刘。
3: 哦，我随便看看。

0: 看中的房子在你所在第二栋，房东叫李成家，成交价月租28元。
1: 你4:10步行到的这里，正门前的男人姓刘，卫生间在你身后2点钟方向。
2: 这里的空房除了你租用的，还有西四203栋，东西向，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
3: 你来租房用的名字叫海天，妻子没姓，家里有2个男孩，分别起名叫盛盛和不弃。

0: 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的？
1: 当然是翠花告诉我的。你不去跟踪他吗？他都已经回家了，怎么你反倒跑到这儿来了？
0: 这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可疑之处，

0: 约着跟着他也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出来了，总得给我们昨天晚上演的戏做出个举动吧，要不然我们还住在一起，那个翠花肯定会起疑心的，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
1: 这么说你还真的打算搬出去住？
0: 开什么玩笑，我不过是想搪塞他罢了。但不瞒你说，我确实租了一套，以防不测，万一那边被革命党盯上了，倒是可以来这里避避风头。行了，你看这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不下雨，回去。
1: 哎，着什么急啊，既然我已经来了，我倒想看看你给咱们租的房子是什么样的。
0: 你一定要现在看吗？
1: 你说呢？哎，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0: 大概4:10吧。怎么了？
1: 没什么，就随便问问。哎，那房子到底什么样？
0: 整个陆府就剩两套了，西侧203栋，东西向，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不过我看好的那套不但面积大，月租才28元，更合适一些。
1: 哦，对了，你是用什么名字租的房子啊？
0: 海天，我还跟他们说你姓于，还说自己有2个男孩，名字叫生生和不息，这样可以遮人耳目，不会轻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1: 你想的还挺周到的，2个儿子。哎，那房子在哪儿啊？
0: 前面左拐第2栋就是。
1: 哦，来吧，让我看看你选定的房子。

0: 哟，海先生，您怎么又回来了？哎呦，这位就是您的妻子于夫人吧？幸会幸会。啊，
1: 这位是？啊，
2: 他就是这里的房东，李成家李先生。
0: 别人李成家，请多多指教。夫人是不是也准备看看房子？啊，
1: 看房子就不必了。我家先生的眼光我是放心的，肯定是不会有问题。他是什么时候过来的？跟您聊价钱是不是聊了半天了？啊，
0: 那倒没有，先生是个痛快人，也就4点来钟过来的。您看看这才过去多久啊，也就一支烟的功夫我们就谈好价格了。
1: 那您这儿还有没有其他的空房啊？
0: 我都跟海先生介绍过了，除了这一套，还有就是西侧203栋了，但那套是东西向的，面积50平米，月租22元。先生嫌小没看上眼。
1: 可是这一套你每个月租给我们26元钱，也挺贵的，能不能再少点儿？
0: 26？不对啊，海先生刚才可跟我谈好的价，28元。夫人这是、
1: 我们家先生面子薄，他不好意思砍价钱。这生意怎么不都是做吗？无非是赚多赚少，你就再给我们便宜点吧，好不好？
0: 夫人，这谈好的买卖再更改怕是不好了吧？除非你们常年租用，那倒是两说了。
1: 那就算了吧，谁让我们带一个孩子又着急租房子呢？
0: 怎么就一个孩子？先生不是说你们有2个孩子吗？一个叫生生，一个叫不息。
1: 是啊，是2个孩子，我这不一顺口就说出来了吗？您看，哎呀，这样吧，什么时候我们要搬过来，会提前给您打招呼的。今天我们就先走了。
0: 好好好，两位慢走。嗯，我就不送了。
2: 别当我是傻子，你是过来摸底来了，还是不相信我对吗？
1: 哎呀，你多心了。你看，反正我们要搬过来住的，多少我总得了解一下情况嘛。
2: 你这是来了解情况的吗？分明就是想看我是否一直在这里。我想你是担心怕我利用翠花的事情出来跟……
1: 哎呀，你太敏感了，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哎呦，肚子有点不舒服，这卫生间在哪儿？我想去方便一下。
2: 刚才在门口你怎么不去？
1: 那时候肚子不疼吗？
2: 前面左转那个灰色的房子就是。
1: 啊，我去去就回，你别生气了啊。

0: 走吧。哎，等等，你是不是少了什么东西啊？
1: 你什么意思？
0: 你的手杖呢？出门的时候你可是带着手杖的，现在，哎，这手杖是不是落在什么地方了？
1: 是落了，落在革命党的指挥部里。
0: 讨厌，走吧。你手杖到底放哪儿了？
1: 我刚才回到你了。
2: 哎，海先生，请留步。您忘了拿手杖，欢迎您下次再来。
1: 谢谢你，小刘。
2: 啊，先生客气。嗯。
0: 还知道他姓刘，你对这儿的情况了解得真细致啊。
1: 你不也一样吗？

0: 为什么不说话？
1: 我这不是怕哪句话说错了，又得挨你骂吗？
0: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我在你眼里就是只母老虎是吗？
1: 啊，不不不不，你是只温柔的小猫。
0: 你是不是嫌我说话干巴巴的？
1: 不，你总是湿乎乎的。
0: 那你是不是嫌我说话没有女人味儿？
1: 怎么会呢？你不但特有女人味儿，而且还有男人味儿。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这一瞪眼，吓得我都语无伦次了。再加上探长跟我说你不是黑沙帮的人，对外国一说你是自杀的，我这一紧张一兴奋的，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0: 德行，没想到你接近徐小曼是为了抓获黑沙帮的密探。作为一名警员，你能接受并完成这样的任务，你应该感到骄傲和自豪。
1: 我没什么可感到自豪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0: 饰找精心装饰，装修实惠有品质。各位好，我是广红。
1: 大家好，我是胖浩。
2: 大家好，我是精心装饰刘少雷。
0: 欢迎刘总。刘总，今天我和胖浩可是带着任务来的哟。
1: 今天呢，我们来啊，就是想了解这个家装套餐究竟能给我们带来多大的便利和多大的实惠。
0: 没错，因为众所周知，套餐选得好就是我们家装最大的小窍门了。所以这套餐到底如何选，我们还是要请刘总给我们好好的讲一讲呢。
2: 对，这个装修呢，实际往小了说呢，就是把房子简单收拾一下，翻新一下，装扮一下。但其实呢，装修的这个工序啊，还有咱们环节啊，还有个程序是相当复杂的。想把这个装修呢简单化了以后呢，那么很简单，实际你选对一款套餐呢，就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
0: 那这个套餐到底应该包含什么，又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这个简单，就拿我们精心装饰的套餐来说。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每平米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10次10量，与建筑面积让您净省30%。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送价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有品牌家具14件套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保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众多优惠，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掉重做。水路及厨卫墙砖保修50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仅限99户，大优惠大赠送。
1: 不错不错，这么看下来的话，这个套餐包含的项目可真不少。
0: 但其中最让我心动的还是咱们的镜面积计价哈。
1: 确实
0: 啊，这个计价形式呢，我觉得还是让刘总好好的再给大家讲一讲，它究竟优势在哪儿。
2: 没错，因为咱们这个都知道，买房的时候咱们这个面积的是建筑面积，咱们这个室内镜面积呢，就把咱们这些所有的公摊都减掉，比如说咱们楼道间呀、电梯间啊、设备间啊，包括咱们这个进房衣或者所有的墙体的这面积都减掉以后，咱们就是自己能支配的面积，才是咱们这是最终的纯净面积。咱们按这个计价，你如果套餐正常，如果按咱们这个建筑面积计价的话，比如说您买房的时候是100平米。

0: 实际你的使用面积啊只有70平米或者75左右。如果说咱们以这个目前咱们按30平米算的话，市场这个均价应该比如1500的话，就是差45000。你像一个100平米的房子就差45000，一个建筑面积和净面积计价的话，所以说这个差这个幅度是不小的。
1: 所以你看什么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假设胖号是一堵墙。
2: 不用假设，这种事情不用假设。
1: 那我能穿过它吗？我根本不能穿过它呀。所以呢，我踩不到的这些面积啊，那就不算在这个装修费用里面，这才叫真正的净面积计价。
0: 对对对，所以说咱们这个公摊面积买房的时候是必须得包含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说咱们装修的时候公摊面积咱们也不去装修它，那你干嘛要计价呢？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嗯，
0: 对，
1: 非常合理。那我们研究完这个价格，我们就再好好看一看套餐还包含哪些项目吧。
0: 一般来说呢，咱们套餐呢是由咱们设计、施工、主材以及辅材还有售后这么几部分组成的。
1: 嗯，其实我理解呢，装修还可以把它分为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
0: 嗯，
1: 那我们就先请刘总给我们讲一讲看不见的隐蔽工程，好不好？
2: 隐蔽工程万一出点问题，那可是在墙里边，那这一修的话，那墙外边所有的全白干了，都得扒了重来。所以隐蔽工程最重要了。
0: 没错，现在一般老房的装修呢，它也主要是因为隐蔽工程出了问题。你比方说是这个电路不行了，或者是漏水了。那咱们这个隐蔽工程一般的，咱们里边看不到，就是有安全隐患的，就是水路、电路还有防水这么三大部分。
1: 那咱们精心装饰在做隐蔽工程这一块有没有什么这个施工特色呢？
0: 为了杜绝有安全隐患嘛，尤其咱们先说卫生间的防水，因为防水是至关重要的。如果防水咱们做不好的话，殃及的不止咱们自己家，可能也有楼下或者邻居。我们精心装饰把防水的是地面全部做，墙上呢是做到底儿。正常我们是刷三遍，就是横着一遍、竖着一遍，然后斜着再刷一遍，并做48小时到72小时的避水实验，以后咱们才能这个进行下一步施工。
1: 哦，
0: 这防水的话，就怕就是咱们做完之后，因为尤其是像卫生间墙呢，一般是隔板墙，对面的就是卧室或者客厅，如果做柜子的话，那个是潮气呢渗进去、渗过去以后呢，可能会影响这个柜子或者墙体发霉、开裂、薄。对，因为咱们国标呢，就是说淋浴区呢是高度是1.8米，然后非淋浴区呢有30公分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公司。为了不留任何安全隐患，就整体四面墙都刷了底。对，
2: 确实防水其实不只是防的水，还有水蒸气啊。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你看啊，刚才刘总把这个基础装修啊、基础工程、隐蔽工程都讲完了，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那我们就看一看明面上的啊，我们精心又做的怎么样？咱千万可别灯下黑哟。
0: 好，没问题，那咱们一块儿看一下。
1: 嗯，
2: 刘总，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里。不就是我们全新的样板间吗？把我们带到这儿来是干什么的？
0: 这个呢，就是让咱们直观的看到我们套房都包含什么东西。现在在客厅区域啊，看到咱们这个门，什么地砖，包括咱们这个墙漆，包括咱们这个家具，这都是咱们套房包含的，墙砖、地砖什么这都包含。咱们看这些家具啊，你看这边是成品，咱们是包含成品14件套的，这咱们作为一个赠送项目。
2: 哦，
0: 对。如果说有的业主感觉自己这赠送这个尺寸不合适，或者自己已经有成品了，你也可以折换成咱们这种定制啊，这也是没问题的。另外啊，咱们看到的就是咱们这个窗户和暖气，咱们这次做活动呢也是赠送的。在这儿呢，我着重说一下咱们这个门。实际咱们这个可能是别的公司里边套餐里边也写了包含了门，但是没有写包含的数量。
2: 嗯，
0: 就是不管你里边有多少门，可能还不是包含2堂或3堂，其他你就自己单独花钱。
2: 哦，就比如说我的家是个8居室，结果他只给我包含3扇门，
1: 那可真太坑了。
0: 是，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门上面，我们这样的，我们门是不限堂数的。只要你进户以后的所有的正常居室门，我们都包含的。
1: 学到了，学到了。所以说呀，我们在关注这个装修套餐的时候，千万不要忽略这些容易被忽略的小细节哈。但是刘总，我还是想跟您说一说哈，就我所了解到的，就是装修里面这客厅可算是最简单的，
2: 没错，
1: 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2: 就是最难的在哪？最复杂的在哪？
1: 在哪？
2: 厨房跟卫生间呢？
1: 啊。
2: 咱们得去了解一下这儿，对不对？
1: 对，
0: 没问题。
1: 你看咱们的这个卫浴区可选择的东西简直是太多了哈，而且我刚才大概扫了一眼，都是大品牌。所以刘总，咱们的装修套餐里面关于这一块有什么优势和特色，也给我们说一说。
0: 那没问题，我们这个厨房卫生间里边啊，咱们这个特色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所有的材料呢都是大品牌，你比如说咱们墙砖和地砖有蒙娜丽莎的、马可波罗的、东鹏的，还有一诺的、冠珠的，包括咱们的洁具呢有贝朗的，还有咱们帝王的，还有九牧的，还有法因莎的，这都是咱们套餐里边包含的品牌。 另外第二点呢，就是咱们的工艺都是咱们比较先进的工艺，咱们现在贴砖所用的工艺

0: 就是直贴砂浆，而不是以前那种的传统的砂的水泥。你像咱们这个直贴砂浆，我们做完之后呢，我们这个保修呢能做终身保修。对对，
1: 哦，就不会有那种空鼓啊什么脱落。
0: 对，空鼓啊脱落啊这些都已经没有了，因为咱们用的是德系工艺，用了咱们直贴砂浆以后呢，我们在签合同的时候直接给你写上，可以写上是终身保修，这没问题的。
1: 这就是有底气。
0: 对，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有赠送的产品。嗯，你比方咱们这个厨房里边，咱需要用的是什么？是用的是烟机、灶具、水盆、水龙头，这些都是赠送的。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这个厨房里边的橱柜也是一样的。咱们橱柜也不是有米数限制吗？但是我们这没有，我们这只限造型，就是你做一字形或者 L 型，不管做多少米，咱们套餐里边都是包含的。
1: 也就是咱们今天聊的，从镜面积计价到隐蔽工程，到看得见的工程，还有到现在整个橱柜这么多内容，赠送这么多东西，全都在咱们的套餐里边。
0: 是的，
2: 哎呀，这装修呀，要想省心、舒心又安心，装修您就选
3: 金
2: 星。
3: 精心装饰，全包整装原价11.99万元，现整装半价仅需5.99万元，超出镜面积面积仅需899元，仅限99户。室内镜面积计价，实测实量，与建筑面积比，让您净省30%。全包整装，包主材、包施工、水路无限改、电路点位全包括，橱柜、木门、地砖、地板全部都不限量装修，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下订单客户赠送16万元装修好礼包，赠送含价值2.5万元全品牌家具14件。或全屋定制家具，送70系列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送入户防盗门，送品牌烟机灶具、水槽龙头、老旧房屋拆除大部分免费，送众多优惠，各种风格样板间，真材实料，健康环保，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及橱柜墙砖保修50年，一线大牌主材，榻榻欧派木门、马可波罗诺贝尔瓷砖、圣象大自然地板、九牧贝朗卫浴，现在抢订仅需5.99万元，室内实测面积量多少算多少，包全屋装修，包全屋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送断桥铝窗户，送全屋暖气入户防盗门，厨房电器5金，基础全包整装，一价全包，一价全含，先施工后付款，验收合格后再付款，质量不合格砸倒重做，水路储备强装保修50年，明明白白消费，杜绝恶意增效，仅限99户，精心装饰，真正的全包装修，真正省钱省力省心装修，大优惠大赠送，赶紧拨打85763555抢购吧。
2: 玛雅人说，它是万物之母，它能让生命诞生，也能让洪水吞噬一切。它的身边也有一只小兔子，据说这只小兔子会帮它设下美人计，在冥界智斗诸神，协助英雄双兄弟取得胜利。我在寻找玛雅文明当中的月亮女神，我想知道她和我们的嫦娥有何不同。
4: 我揽月为镜，衔兔为伴，以温柔孕育众生，以苍老审判枯荣。
2: 我是伊西切尔，
4: 万物轮回的底色。
2: 哇哦，好帅呀！玛雅的世界果真神秘又有趣。这是首博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大量的文物还是首次来京展出。玉米黄金美洲豹大展，等你来哦！
5: 你怎么能有这种思想呢？你以为这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吗？你知不知道，为了让你能完成任务，有多少人在身后默默地工作着，密切地配合着，你居然能说出这种话，我真是替你感到臊得慌。看什么看？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6: 不是，是我才发现急眼的时候男人和女人的区别，就像步枪和机关枪的区别。
5: 少给我来这一套，你这都什么比喻啊？谁是芝麻，谁是西瓜？
6: 当然女探子是芝麻，你是西瓜呀。为了这个任务，我都快失去我喜欢的人了，你说我能荣幸到哪儿去？当然了，这个比喻也不恰当，这个女探子连芝麻都不是。
5: 你真的一直都很喜欢我？
6: 若有半句假话，我立刻死在你面前。
5: 哎，好了好了，别整天死啊活的，你给我好好活着，我还等着你为我多抓黑沙帮的密探呢。再说了，我很高兴能有一位你这样的朋友。
6: 这么说你也是喜欢我的对吧？那咱俩是不是可以确定男女朋友的关系了？
5: 哎，我发现这种时候你脑子转得一点都不慢呢。 但是你以后再敢欺骗我，我就给你好看。
6: 不敢，再也不敢了。小丹，
5: 嗯，
6: 你真的是共产党？当我的入党介绍人好吗？
5: 探长跟我说过你的身份，也说过你的想法，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想加入共产党。
6: 因为只有跟着共产党，国家才有希望。就像跟着你，我的生活才会幸福。

曾思佳确定是中国人的消息，让秦天内心多少有些波动。如告知对方实情，就能对他进行策反，有利于下一步行动。但曾思佳的顽固又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还有随龙今晚并不在家，也让秦天紧张起来。这个日本人又会去哪里了呢？

没人跟踪，安全，把情报交给我，分头走。

0: 么是你？
1: 先生，您怎么有枪啊？您这是要干什么？
0: 进来说。你放心，我是不会拿枪杀那对狗男女的，我还没有那么愚蠢。我身上那枪是用来防身的。

0: 说吧，你来干什么？
1: 我在屋里练写字，可有两个字不会写，就想来请教您，又怕打扰您休息，正在门口犹豫的时候，您
0: 没关系，我还没睡呢，说吧，哪两个字不会写？
1: 检举两个字。
0: 为什么要写这两个字？
1: 没有为什么，不是说南京还有黑沙帮的密探吗？让老百姓检举揭发破坏分子，我就想先把这两个字学会了，要是真发现黑沙帮的坏人，不也用得上吗？
0: 好吧，我来教你。
1: 嗯。
2: 这是今晚我追杀他的时候，对方遗留下来的东西。
3: 这就是那两个革命党从内奸取回来的情报。
2: 我不确定。
3: 看来革命党早已破译山虎跟曾凡博之间的电文内容，只是这上面全部都是数字，我们无法知道他们的真实含义，只有山虎手上的密码本才可以破译。
2: 是我无能，又一次让他逃离了我的视线。
3: 你能活着回来就不容易了，怎么，是不是因为我说的那些话伤到你的自尊心了，所以你才去冒这个险的？好了，不管怎么说，你也算是将功补过了，不过往后可不能有所行动了，现在离烈焰计划实施的日子没几天了，我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2: 你要拿给今天看吧。
3: 怎么，你有不同意见吗？
2: 我还是那句话，今天不可信。
3: 你应该庆幸我现在还能信任你。

0: 就是他，为烈焰计划而隐藏的密探名单以及所有的相关资料都在上面，相信我，绝对准确。姐，
1: 好极了，
2: 好样的，
1: 卢克同志，您辛苦了，
0: 谢谢。
1: 迷惑敌人的东西交给他们了吗？
3: 敌人已经取走了，在外省的时候，敌人仓皇逃窜，大个子还没来得及留给他们，我正担心这个任务完成不了呢。没想到这个家伙，居然在我们回到南京的时候又来搞暗杀，这也算是帮了我们一个忙。
1: 好啊，一会儿我就向党组织汇报了。收网的日子快到了。
2: 那浪说的让新华辨认赵天的事情，安排在什么时候？
1: 这件事赶早不赶晚，就定在明天上午。到了，
4: 探长，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1: 我要给你一个惊喜。朱新华已经彻底清醒，而且他还给我们提供出了很多重要的情报。
4: 真的？那太好了。
1: 还有啊，他的身体已经开始慢慢恢复，我们在这里等一会儿，医生会带他出来运动的。
4: 好。
5: 小弟怎么称呼啊？请吧。
6: 他就是曾凡波的内线，别说沾着胡子，扒了皮我都会认出他。
2: 冷静点，先不要着急。
4: 探长，趁他还没有来，我先去方便一下。
1: 好，去吧。
4: 哎。

0: 小徐，哎，凌云，来来来，快坐快坐。怎么样，最近身体恢复得如何呀？
1: 哎，好多了。
0: 那就好。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警察署的李家富和黄小丹啊。
2: 哎呀，现在好了，今后你们再也不用去演戏了，都可以放松心情好好工作了。
3: 嗯。
1: 早知道他一直隐藏在你们身边，我就该早点醒过来。
3: 瞎说什么呢，这可由不得你。
4: 哎，对了，你们的浪到底是谁啊？是昨天我们负责掩护的那个人吗？

0: 老徐，接下来该怎么配合他？
1: 大张旗鼓，火上浇油。
2: 警察署那个人吗？他怎么回事？
3: 就是警察署，他是黑沙帮的人。
4: 出事了，警察署有我们黑沙帮的人，通缉令贴的满大街都是。
5: 果然不出我所料，看来他不是山虎就是蛇队。
6: 可他刚来过我们就被发现了，那我们是不是也暴露了？
5: 不会，他之前来这里只是例行公事，警察署张贴通缉令说明他已经逃脱，很明显他知道我的身份，一定会联系我们的。
4: 你们说什么？他来过这里？

0: 说，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你被发现了，对吗？你要向你的日本主子报告是吗？你这张道貌岸然的画皮终于被剥下来了，你这妖魔鬼怪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尽显原形了。真是应了那句老话，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通通报销。
0: 我问你，是不是拿了我的东西？
1: 是，是我拿的。
0: 还给我，赶快还给我！
1: 你休想！我已经把它撕碎，吃进肚子里了。你有本事就杀了我！
0: 老子现在就杀了你！
1: 生与死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只是你会死得很狼狈，很难看，也会很可怜。你只能像老鼠一样钻进这地洞里苟延残喘，在惊恐万状之中度日如年。只要你一露出头，满大街的人都会齐声喊打。

0: 小花。
1: 哎，先生，你有事儿？
0: 跟我说实话，孙家根被警察署通缉的事情，是不是你去举报的？不愿跟我说是吗？昨天晚上你的检举信，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吗？
1: 是警察署的人不让我说的。
0: 其实那天他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你已经认出他了，对吗？你报仇心切，这我可以理解，但你这样做会令你引火烧身的。你知不知道警察署的人没有抓住他，他逃跑了。如果让他知道是你揭发的，一定会登门来伤害你的。
1: 可您说过，您会替我报仇的。
0: 我是说过，我当然也会替你报仇，但是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再声张了。如果被他们两个知道，你的日子一样不会好过，你明白吗？
1: 我明白，只要您在我身边，我什么都不怕。

0: 时间到了，三大城市收网行动开始了。说实话，我多少有点紧张。
1: 别说你，我也一样。如果有一个漏网之鱼，依然会对我们中华民族构成威胁。
2: 今天已经是四号了，只有我们这里还没有查清楚密探蛇蜕和珊瑚的身份，看来我们南京是最后一道防线了。
0: 老徐，你说我们用不用再逼敌人一下？我这心里真的不踏实。
1: 是要给敌人一点颜色看看，但绝不是现在。我们一定要等到其他三大城市最终的抓捕结果，而且我们要坚信秦天同志一定会完成他的使命。

0: 怎么个意思？原来你也知道这个暗道？
1: 我当然知道，因为你们的藏身处当初就是我选定的。我是山虎，放下枪。
0: 现在你说你是山虎了，不是你当初用枪指着我的时候了？怎么，现在有两把枪指着你就承认自己是山虎了？我来南京的头一天，不就是你带着人把我抓走的吗？看来我打你真是打轻了。
1: 那几拳我迟早会还给你的。再说那是误会，是警察早就把你给盯上了。
2: 我们凭什么相信你就是山虎？
1: 满大街贴的都是抓我的通缉令，你们就没看到吗？
0: 你少来这一套，谁知那是不是革命党的障眼法？再说通缉令只能证明你是自己人，也证明不了你是山虎。你前两天还来这里核查人口，今天就说自己是山虎，那么明天你会不会告诉我们你是什么天皇派过来的小鬼啊？
1: 我没工夫跟你在这费口舌，别忘了是我配合你们才得到了警察厅对英国商会大楼的保卫计划和兵力部署图，没有我你们什么都办不到。
2: 那你的真名叫什么？
1: 我叫周伯，我是曾凡伯安插在革命党身边的内线。
0: 那就给曾凡伯发报，我们要得到确认。
1: 很遗憾，我与他联络的密码本丢失了，无法联络。
0: 你把什么丢失了？密码本弄丢了？你怎么不把自己也给弄丢了？你还有脸说出来？还是先说说为什么阻止我杀孔令宇吧。
1: 要不是你动作不够利落，我能暴露？我怀疑你根本就没想杀他。
0: 你个混蛋，都这个时候了居然还敢怀疑我。你
2: 够了，这里不是说话的场所，大家都进暗道。
3: 先生，小姐，先生，你们在家吗？小姐，先生，小姐。
2: 暗道方位就是接头暗号，这么看他应该是山虎。说吧，后天就是7月6号了，我们该怎么行动？
1: 我帮你们拿到的图纸呢？你们看，图纸已经明确标明英国商会大楼地下各个下水道的走向，这个是为了防空袭所挖掘的6号地下工程，而它恰巧跟南京城里的排污管道相通。
2: 你的意思是我们要从6号地下工程的洞口钻进去，沿着这条排污管道就能走到英国商会大楼的地下中央位置。
1: 没错，我们把炸药放在这里，与此同时其他三大城市共同行动，你们这些操炮手也将同时发炮。 AB 计划将确保大楼变成一堆废墟，事发后日本军部会第一时间将研发微型炸药的中国人钱志学的身份向外透露，对外则统一口径说引爆者就是革命党人，而在商会大楼内会有假冒的日本领事，这样一来足以挑起国民政府和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我们日本也就有了更多的侵华借口。
0: 精彩，真是太精彩了。山虎真是一位充满了激情的演说家，这段慷慨激昂的演说真是令人热血喷张，叫人恨不得马上去冲锋陷阵，就算掉了脑袋也在所不惜啊。
1: 你不要这么阴阳怪气的，有什么不同意见就说出来。
0: 好啊，那请问6号地下工程的入口处现在情况如何？有没有人把守？能不能进去？这是头一个问题。其二，我们什么时间钻进去？又怎么钻进去？进去后万一警察署的人把地下工程与地下排污管道的连接处封堵上了，我们又怎么办？还有，就算我们通过排污管道来到了商会大楼的地下，一旦摧毁了我们又怎么撤出来？最重要的一点，我们凭什么相信这张图不是警察署的人故意泄露出来的？谁知道你会不会中了警察署那边的诡计呢？
1: 说实话，之前我也以为是假的，但是在我暴露之前，徐俊凯单独找我谈话，说这张图纸是故意让我们盗取的。仅凭这句话，就说明这张图纸是真的。徐俊凯跟我斗心眼，希望我们放弃这张图纸。可警察厅近日不断增兵加强大楼各处的安保，就足以说明这张图纸的真实性。
0: 好，就算它是真的，那么微型炸药在你手里吗？
1: 不在蛇蜕手里。
0: 那说这么多废话干什么？叫蛇蜕出来拿上炸药赶快干活不就完了吗？
1: 你那么着急想见蛇蜕干什么？
0: 明天才是7月4日，你这么早出来布置任务又干什么？
1: 因为我要让你们搞清楚自己的岗位，到时候蛇蜕自会将炸药装好。
0: 我该干的是用火炮炸毁大楼，可我到现在连炮身都没见到。
1: 一切所需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到时候我会带你过去。
0: 原来我的东西都在你的手中，位置安全吗？还有谁知道？
1: 当然安全，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那就好。
1: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为什么要见上队？这好像跟你没什么关系。
0: 没关系，你跟我们扯这么一大堆，你吃饱了撑的？
1: 不要回避我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进蛇队？
0: 你少跟我装孙子，你是什么东西也配跟我说这种话？怀疑我是吗？你阻止我杀孔令玉我也就不说了，你连跟曾凡博联络的密码本也丢失了，有人责怪你吗？拿着一张不能确定真假的破图纸跟我们夸夸其谈我也认，可是因为你的指令，我们和张德彪的部队差点被警察署的人一窝端了，这你解释了吗？因为自己的老婆被警察署查到你的底细，你暴露了身份，反而跑到我们这里来吆五喝六的，躲到山洞里，你居然还金屋藏娇，你不知道羞耻吗？北洋政府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败类，才害得我们躲在这地洞里商量什么烈焰计划。你瞪着死鱼眼看什么看？你以为你自己做的事情万无一失、天衣无缝吗？曾自家早就进过你的藏身之地，难道你还想抵赖？
1: 你给我住口！我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北洋政府的人，我是日本人。
0: 没住口的是你。我少拿自己是日本人来吓唬我。我混进医院的时候，早就偷听到徐俊凯和他部下的谈话。你和曾思佳都是中国孤儿，都是被山野正雄利用的棋子。
2: 你说什么？我是中国人。
0: 对，是曾凡博亲口告诉我的，尽管你不愿意告诉我。你不说话，说明这是真的，对吗？
1: 不，这不是真的，是徐俊凯找那个老太太冒充我母亲，他是想试探我。你这个时候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是不是想借此拉拢我们？想让林正春所想放弃任务，想要把我们统统的交到革命党手里？你想干什么？你说，到底想干什么？
4: 不要看我，我叫大岛由一，是山野阁下派我来督导你们完成任务的，不执行者就地枪决。
5: 这一刻秦天意识到面前的曾思佳和宋彪已经完全被日本人控制，不会轻易动摇。要想找到卫星炸药和蛇腿，只有放弃对他们进行策反的念头。
1: 说话，你不是很能说吗？你到底想干什么？
0: 我和你们俩一样，都在昧着良心为日本军部做事。我想完成任务，然后去找曾凡博报仇，让他尝尝我曾经受过的痛苦。我失去，又让他加倍偿还。
1: 你说的这些话跟我提的问题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没关系，还问我是什么人？实话告诉你，我现在怀疑你根本就不是什么山虎。
1: 你敢怀疑我的身份？我为了计划出生入死，你敢怀疑我？
0: 那就给曾凡博发报，向我们证实。

0: 过来，我就立马把你揪了。
1: 也就是说，我们无法对你验明正身了，是吗？那我想问问，还有谁能够证明你的身份？蛇蜕吗？
2: 谁能证明你的身份，就叫谁现在给老子站出来！
0: 我不知道蛇蜕是谁，也没见过蛇蜕，我只是在按照他的指令做事。你千方百计想让蛇蜕现身，我怀疑你的动机不纯。我告诉你，青天，我从一开始就不相信你。
1: 终于说实话，你是因为不信任我，所以从我踏上南京的那一刻起就来设计我，对吗？你几次三番的对我进行测试，让我屡屡陷入险境。我也告诉你，老子现在怀疑珊瑚和

0: 蛇腿都是同一个人，那就是你。你刚才部署了一大堆计划，却唯独没有撤离的相关事宜。我这个操炮手一旦发炮，立刻就会被警察给锁定目标，而微型炸药一旦引爆，他们两个都会被埋在地底下。你做事如此谨慎小心，但是你的妻子不可能不知道你的身份。可你为什么不杀他？因为你最后要利用他的身份逃离南京，你想把这所有的功劳都揽在自己身上，你想杀我们灭口。
1: 你这个革命党想分散瓦解我们。

0: 大家都把枪放下。现在我们要坦诚相待，京城传奇。
1: 这一幕我早就见识过了，当初就是这样。我从孔令宇的枪下救出了曾凡博，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人确实是革命党，有点意思。现在又是这种情形，又是四个人，那在我们四个人当中谁是革命党呢？谁又是我应该救的人呢？
2: 都不要相信他的话，他花言巧语是想蒙混过关，他才是革命党。
1: 你看看急了不是，我又没说你是革命党，你这么急着摘清自己干什么？
2: 秦天，你和孔令宇上演的那出苦肉计在我这不好使，把你的枪给我放下。
1: 还敢跟我提孔令宇？你不提他也许还真把枪放下，可是现在
0: 更，我还想事成之后弄清楚我的身世呢。如果秦天真的是革命党，不劳二位费心，我会亲自动手的。但是现在把枪都给我放下，否则的话我会先斩后奏的。我数三秒，一、二。秦天说的对，要么你能证明你的身份，要么就由蛇蜕出来布置任务，否则的话我曾四家第一个拒绝执行烈焰计划。

0: 电视台影视频道，
1: 酸甜苦辣咸，美味在心间。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美食盛宴啊！温阿姨啊，问您一个问题，您平时爱吃这鸡肉熟食吗？
2: 哎呦，我太爱吃了，
1: 是吧？
2: 是，你说什么烧鸡呀、啊、扒鸡呀、啊、什么酱鸡呀、
1: 啊？啊，
2: 还尤其是呢，椒麻鸡，哎，等等，太多了。
1: 那问问您了，您最爱吃哪一种啊？咱或者说啊，哪种鸡肉您觉得最入味儿？
2: 那肯定是椒麻鸡呀、啊，麻辣鲜香，是解馋过瘾。
1: 哎，这不巧了吗？您看看，咱俩口味一样，今天啊，就请您咱一块儿吃椒麻鸡，好不好？
2: 好啊。
1: 好，那咱们掌声有请武迅品牌经理张总，欢迎。
3: 大家好，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武迅品牌经理张丹。我厂呢是做酱卤熟食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今天啊，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家的看家美食，让中老年人惦记，让年轻人着迷的椒麻鸡。
2: 在哪儿呢？我闻着这味道可就是不错呀。看着这酱红金黄的颜色，
1: 嗯，
2: 我就想吃一口，
1: 是吧？
2: 哎呀，刚才演播室那个香味儿，
1: 嗯，
2: 都馋了我半天了。
1: 哎呦，
2: 就是这个味儿，
1: 嗯，
2: 它是微麻微辣的口感，调料的香味啊已经沁入到肉丝里了。这鸡肉筋道有嚼头。哎，肉香呢浓郁，还不松不柴。
1: 哎呦，阿姨，看您这扒的嘴啊，吃这椒麻鸡，我这心里都难受啊！我也得掰一个腿儿，赶快尝尝啊！您看看这么一撕，哎呦，这个纹理和质感啊，都紧实不松散，对不对？而且呢，这鸡肉啊是鲜嫩多汁，香气浓郁，麻香爽口，辣而不燥。这一口下去，哎呦，香气浓郁啊，是先麻后辣，层层递进呐、啊！哎呦，这感觉。真是让人陶醉呀、啊！哎，赶快别说这么多了，让他给大家介绍介绍吧。

0: 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这做椒麻鸡啊可是有讲究的。老客户称我家椒麻鸡啊是一道让人嘴皮子跳起舞的神奇美食。食材上呢，甄选的是上等土鸡、三黄鸡，酱制调料有花椒和辣椒等26种天然香辛料和中草药，这些啊都是秘不外传的。选原产地上等的道地食材，再加入传承的老汤，配料表简单清爽，不乱加东西，让大家吃着放心。传承古法工艺，经历多道工序，6小时的小火慢卤和2小时的煨卤，才能做成这么地道的椒麻鸡。
1: 哎呦，我就说呢，刚才我吃这椒麻鸡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到醇厚飘香，麻香爽口啊，软烂脱骨啊，非常的入味。
0: 今天我带来的椒麻鸡啊，是给栏目组特殊专供的，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参考了北京市民的口味，选料上也更严格扎实。大家看啊，每只椒麻鸡都是大个整只、有头有尾的三黄土鸡，肚子里的调味料也非常多，所以呢才会这么好吃。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这个真不错呀！
1: 嗯，
2: 哎，您拿回去以后，你手撕白口吃，还能做鸡丝凉面，加馒头，加烧饼，哎，您还能卷烙饼。哎，好吃过瘾，还便捷。
0: 这款椒麻鸡啊，好吃只是一方面，关键是鸡肉是高蛋白低热量的美食，好吃不怕长胖，身体没有负担。家里有老人、学生、上班族的呀，有了这个想吃就吃，不耽误时间，好吃解馋又营养丰富。
2: 这个椒麻鸡啊，可以常温保存。
1: 嗯，
2: 你不但在家里能吃呢，你出去旅游也带上一只。
1: 嗯，
2: 到吃的时候啊，你随便找一个盘子，那撕吧撕吧，你一筷子我一筷子，
1: 嗯，
2: 就给抢光了。
1: 是，
0: 嗯，
2: 平时到人家去做客，你也带上一只呗，作为一种礼物，是吧？送鸡的寓意，那不就是大吉大利吗？
1: 哎，确实啊，这味道确实不错啊。
2: 嗯，
1: 大家伙呢，我相信啊，都想尝尝鲜儿了。那赶紧给大家一个实惠价格吧。
2: 哎，张总，你家的椒麻鸡是怎么卖的？我呀想买回点去，给家里人呢品尝品尝。
1: 嗯，
0: 椒麻鸡啊是我家的热销产品，在同等品质下呢，我家的价格是非常优势的。你像普通熟食店呢，一只椒麻鸡要58或者68，老字号和品牌店啊，每只至少80多，这五只呢就是至少300多块。今天啊给大家直接特价优惠，5只不到200元，并且啊咱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观众专属特供的椒麻鸡，品质更过硬，口感更地道，无论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非常讲究。
1: 哎呦，张总啊，感谢您的慷慨啊！但是其他企业啊来到我们栏目组都会给大家啊送一份见面礼。今天啊，这样你再多送一只当见面礼了，这样啊也让观众朋友们能多品尝品尝啊。
0: 行，今天啊我推广品牌，再多送一只，6只不到200元。你买回去啊，啥时候想吃了，开袋直接撕了就吃，麻辣鲜香，越嚼越香。
2: 哎，我说张总啊，按理说您这够便宜了，可是我想啊，您再给我和王乾一个面子，
1: 嗯，
2: 给我们栏目的那些个粉丝呢，
1: 嗯，
2: 再多争取一只，
1: 就是嘛，
2: 哎，这样呢，让我们这粉丝呢也多捡点实惠呀。
0: 行，既然阿姨都这么说了呀，今天不赚钱了，跟大伙儿交个朋友，再多送一只，不到200元，到手7只椒麻鸡，家人吃解馋，送人吃有面。
1: 哎呦，太感谢张总了啊，这一看就是性情中人嘛，豪爽啊。那这样，我再跟你商量一下啊，你能不能再多送一只给我们？
0: 不行不行啊，这个肯定不行了。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张总，你先听我说呀。
0: 王乾老师，咋说也不行了，这大伙支持我生意啊，我开心，但是赔钱的买卖啊，我真不干。
2: 张总啊，您不到200块钱也能给到我们8只，那我们大家都买。
1: 嗯，
0: 两位老师真没法卖，不到200块钱8只，我卖多少赔多少啊。
1: 哎，张总啊，这8只刚才已经都说出来了，他可不能反悔啊，对不对？
2: 对，
1: 咱很多观众朋友们，那大家都等着抢呢。那这样吧，我说一个方法啊，这不怕多出来这一只椒麻鸡啊，这样我们栏目组呢补贴1半，你们厂家呀补贴1半，把这实惠啊给咱们广大的粉丝朋友们，你看这样行不行？
0: 王乾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不行也得行。这样吧啊，让我少赔点，咱们仅限看节目期间订购的观众，限量前200组吧，卖完为止，恢复原价。
1: 哎呦，太棒了！
2: 太好了！哎呦，太好了！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

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给大家展示一下啊，您收到的都是这种精美包装、开袋即食的椒麻鸡，市面上随便一只呢都是58、68。今天给到大家的福利是不到25元一只，限量200组，错过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了。这可不是普通的椒麻鸡啊，我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大家做的椒麻鸡呢，沿用川味古法技艺，精选土鸡、三黄鸡，搭配26种秘制香辛料和中草药，及老卤慢炖8小时味卤而成。看着色泽自然、黄里透红的椒麻鸡啊，你就忍不住动起手来撕开鸡肉，与花椒、辣椒拌匀，随着丝丝的撕扯鸡肉丝的声音传入耳朵，麻椒和辣椒与鸡肉混合的香味不断的刺激你的鼻腔，保准你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1: 没错啊，吃过这款椒麻鸡的朋友啊，只要你再见到它，哎呦，根本就控制不住啊，就想伸手啊，给它夹上一块，立刻，哎呦，恨不得马上就塞到嘴里面，多一刻都等不了。只有这种大口嚼着这个椒麻鸡呀，那种发自内心的满足感啊，终于释放出来了。突然啊，就觉得这幸福美好啊，其实特别简单，就像这只椒麻鲜香、麻香爽口、唇齿留香、吃过还馋、想过还念的椒麻鸡而已啊。
0: 王姐说的真好，作为食品企业，我们用心做美食，大伙踏踏实实的品尝美食。
2: 特别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品尝的椒麻鸡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企业给我们栏目组的特供特价，嗯，您还等什么呀？今天啊，咱们必须得尝尝这个椒麻鸡。嗯，哎，我刚才是手疾眼快，抢了2组，一组呢我家里人吃，另一个一组啊，我要送给亲戚朋友们尝尝。但是我说张总啊，这入口的食品呢，您这质量可一定要保证啊。
0: 既然说到这儿了，我给大家保证，你买到的椒麻鸡和演播室的口感都是麻辣鲜香，麻香四溢，所有食材和调料都是严选高品质的。收到货后啊，你有任何的售后问题或者是不满，您拨打栏目热线，我安排专人第一时间给您立即解决。
1: 太棒了，今天开袋即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食椒麻鸡开抢了。今天呢，整整组合8大袋，还不到200元，数量量呢也非常的有限。订购成功后，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
3: 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给栏目特供的椒麻鸡尝鲜了，买5只送3只，到手8只椒麻鸡还不到200元。选用上等的土鸡、三黄鸡，加入26种秘制天然调料和老汤，小火慢卤，然后味卤，色泽诱人，微麻微辣的口感，鸡肉鲜嫩多汁，不松不柴，常温保存，开袋即食，栏目专属特供，仅限栏目播出期间前200组，好吃解馋过瘾，送人有心意，有头有尾的椒麻鸡，8只不到2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

0: 今天的川味椒麻鸡特价抢购活动啊，马上就要结束了，所以喜欢的朋友啊，赶紧抢！哎，我们呢也该品尝美食了，那就问问两位美食家吧，这椒麻鸡还有什么吃法啊？
1: 我给大家做一道椒麻鸡盖码饭拼盘啊，都比较简单。咱们呢先把撕好的椒麻鸡肉条准备好，然后再放煎蛋和西兰花。
0: 阿姨，今天这款椒麻鸡您满意吗？
2: 太满意了。
0: 嗯，
2: 说实在的，你在外面的食品店里头，买一只椒麻鸡啊，最起码是58-68的。
0: 对，
2: 哎，可是我真没有想到啊，给我们栏目组的这款，椒麻鸡才不到25块钱。
0: 哎，
2: 您在北青城您转悠吧，哎呦，你打着灯笼，你也难找。
0: 哎，
2: 我刚才呀买了2组椒麻